0: 许茹芸的歌曲《却上心头》，你现在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阿红，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相信很多朋友们都有吃早餐的习惯，那有一个30岁的女生啊，她去看医生哦，问医生说呢，因为自己平时不吃早餐啊，反而精神很好，可是呢却被大家碎念说哎呦不吃不健康啊，让她觉得压力很大啊。那对此呢，这个加医科的医师有说哦，其实不用过度担心，如果你选择不吃早餐，不过午餐啊跟晚餐都吃得很健康，真的就不用困扰啊。像台湾呢有很多这个早餐店呢，清一色都是这种精致淀粉的加工食品，什么汉堡排啦啊，什么蛋饼啊，蛋饼除了蛋之外呢，这个饼皮也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啊。那这类的饮食呢，反而啊让你一吃啊，一早呢就让你的血糖冲高一波啊。其实早餐的品质呢很重要啊，不是说吃或不吃，这个研究也有发现说呢，低营养密度的早餐呢，在代谢表现上呢，其实不优于空腹的状态。单纯的从身体调节来看呢，早餐加午餐的组合的确是优于午餐加晚餐啊。那不过，与其你纠结进餐时间，还不如回归品质，吃什么啊，永远都比什么时候吃还要来得重要哦。
1: Hey there, how you doing?Speak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

0: 新闻说说看。
1: 高血脂正悄悄地成为国人健康隐忧。那么根据统计，台湾呢约有 26% 的民众受到影响。不过因为初期几乎呢是没有明显的症状，很多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让动脉阻塞还有心肌梗塞跟这个脑中风的风险呢节节攀升。那么除了运动跟体重控制之外呢，有没有更积极的逆转方法呢？如果您担心自己的检验数值，可以呢先参考胆固醇过高怎么办？快速的掌握正确的标准值，饮食禁忌跟药物风险，同时要搭配运动跟体重控管。而在血管老化的部分呢，只是因为氧化、糖化、发炎或者是压力等多种的因素，导致血管壁失去弹性，变成非常的僵硬、脆弱。血管老化呢，会引发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呢，是经过长年累月逐渐进行的过程，大多都没有明显的知觉症状，可能会突然形成血栓，导致这个血管阻塞，那么引发重大的疾病，这也是非常可怕的地方啊。那不过啊，很多茶类呢都含有对身体有益的成分，为了保持血管健康啊，医师有建议每天喝杯茶是不错的。不少人随着年纪上升这个记忆力呢会慢慢的衰退啊。那有医师呢就特别表示了，这个在医学上叫做主观认知衰退，建议要从中年开始就要做好脑部的保养。研究也就发现了，降低认知衰退的风险，平时可以多吃蔬菜、鱼类、全谷物跟适量的茶、咖啡。而这套饮食呢，最初是为了要控制血压设计的，核心呢就是在于高钾、高镁、高钙、高膳食纤维、低饱和脂肪酸。像是丰富的蔬果，每餐呢有大量的蔬菜，同时选择新鲜水果，避开加工的果汁。另外呢就是淀粉，选择全谷，那每一天呢至少要有两餐选择糙米、紫米或者是地瓜等全谷杂粮类，以及优选的蛋白质，以鱼类、豆制品、白肉为主，搭配低脂乳制品。另外第四个呢，就是吃好油脂，适当的来补充坚果、种子，同时使用植物油来烹调。另外一个就是呢，极致减盐，减少沾盐，减少盐分的摄取，有助于控制血压，保护心脑血管。那医师也列出了，如果要护脑啊，刚刚讲的这一些食物呢，对于维持认知功能啊，以及大脑健康都有正面的效果。要避开有像是加工食品、红肉、油炸食品，还有含糖的饮料跟甜点，因为这些都会增加大脑老化的风险。癌症常年位居全台十大死因的第一名，如何有效防治呢，也是关注的焦点。医师就指出了，除了基因、饮食，环境污染也是一个常见的因素。最容易被忽略的关键呢，还有就是生理时钟。特别提醒了长期熬夜或者是过度加班的人呢其实是会打乱你的本身的生理节律让身体呢没有办法正常的修复DNA， 清除受损细胞进而呢就增加了罹癌的风险，所以要特别的注意咯。

0: 广告啦。
1: 你现在走路还走得稳，那上下楼梯还会不会觉得膝盖酸腰酸背痛还撑得住？诶，这不代表你的骨头没问题哦。很多人对于骨质疏松的认知都太晚了啊，大家都以为说这个骨头的问题是老人才会遇到啊，甚至呢都觉得说诶，骨质疏松啊只是骨头比较脆啊，跌倒的时候比较容易骨折而已啊。不过要告诉你哦，骨质疏松可怕的地方就是它是沉默的杀手啊，它不痛不痒没有感觉，但一旦出事啊，哎呀都是出多代级啊齁。啊，很多人呢第一次发现这个骨头有问题都是因为诶跌倒一摔啊就卧床不起啊。那你以为只是骨折吗？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这个骨折呢往往呢不是骨头的问题而已，而是后面一连串的并发症呢 什么长期卧床啦，肌肉萎缩啦，肺炎啦，血栓啦，感染啦，失能这一些哈。好，那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了啊。诶，那有很多呢原本哦可以自己走路的长辈，因为一次的跌倒之后啊，从此呢坐轮椅需要靠人照顾，甚至生活不能够自理啊。好，这种痛苦呢不是只有长辈自己承受，这个整个家庭都会被拖进去的哈。好，那尤其呢这个骨头的这个流失呢是日积月累的，骨密度掉下去你不可能靠短时间补救回来，这骨头的保养一定要提早开始啊，尤其呢40岁以后的男女啊，那骨质流失的速度呢会越来越快，女性更可怕哦，尤其更年期之后这个钙质流失更加的明显，很多人外表看起来还很年轻，可是骨头啊诶很空哈、哦。那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明明没有怎么样，诶腰突然一个闪到，背就突然痛到站不直，甚至啊打个喷嚏搬个东西一个骨头裂掉了，因为呢骨头早就撑不住了啊。再加上现代人的生活形态问题很严重啊，久坐啦，少运动、哦、那长时间待在室内晒不到太阳，维生素 D 不足，这个钙流失的更多哈，那么骨头呢、自然就越来越弱。还有很多人每天喝咖啡啦，喝茶，喝一些含糖饮料，这钙质流失的速度更快。你以为你只是爱喝咖啡，其实你是在慢慢掏空你的骨本哦。等到某一天呢、你突然发现说自己站久了会酸，走久了会痛，膝盖卡卡的，腰背不舒服，你才发现，哎呦，骨头开始抗议了啊！那你要记住哦，这个骨头抗议的时候，往往都是晚了一步啊。那骨质疏松呢，在初期啊，几乎是没有症状的。等到你有感觉的时候，通常骨密度已经下降很多了。那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针对骨骼健康、骨质补充设计的金石力钙。那金石力钙呢，每天帮你把钙补充到位，帮助维持骨骼健康，让你未来可以走得稳、站得直，爬楼梯不怕啊，蹲下站起来都不痛苦，100%的天然珊瑚钙粉，那高纯度吸收效率高，同时富含了74种的矿物质、维生素 A、B、C、E 等微量元素，也通过了 SGS 认证，没有重金属，胶囊好食用，也可以剥开加入到食物里头，那一瓶是90颗，一天吃2颗啊。那今天我们节目特别推出了优惠活动，金石力钙呢三瓶组是1980元，那六瓶组是3960元，还有优惠哦，赶快把金石力钙带回家，骨本固好，让你自己未来走得稳站得直，陪你购物网来订购金石力钙，记得订购完请勾选收听的节目是阿红的节目，也可以拨打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骨质疏松、钙质流失，明明到了四处游玩的乐龄年纪，却因为关节疼痛无法出门吗？随着全球人口老年化，骨质疏松症已经成为全球第二流行病。很多民众会透过饮食或是保健食品来补充钙质，但是你知道吗？根据纽西兰医学研究发现，鱼油当中的 Omega-3 脂肪酸所富含的 DHA 成分，可以帮助你所摄取的钙质被有效利用，并完整的吸收到骨头组织里。另外，鱼油的抗发炎特性也可以减缓的话题，青少年在成长期补充 Omega-3 可以让骨骼发育健全，成年人则是可以提早预防骨质疏松。银发族也会增加骨质密度，不容易因为摔倒而造成骨折。适量补充鱼油，让 Omega-3 成为你的骨骼守护神。
0: 以上单元由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提供，全方位的保护，一颗就够。

0: 请问专家，大健康时代。
1: 每天都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保健达人，就是我们的吴文良总经理。总经理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国内齁，现在大家很担心一件事，因为最新的一份研究齁，就是跟老年人相比啦齁，其实55岁以下族群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呢，事实上是大幅攀升。那有一项呢，就 WHO 世界卫生组织呢，它的相关资料，就心血管疾病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一位死因哦。
2: 对。
1: 我有个疑问，为什么少年阿斗五之中心会更的疾病，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2: 你刚才讲是55岁对吗？
1: 对。
2: 其实我们大家可能耳熟能详是，哎，感觉像三高，这种心血管疾病应该是银发族的专利，事实上不是这样哦。运动家打棒球那个叫张志佳，
1: 哦，
2: 43岁，然后赵顺58岁，那包括那个茂博。前面海角七号一咧，卡扎兰弄当主要叫一下郭伯64岁，前几年的一个很年轻的明星，叫做高以翔，
1: 就那个 model 啊，
2: 又高又帅，35。那包括像之前那个什么华航的董座谢世谦，73岁。所以其实心血管疾病，今麦干南公吼，它已经不是银发族的专利了。你可能是年轻人稍微有压力一点，然后饮食不正常的。都有可能随时会怎么爆发这个所谓的脑栓塞，或者是所谓的心肌梗塞。事实上刚才你讲一个数字是55岁，事实上我都认为心血管疾病现在没有在分年龄，只是你50岁就是一个分水岭，50岁以上你可以这些点在高危险族群。
1: 所以不是说你现在20、30岁你就没有，有可能你正在形成中。
2: 对。
1: 可是我有一个好奇哦，当我们这样的一个心血管疾病形成的时候，很多都会去给医生做检查，医生都说啊，你要小心你有会感，你就是有血栓。
2: 对。
1: 它那个血栓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形成？
2: 血栓就是血块啦，它会在那里 血管里面跟着什么血管在流。那这些血管如果是从大血管换到小血管的时候，你的血管是很大的。通常小血管在什么地方？在你的什么脑部，在你的心脏。所以当大血管跳到小血管的时候，你的血块很大的时候，你就脱掉了。所以它在你的心脏，那心肌梗塞。那如果塞在我们的头部，
1: 脑中风。
2: 我们讲最可怕的是什么情况之下？就是你塞了，结果你没有人发现你，救回来是脑缺氧，救回来植物人 哦。最可怕的地方叫做什么？血栓跟血块，
1: 那种感觉就很像呢。我们人体哈，如果说你时常高油高糖的话呢，它就会慢慢堆积呢，咱迄个土石流，
2: 土石流。
1: 有一天当中一开始崩山的时阵，就规个给你塌落
2: 啊。对啊，啊那大粒没有扔落去。啊，就带回来走啊！练去个心脏啊，会更心衰条，他的心脏就心肌梗塞了啊，他的脑部啊就脑中风了。那这么台湾哦，平均43分钟就一个人死于脑中风。哇，你脑中风太嘞，你是不是就怕什么脑缺氧？
1: 没错。
2: 所以这个数字是脑中风之后的后遗症，植物人只要是脑中风哦，只有一成，就是有高成之后变成什么脑中风，只有一成是可以慢慢被恢复。就算已经恢复了，对吧？哈，一买导致一四肢也无了，该认知功能也下也退化，
1: 对，
2: 所以也生活能力跟自理能力他讲，也就开始下降。这时候变成全家人的负担，
1: 没错。所以人家讲说是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2: 全家发疯，
1: 真的。而且你会发现一件事哦，足侪咱的长辈，甚至于说咱出来带大条，他一旦有这种中风状况的话，他们都时常会分享，哎，后背弯转，就算他们想再回去承受那种高压工作，没有办法。
2: 我倒，我跟你讲哈，心肌梗塞的抢救黄金时间的是讲了，哎，如今如何对吧？你只要延误30分钟哦，死亡几率就会增加7.5%。
1: 嗯
2: 哼哼，啊，现在不是很多人因为心脏病离开，对不对？有90%的猝死哦，是跟那心脏疾病是有关系。心血管疾病听起来都耳熟能详，但是它最可怕，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这个血栓，你有没有平常在做预防？因为它不像糖尿病啊，我的血糖太高，吃个药就可以降低了；血糖太低，吃个糖就可以上升了，没安怎嘛。
1: 嗯，
2: 但是心血管只要你边也无人无发现到你的时阵，一回头你可能已经在办告别式了。
1: 所以当当那边读起来的时阵，我们有哪一些的警讯会当给咱来警告嘞？
2: 啊，有6个哈，第一，你会发现你的腿部开始也肿胀疼痛，动脉跟静脉也栓塞嘛。个你会发现你肛位开始吼会无清澈，容易流口水，
1: 大只大只
2: 啊。个你手脚会无力，
1: 啊，
2: 个你会发现 有时候会突然会头晕，然后视线会模糊。如果你坐太久喘不上气，
1: 对，
2: 在最明显的是胸闷跟胸痛，胸闷胸痛就是塞一半哦，
1: 对，
2: 心绞痛是塞七成哦。你每天可能在吃这些什么高胆固醇高油的东西，你的血脂跟血栓一直在形成，啊，你的身体慢慢在习惯它，当他在跟你求救的时候，我就说啊，不过来看一下医生，医生给我解什么高血压，有没有
1: 降血压的药？
2: 我讲白的不是利尿剂，就是血管扩张剂，
1: 对，
2: 药效四小时过后有没有那些血栓那些血块一样存在，血脂一样存在。所以我都建议大家从平常我们讲药食同源嘛，你要吃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或是吃一些高科技的保健产品，去把血脂胆固醇或是血栓血块把它处理掉，这比较是根本的方式。
1: 可是我记得齁，以前啊我们家长辈如果遇到这种状况，一定说啊你去给他买一些什么纳豆的产品，
2: 纳豆红曲，
1: 对对对。
2: 那其实大概在几十年前，日本人最流行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保健产品就是纳豆激酶。
1: 对，
2: 因为纳豆与激酶就是那个白色的那个丝，对不对？
1: 嗯嗯嗯，
2: 那个就是血栓溶解酵素，所以你平常吃那个纳豆激酶保养它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是比较严重，可能就要吃的很多的量。那近来生物科技大突破，就是有一个全新的成分哦，它叫做红蚯蚓激酶。你要指定是日本的隐基酶之父美元恒医学博士他去萃取的。
1: 是，
2: 其实你会发现、哦、日本人都是高龄化的社会、所以他们其实在几十年前他们就琢磨在什么心血管疾病，不管是 Q10 也好，过心中
1: 对，
2: 或是什么纳豆激酶同会肉。那这个我们讲的日本隐基酶之父是美元恒的医学博士，他花了四十年的时间、他从红蚯蚓里面找到了一个活性的一个分解酶，还懂不懂哈？他死掉之后大概过一两个月，你去土里面翻他的那个尸体找不到。
1: 哎，
2: 纳豆激酶在日本他已经流行超过60年了。那他当初发现这个东西，他刚好给那个日本的某位议员，他是中风的，吃不到半年，结果他中风竟然好了。所以红蚯蚓就这样红了。如果这个纳豆激酶这么强，应该是日本应该有很多人是中风就会好了。
1: 对，
2: 可是事实上我讲纳豆激酶它没办法百分之百完全到溶解到血栓的，但是隐基酶身上就有这么高浓度的。大家可能听过很多什么隐基酶，你要指定的是美元恒。大家都知道这个您讲的什么天然的血管清大夫就是隐基酶，这里面是不是有那个什么专利认证，然后有9道制作流程去萃取，所以它有个专利制程。而且我们这个配方里面，对不对，我们是5大配方哦，它是5合1，除了刚才有讲到有纳豆激酶，然后有升级版的专利红蚯蚓之外，我们还放了第一个银杏果。你要在我们的小血管那通啊，
1: 对
2: 吧？另外典型的说阿妈，我那高流都没感觉，因为你末梢循环没有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银杏果放在里面让它通末梢。那 L 精氨酸它就是让血管可以扩张，你吃这个精氨酸它就是所谓的一氧化氮，它让血管就可以扩张。精氨酸就是天然的降血压药
1: 哦。
2: 再来是我们要增加血中的什么氮氧量，我要有心中靠有活力耶，红景天，好，所以我们就建议是不是5大配方你要同时间使用，效果就会非常的明显。
1: 所以它是适合什么样的族群？
2: 所以第一个是例假饮食不正常的，或是你可能吃的是高油或者是高胆固醇的这一些族群，另外特别注意。对，所以我刚才讲的是药食同源。对，那隐基酶它是

0: 痛就不通嘛，你就是有可能你哪一些的维系的地方你已经那个功劳塌起来啊，你自己都不知道。
1: 对，
0: 所以当你让它放松可以血流通过之后呢，来就补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今天为大家介绍呢，目前在日本非常夯血管的清道夫就是隐肌酶啦，也让听众朋友来了解。今天也非常感谢保健达人吴文良总经理在节目当中所做的介绍，谢谢吴总，
1: 谢谢。

0: 广告啦。
1: 想要活得够久，这社会线肥大几乎是每个男人的宿命啊！男人五十岁以后，这个社会线会越来越大。哎呀，哎呀，我五十岁啊呢。不过呢，每个人呢、变大的速度不一样啊。那么正值青壮年的男士朋友们，你可不要认为说啊，这个社会线肥大跟你没有关系哦。研究就有指出啊，30到40岁的男性啊，大概8%的人呢有社会线肥大，而超过50岁啊，半数呢都会有社会线肥大，而到了80岁以上呢，更有高达80%以上是社会线肥大的患者。所以呢，这个社会线呢是男性保养的一大重点。如果说拖太久没有改善的话呢，甚至是会造成这个肾脏功能的退化跟性功能障碍啊。那良好的饮食跟作息呢，对于保养社会线是很重要哦。所以建议这个社会线肥大患者呢，要养成定时排尿的习惯，比如说呢，每2个小时去上一次的洗手间啊，让你的这个膀胱可以排空，可以呢减少这个频尿感。那么也可以多吃番茄、南瓜籽，还有牡蛎、坚果、花椰菜、青花菜，多喝绿茶来改善这个尿急啦啊，还有这个残尿的一个困扰啊。那晚上呢会常常起来，你这个睡前呢要减少摄取水分、咖啡跟酒类的一个摄取啊。而南瓜籽是营养素锌的天然来源，有抗氧化的功能，而且是含有维生素E，可以抗发炎跟促进胆固醇的代谢，也能够改善社会腺肥大的症状。这个研究就发现说呢，你每天吃50公克左右的南瓜籽，可以消除社会腺的初期肿胀以及强化泌尿系统。推荐大家在陪你购物网推出的金石南瓜籽，可以作为日常的保养。这个是以水溶性高活性的萃取技术，20倍的高浓度萃取，能够调节生理机能，增强你的体力，而且呢可以更完善的保护男性机能的健康，保留了完整的营养成分，像是不饱和脂肪酸，还有植物固醇以及矿物质，来增加保健功能。每一批的这个原料呢，我们都经过了相当严格的一个检验呢，确保呢是没有重金属跟塑化剂的一个问题。想要补充南瓜籽来维持畅快感，陪你购物网的金石南瓜籽现在推出3盒1组，那每一盒呢有60颗，你只要早晚各一颗，可以吃3个月哦，只要2380元，一天不到30元呢就可以做好保养了啊！您现在就可以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的你，陪你购物网。那如果不会网络操作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可以拨到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那记得订购完要勾选阿红的节目，那朋友们呢可以上到陪你购物网来选购金石南瓜籽，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2: 为生活加点甜，天天 CC 播
1: 你是小富婆大富翁吗？小心肥胖肌少症呢都在你身上了哈。台湾呢迈入了超高龄社会啊，人口老化，肌少症的患者增加，而肥胖率呢却是持续攀升，每2个成人呢就有1个人是过重啊。但是呢罹患这个肌少肥胖症的人也是越来越多，有发生这个心血管代谢异常、功能衰退、失能的风险是增高了啊。那么肌少肥胖症呢，是指肌少症就是肌肉的质量跟肌力下滑，还有肥胖症就是体脂肪过多同时存在的一个状态。亚洲呢60岁以上的成人呢，肌少肥胖症的盛行率呢是达到了11%，女性罹患率呢又比男性还要高。那么高危险族群呢就包括了年长者、肚子大的人，来看看你的肚子大不大呀，还有更年期停经的女性啊，营养失衡又不运动。那因为现今呢这个社会啊，老年人口多啊，普遍营养都不均衡。你觉得说啊，我大口大口啊，你看起来肥嫩肥嫩，但是呢 你的那个肌肉量啊，其实是很少的哈。好，这个肌肉质量跟肌力都下降，这样子不是很好。另外呢，蛋白质摄取也不好，这个是很容易就是罹患肌少症。那要远离肌少症呢，其实医师说，除了吃之外，运动也很重要。那补足足够的这个蛋白质，另外，运动是一定要的啊，不是说要你呢，动的就是。比如说去什么健身房后哇，这样子每天这样操哈，没有，但是呢要天天的持之以恒啊。其实呢，你就是快快走啊，这种啊快走啊，那也算是运动嘛，对不对啊？另外呢，要有一些什么握力运动啊，比如说呢举个这个小哑铃啊，或者是拉那个什么弹力条啊，这些呢都是 OK 的啊。另外呢，搭配必要的营养补充品，才可以有效的保肌减脂哦。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0: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2: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只想陪伴你。
14: 大家好，我是曾宝仪，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跟着音乐动一动，让你幸福每一天。拥抱你。

张学友的歌曲《拥抱阳光》，你现在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阿红，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你知道吗？现在呢，这个日本呢，掀起了一股这个原地迷你跳的热潮哦。这个运动呢，你要注意一下了，因为呢，不用花你太多时间，但是啊，这个门槛也很低啊、可以有效的帮助燃脂啊，跟提升你的肌力哦。所以呢，很多人都开始讨论起来。来了哈，这个居家运动啊很简单哈。那呢有这个实测这一项运动呢参与者啊在短短十天之内呢，那个体脂啊就下降了 2.2% 啊，同时这个肌肉量呢还明显的提升哇，所以这个效果呢还被认为啊是优于这种传统的深蹲哦，所以呢这一套训练就迅速爆红。好，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来，每天原地跳个50秒就好了哦。好，每天就是5次，那每次10秒钟啊，这样子原地跳啊，你不用跳很高，就这样子原地的啊，这个跳跳起来，跳起来这样子哈。好，那一次10秒，然后每天5次就可以了。就是关键在于这个轻盈落地啊，那不要呢。让你的这个膝盖跟脚踝造成过多的冲击，所以呢，你原地这样跳啊就好了哈。那如果说你害怕呢，可能会有这个居家噪音啊，或者是楼板会震动的话，你就铺上那个什么瑜伽垫啊，来避免干扰哈。那我们呢就是这样慢慢跳，慢慢跳，慢慢跳这样哈，一天跳5次啊，每一次跳10秒钟，这样子就可以了啊。好，那这个如果运动初期呢出现了体重上升，其实不一定是变胖哦，这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肌肉量增加跟身体啊在储存肝糖水分的一个正常现象，这个也可以说是身体组成的变好的一个迹象哈。好，这个原地迷你跳哦。感觉很简单，对不对？我待会也来试一试。好，继续我们欣赏的歌是阿令的《大大的拥抱》。

0: 新闻说说看。
1: 经济部持续推动住宅节能政策，只要把家里头老旧的家电汰换成一级能效产品，每一台设备呢可以申请新台币3000元的补助。如果再加上财政部货物税减征退税，整体呢最高是可以再省下约2000元，等于一台家电最多可以减轻5000元左右的负担。明明吃不多，甚至还在节食，这个小腹怎么都瘦不下来呢？这可能就是你的内脏脂肪在作祟。它不只影响外观，更与三高、脂肪肝、动脉硬化这一些慢性疾病紧密的相关。如果忽视了血管健康，还可能提高心肌梗塞以及中风的致命风险。营养师有特别点名了5种内脏脂肪最怕的食物，只要从日常饮食当中呢来下手像是常见的豆浆都是很好的一个食品哈。那这个营养师呢就分享了这个5种内脏脂肪最怕的食物。那第一个刚刚讲的无糖豆浆可以减少脂肪囤积。第二个呢就是鲑鱼里头的 Omega-3 呢是抗发炎。还有呢就是藜麦呢是 DGI 高纤维被誉为呢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谷物。不仅蛋白质含量高，还富含了膳食纤维， GI 值只有50，是属于低升糖指数的食物。第四个呢就是蓝莓，可以抗氧化。那第五种呢就是综合坚果这个是好脂肪，可以提升代谢。那么坚果呢富含了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跟多种的营养素，有助于提升体内好的胆固醇，同时改善脂质代谢。在很多的研究呢也显示了适量的摄取坚果跟降低多种慢性疾病风险是有关的。如果你正在减重，但是却总是管不住嘴，难以抗拒零食的诱惑，小心啊，都是睡不好惹的祸的医师呢就指出了，有国外研究就发现，睡眠不足会明显增加对于高油脂、高碳水食物的渴望。睡眠不足的人呢，每天总能量摄取平均会增加200到500卡，那这些额外热量呢，多半都是来自于零食，是直接会影响减重成效的哦。空气当中的花粉、尘螨以及悬浮微粒增加，有不少人现在都出现了眼睛发痒、红肿、流泪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医师就指出了，这一类呢常见于春天的这个过敏性结膜炎，不但呢是跟外在过敏源有关，跟你的这个体质也是相关的那么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呢，日常保养也同样是关键。医师建议了，不要用手揉眼睛，以免加重发炎造成这个感染。外出可以佩戴眼镜或者是太阳眼镜，减少过敏源接触。回到家之后呢，可以用生理食盐水轻轻揉来冲洗眼周降低花粉的残留哦。

0: 你现在走路还走得稳，那上下楼梯还会不会觉得膝盖酸、腰酸背痛，还撑得住？哎，这不代表你的骨头没问题哦。很多人对于骨质疏松的认知都太晚了啊！大家都以为说这个骨头的问题是老人才会遇到啊，甚至呢都觉得说，哎，骨质疏松啊，只是骨头比较脆啊，跌倒的时候比较容易骨折而已啊。不过要告诉你哦，骨质疏松可怕的地方就是它是沉默的杀手哈，它不痛不痒，没有感觉，但一旦出事啊，哎呀，都是出大代志啊哈！啊，很多人呢第一次发现这个骨头有问题，都是因为哎跌倒一摔啊就卧床不起啊。那你以为只是骨折吗？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这个骨折呢、啊、往往呢不是骨头的问题而已，而是后面一连串的并发症啊啊，什么长期卧床啦、肌肉萎缩啦、啊肺炎啦、血栓啦、感染啦、失能这一些哈。好，那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了啊。哎，那有很多呢原本哦可以自己走路的长辈，因为一次的跌倒之后啊，从此呢坐轮椅需要靠人照顾，甚至生活不能够自理啊。好，这种痛苦呢不是只有长辈自己承受，这个整个家庭都会被拖进去的哈。好，那尤其呢这个骨头的这个流失呢是日积月累的，骨密度掉下去，你不可能靠短时间补救回来，这骨头的保养一定要提早开始啊，尤其呢40岁以后的男女啊，那骨质流失的速度呢会越来越快，女性更可怕哦，尤其更年期之后，这个钙质流失更加的明显。很多人外表看起来还很年轻，可是骨头啊，咦，很空哈、哦。那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明明没有怎么样，哎，腰突然一个闪到，背就突然痛到站不直，甚至啊打个喷嚏、搬个东西，又骨头裂掉了，因为呢骨头早就撑不住了啊、哦。再加上现代人的生活形态问题很严重啊，久坐啦、少运动啊、哦，那长时间待在室内，晒不到太阳，维生素 D 不足，这个钙流失的更多哈，那么骨头呢、自然就越来越弱。还有很多人每天喝咖啡啦、喝茶、喝一些含糖饮料，这钙质流失的速度更快。你以为你只是爱喝咖啡，其实你是在慢慢掏空你的骨本哦。等到某一天呢、啊，你突然发现说自己站久了会酸，走久了会痛，膝盖卡卡的，腰背不舒服，你才发现，哎呦，骨头开始抗议了啊！那你要记住哦，这个骨头抗议的时候，往往都是晚了一步啊。那骨质疏松呢，在初期啊，几乎是没有症状的。等到你有感觉的时候，通常骨密度已经下降很多了。那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针对骨骼健康、骨质补充设计的金石力钙。那金石力钙呢，每天帮你把钙补充到位，帮助维持骨骼健康，让你未来可以走得稳、站得直、爬楼梯不怕啊，蹲下、站起来都不痛苦。100%的天然珊瑚钙粉，那高纯度，吸收效率高，同时富含了74种的矿物质、维生素 A、B、C、E 等微量元素，也通过了 SGS 认证，没有重金属，胶囊好食用，也可以剥开加入到食物里头。那一瓶是90颗，一天吃两颗啊。那今天我们节目特别推出了优惠活动，金石力钙呢，三瓶组是1980元，那六瓶组是3960元，还有优惠哦，赶快把金石力钙带回家，骨本固好，让你自己未来走得稳、站得直，陪你购物网来订购金石力钙。记得订购完请勾选收听的节目是阿红的节目，也可以拨打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1: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国际失智症协会在全球失智症报告指出，世界上每三秒就有一个人罹患失智症，全球有超过5500多万名的失智症患者，预估到2050年将成长到1.39亿人。失智症相关的照顾成本会增加到2.8兆美元。而台湾的状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卫福部2024年公布最新的台湾社区失智症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在全台社区65岁以上的长者，失智症盛行率达到7.99%，也就是说，100个65岁以上的长者就有8位可能罹患失智症。台湾失智症协会指出，预防失智症应该要采取趋吉避凶的策略，对大脑有益的多做，伤害大脑的要远离。基本的方法三多四保可参考，三多就是多动脑、多运动、多社会互动，四保就是保护听力、保护大脑、避免外伤、保持健康体重、保持规律睡眠。另外，控制三高、均衡的饮食、学习新的事物和避免压力，也可以增加大脑的保护因子，都能够有效预防延缓失智。在哈佛也有研究指出，多吃彩虹蔬果可以让大脑年轻3到4岁，其中柑橘类水果可以降低38%的认知衰退风险，莓果类食物可以降低24%，达到护脑的作用。而医师也提醒，一旦有记忆力衰退或者是其他认知功能的问题，请务必及早就医检查，才能够预防或延缓病情恶化。

0: 广告啦。
1: 很多人都以为健康是有痛才算病，不过真正可怕的是那一些你完全没有感觉却正在悄悄进行的慢性危机啊，尤其是心血管、脑部循环、血脂问题。那么这些东西呢，不会大声的提醒你啊，是会慢慢的累积啊，那累积到某一天呢突然就爆发啊，就一瞬间呢，比如说头晕啊、胸闷啊、手麻、走路不稳，甚至是中风、心肌梗塞啊。那很多人在出事之前呢，生活是照样过，工作照样忙，还觉得自己很硬朗啊。可是，一倒下去，哎呀，家人措手不及啊，自己呢再也回不到以前了。你要知道，这个血管呢就像是水管呢、啊，年轻的时候弹性好，哎，通畅啊。年纪大了呢，加上外食油腻啊、炸物啦、甜食啦、熬夜啦、压力啦，血管内壁呢会慢慢堆积油脂啊，这血液呢也会变得比较浓稠，久了呢就很容易形成阻塞啊。那很多人不是老死，是这个血管先出事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推荐这个产品，也是我自己非常重视，也非常愿意呢推荐给大家的这一个保健品，就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讲到鱼油呢，大家可能会想到，哇，市面上的鱼油很多，没有错啊，鱼油真的很多。不过差别就在于含量、跟纯度、还有来源以及制成，还有呢就是你吃下去到底吸收了多少。很多人呢买便宜的鱼油吃了半年一年了，觉得没什么感觉，甚至你一打嗝啊，哎呦，有没有那冒出鱼腥味来，有没有，哎，这个就会放弃了哈。不过我必须说哈，鱼油呢这种东西真的要吃就要吃最好的，要不然的话你吃的只是心理安慰啊，甚至是吃到氧化的油脂，反而对身体呢是一种负担。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呢，它是德国进口的原料，来自全球最知名的大厂 KD 药厂。那这个品牌呢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名的鱼油原料供应商哈。那很多医疗等级的鱼油呢都是使用他们家的原料。那德国人的这个严谨呢大家都知道了啊，从这个原料呢到品质控管非常的严格，所以来源的这一关呢基本上就是让你安心。那第二个重点是 Omega 3 的含量非常的高哈，可以说呢是让你呢这个吃的这个鱼油呢就会觉得说，哦，这个还不错哈，高 DHA 配方，低温酵素纯化，冷油提炼，保鲜抗氧化，小颗粒包装哈，而且我们是一颗一颗独立包装的啊，你不要买那种一罐的那一种，然后呢我要吃的时候每一颗都粘起来了，粘住了很难拔哈。好，那活性高，吸收好，男女都可以来吃。那么现在呢特别推出了三盒，是1380元，一盒有30颗，买回去自己吃也可以帮爸爸妈妈来做准备啊。那一天吃2颗啊，您现在就可以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的你，陪你购物网来订购，也可以拨打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记得订购完请勾选收听的节目是阿红的节目哦。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生活加点甜，天天 CC b o
1: 去除血脂的保健品呢，从以前的纳豆酵素红曲，到现在呢有出现用蚯蚓做成的保健食品。那么红蚯蚓酵素呢，可以清除成年堆积在血管壁的血脂啊。红蚯蚓酵素呢是来自于日本，在1983年，哇，你看这么早呢，这个日本呢一个宫崎医科大学的一个教授呢，他就发现了欧洲有一种红蚯蚓啊，它有呢这个溶解纤维的蛋白质酵素，那会在这个时候呢就溶解剩余的皮肤，那么进一步呢从红蚯蚓的肠道啊跟体液当中呢萃取精制之后呢，产生新型的溶解酵素，那就把它命名叫做蚓酶啊。那中医呢

瘫痪啦，关节麻木疼痛啦，长期吸烟导致的咳嗽呢，是很有疗效的哦。那跟现在的红蚯蚓酵素来相比呢，这个红蚯蚓酵素啊，是把蚯蚓当中的某一种来做一个萃取啊。好，那红蚯蚓酵素呢，这个灵感呢，就是来自于中医啊。那红蚯蚓酵素呢，比这个纳豆啦、红曲酵素啦，清除血脂血栓的效果更好。不过不同的是呢，这个纳豆啊，还有红曲酵素呢，清除的是我们每天形成的血脂，不过红蚯蚓酵素呢是可以清除已经卡在血管壁上的血栓，保护心血管健康。那当然呢，我们日常呢饮食也很重要啊，像膳食纤维还有减糖啊，这非常重要的。膳食纤维呢就建议我们每天呢要摄取25克啊，它是可以稳定血糖、降低胆酸，进一步呢减少胆固醇的合成。所以呢，我们啊日常呢就是多吃膳食纤维，少糖少盐才是维持健康的基本之道哦。

0: 广告啦。
1: 有没有发现现代男性的生活节奏真的是蛮快的啊？白天忙着工作开会应酬，晚上还要面对加班熬夜，压力大，这时间久了，不只是这个精神容易透支，就连日常的生理机能保养呢都开始亮红灯。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很生活化的保养方式，就是把南瓜子纳入这个日常营养补充。不要小看这一颗小小的南瓜子啊，它富含了锌、维生素 E、油脂，对于男性日常活力啦、精神状态，甚至是整体健康维持，都有很棒的帮助。很多人不知道，这南瓜子的锌的含量非常的丰富啊。那么锌呢，就是人体必须要的一个矿物质之一，尤其对于男性的日常保养啦，它就像是润滑油一样啊，帮助维持正常的机能。再来呢，南瓜子含有镁啊，每100克的南瓜子的镁含量呢，可以提供65%我们每天的建议摄取量，这对维持心血管、神经运作还有骨骼健康都非常的重要。尤其是中年男性啊，长期压力大，作息不规律，更需要这样子的营养支持。另外这个南瓜子呢，还是高蛋白高纤维的好来源啊，不但是可以帮助你维持正常代谢，还可以增加饱足感，促进这个肠道蠕动，让消化系统保持顺畅。换句话说，这个小小的南瓜子呢，几乎是照顾男性日常的精神、心血管、骨骼还有代谢多方面的需求，是非常划算又很实用的营养补充。那今天要推荐大家的就是金石南瓜子，它不是在什么零食区就可以买得到什么烘烤的那种南瓜子哦。这个南瓜子呢，是采用水溶性高活性萃取技术，做到20倍高浓度的萃取，把南瓜子里头的这个精华完整保留，方便你每天轻松补充，不用啃，不用剥壳，没有什么热量的负担哈。那每一瓶呢有60颗，早晚饭后各一颗，就可以把营养源源不绝的送到身体里头了。那很多听众朋友呢，买回去跟我们分享说，有的上班族啊，吃了之后呢，精神状态变得更稳定了哦。还有一些啊，中年男性觉得说，哎，感觉更有力了啊。好，甚至是有这个夫妻档一起吃，哎，太太呢也说自己感觉更有精神了。那健康保养呢，不是等到有问题才开始，要像每天刷牙一样啊，啊，要的这个每天都要来照顾自己。那么现在呢，我们特别提供给听众朋友一个优惠的方案，金石南瓜子在陪你购物网推出3瓶组，每一瓶60颗啊，那么早晚各一颗就可以了，饭后来吃。那3瓶组是2380元，给自己也给家人一个营养的日常的习惯。那您现在就可以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的你，陪你购物网。那不会网络订购，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金石南瓜子每天吃2颗，让你精神有感，活力满满哦！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这是张宇的歌声，合影留念。一群人一起拍照的时候，你都是站 C 位，站中间，站前面，还是站得很后面呢？谢谢你收听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素兰。早上呢，在电台啊，女生厕所呢，遇到我们家 DJ 怡珍啊。那我上完厕所出来呢，洗个手，她刚好在擦口红。那我抬头看了一下镜子，我就哇，我吓到退三步哎，我忍不住说：“怡珍，你好白哦，好羡慕哦。”然后她就说：“没有，没有白啊，只是素兰姐比较黑。”叮，躺枪，果然胖瘦是比较级的，肤色也是比较级的，没有比较，没有伤害。然后呢，我们就从皮肤的颜色呢开始谈起。她就问我说：“莫非素兰姐你是欧巴带吗？”我就说：“对啊，我刚出生的时候呢，我阿母抱着我走到隔壁栋的四合院去给我阿妈看，我阿妈。”第一句话就说啊，那欧噜噜，有吗？这是后来长大之后呢，我回云林哦，跟亲生母亲相认之后，他常常提起的。阿妈还说：“哎呦喂啊，欧搭讪哦，刚起耶哇，哎，可能就是这样，我等下你好狼啊了哈，难怪呢，我给人家当养女，完全没有悬念，就是阿妈推了一把，因为我的肤色让我成为养女。后来呢，抓到凶手了，不是阿妈呢，是阿布呢。原来啊，我在他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呢，他吃什么东西都觉得没有味道。”吃什么菜呢都要问几个导游三个酱油，我的欧巴带就是他给我吃出来的，有没有？所以呢，从小到大啊，我是那种半年不晒太阳会白一点点，一晒太阳就黑三年。所以呢，我真的很怕晒太阳，虽然我知道呢晒太阳对骨头很好，可以预防骨松啊，但是我更爱漂亮，我怕晒太阳会有黑斑雀斑暗沉蜡黄色素沉淀，有没有？会晒到欧噜噜啊，所以呢晒不到的太阳只好吃钙来补充，让骨头更强壮。好，我们家呢陪你购物网有优质的钙跟 D2 哦，可以上去看看。然后呢，接着啊，这个怡珍就问我说：“那素兰姐，你有吃大量的维他命 C 吗？或者是说，像有些贵妇啊，他们不是都会那个揪团去打那个什么美白针吗？你有打过吗？有效吗？”我就跟她说：“妹子啊，来，姐跟你说，我在前公司啊，有一次呢，员工旅游，我们去住一家温泉饭店，晚上啊，同事一堆人去泡温泉，有没有？那你知道啊，泡温泉不是都穿那个3.4，有没有？泳衣的布都很少，露出来的肉很多。”结果啊，我的前同事一看到我叫了一声说：“哇，素兰姐，你看不到的地方也是黑的哦！”我就准备给他怼回去。猪八戒真可恶，没错，我就是呢，穿着衣服晒不到太阳的地方也是黑的哈。架杠的欧巴带欧雕带，不是欧巴塞，明明呢就是很会夹几桃哈，很会吸太阳光的人。结果呢，我这个神经病，三月份呢还跑去参加什么公益路跑，晒到呢回来之后脱皮哦，脸上脱皮也就算哦，关灯。完全看不到我人在哪里，真是猪八戒。所以呢，以后啊，谁啊，如果要找我去什么路跑哦，有没有？好，找我路跑是不是可以？我一定要跑那种星光趴，就是太阳下山以后那种的啦齁。下一站要去哪里呢？来，下一站幸福。

0: 广告啦。
1: 是啊，现代人呐、啊，还怎样？就是一顿姑姑，两顿个小肚，有没有？三餐呢都不正常啊，普遍缺乏运动，最后呢就很容易有胆固醇过高的问题。过多的脂肪啊，长期囤积在我们的心血管壁内，没有办法控制的话，这样就容易造成动脉硬化，引发血管阻塞、心肌梗塞等等的心脏疾病哦。所以你就不要看，我们老人家才可能中风，才可能心肌梗塞，怎么现在30岁、40岁都有啊？所以胆固醇过高是一个警讯，你可不要小看它哦，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如果它的病变位置在冠状动脉，就是心肌梗塞、心绞痛；如果发生的病变呢在脑部，就会引发中风；发生在大血管，就会提高动脉瘤的风险，一旦破裂，死亡率就很高了。所以控制胆固醇很重要。那如果医生跟你说，先生、小姐、阿桑、欧医生、欧巴桑，啊，你胆固醇太高哦，该怎么办呢？来，四种东西不要吃。第一种，动物的内脏，虾软、鱼软啊，带壳的海鲜啊，这些食物的胆固醇都比较高哦。第二个，油炸的食物也少吃，炸鸡、薯条、泡面也要少碰哦。很多的那个爸爸啦、阿公啦，吃白饭没有味道，都要淋一汤匙的卤肉汤汁上去，有没有？这个也不行，长期下来胆固醇也会过高哦。第三种就是加工类的食物，特别留意。第四种就是动物油、肥油、猪油、牛油、奶油都是地雷食物，少碰啦。好啦，那医生说，如果你调整饮食的话呢，饮食跟生活双管齐下，例如像是戒烟啦、规律的运动啦、减少摄取这些呢不健康的食物啦，就能够呢有效的来避免了。那如果一天能够吃一餐高纤膳食纤维就更好了，膳食纤维补充到了，还有维生素、矿物质一次给你补足，这个就是我们家天然的金石100高纤包，一年四季哦，没有分春夏秋冬的，全年365天，天天都在热卖。这里面的芝麻素呢非常的高，可以帮助睡眠，黑芝麻、黑豆还有钙质的含量，含花青素、维生素 E、膳食纤维，而且不会太甜哦，难怪呢有糖。

0: 尿病的大哥大姐都吃得很放心。早餐呢不要吃太油，来一包这个金石一百高纤包，嘟嘟好啊！你可以加豆浆，可以加牛奶，通通都可以。一包呢只有135卡而已哦。膳食纤维奶素的朋友都可以喝金石一百高纤包，只要买过一次你就回不去了，然后一定会喜欢的。我们的回购率呢100%，金石一百回购率也100%。好，现在呢在陪你购物网一组六盒，一盒有20包，总共一口气带回去120包，一包才15块而已。我跟我阿母说呢，我每天早餐只花15块钱，他都不相信。我带一盒回云林，他就相信了，我没白餐。现在呢，赶快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单。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下单的时候呢，填姓名、地址、电话，旁边有一行名字，记得打勾勾。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呢，你现在在开车、在工作、在忙，不方便，也可以帮你电话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或者直接上陪你购物网，
1: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八空空，77-3377。

0: 小兰姐姐说故事咯。
1: 小兰姐姐说故事咯，今天要说的是动物园的故事。有一天，管理员们大家发现说，奇怪，袋鼠怎么会从笼子里面跑出来的呢？是不是呢这个笼子的高度不够啊？所以大家就开始开会讨论，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笼子的高度太低了，他们咚就可以跳出去了，所以决定把笼子的高度由原本的10公尺高加高到20公尺。然后第二天他们发现袋鼠还是跑到外面来了，所以他们决定再把关袋鼠的笼子高度加高到30公尺。大家觉得这一下应该没有问题了吧？没有想到隔天居然又看到袋鼠全部跑到外面了，于是管理员们大家更紧张了。这个时候一不做二不休，把笼子的高度加高到100公尺。工程在施工的时候，长颈鹿跟几只袋鼠们就在旁边闲聊。长颈鹿就问袋鼠说，
2: 你们看这些笨蛋人类会不会继续加高你们的笼子呢？
1: 袋鼠就说，真的有可能耶，如果他们再继续忘记关后门的话，喂喂，搞了老半天啊，袋鼠会跑出来只是因为关了前门却忘了关后门，跟笼子的高度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从这件事情看来，很多人都这样，只知道有问题了耶，只看到表面却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最后做了愚蠢的决定。这样啊，不但是浪费了时间，也浪费了金钱。所以解决问题就是要找出问题真正的关键，才不会白费力气。

0: 广告啦。
1: 低基金呢，这几年非常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分子小，好吸收，而且它的口感呢鲜美，没有腥味哦，营养又丰富，重点是很方便，完全符合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模式，但是呢又想要补身的需求，所以可以快速的补充我们所需要的蛋白质、氨基酸，很适合各种族群哦，不论呢是长辈啦、上班族啦、孕妇或者是病后调养，都很适合。那低基金为什么这么神奇呢？因为低基金它的营养成分有丰富的蛋白质，那它浓缩了肌肉当中所有的营养精华，包括呢是组成人体的细胞、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蛋白质，确保每天的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就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平常保养啦，低基金就是方便快速的选择，有丰富的蛋白质好吸收，而且它还有支链氨基酸呢。低基金里面的蛋白质分解出的小分子就是支链氨基酸，在人体的氨基酸组成当中呢，我们是没有办法自己制造的，所以要从食物当中来获取必需氨基酸，这是在我们骨骼肌肉里面呢最多的氨基酸组成成分。那根据呢国泰综合医院的卫教公告，低基金当中的支链氨基酸呢，它可以有效的抗疲劳，那分子很小，容易被人体吸收，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补充体力，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生态也是属于蛋白质的一种啊，因为它跟支链氨基酸的一样，分子很小，能够帮助消化功能比较差或者是需要快速补充营养的人就可以迅速补充活力。那重点就是它真的很方便啊，以前过去可能就是冷冻啊还要煮啦哈，现在不用哦，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当然加热的方法有很多种，你可以撕开来倒在杯子碗里面，或者呢像素兰这样，我都是直接一包，因为它常温保存嘛，我就马克杯装热水，然后呢整包放着隔水加热一下下几秒钟而已，然后剪一个小口我就直接喝掉了，很方便，连杯子都不用洗，好省去长时间的炖煮，都不用熬煮，很方便。而且呢它没有负担哦，因为低基金呢没有脂肪，而且又低热量，所以我们在补身体的时候呢不会摄取过多的油，很适合现代健康减脂的需求。那适合的族群真的很广泛啊，从孕妇补胎啦、产后坐月子啦、术后复原啦、年龄比较大的高龄者的长辈日常的保养，或者上班族工作呢疲累的要提神，甚至是小朋友登大人转大人的阶段，小孩子都可以喝啊。因为根据美国食品科学学会的网站，有一篇关于基金功效的文献资料就显示了，低基金富含高品质的蛋白质跟多种营养素，而且低基金又温和不油腻，从学龄的孩童、上班族到长辈，各个年龄层都能够透过喝低基金获得滋补强身，是很棒的健康补给品。这个在我们陪你购物网的金石低基金啊，就是非常有口碑哦，买过的、喝过的、比较过的，我们的消费者呢都会再来回购，因为呢我们呢给你的是100%的全鸡，最先进的日本精粹的技术，高温高压杀菌，长达12小时的萃取制程哦，没有添加一滴水，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味精，没有香料，非常的安全，而且呢营养补给很到位。那现在在陪你购物网呢，我们的金石低基金一盒1980元，买三盒最划算的，因为三盒不用6000，直接给你打6折，三盒只要3680元。现在呢就可以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单，我们是黑猫宅急便，货到付款很方便，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王。记得下单的时候呢填姓名、地址、电话，旁边有一行名字要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呢你在工作在忙不方便上网，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你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0800-77-3377。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八空空77-3377。

0: 巨蟹座的他到底喜欢什么啊？
1: 双鱼座的人真的很浪漫吗？
0: 为什么牡羊座超喜欢生气呢？
2: 想知道吗？请听来自星星的你。
3: 在人际相处中最重要的就是互相尊重了，就算意见不一样也可以尊重别人的想法，就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星座专家点名，有三个星座常常被批评太固执，总觉得自己才是对的，有一种不太尊重别人的感觉。快来听听你有没有中枪。
2: 金牛座
3: 的人看起来就是有点冷冷的，不太把私人感情放在第一位，感觉有一些缺乏人情味。他们是非常务实利益导向的星座，对金钱还有利益非常重视，对权势还有地位也有明显的追求。说白了，金牛座就是比较现实啦。他们通常比较以自我为中心，为了达成目标有时候甚至不择手段，凡事都希望满足自己的欲望。这种态度让很多人选择跟金牛座保持距离，毕竟大家更喜欢跟温暖有人情味的人交往。
2: 处女座
3: 有很强的原则性，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他们对细节以及秩序非常重视，所以被认为难伺候。处女座对自己还有别人要求得很高，追求完美，这让他们在人际关系中显得挑剔谨慎。而且啊，他们倾向理性看待感情，做事理智，不轻易表露情感。面对冲突的时候会表现出坚持己见的一面。跟处女座相处时，你需要理解他们对规则以及标准的重视，不然就会被他们的坏脾气推得越来越远。他们不是故意要刁难你，而是真的觉得这样做才是对的。
2: 天蝎座，
3: 他们通常认为生活品质还有经济能力密切相关，所以对工作还有财务规划非常重视，在感情中也很理性，可能愿意恋爱，但是对婚姻还有长期承诺更看重经济基础。他们性格内敛，不轻易表露情感，对人际互动有选择性，倾向以理性还有利益为考量做决策。他们能够接受别人的付出，但通常也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人际关系和回应期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常被认为对待别人总是忽冷忽热，甚至把别人的善意当作理所当然。你对他们好，他们不一定会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好像一副这不是应该的吗？这种态度啊，真的很容易伤人。虽然金牛座、处女座还有天蝎座常被贴上固执、不尊重人的标签，但是换个角度看，这也代表他们对原则还有自我价值的重视。如果可以在表达想法的时候多一点柔软以及理解，就可以让优点发挥得更圆融，也可以在人际关系中赢得更多尊重以及支持。毕竟坚持原则没有错，只是表达方式可以更温和一点嘛。来自星星的你，我们下次见喽。

0: 广告啦。
1: 你有没有吃过酵素？我们在电视广告啦、电台宣传啦，还有很多呢网红都在推荐宣传酵素呢，可以排毒，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消化跟代谢。而酵素呢，为什么这么神奇呀？其实呢，酵素啊，它对身体真的有很多的好处。健康的成年人饮食均衡，一般都能够从日常的食物当中摄取到。只是现代人很少饮食均衡，天天五蔬果都没有，然后呢，喝的水也不够，生活节奏又快，又外食啦，有时候加班又应酬啦，吃了很多高油高热量的食物，常常呢就会导致我们营养失衡，消化系统啊就会负荷很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透过酵素保健品来额外补充，维持我们消化道的吸收健康。那营养师医师特别提醒到，有五大族群呢，就是建议一般呢更要补充酵素的，就是饮食不均衡的外食族，进食过快的，就是吃东西狼吞虎咽，吃得很快的，吃饭速度快的，平常消化功能就比较弱的人，有肠胃功能障碍的人。那第四种就是银发族，最后一种就是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你可能呢放连假啦，节日大餐，或者是出去旅行，出去旅游，饮食呢可能也比较油腻，蔬果的摄取量也比较不够，有这种五大状况就特别需要补充酵素来促进新陈代谢。那酵素可以天天吃吗？当然要天天吃，好，但是呢成分要单纯哦，要天然，没有任何的添加，才适合每天补给。酵素成分呢就是依照它的产品的摄取量补充酵素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呢有些酵素呢它为了让消费者呢更有感觉，不孝业者会偷偷的添加了泻药，这些长期使用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会造成代谢的负担，含药性的建议千万不要摄取。所以呢才跟你推荐，你需要吃的是全世界最安全最有效的酵素，在陪你购物网，我们的魔法酵素，因为它是全世界全球第一个经过临床证实口服有效的酵素，它没有西药，没有重金属，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物，它很安全，安全到医师、营养师、妇产科医师都推荐给怀孕的妈咪来吃哦，真的很安全，怀孕哺乳的妈妈都可以安心使用的魔法酵素，全台各大肠胃科医师也联合推荐，那很多的电视明星艺人都在代言哦。那魔法酵素呢，一包啊不到30块，一天吃一包，帮你顾好你的肠胃健康哦。我们的魔法酵素里面呢、有三种酵素，凤梨酵素、木瓜酵素跟蛋白酵素。那凤梨酵素呢就是帮你舒缓你的消化道的不舒服，木瓜酵素呢帮你把大鱼大肉分解哦，更好吸收，蛋白酵素呢是把蛋白质分解成小分子的氨基酸，里面呢有102种蔬果，完全没有添加糖哦，用30度的低温发酵技术，这是台湾的专利，才能够维持它的酵素的活性，同时呢还荣获了世界专利认证哦，法国专利 SOD 超级酵素的香瓜萃取，它的抗氧化能力是虾红素的20倍，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经过临床证实口服有效的酵素哦。那每包的 SOD 抗氧化有效成分呢、除了呢抗氧化能力是虾红素的20倍，也是其他品牌酵素的10倍，那我们通过 SGS 的检验合格， ISO 22000 HACCP 的双认证，没有添加任何的泻药、西药等等化学成分，非常的安全。所以呢当你啊吃饱啦，吃太饱啦，胃胀气、胃食道逆流，好，或者是胃溃疡、火气大、口臭，都可以透过魔法酵素来获得缓解，帮你净化体内环境，做好体内环保。好啦，现在呢就可以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订，我们是黑猫宅急便，货到付款很方便，魔法酵素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在下单的时候旁边有一行名字，记得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呢不方便上网，现在在工作，在上班，在忙，不方便了，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你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 0800-77-3377。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只想陪伴你。
9: 大家好，我是李九哲，跟我一起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让你幸福一整天。
8: 拥抱你。

0: 本节目是由最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优质严选都在陪你购物网。什么是幸福？开心就满足。
1: 什么是快乐？知足最常乐。
0: 休闲、资讯、娱乐都在幸福我陪你，天天

Angela 张韶涵的歌声，天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很多觉得很遥远的事啊，一眨眼就在你面前了。例如年纪变老，考试变近。谢谢你收听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素兰。孩子考大学啊，找工作啊，毕业之后的求职就业，一关又一关啊，人生永远再闯关。人生真的呢，这个人生考场啊，每个人从小考到大，从最早的幼稚园有没有？幼稚园就开始在考 A B C 到嘎 D 有没有 ？A A A Apple B B B Book 有吗？就还呢。好，国小考，国中考，高中大学再考。如果怕毕业的，怕失业的，再念研究所再考。好，永远读不完。但是呢，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念一辈子的书啊，还是得进入职场啊。没想到进入职场也要考，哎呀，人的一辈子真的就考掉了三分之一的人生哦。好，那接下来素兰念两份名单，你听听看，考场上的风云人物，看你认识几个金榜题名的。第一份名单有傅以健、王世丹、林昭堂、王云锦、刘春玲。第二份名单，曹雪芹、胡雪岩、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诶，是不是第二份名单认识的人比较多一点点？哈，拍谁？第一份名单全部都是清朝的科举状元，都是有上榜金榜题名的。后面的第二份名单，你认识很多的有没有？全部都是当时共估的落地秀才，没考上的。好，所以呢，这代表什么呢？科举状元啊，比不上落地的秀才吗？不是，只是想强调每个人啊，才干都不一样啊。考第一名的不一定呢一辈子都幸福啦，哈，人生很难讲。所以昨天呢，素兰跟学妹碰面，她就说她儿子很不会念书，她很头痛啊。我就心里面就想，现在不是学校都比学生多的年代了吗？听说会写名字就有大学念了。好，所以呢，不用管什么大学、硕士、博士啦。哎呦，你们那不是说什么招牌掉下来，随便砸到都是博士跟硕士？会读书不一定是人生唯一的出路，好不好？所以啊，以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啊，我们学校的班导啊，他都说会读书的毕业之后哈，就回学校教书哈，我就回母校教书了啊。不会读书的哈，毕业之后哈，就回母校捐钱哈，也是不错啦，就是这样啦，回学校呢杰出校友奖，回来捐钱的都可以啦，都是学校之光啦。所以人生道路不是只有一条，到处呢都可以啦。人生也像打棒球一样嘛，对不对？第一回合输了没关系，后面的八局努力呢把分数呢拿回来就好了哈。好啦，台湾不是有很多世界冠军吗？连学历，很多学历连高中大学都没有的嘞，还不是世界之光。好，所以呢，您的孩子如果在求学的过程，请多多的鼓励他，找到自己的兴趣，发光发热。每个人都有一个丰富精彩的人生。昨天不是说吗？那个猴子你拍两下他就爬上树了，猪啊你累死他也上不了，都有他的天赋的。好，那每个人小的时候呢，都是妈妈在鼓励我们，对不对？他一直把最好的给我们。好，那这一次换你啦，一年一次的母亲节，换孩子给妈妈爱的鼓励了哈。谢谢他为家里的付出，让他知道他很重要，让他知道你有多爱他。帮妈妈挑一份母亲节的健康礼物，换他骄傲的说，这我给送的啦，对不对？从今天开始哦，只有四天哦，限时四天。好，欢迎上去陪你购母亲节专区，任选两件八折，孩子去看看。好，给妈妈送健康。孩子的爸爸你也要去啊，因为他不只是孩子的妈，也是你最重要的老伴啊。哈，任贤齐的歌声送给爸爸，你是我老婆。

0: 谢谢你这么多年来一直照顾我，希望我们这辈子永远这么甜蜜的走下去。谢谢你，老婆。
1: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2: 关心您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没有人能够长生不老，但是我们可以延缓衰老，达到逆龄的效果。哈佛大学有一项发表在期刊的研究发现，如果在60岁之前开始养成这8种习惯，可以让人延长寿命20多年。如果超过60岁才开始养成习惯，也不嫌晚，也能够延长寿命将近18年。这8个健康的习惯可以逐步养成，也可以一次性的改变。第一种就是运动，第二个是避免滥用止痛药。一般人都靠止痛药来缓解头痛、筋痛或酸痛，如果疼痛长期使用没有改善，建议看医生寻求专业的医疗协助，避免肝肾的损害。第三，不要抽烟。第四，不要酗酒。第五，适时的缓解压力，像是深呼吸、运动、听音乐、亲近大自然，都是很好的纾压方法。第六，植物性的饮食能够提高长寿的几率，不一定要全部吃素。研究发现，地中海饮食多摄取全谷类，大量的绿叶蔬菜，减少加工食品跟红肉的摄取，也可以提高长寿几率，达到21%。第七，记得保持充分的睡眠，可以降低18%的早死风险。最后一项就是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社交孤立在高龄族群越来越常见，专家建议就算是退休的朋友，不妨继续培养自己的兴趣，多出去走走，找亲朋好友聚会聊天，参加有兴趣的社交活动或志工服务，都能够让人更健康长寿哦。
3: 素兰的好姐妹说，她问我的跟她问 ChatGPT 的答案一模一样。今天我是电脑的电你好啦，我可以当你的字典好不好，我帮你读完的资讯我念给你听就好了，让你呢不费时不费工啊。继续来欣赏孙燕姿的歌声爱情字典。

0: 广告啦。
1: 妈最爱的，我帮你准备好咯。今年母亲节呢，选一份她会微笑的礼物，因为爱要及时，请你把感谢变成套收得到的惊喜。上到陪你购物网，我们现在呢推出了母亲节专区，限时只有四天哦。母亲节专区呢，任选两组都享有8折的优惠，一年最低档啊就是8折了。那母亲节呢也是一年当中最大的档期哦，所以呢上去母亲节专区有好多的品项，你通通都可以挑选哦。缺钙的呢就买钙，好，那如果呢想要购把 GV 就金石微藻叶黄素豆，那还有维他命 C 啦，维生素 D2 啦，酵母 B 群啦，鱼油也可以任选两组，深海 DHA 鱼油一样都有8折的优惠。那平常呢宝健会吃到的 Q10 啦，枸杞精华饮，南瓜子啦，补体素啦，水解胶原蛋白粉啦，通通呢都可以买得到，任选两组也都是享有8折的优惠。另外呢像是如果你要送人送礼的更好看的，有礼盒组的，有红参蜜片礼盒，还有金石龟鹿加益礼盒，或者是鹤藻糖胶也都是，那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通都在上面，都是保健养生的产品哦，限时限量哦，母亲节限定的，错过就要等一年了，当然是给你最暖心价了，因为只有8折的优惠，限时加码，只有4天，限时4天，欢迎上去陪你购物网吧，母亲节任专区呢任选2件8折的保健好礼，抢先送给妈妈最好的惊喜。好，现在就可以直接到陪你购物网，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我们是黑猫宅急便，货到付款很方便，下单填姓名地址电话的时候旁边有一行名字记得打勾勾，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好，那如果不方便上网，不会上网，或者正在上班，在工作，在忙，不方便，正在开车，好，没空上网的朋友也可以拨打主持人专线来为你服务。

0: 务，电话是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1: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请问专家，大健康时代。
1: 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节目主持人素兰。根据国民健康署最新的统计资料，全国呢有250万名的糖尿病患，而且啊这个数字呢是持续的增加，糖尿病呢已经是国人十大死因的排行第五名咯。那糖尿病呢跟它的并发症对我们国人的健康啦，跟整个台湾社会的医疗负担呢也影响很大，一半以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更可怕的是糖尿病年轻化，也出现了40岁以下年轻族群，那糖尿病患人数每年哦25000名的速度持续在增加。那怎么办呢？你只要没有代谢症候群，你就不会有三高，你就不会有糖尿病。哇，原来呢他们是环环相扣，息息相关的耶。所以关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呢这么专业，今天特别邀请的是高雄荣民总医院新陈代谢科主治医师庄婉琪医师来到节目现场。医师好。
2: 好，大家好。
1: 好，代谢症候群跟三高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哦，蛮大的关系哦，因为大家应该都不想得到三高嘛，避免说我们真的得到这个三高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代谢症候群
1: 啊。什么是代谢症候群？
2: 讲代谢症候群，应该大家知道我们的腰围要多少吗？
1: 我知道，男生不可以超过90公分，女生不要超过80公分。
2: 哦，素然真的认真都有记得哦，没错啊。还有其他的哪几项？就是这四项哈，就是三酸甘油脂哈，三酸就是我们血脂，我们抽血的时候哈，应该大家会看到，哎，有一个三酸甘油，另外一个胆固醇。三酸甘油脂如果大于150哈，就是一个异常。还有什么高密度的胆固醇哈？我们胆固醇有分一个叫做高密度，另外一个低密度。高密度说大家比较熟悉，让公一来喝的胆固醇啦，喝的胆固醇如果女生是小于40，男生是小于50，这个也是叫做有异常。还有什么血糖？你有糖尿病或你的空腹血糖超过100，还有血压，你有高血压或你的血压就超过正常。而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正常的血压应该要在多少吗？
1: 80到120。
2: 哦，没错哈，素然都知道，很认真的，所以他都有在注意他有没有那个代谢症候群。
1: 对，我每天都要量血压。
2: 对，没错。所以刚才提到的就是你的腰围超过哈，我们刚才提到的理想范围，其中刚才我提到的四项，你有两项，那么等于我就是有代谢症候群。
1: 所以也就是说，腰围好，男生不要超过90，女生不要超过80嘛。那三酸甘油脂，如果呢你大于150，这个就不正常了，
2: 对
1: 不对？好，那胆固醇高密度低密度呢，如果超过标准也是异常。
2: 对，
1: 然后你的血糖大于100也不正常，血压超过80、120，超过这个数值也不正常。所以就也说这四项里面你中了两项不正常，那你就是属于代谢症候群。
2: 对，没错。
1: 哦， 那怎么办？
2: 我相信大家都有在做一些体检嘛。
1: 对，
2: 啊，有时候你们就量量你的腰围，我腰围是不是有超过，我的体检最近是不是有这几项，那就小心，好，我们是不是有代谢症候群。那，怎么办呢？其实你有代谢症候群还得救，还有得救哦，因为你代谢症候群你经过一些饮食生活好的一些习惯去做改变，你就可以避开来我们最担心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血糖。高血糖，高血糖我们最担心就是好变成糖尿病。
1: 高血糖容易变成糖尿病，那高血压容易中风吗？
2: 但除了中风，当然还有啊，我们心脏的问题啊，
1: 心肌梗塞，
2: 对呀，
1: 猝死都可能。
2: 对
1: 啊，高血脂会怎样？
2: 高血脂，你血脂高也是容易
1: 塌掉嘞，
2: 塌掉嘞啊，塌掉你嘛容易中风啊，
1: 啊
2: 你心脏嘛塌掉嘞啊，
1: 哎呦够恐怖呀！哦，所以全部都息息相关，你看嘛，说的没错吧哈？所以所谓的代谢症候群，就是刚刚庄医师说的四项里面，你中了两项或者更多三项四项，那你就是标准的代谢症候群了。那如果把代谢症候群控制好，你就不容易有三高，就不容易有糖尿病，对吧？
2: 对，没错啊、哦，但是记得腰围哦，
1: 腰围最重要，
2: 哎，腰围那个很重要，那个是第一定一定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要存在，因为腰围为什么腰围很重要？因为你超过，比如像女生超过80，男生90，嗯，代表因为你体内的存积的这些脂肪，
1: 对。
2: 好，就是
1: 内脏脂肪，
2: 对啊，因为内脏脂肪其实在我们代谢哈，就是会增加一些发炎，而且它就是会带来我们所说的胰岛素阻抗，胰岛素阻抗就是会让我们更容易得到糖尿病。
1: 好，所以相信听众朋友经过我们壮医师的讲解，有没有一点点初步的概念呢？哈，所以代谢症候群呢，就是最上面的那一个啦，头啦，它等于是一个主办单位啦，其他的都是厂商叫过来的哈。所以代谢症候群控制好哈，好，那四样记得这四样就是你的腰围，好，三酸甘油脂，好，那你的什么低密度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要算好哈，你的血糖要控制好，你的血压要控制好，这四个呢。不要超过两个，你就不会产生代谢症候群了。那糖尿病呢，是属于内分泌失调的一种嘛，对不对？
2: 对，它其实就是我们的胰脏已经功能就比较变成比较弱了啦，所以它会分泌不足的胰岛素。好，这个胰岛素阻抗啊，谁就是容易有胰岛素阻抗，就是体重过重、肥胖啊。所以我们又回到前面，代谢症候群，所以才会说为什么腰围放在其中第一个一定要注意的。
1: 哦、原来哦、嗯，难怪我们的国家政府单位一直在提醒大家腰不要太粗哦。
2: 没错
1: 哦，早播哎，回家量一下，莫巧贵高十公分，你看你的皮带一直往前面打洞，有没有？本来可以打后面的，一直往前放过去了哈。这个就是你的腰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好需要控制。那怎么让肚子消掉啊？我觉得消肚子好难哦。
2: 没错，真的很难，
1: 真的很难呢、欸。怎么做各种运动，怎么肚子就是很难消啊？
2: 但是我
1: 有没有病人这样问你啊？
2: 有啊，
1: 我一天都是帮他消，
2: 我一天都帮他消。我讲啊，真正哦，那你生活上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大家的饮食。也都外食比较多，
1: 对，
2: 运动量呢
1: 又不够，
2: 一定缺少不够啦。哈、嗯，当然有小一部分是跟我们基因有相关。我人生出来就是瘦瘦啦，啊，有的人就是安那，我讲嘛是补一补呀。有些是跟基因也是有相关，但是大多数都还是跟自己的生活上啦。嗯，因为有些患者来讲，哦，啊，我来弄几千多，我来弄三百多，我不加上。但是如果你详细问他的生活的作息，外食很多，
1: 嗯。
2: 然后、啊、有可能三餐不正常，哎，我吃两顿啊，减一顿。其实这个不要小看说这样也是会影响到你的一些代谢的问题啊，可能睡眠也不足，
1: 嗯、
2: 然后工作上不管他的工作上还是生活上的一个压力。因为我们心理上的压力其实也是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让我们的代谢会产生也是乱掉。
1: 乱掉。
2: 所以这些都有可能就是这些因素才让我们的身体上的一个正常的代谢没办法，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可能吃进去比我们
1: 消耗的
2: 多。
1: 就你吃进去2000卡，就你才消耗才1000卡，多出来的就变成脂肪，就变成大块了。所以还是饮食控制了，再加上运动。其实好像是老生常谈、欸、一直都是大家都是这样呼吁，只是知道跟做到距离好遥远哦，还是要靠自己控制啦哈。好，至少我们已经知道了说代谢症候群呢，好，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四个要点，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量腰围，男生不要超过90公分，女生不要超过80公分，然后还有三酸甘油脂啦，低密度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有没有符合标准，然后第三个就是你的血糖有没有控制得很好，还有第四个就是你的血压有没有在安全值。好，这四项如果你有两项都不合格，出现红字了，那你可能就有可能会是代谢症候群咯。那代谢症候群就是接连的会影响到三高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啦，然后还会导致糖尿病啦，一连串的问题呢就会环环相扣一起出现。那其实呢最重要的还是在民众自己啦，因为预防胜于治疗嘛，保健胜过进医院，所以呢要如何预防你有代谢症候群啦，预防三高，预防糖尿病，预防内分泌失调呢，在歌曲过后我们再回来告诉你。

0: 请问专家，大健康时代。
1: 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节目主持人素兰。今天呢要跟大家谈的议题呢就是代谢症候群。庄婉琪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跟大家谈谈代谢症候群。医师好。
2: 哎，大家好，素兰好。
1: 我们刚已经大致上知道说代谢症候群呢就是有四个很重要的，要量腰围，然后男生不要大于90公分，女生不要大于80公分，三酸甘油脂这个要注意，低密度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有没有异常，然后你的血糖数字有没有漂亮，你的血压有没有控制，这四个如果有两项符合，那你就属于代谢症候群了。那让自己不要有代谢症候群该怎么做呢？
2: 这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要有代谢症候群，你就不用怕说哎，我会不会三高。知道哦，三高也大家蛮熟的，就是高血脂，高血脂包括就是你抽血出来怎么我的三酸甘油脂高还是胆固醇啊？胆固醇的部分我们最主要是会去看那个低密度啊，低密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好的胆固醇啊，不好的要哪不好的是把你的血经擦掉嘞，擦掉了要哪容易中风啊，心肌梗塞，高血糖容易产生就是导致疾病，慢性病什么就是糖尿病啊，还有什么高血压，其实高血压也不要小看哦啊，这是血压管啦哈，哦你血压没有控制好哦，你的血经某颗粒容易飙破，所以你的中风，中风不是只有那个阻塞而已啊，那血管破掉也是。会导致你中风，出血性的中风。你血压没有控制好，你血压哇，胸管夜腰肌买不好呢。所以肾脏科的医师其实他们也是会蛮去看这个病患他血压控制好不好，就是出一些问题你肾衰竭啊还有什么眼睛委员会啊控制不好，但血经那块那规身骨拢血经啊血经飙破不是点闹啊，哦你把酒血经毛可能飙破啊，
1: 哇，那就会失明
2: 会。有些就是因为也是这样血压控制不好就是造成说他的视力部分所以然后血脂嘞你别说咱在想讲，咱规身躯对头，甲尾吼拢有血经，血经吼血油，毋是定甲你塞你心脏个你脑部哦，你把周围血经毛可能塞掉，所以很多的这些三高其实这三高就是容易连贯，你有病人宫，你有一个高，你就尽量不要让其他的两个高跑出来，因为你有一个高，很容易第二个高、第三个高跑出来。像我的患者，有时候第一次来看我是因为糖尿病嘛，没多血哇，也会有马管，血压马管所以三高很容易合并在一起，所以你看它带来的这些并发症不管中风嘛还是说心脏的一些问题啊，心肌梗塞、心衰竭，哇，腰肌的问题还是说眼睛因为失眠真的会影响你，让你的生活品质不好，这些其实三高都有可能就是会导致这些并发症。
1: 所以要避免三高，就是还是健康的生活饮食形态，对吧？
2: 没错，所以阿里花丹政府也是蛮用心的，然后有做一些广告就是针对这个，因为希望说我们就从这个远离这个代谢症候群，或许让远离我们就可以避开了这个三高所以怎么预防，就是主持人素然已经有请大家在家里的姑姑啊、牛姐啊、的腰啊看看在其他的抽血报告来看我们高三酸三甘油脂高密度的胆固醇血压血糖是不是有异常我们到底哪有妈妈的胸细胞你够救就是不要说恶化下去，那得好好的控制，因为好好的控制就可以避开来这些三高，避开来三高，当然那并发症就不会跑出来，所以我们就是好好的来去看怎么去预防这样啦
1: 所以话说回来，还是就是你要吃的比较清淡，比较健康一点嘛。可是我觉得好像是上了年纪的人比较会去在意，会去养生啊，年轻人都听不进去呢。
2: 哎，阿兰伯讲话，咱今嘛台湾，特别台湾哇，一些便利商店诶，一条街的有一间，太方便了，对不对？但是因为我知道有时候因为上班拿去读书，一些学生外食比较多，但是有时候外食还是可以选择的啦。但很重要是我们三餐还是要正常的规律啦哈。你没时间，最少还是喝个东西也没关系，因为三餐不正常，其实会导致说你少一餐。 啊，你下一餐呢，哇，狂吃狂喝会带来你身体也是有个负担啦、啊啊、不要看过啊，我们就是年轻就没事、哎、这个都是慢慢的累积的，所以很重要在年轻的这部分我是会建议说我们就是还是要养成习惯三餐正常的吃、
1: 嗯、哼，
2: 然后当然我们的睡眠也是要足够，不要说熬夜、啊嗯、这个习惯，运动也是很重要、啊嗯、当然我们讲的这个大家会说哦，我不用说你也都知道啦，但是做就很难、嗯、啊，不然你说啊，附近买个东西我也是个用走路，现在有时候都真的太方便了、啊、对不对，叫个 Uber
1: 都叫外送，
2: 怎么外送 就都到了，这个也是让我们社会中 为什么很多的这些三高都慢慢的逐渐年轻化了、
1: 啊。
2: 你未来花的费用可能会更多，
1: 嗯哼，所以以前都说，要去买个便当哈啊，就懒得动，都骑奥多拜巷子口也是奥多拜骑来服务起来，现在连奥多拜都板凳骑啊，直接叫到门口了，那更糟糕哈。所以呢，还是要多多走动啦哈。刚刚钟医师一讲，我才发现，对耶，真的，现在年轻人普遍都叫外送，他们比我们老人家更会叫外送，更懒得出去，所以出去走一走，出去动一动哈。然后假日呢，有时间就去户外嘛哈，也很好。不管怎么样呢，就是给自己呢找时间动起来，好，身体呢总是能够多燃烧一点点热量，总比你吃进去的这么多卡路里都没有消耗掉，累积在身体里面变成你的内脏脂肪，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一直增加，这些都是你的生活形态所造成的，对不对？
2: 哎，没错，
1: 趁着年轻还能够调身体的时候把它好好的调好。今天呢，再一次谢谢特别约访的，今天是高雄荣民总医院新陈代谢科主治医师庄婉琪医师。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2: 就是要做一个好的生活的习惯啊，虽然大家都知道，我还是就提醒大家说这个真的还蛮重要，大家记得该做体检还是要做，这样才知道说诶是不是红字跑错，大家都会担心红字，但是红字有可能不是一辈子，你做一点改善有可能就会远离这些三高，就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过得有一个好的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广告啦。
1: 大家都知道膳食纤维很好，膳食纤维吃得够就不怕肠道卡关，那肠道呢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对吧？如果呢你的身高170公分，你的肠子就有1000多公分呢，每个人的肠子的总长度呢是身高的6倍，你就可以算一下弯弯曲曲的挤在你的肚子里面，所以每天的膳食纤维一定要吃得够，它就是你体内的清道夫，帮你把体内的脏东西通通排出去，清干净。这个膳食纤维对我们的肠道很好啊，肠道不卡关啊，多吃膳食纤维真的很棒啊。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多吃膳食纤维连你的大脑都变灵活了哦。这是一项美国国家健康跟营养调查，长达了4-5年调查研究，发表在2022年，在60岁以上的族群当中啊，膳食纤维的摄取量越高，代表它的测验 DSST 分数也会越高。那 DSST 是什么呢？就是啊，代表的一种评估你的注意力、反应速度、短期记忆力跟执行功能的认知测验。所以也就是说呢，你的膳食纤维啊吃的越多，你的 DSST 的分数就会越高，你的反应力啦、注意力啦、反应速度啦、短期记忆力、执行能力，所有的功能都会越好。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啊你大脑就会变得更灵活的地了哈。所以呢，膳食纤维吃得够，不仅呢就是会让你的肠道健康，也会让你的大脑更灵活。科学家说呢，因为膳食纤维它呢是喂养我们肠道的好菌，会产生短链脂肪酸这种非常神奇的小分子，那它会穿越你的肠道影响到你的大脑。所以你就要记住哦，如果呢你的大脑不好，可能是你的肠道也不好，所以呢肠道好，大脑也会跟得好，它会帮助我们降低神经发炎，保护大脑。这就是呢简单来说，吃进去的膳食纤维不只呢帮助了肠道，也在默默的强化我们的大脑的功能。所以想要肠道顺畅啦，脑袋灵光啦，平常就要多吃膳食纤维哦。每餐尽量多吃一点各种蔬菜，适量的水果，主食呢可以换成全谷杂粮，蛋白质的食物部分呢也可以换成豆类，小小的改变就可以帮你养出好的脑袋。好了，那如果你每天都吃不够的话呢，欢迎上到陪你购物啊，来吃吃看我们家的金石100高纤包，它可以一口气让你吃到20种的谷麦、16种的蔬果精华，一包就有36种的蔬果膳食纤维，高纤热量也很低哦，一包只有135卡而已，奶素的朋友都可以喝，也不会太甜。那里面呢还有米香的颗粒，好，你吃的时候会有咀嚼感，那也是我们这个市场上唯一有叶黄素的高纤包，每一包都有独家的配方，还有精彩化的萃取物，通过 SGS 的认证，每项成分都没有农药残留，让你喝得饱、喝得健康、喝得安心。那同时我们的高纤包里面呢还有芝麻素的含量哦，可以帮助睡眠，还有黑芝麻、黑豆，还有钙质的含量，富含花青素、维生素 E、 膳食纤维等等，太厉害了，难怪呢我们会在网络热销超过百万盒，也是陪你购物网的冠军商品，金石100高纤包。有时候呢早餐如果不想吃的太油，可以来一包，然后晚上睡前不想要有负担也可以来一包，那金石100高纤包营养就够了，因为呢它好吃好喝又便宜， CP 值又高，回购率也 100%， 打趴业界无敌手哦。我们三盒1100，六盒2080，买越多省越多，越便宜，因为呢我们有初夏感谢季，消费满2000马上帮你现折250，所以你如果买六盒的话，2080马上直接扣掉250块，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现在就可以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去把金石100高纤包带回家，这样换算下来一包呢才十几块钱而已，真的很便宜，全家人都能够喝哦。好，我们是黑猫宅急便，货到付款很方便，陪你购物网，陪你一起购物的最好的网站，陪你购物网，字怎么写呢？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下单的时候呢填姓名、地址、电话，旁边有一行名字记得要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不会上网，不方便上网，上班工作再忙再开车没空上网，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你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空白空口77-3377。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口77-3377。今日 我最大。
1: 今天的寿星最大，有人今天过生日的吗？今天出生的人，寿星人格特质啊，心思非常的细腻，有很好的分析跟判断力，喜欢观察别人，研究人性。那最大的优点是观察力很强，做事很有效率。你是今天的寿星吗？祝你生日快乐！

曲还喜欢吗？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素兰要跟您说拜拜了。不管呢你是我的忠实听众也好，还是今天没休息没注意去听的，都一样非常感谢你收听到现在，明天空中见了。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平安，我是佩妮南轩妈妈所演唱的香草爸爸。好，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出去外面玩呢？相信呢很多人如果有去的话，觉得天气真的很好了哈。只是我觉得空气有点不太好，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有上呼吸道感染的话，还是要戴一些口罩。我这几天经过那个耳鼻喉科，没什么人，显见大家状况保持的还不错，加油！任何时间都不要让自己干掉了哈。五一劳动节哈，虽然有些人忙放假，还是有些人上街头了哈。在五一劳动节呢，北高的劳工串联上街大游行，超过7500名。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呢？希望政府能够启动退休金改革，逐年呢来增加这种劳退薪资雇主提缴率到12%，当然也要取消呢那种劳退就制的基数、薪资资遣费上限等等，打开呢这种劳投天花板哈，八大诉求啦。那当然是不是能够逐一到位？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快。但是呢，你知道年底就是选举啦，所以到时候很多政治人物就会抓住这个议题啊，到时候一直讲。我是认为啦，其实政治人物要开支票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开拔蜡票。什么意思？选的时候呢，公告吹个砖头，选完之后呢，拜拜。然后你就把这些法案推到立法院去立法。哦，好哦，好哦，有在做哦。结果呢，做到他都已经没选上，卸任了，连任两届了，还是没有下文。糟糕，真的不好哈。所以劳工上街头，无非就是希望多为自己的退休增加一点点福利。那在每一年的5月1号，事实上我们的报税就开始了。今年比较不一样，是因为我们五一劳动节全国放假啦，所以以往呢，很多人都利用了第一天放假的时候就挤到呢各地的那种税务局去报税。今年不得跨博，为什么呢？都放假没。所以目前哈，财政部有做一个最新统计哦，截至1号的下午，全国已经完成报税大概33万多件，大部分都是用手机报税为大宗。那还有那种线上报税离线版的，然后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现在的报税机制都很方便。都跟他说你好，今年有一些状况，你就没有办法用那种手机马上报税，比如说你突然继承了一大笔的遗产，或是说呢你今年呢有那种房屋出租等等齁，类似像这样，它就跟你以往的税制不一样，我都会建议大家应该好好去看一下，好不好？去算一下，算清楚比较好。昨天还有一群人也上街头，那是谁呢？那是一群聘雇外籍看护的雇主。雇主上什么街头？他们是组成那个废除空窗期联盟，上街之后呢，就希望政府在那种长照移工制度不足的情形之下，可以多让这些雇主们可以有路可寻，不要呢求助无门。联盟的诉求是什么？就是废除空窗等待期，免缴就业安定费，废除一站式的奖息，这些诉求。我是认为说那个空窗等待期真的可能要思考一下，因为你知道有些劳工他进到台湾来之后，我跟你讲，他本来进来就没安好心眼。什么意思？我的朋友跟家最后谈的呀，你来这边之后呢，你大概1个月你就可以落跑了。我有个朋友，他们家的那种外籍看护就这样，其实本来都拢同好好的啦，结果你知道有一天突然人就不见了，然后你知道那家人真的很头大呢。接下来呢，应该跌狼落来天呢。然后后来有一个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就是办理那种半退休去照顾家里的长辈。所以那个空窗期真的很头大。第二个呢，他们就是讲说那个一般来讲就是免缴那个就业安定费。之前不是有谈出那个就业安定费吗？有一些的主管机关就拿去办演唱会啊，很糟糕。而且就业安定费应该是要用在劳工的就业安定，有吗？我不知道齁，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去了解了齁。所以也把这些大家在休假期间一些状况跟大家来讲。反倒这个地方呢，花还开得蛮美的哦。哪里呢？彰化县花坛的虎山岩，他们的金针花，真的是绽放的非常的美不胜收。
金针花人都说是不清灰啦，所以刚好五一劳动节，哇，5000名的游客就在那个山中穿梭来穿梭去，很好看，真的很漂亮，有空的话呢可以去看看，只是天气很热，如果说你是早上10点之后啦，我都认为说要做好防晒跟要做好保护措施，这样子的话你看花心旷神怡，然后呢也不会让自己爬个欧噜噜。好，佩妮每天2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 go 网联合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是由二姐江蕙所演唱的《落雨声》啦哈。其实呢，一是一首阿布的歌啦哈。我想在最近的母亲节，大家明显感觉到哦，市场上就是那种温馨的氛围。那当然，很多的表扬呢，也让妈妈看到她的一个伟大。可是我觉得更重要，你要去照顾妈妈的健康啦哈。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卫福部呢，他们最近有做一个统计，国人去年平均就医的次数 16.3 次，你有贡献吗？有哦，好哦。最主要是因为高龄社会，慢性病患多，病逝感增加，所以呢40岁以上就医的人口上升哦。那这项调查他们是从大概10年前就开始做，那最主要他们希望能做医疗分级，避免重复就医，就是那个概念，小病到小诊所，大病到大医院，你不要全部挤到大医院，这样大家在那里听好啊，听好，跟那个病床数都没搞，都说近乎不灵、哦、就生气气，对不对？那他们做了这个统计，卫福部了、哦、他们就统计说2016到2019年国人平均就医次数15次，2020年到2022年就新冠疫情期间，哎呦下降了，为什么啊？那时候就不能去啊，对啊，不是大家都很害怕去到医院就被感染了吗？然后在疫后哦，就是疫情过之后呢，哇又快速上升，2024年来到最均次数16.5

正式进入。那慢性疾病患者呢，在当年度就已经是1029万人，到去年三高的慢性病患者已经成长到1392万人。所以我跟你讲，慢性病这件事是我们医疗支出费用里面占我们健保支出 49.6%， 哈，将近快要五成呢。所以很多人都有三高疾病是吧，所以到了40岁就医就开始慢慢上升。因为你那少年时你的心情代谢还好，然后还有一点你也没有什么病逝感。所谓没有病逝感是什么意思？明明你就已经有三高，你就一直告诉自己啊，我就是太累了啊，我最近我就吃太多了，你没有意识到你的血管已经慢慢被塌起来啊，你的糖分已经慢慢被变那个糖尿病啊，你都没有这种病逝感。那到了40岁那个坎子一过的时候，你就发现哎，真的不赶快呢，一定要去看医生。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在这去年的话，我们的就医人次来到16.3次。不过在国内呢，就是因为就医频繁，然后医改会也特别提到有很多人他是频繁就医，然后跨层级重复看诊跟领药。那这也反映说我们在国内一些专科化整合医疗不足，健保署应该要加强这种整合医疗服务。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你如果胃不松快的，你去看医生，明明他有可能是胃食道逆流或是说其他的症状，可是呢你可能看了这一家吃药啊，吃一天不好啊，不我来看中医好啦，然后这一家吃一次又没想啊，不我来看带起筋啦，反正就是这样一直重复。那也因为这样的情形，你那个药拿着你都没有吃，就开始重复医疗的浪费。所以为什么在医改会他们会建议说在国内应该要整合医疗不足，因为当我们健保卡一插进去之后，其实医生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看医的履历。什么意思？你去带一间医都看很很，医嘛知道你去带一间他看得见，但是呢他有没有提醒你哦，你去那边看的状况怎么样，那你的药已经拿你吃完了吗？我想医生应该没有这个时间给你问这么多吧。哈，一个人5分钟啊，时间搞得要给你塞出去啊，那有时间给你说那么多呢，没有办法。还有现在因为就医高度自由，然后分级没有做到比较落实，就会推进我们就医的次数。虽然在这几年啊，健保署它有推动那个个别医院的一个总额，比如说你那种名医啊，名医院你呢人数不能超过多少，如果你超过的话呢，拍摄我的补助就减少。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医院他们都会限额挂号的原因在这，尤其像医学中心跟区域医院的门诊量已经受控，也显示减少就医不必然会影响到健康，那当然也有助纾解像医护的负担。不过我想目前因为在国内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慢慢高龄化，还有癌症的存活期延长，这也使得就医的次数就会增加，不能直接视为它就是医疗浪费。可是关键在于说你要区分必要跟非必要的治疗。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有时候有一些共病，像糖尿病、肾脏病，这个都是共病，或是跟高血压也一样，你都要稍微关心一点点。有时候医生的一句为一句提醒，幸亏那个病人你吃那个成霸板块的油啊，我真的是这样认为。所以他一句提醒，改变一下生活形态，相信了哈，我们的就医次数自然就会下降。所以今天佩玲虽然对啦，在这段期间大家还在放大假，佩玲也把这个资讯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提醒，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身体健康。

0: 进广告。
1: 母亲节陪你勾网，要跟大家一起来省钱宠爱妈咪。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四号哦，只有几天的时间，我们只要是金石系列商品都为大家打八折。听众朋友进入陪你勾网呢，我们有一个活动专区，那在专区里面呢，只要是同一商品两组以上的话都可以为大家打八折，所以如果要省钱的话赶快上陪你勾网，不会省网络 0800-603-603。 你好，我佩琳。
2: 佩琳好。
1: 哎，
2: 那一组几瓶
1: 盖吗？
2: 对，
1: 三瓶。
2: 好，我买两组。
1: 之前有吃过吗？
2: 有啊。
1: 啊，你是怎样当时在补充钙？
2: 也是以前是打玻尿酸，打好痛啊，然后我觉得钙吃一次好像上下楼比较好一点。
1: 对，因为我们那一组钙非常好吸收，它是天然钙。谢谢你了，准备好了回去。佩琳，谢谢了。
2: 好，谢谢。好，谢谢，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琳。
3: 那我订一年半。
1: 你是要订我们的金石力钙吗？一年是吗？
3: 一年半。
1: 一年半的话它就是六组哦。
3: 我帮朋友一起订。
1: 会有六三十八十八瓶。
3: 哦，好。啊，然后那个叶黄素有吗？
1: 有哦，我们叶黄素冻也有打八折。
3: 那如果有八折的话你就帮我订半年。
1: 半年的话它等于是必须要九组，九组的话有十八盒，这样就会有180条，一天吃一条的话呢就可以吃半年。
3: 嗯，好。
1: 你刚好利用我们这次的八折优惠全部把它定下来，这样的话你可以安心吃以外还可以省钱。好，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咯。
3: 好好好，
1: 感恩您。谢谢，
3: 谢谢你。
1: okay,
3: 谢谢，谢谢。
1: 拜拜。
3: 好好好，拜拜。
1: 你好，佩琳。
4: 要订那个金石力钙两组。
1: 你的吃完了吗？
4: 最后一瓶还有半瓶。
1: 还好我们现在快闪马上补上去啊。你吃完有改善您的问题吗？
4: 应该还不错了。
1: 你原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4: 骨质密度差吧。骨质密度那个是整体的，
1: 没错，
4: 应该还不错了。
1: 好，
4: 那我这一次订两组是也要share一些给女儿吃。
1: 哦，要跟女儿分享哦。
4: 对对，
1: 那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
4: 谢谢。
1: 好，谢谢你了。
4: 好，拜。
1: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3: 你好，我有两组金石力钙。
1: 吃我们那个钙有改善您的情形吗？
3: 有，因为但我是平常保养啊，就是说年纪大了要补。
1: 哦，那这样好啦。那这样的话一天熊不都爱能量一熊，安内好不好？
3: 它里面有含那个 D3 吗？
1: 没有，我们里面纯钙。
3: 请问你们鱼油有打折吗？
1: 鱼油有，它这一批也有打八折。好，
3: 哪一组？我第一次吃看看。好，
1: 鱼油想要补充哪个部分呢？
3: 心血管或者是眼睛？
1: 可以可以，如果眼睛干涩的，我非常建议补鱼油。那如果心血管它是好的 Omega 3，所以就可以慢慢的让我们的好的油脂进去，这样子比较好一点。
3: 好，
1: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3: 好
1: 好，健康，拜拜。听众朋友，如果想省钱又想宠爱妈咪的话呢，我们这档打八折只有到五月四号，所以最近来补钙的人非常多。而且呢，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把一整年份都买下来。我建议可以买四组，四组的话呢，它打完折之后变成6336，6336呢，等于是一瓶钙它只有528块，哪有这么便宜的？你去药房买也没有这么便宜呀。对呀，既可以补充到钙质，又可以来省钱，当然是要买这一组啊。但是只有到五月四号哦，所以听众朋友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勾网，不会熊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琳可以为大家来服务。你好，我佩琳。
5: 佩琳你好，
1: 你好，
5: 麻烦你，我要订两组金石力钙，
1: 谢谢了，
5: 好，拜拜，拜拜，
1: 赶快把握机会，一起来省钱。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快乐，我是佩玲，跟听众朋友一起来邀请到普琴老师。老师好。
1: 佩玲好，所有听友大家好。
0: 好，老师呢利用一些时间呢，事实上呢之前已经告诉大家呢，有关于我们在紫微呢这个十四颗主星呢不一样的一些特性了哈。哎，老师今天要跟我们分享到的是哪一颗呢？
1: 我们在讲主星，主星就是这一颗星的属性，跟就代表你的个性。那现在也讲一个人很重要，就是要说话跟吃饭是不是都是从我们的嘴巴出来。你要说好话，要说是非，是不是也要从嘴巴？那你要吃东西也是这一张嘴巴，好也这一张嘴巴，败也是这一张嘴巴。所以这一颗星叫做巨门星。
0: 老师之前我们曾经讲过，就巨门再加上天机，一个是动嘴，一个是动脑嘛。
1: 对，单单假如单单一个天机，他当然脑筋很好，就很好会策划，又加一个叫做巨门星，表示他会说又会规划，他是一个很好的业务员，也是一个很好的幕僚人员，也是一个很好的讲师。再怎么样，他就是靠这一张嘴巴跟动他的脑筋里面延伸更多的东西出来。所以天机巨门，他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很聪明。紫微斗数里面十四颗主星最要搭配一个叫做四化星，就是这四化里面禄权科技进到这个星里面，它就会变化。好，今天讲一颗巨门里面加一个忌，忌它是自己的忌，下面加一个心，就是他这样讲话要很小心。有时候心里在想，我不能再说这些话了，可是嘴巴就出来了，是非就会出来了。
0: 所以我们讲说巨门就是一张嘴，成也一张嘴，败也一张嘴，但是呢最害怕就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所以今天老师要讲到的是我们的巨门星搭配哪一颗星呢？
1: 我们来搭配一个叫做太阳星。你看加天，我们要巨门加天机，表示他动脑，他可以当很好的幕僚人员。幕僚人员有一些这个幕僚人员都是在办公室，就是做里面的，帮公司在处理一些老板没有处理要他处理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天加太阳，巨门加太阳是不是怎样？太阳在哪里？
0: 天空高高挂。
1: 那表示说巨门加太阳了，这一个人呢一定要出去外面说。巨门不是说，不然就是吃嘛。所以巨门加太阳就表示他有一股很大的热情去服务大众。是什么样的人员要服务大众？
0: 立委啊，要不然就李长博啊，
1: 政治人物。那这政治人物要不要靠这一张嘴巴？第二个伪三伪四啊，伊那伪乌啊，佮肯去做 OK 第一名，伊那伪乌啊，无去做，迄都有问题啊。
0: 那个叫做碰红。
1: 对，所以这张嘴巴，我时常说，你真的要守住，守住你该说的事情。那太阳的，因为它有一股热情，要有热情，你才能服务大众嘛。好，所以太阳跟巨门在一起的时候，真的你的职位还有你的个性是一个你可以去服务大家，比如做公益也 OK。 对，
0: 老师，那如果这样的话，巨门跟太阳他们要同时在命宫吗？还是在对宫？
1: 都可以，在同一个宫位是两颗星连在一起，跟对宫有所不同哦。假如我的命宫是巨门，我的迁移宫是太阳，表示说我的个性本来就很爱说，也可以说，可是他要出去啊，因为他的迁移宫就是出去是太阳，有一些人他就不愿意出去，他喜欢在里面去说啊，那在里面说那就不对了。这两颗星只要连在一起，是他自己就愿意出去了。
0: 我觉得如果是巨门加太阳，除了政治人物之外，传教士算吗？
1: 当然算啦。你看有一些 外国的年轻人，他们就是读书嘛，来台湾读书顺便做传教士嘛，这他们也一样啊。
0: 所以老师像以巨门跟太阳，事实上是很适合外出之后呢，让像太阳一样温暖啦，或这个光线照耀大地嘛，对不对？那他们有什么该特别注意的吗？
1: 注意出去外面话不要太多，我一直在强调，嘴巴其实要你说好话，要你多讲正面的话。今天服务这些的人，你的个案就专对你的个案来处理。我遇到太多，起码把 A 组的问题拿来讲给 B 组听，说 A 组那一组怎么样怎么样。A 组的要点，人很喜欢听是非，可是因为你的热情，人家愿意听你的，可是你到最后是非就全部出来，可是你不用负责任你就走了，那是非还在那里。所以有一些我就会劝说，你可以说很多话， 你很热情，愿意帮助人家，我都给你第一名。可是你要记着，要守口。你守得很好的话，因为你把它讲正能量的话，你就第一名。可是你今天正能量可以说，可是你会搬弄是非的话，那就很不好了。
0: 怎么感觉巨门加太阳，如果他发挥的好，会很像一个 angel， 很像一个天使。但他如果发挥不好的话，就很像一个撒旦，就是会让这个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
1: 平常心长，从老师开始会看命理到现在，我发现每一个人的一开始都没有错心，都是好心。在这个环境，服务大众的环境里面待久了以后，人的这个个性啊就会出来了，所以。话说出去，没办法回首了。
0: 所以今天讲到巨门跟太阳这两颗星，其实或许巨门会让你有好的口才，太阳也会让你呢把你想要发表的或是你想讲的可以去外面宣扬，可是也希望大家是正向的讲。如果你是只有讲人家是非的话，有可能我觉得它很像一个回马枪，你知道回力镖一样，最后射回自己，那自己不是给受伤的吗？所以今天老师也提醒大家，既然要开口话，我们就要讲好话，也不要去伤人或伤己。今天也非常感谢普琴老师在节目当中所做的提醒，谢谢老师。

0: 温馨五月在陪你购物网，就是要给妈妈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目前在我们陪你购物网的健康专区里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优惠，只要是同样的产品一次买两组，就为大家打八折。八折，对，没有听错，就是八折。所以最近我做这天就用朋友直接上网去订购。听众朋友，不管是要买枸杞精华饮，或是像维生素 D2、金石粒钙、叶黄素，甚至于像 B 群跟维生素 C 在里面呢，都有相关优惠，所以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呢去搭配。那如果你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佩玲，哎，但我听众朋友来好不？
1: 佩玲啊，
0: 有
1: 啊，我要订那个金石粒钙啊。两组还是快闪呀？
0: 不是，我们就是母亲节有那个优惠啦，干那到四号，就是到礼拜一而已。
1: 你们两组就3180嘛？
0: 3168。
1: 金石粒钙是吃卡达乌刚好。
0: 卡达乌是哪下？
1: 那个之前骨头有去碰到地上。
0: 我拨轮下，
1: 哎，对对对，哦
0: 啊，然后有去给医生做检查，
1: 是那个淤血已经没有了啦，嗯，啊，本来是肿肿有水水的啦。
0: 对，你钙先吃啊，然后你先补充看看，因为咱本来哈，就算咱无拔都无哭掉啊，咱吃老了啊，本来咱内骨质都会愈来愈少，是安尼，所以大家拢爱补充。
1: 我太太她的膝盖啊，感觉说里面空空的啦，
0: 你要叫她去做骨密检测哦。一个医生做检查，如果医生跟她说是-2.5以下，比如说-3.0，安内伊都欠足济，你要叫她赶快补。那我们现在就慢慢把它补实，怕跌倒，因为一跌倒伊都登起呀，惊安内尔。
1: 就是她就是说走路那膝盖那里会酸呐，
0: 啊。哦。好，没关系，你们就一起补，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哈，谢谢哦哈 ，OK， 好，拜拜。
2: 佩玲
0: 哟，
2: 钙是现在是怎样？
0: 从现在开始到礼拜一有一档，就是只要是两组以上就打八折，所以你可以直接到陪你哥往他那边去看，然后我们里面有很多商品哦。
2: 我要钙。你说两组是多少？
0: 钙的话两组哈，它原本3960嘛哈，啊打完折变3168。
2: 两组，
0: 两组，
2: 六瓶。
0: 嗯，谢谢啦。
2: 好，谢谢，谢谢，
0: 好，拜。最近来回购金石粒钙的朋友非常多哈，雄性我这里听众朋友哈，脚料弄做干不干哈？雄钙猪咬呢，我们的原料是来自日本冲绳 Okinawa， 它就是由珊瑚天然研磨而成，所以它里面的成分很简单，就是钙、镁、钾、锰。天然钙哈，就是让大家好吸收，所以唔关哦，例如这种骨质疏松，或是说你的牙齿哈，最近摩擦在问，还有些人是晚上很容易抽筋。你都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天然钙好好来补充，尤其要把握我们在5月4号之前在我们的母亲节专区同样的品项打八折的优惠。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你可以把一整年份都给买下来，最近很多听众朋友都这样就一年都给买下来了。四组的话它原本是7920嘛，然后如果我们打八折变6336，直接为大家省下1584块，所以这一组最优惠，要健康也要省钱，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这次八折优惠，直接把它赶快订购起来。上陪你购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哎，带我听众朋友来好不？你好，我佩玲。
3: 那你新主力钙今麦安怎卖？
0: 金石粒钙已经卖到四盒，你那买两组以上都打八折，所以本来呢。两周有六罐的3960啊，打八折变3168，差不多1792块。
3: 两周，
0: 哦，感谢你，好，拜拜，赶快省起来！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问这首歌曲它的曲名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好，这是由王铮亮所演唱的歌。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您的好心情 0800-603-603， 我如果没接到没关系，我等一下会回电好不好。那我刚刚为什么要安排那首歌时间都去哪儿了，你会发现当爸妈真的有家庭之后，哦，时间都不是自己的啦，尤其在家里有两个孩子以上，哦，还要自己照顾不应该病鬼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当父母亲花了半辈的人生把孩子栽培起来之后，接下来呢，是不是要享受自己的璀璨的晚年？不一定哦。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个故事，这个作者呢，有一天他就去买了一个竹篾，竹篾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咱以前拢用迄种人工。你不会啊，我哈去编的那个竹编的东西。那因为这个作者他很喜欢插花，所以他想用那个竹篾去装那个花。结果呢，他就到了一家店里面去，然后就看到了其中有一个很喜欢，就叫老板打包。然后他就问那个老板娘说：“哦，这家店以后谁会经营呢？”然后他说：“以后要买这种竹编的东西很难找啊，讨给你安怎讲啊，我哈无人会当接手啦哈，所以我就直接。”时间到就给结束啊，你不是有怕吗？哦，我们家两个孩子都是电机博士哦，一个在日本，一个在竹科，所以阿爸他也不会回来跟我们吃这个事业啦。你看一个竹篾才60块还没给当时，所以这个作者听完之后就觉得有点傻逼戏。后来他就问他说啊，你他们小孩子孝顺吗？然后那个妈妈才娓娓道来说有啦，算有好啦，以前他们两个要读书，所以我们阿爸两个拼死拼活2000多万跟栽培累，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的手边也没什么钱。那孩子呢，现在都有稳定的工作，像大儿子在日本工作，他就跟先生讲说：“阿伯，你跟我们来住啦。”可是我们两个又不懂日文啊，我想说去那边打扰他们很麻烦呢，宁可买啦。所以这个老板娘就悠悠的说了一句：“让孩子接受越高的教育，就是让孩子离自己越远，总不能叫他们一定要陪着父母待在乡下吧？就算你叫他们陪，他们也不。”愿意都说你起来嘿，你跟我来住嘿，都是这样。然后他说我又跟不上他们的脚步，所以他们的程度越高，我们能讲的话就越来越少。每天都有打电话给你问吗？有啦，都问说啊，身体好不啊，功能骨都没啊。所以他说现在他们唯一能做的真的就是把自己照顾好。你有没有觉得这是很多的爸妈的现况？有时候我们讲说什么叫孝顺呢，有时候你会发现那种成就越好的孩子好像离自己越远。其实我觉得不一定，但是呢，爸妈不管怎么样都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这才是第一重要的事。想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我是游鸿明，好音乐好消息都在幸福广播电台，收听幸福，让幸福守护你。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二十。

0: 家啦。好，感谢听众朋友每天两小时都陪伴佩琳在空中哦。好，今天好多人呢都来订我们在一年当中呢都有这个价格最低的一个盖，达到8折，当然是要同一品项两组啦齁。那希望大家都可以省到钱，也可以订到熊盖猪窑啦齁，订到之后呢还可以送给妈妈齁，加大新美外哟。那当然如果有任何不了解的地方，不知道怎么搭配怎么省钱，然后能省多少钱，0800-603-603-0800-603-603啊，我要特别提醒，我们这档只有到5月4号，所以打8折，加油。说到母亲节即将到了，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多的餐厅跟你的工因为摸得不乌啦，但是齁现在的一个送礼趋势已经悄悄的改变，相较于过往比较有那种仪式感，比如说一定爱去餐厅，一定爱买鸡蛋糕，一定爱上灰，没有哦。现代女性更渴望呢，就是她日常的付出是可以被看见跟理解，尤其呢有很多那些出来对好心被上妈妈爸爸名件是讲是要送什么名件，噶实在呢？有人讲安尼啦，台积电股票一张，开什么玩笑，200万呢？阿伯安尼送金啊？哦，金嘛嘛就贵呢。要不然有些人讲说，不然我就送燕窝好了。好，既然你要送礼送到心坎里，怎么挑比较好呢？佩琳也特别请专家来告诉大家，
1: 请问专家，大健康时代。
2: 说到郑和，大家都知道郑和下西洋，但是你可能不知道郑和下西洋啊，发现了一样东西叫做燕窝，才知道说哇，原来人类吃燕窝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耶。那燕窝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然后对人体有哪些营养价值，有哪些帮助呢？我们今天特别连线到的就是我们的驻颜有术养生达人玉梅，让玉梅来告诉我们。玉梅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郑和下西洋啊，是为了找长生不老药嘛齁。可是你知道吗，其实从郑和一直到我们中国吃燕窝的最高峰期啊，应该是在明清时代。然后呢，我们的清代有没有有一本书，或是我们在看歌仔戏的时候，应该都会看到这个剧的《红楼梦》呢。其实它是由曹雪芹写的嘛，它是反映就是清代达官贵人的生活背景里面，它其实书上哦有38个地方都是在讲有关吃燕窝的细节。
2: 哇，一本书有38个细节都在讲吃燕窝。
3: 对，例如说贾蓉的老婆叫做秦可卿嘛，她那时候流产的时候有没有就给她吃蛋盏的燕窝汤。然后呢在这个《红楼梦》里面呢，有一对所谓的姐妹淘是算是情敌，就是薛宝钗跟林黛玉，他们同时都爱上了贾宝玉嘛，对不对？他们两个算情敌哦。第45回里面就有特别讲到，就是薛宝钗啊，因为呢林黛玉呢整天酷酷草病恹恹的，他就亲自把他家的燕窝炖给了林黛玉吃，那个冰糖燕窝粥。他们两个呢虽然抢男人，但是还成为闺蜜。
2: 哎呦，
3: 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哦，用燕窝去送礼啊，送你的长官啊，亲朋好友啊，总是能够讨到大家人的喜欢啊。对啊，因为在当时里面燕窝是一个高贵的食材。
2: 嗯，
3: 其实现代的人也是燕窝，就是你会送人家燕窝，送婆婆送妈妈燕窝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你是把我放在最顶级的地方，或是你的朋友是觉得放在最顶级的地方嘛。然后其实也不止这个贾宝玉啊，他吼吃不下饭哦，又睡不着的时候呢，他的贴身丫鬟叫袭人嘛，哈，就做燕窝汤给贾宝玉吃，然后让他好眠。其实反映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的里面有没有？如果说你是那种身体比较虚弱的、吃不下饭的人，然后你又觉得晚上你不好睡的人，其实你都可以吃燕窝来帮忙你补充营养，然后让你可以晚上变得比较好睡觉。
2: 它到底里面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啊？
3: 燕窝里面大概有几种的物质，一个就是蛋白质，一个是胶原蛋白，因为 燕子哈，它必须要在我们的那个岩壁上面吐巢嘛，那要粘着住它去外面捕来的这些树枝啊什么筑一个巢，所以它里面含有非常高单位的这个胶原蛋白，它就是有粘质，可以让它在这个岩壁上面筑巢。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呢，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是比较高。但是燕窝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其他食物都没有。我前面讲的蛋白质哦，胶原蛋白，我们可能吃其他东西可以补。但只有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吃燕窝你才能补，
4: 什么
3: 它叫做燕窝酸。然后这个燕窝酸呢，有研究发现就对了，它其实是具有修护的能力的。例如为什么吃燕窝常常讲产前补胎产后补身，它就是在你怀孕的时间里面你吃了这个燕窝呢，它可以帮忙你的 baby 在你的身体里面在成长的时候，有没有可以帮忙他脑袋的发育啦，或是他的整个的健全。那补身的原因是因为妈妈生完小孩身体是比较虚弱比较耗损的，那你就可以吃燕窝来做修护的作用。然后再来的话呢，燕窝呢它是算一种平补，比方说我们要人参可能遇到大病的时候，人家讲的虚不受补，你可能没有办法吃人参，但是因为燕窝它是不寒不燥是平补，所以各种体质的人他都可以吃到燕窝来帮你做种补充。所以呢，燕窝我们大概是人大概到六个月左右我们是开始吃一些副食品的添加吗？
0: 对，
3: 在我们小的时候呢，小朋友这个时候气管是比较不好的嘛，容易哭哭少或是去学校就容易感冒的人，你给他吃燕窝，他的身体是一种防护罩，帮你成一个防护罩，让你比较不容易所谓的外邪入侵。女生不是需要就是北泡泡又咪咪吗？对不对？但燕窝这些燕窝酸它可以刺激让你素颜有数，到了我们可能所谓走你出手你要怀孕的时候呢，怀孕之前你要养身体，怀孕之后要修护身体，你也可以吃燕窝。然后到我们更年期的女生，你就是开始就是皮肤就像那个土石流一样啊，胶原蛋白流失开始长皱纹的时候，你也可以吃燕窝来帮忙你把这些新生的元素补进来。然后甚至到你牙口不好开始就是可能有生病啊，或是咬合的没有那么好，你吃的没那么好的时候，你吃燕窝就可以帮你做到身体的修补。所以它几乎可以是说什么一岁左右到你120岁你都可以用燕窝来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所谓的保健食品嘛，但是燕窝流传了2000多年它都是不败的，
2: 它是完全不受限，不受年龄的限制，不受体质的限制。但是我要如何挑啊？
3: 好，燕窝其实我们在外面市面上看到的燕窝呢，会有2种颜色，一种是白色的，有的人称之为它是观燕。那其实呢，它是用现代科技，就是这个燕窝它筑巢是在那个水泥的房子里面，就是所谓的燕屋。那你知道这水泥它是不会有微量元素，所以那个燕巢呢出来是白色。但有一种是金黄色的，它一般来讲又可以叫做野燕，它就是附着在岩洞岩壁上面的。因为这个岩洞岩壁它含有非常大量的铁质啊、金啊、锰这些微量元素，经过氧化之后呢，这个燕盏的颜色会成为金黄色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尽量选择金丝燕窝，因为它等于是野燕，表示说它的这些的微量的元素是比较高的，那你吃到的营养的成分也会比较高。然后再来就是区域性嘛，其实目前我们东南亚的地区呢，燕窝不外乎几个产地，有印尼嘛、泰国，然后马来西亚、越南。印尼跟泰国因为它是在赤道线上面比较炎热，所以燕子比较会发情，他们一年呢会有筑巢3次，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燕盏营养成分没有那么高，2只手指头的宽度。那越南这个地方叫惠安，一个名字叫做越南皇帝燕。为什么？因为它偏离了赤道，气候没有那么炎热，燕子呢一年只产一次燕盏，所以你会发现它的燕盏大概都有4只手指头的宽度，它的燕窝酸几乎是一般越南燕啊、泰国燕的3倍。 所以你可以选择我们的越南皇帝宴的燕窝来摄取，这样子燕窝酸会比较高，让自己的效果达到最好的程度啊。嗯，
2: 今天呢专访到玉梅哦，就是我们在挑选燕窝的时候呢，有几个依据的方向，就是颜色太白的，它就是养在那个水泥房子里面的；那颜色有点偏黄的，那个才是在大自然岩洞里面的。第二个呢，就是呢产地，比如说你是印尼跟泰国的哈，太热哈，一年产三次哈，那那个东西就没有那么精华。那如果是在越南这个地方的，它一年就这么一次，那所以呢，当然是精华都在里面。
3: 没错，你在吃燕窝的时候，尽量选择空腹的时候吃，例如你要睡前的时候吃，或是说你早上的时候清晨呢，起来还没有吃东西的时候吃燕窝，吸收度会是最好的。比方说晚上吃，它可以让你就是比较助眠好睡。那白天吃的时候，它会让你的精神状况会比较好。所以呢，空腹吃燕窝是最好的。
2: 好，今天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养生达人玉梅提供给我们燕窝的挑选知识，期待下次再见喽，谢谢。

0: 刚想好不时间。
1: 母亲节陪你 go 网，要跟大家一起来省钱宠爱妈咪。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四号哦，只有几天的时间，我们只要是金石系列商品都为大家打八折。听众朋友进入陪你购物网呢，我们有一个活动专区，那在专区里面呢，只要是同一商品两组以上的话都可以为大家打八折，所以如果要省钱的话赶快上陪你购物网，不会省网络 0800-603-603。 你好，我佩妮。
2: 你好
1: 你好，
2: 我妹妹金石力再生，你一组六罐，
1: 一组三罐，我现在买两组，
2: 我买高罐啊。
1: 你买高罐那个
2: 对，
1: 打完折之后变四七五二
2: 哦，四七五二
1: 对。
2: 你一天是吃几粒啊？
1: 你若要吃一天就上这三粒啊？你是什么款的情形要来补钙嘞？
2: 哎，年纪大要补钙，但我感觉恁这干啊较好呢，因为幼咪咪啦，走路就是很自然啦。
1: 啊，无你以前无吃你是？
2: 啊，无啦，我是没有很严重啦，啊，只是有点啊咳咳啊，我也吃累，感觉。就是一种安尼咳咳安尼呢，
1: 走路就比较轻盈就对了啦。
2: 对对对对，就觉得还不错啊啊，所以早中晚啊那样。
1: 对，就各一颗。
2: 饭前较好还是饭后较好？
1: 有若是无挂碍，饭前饭后都没关系，
2: 都没关系哈。
1: 嗯。谢谢你
2: 了，货到付款哈。
1: 对，
2: 谢谢你哈，
1: 谢谢你了，好，要健康，拜拜。
2: 谢谢你，拜拜。
3: 喂，你好。
1: 你好，我佩玲。
3: 请问一下，现在有那个两组打八折是吧？
1: 对。
3: 哦，营养补体素，
1: 我帮你
3: 就三罐一组嘛，是不是？
1: 它没有三瓶，它是六瓶的哦。
3: 你这样子十二罐多少钱？
1: 四千一，等于是6560。
3: 好了，我买两组。
1: 补体素要买两组嘛？哈。
3: 对，6560。
1: 好，谢谢了，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哎、啊，我要那个珊瑚钙，我买两组。
1: 两组的话，我们是打八折。记得给小习惯，一年当中就钙的部分最便宜的。当时你是医生有跟你说你骨松吗？
4: 有。
1: 你甲料有进补不？
4: 甲料是有改善，那个膝盖那边比较不会疼痛。如果晚上吃多颗，会不会睡不着觉？
1: 它会很好睡。
4: 怎么说？
1: 它的成分很简单，钙、镁、钾、锰、铁。那钙跟镁结合，它会让我们放松，
4: 这样很好啊。
1: 对呀、啊，哦，啊，所以你还是要回去给医生做骨密检测，完之后如果 OK 的话，那你就一天三颗，好不好？哈、哦，
4: 好，
1: 好，感恩，谢谢了，
4: 好好好，
1: 嗯，好，
4: 好，
1: 拜拜，
4: 拜拜，
1: 拜拜，
4: 拜拜。
1: 这一档在我们陪你购物网真的是全年大家最期待的，就是给他打八折啦齁。所以包括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补体素钙，或是像叶黄素、动维生素 C， 然后酵母 B 群、维生素 D 跟鱼油当中有哦。谈到 BU 可以直接到我们陪你购物网先看一下啦齁。其实有很多长辈年纪大了之后呢，对他的一个肠胃道比较不好，时常会有乳糖不耐，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佩妮也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来补充我们金石的全方位补体营养素，里面呢有综合的氨基酸，有 DHA 的海藻萃取，然后它的乳源是来自纽西兰进口，所以它是奶素，一瓶的话它有900公克，尤其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的人非常适合吃，因为它里面有两种好菌，包括纳豆乳酸，还有四种珍贵的营养素，像牛磺酸或是酵母铬，另外呢还包括了很多综合的维生素。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可以利用我们这个礼拜打八折的优惠，赶紧给订起来啦。所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4号礼拜一，我们是在专区里面两组以上就为大家打八折，大家可以进到母亲节的活动专区，里面任何一个金石品项只要订两组以上就为大家打八折，要省钱趁现在，四号就结束，赶紧把握机会。好啦，你若不知道哪些商品有，或是不知道如何来省钱，可以打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下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2: 啊，我想订那个基金呐、啊，
1: 金石低基金
2: 一组。啊，我还订那个钙两组，
1: 金石力钙要两组， 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咯。
5: 好，谢谢。
1: 好，好，拜拜。好，拜拜。你好，我佩玲。
6: 那个
1: 金石力钙吗？哦，好。
6: 啊，对。
1: 啊，你这次要买几组？
6: 四组啊。
1: 哦，四组，我们就刚好一年份嘛，哈。那他打完之后就变成6336。吃我们那个钙有改善您的问题吗？
6: 之前我们有做身体检查，我心率不准啦，还有会抽筋啦，还有一些牙现在都好了，就是补钙啊。
1: 对，因为钙除了我们的硬的部分，像牙齿或骨骼，事实上还可以帮助我们肌肉的收缩。可是你还是要维持正常的生活形态哦。
6: 就是晚睡啊。
1: 千万不行，整个身体状况已经不像年轻了。
6: 对对对，好，
1: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
6: OK， 好
1: 啊，你自己要保健康。
6: 好了，好，
1: 拜拜。大家赶快买起来哦。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天我是佩琳，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齁。好，快过年了。如果最近大家要送礼的话，我不晓得大家会送什么。有些人说送我的一颗心啊，哈哈，那你就呢可能会被人家赶出去吧。很多人要送礼的话就要送到心坎里嘛齁。事实上呢，像很多人送礼都会送燕窝。燕窝在古代就被视为是上流社会的一个非常珍贵的食物。除了美容养生以外呢，燕窝也被认为能够改善肤色，或是说你有一些黑姑窜或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话，它都可以去做一些调整。那近代科学也分析燕窝的成分，发现里面的唾液酸对免疫系统可以强化，还有皮肤健康有着正面的影响。可怎么样才可以买到纯正燕窝呢？大家真的是要有智慧。燕窝早在1000多年前，它从唐朝以来就是上流阶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珍馐。像杨贵妃就非常喜欢吃燕窝。然后后来像近代的话呢，慈禧太后也用燕窝来养生。然后像我们看到的一些古装剧，像《甄嬛传》里面，大家也很爱吃燕窝，所以也显见了哈。事实上，从古代就有很多呢，这种皇宫贵族都可以把燕窝拿来做一些养气补身。尤其像长辈如果吃燕窝的话呢，他的肺部跟肾脏功能会比较好一点点，然后也可以增进我们的食欲，清除我们那种老痰。那中医呢，对燕窝来讲，他们用在干咳虚弱支气管的疾病，或是说有刮扫齁黑暗煎型，都有很大的帮助。最主要呢，燕窝里面有18种的氨基酸，还包括了钙、铁、钠、钾、镁这些矿物质，甚至于还有微量元素跟 EGF 这些特有的燕窝酸。那燕窝到底怎么来的呢？燕窝是由特定的燕子，比如说像金丝燕，用自己的唾液跟少量的羽毛跟海草去建构它的巢。所以你在吃燕窝的时候呢，要经过水泡，把一些像羽毛啦、海草这些东西经过人工多道的手续把它彻底清干净，留下的呢就是单纯的燕窝酸，它那个主体的部分我们

0: 讲说燕盏，所以燕窝主要呢是在东南亚地区，比如说像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这些国家都有传统哈、哦，比较原始的这种燕子是筑巢在岩壁，它那个峭壁上面，我们叫做燕洞。那现在呢，有很多呢在东南亚的国家，他们是盖那种燕屋，就是我们讲说的燕子的房子啦，去给这种燕子住。可是不管怎么样啦，基本上都是要等到燕子离巢之后才可以去采集那个燕窝，所以每一年的量也好，或是呢它的品质都不一定。如果说我们要看这种燕窝怎么样去分它等级的话，基本上它大概是有六种。以金丝燕主要生长的国家，就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的话呢，它依照它的燕种、外观、营养成分，燕窝通常呢都分成，比如说最珍贵的一种就是比较纯白的、质地很细的、营养成分很高的，我们就叫做燕盏。那也有比较特殊的，像花燕或雪燕。那像雪燕的话，就是燕窝里面有一点点的红色，其实那个红色看起来不是很明显，那它可以算是一种燕子的唾液分泌带来的血丝。那也有一种呢，是在岩壁上面特殊矿物质去染到了燕窝。总之不同的燕窝呢，只能在少数上面呢有一些微微的差别。那燕窝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营养成分，或怎么样来吃比较恰当呢？待会佩玲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すみません、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喽。
0: 温馨五月呢，在陪你购物网，大家都在问候我们有没有什么优惠呢？快把人都买了并变狗哈！好，佩妮要特别告诉大家哈，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4号，有一档宠妈不手软的优惠活动。只要是同样商品认两样的话，就为大家打8折。比如说呢，像金石力钙、维生素 D2 或叶黄素，甚至于呢像鱼油，你都同一个品项任选两组的话，它就为你打8折。听众朋友啊，听到这样真的要赶快下手，把握机会。不会选网络的话，0800-603-603 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会带听众朋友来，好不？赶快来省钱。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我记得有一阵子在大陆他们真的真有钱啦齁，所以因东北黑什么珍珠奶茶在台湾就行了对吧齁，他们不是他说我们是燕窝珍珠奶茶，一杯那时候我记得是台币300块。很贵呢，现在没人吃了，为什么呢？因为经济不好嘛。那当然了，讲到这个燕窝，它有分等级，它的等级最主要是看它的外形大小跟燕窝丝的长短。一般比较高级的我们叫做燕盏，就它的纤维很长，嚼起来很有口感，当然这也上盖贵。另外呢，还有一丝一丝的一种叫做燕条，那比较硬的话呢，就是燕窝边边角角的，我们叫做燕角。那还有的呢是比较散，形状比较不完整的，我们叫做燕碎。此外呢，还有把这种最完整、纤维比较明显的，我们叫做官燕，就是说它的品质上盖好。它们之间的营养价值其实差不多，只是外形差很多，价格呢，也就大大不同。那从古代到现代，大家都在吃燕窝，到底是在吃什么呢？蛋白质是燕窝最主要的成分，那最主要呢是有一种叫做糖蛋白的特殊蛋白质。燕窝里面的蛋白质在干的时候大概是占到 50-55%。 除了蛋白质以外呢，燕窝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碳水化合物的成分，就是燕窝酸，也有人把它讲成是唾液酸。那当然除了燕窝酸以外呢，里面还有包括钙、磷、铁、钠、钾跟碘这些矿物质，其中还包括了9种对于人体的组织生长跟修复必要的氨基酸。所以这样整体看起来的话呢，燕窝算是一种营养相当丰富的食物。 以前的皇宫贵族都很喜欢吃燕窝，那到底燕窝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帮助？第一呢，它有可能，第一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因为根据研究发现呢，燕窝酸具有吸附病毒跟细菌的功能，也就是立刻辨识发号司令，所以就可以预防感染性的疾病。那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美容养颜，相信大家从慈禧太后也好，或是了好像乾隆皇也很爱吃燕窝，甚至于呢比较近代大家看到古装剧就《甄嬛传》嘛，对不对？大家就爱讲燕窝，因为里面有那个燕窝酸，它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生成跟玻尿酸的生成。燕窝酸在细胞间具有连结跟传递讯息这个角色，它可以防止皮肤的氧化，比如说像斑点啦、皱纹啦或松弛。然后燕窝酸也可以促进呢像这种胶原蛋白跟玻尿酸的形成，所以为什么呢，以前的皇宫贵族或美女大家都就爱吃燕窝啦。此外燕窝里面呢，它的 EGF 很像是那种活性具有刺激上皮细胞的功能，所以这个对我们的皮肤新陈代谢有很大的帮助。第三个呢，就是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因为呢这个燕窝里面的成分可以帮助脑部神经干脂结构的发展。那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当你吃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它神经连结状况比较好，所以如果小朋友可以开始吃副食品的时候，大概半岁六个月以后吧，妈妈也可以给他一天一小匙就好，你也不要给他吃太多。然后第四个呢，就提升呢对我们的雄性激素，这个是在动物实验里面啊，就是当他用公鼠吃了这个燕窝的话，他的雄性激素好像比较好一点点。当然因为燕窝的食安问题，我们一般人是很难用眼睛去看，所以呢通常我都会建议说，大家要去买那种燕窝的话，不管你是要去有房买还是说你要去买那种燕窝饮，你都要找有口碑，然后呢它是有挂保证的，这样你才去买，才不会去做那冤大头。因为燕窝的价格非常的高，所以有些人就会鱼目混珠。怎么样鱼目混珠呢？比如说它里面掺了一些像海藻、鱼皮、胶体、蛋白、明胶，因为里面都是有这种高高的感觉，你也吃不出来。你如果真的要去买的话，你就要去买一些呢有那种验证的，对，它就是有验证的。你这样买的时候，你才不会说买到坏的，自己吃了身体坏，本来是要养生，搞到最后身体反而不好。燕窝事实上它主要的成分是蛋白质，可是有些人会对这个是会过敏的，所以如果你要吃之前呢，你最好先吃一小口，不要一大口就给它吃下去。然后当然包括像孕妇也好，长辈也好，小朋友也好，或像上班族阿狗厉害熬夜人，我都非常建议大家吃燕窝。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会吃菜都说燕窝是车呀手的，按照不同的素食定义，其实燕窝算不算素食是见仁见智，它没有杀生，但是呢它又属于这种动物性蛋白质，所以你是吃全素的话，我会建议你斟酌吃，你不一定一定要吃啊。但是你若是说你是那种海鲜素之类的话，就比较没有关系啦。好，所以佩玲今天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讲到，你最近如果收到你的好朋友送燕窝给你的话，你真的要给他大大感谢啦。啊，你若是自己要买燕窝去送人，你也是要看好清人路边，上盖主要要买那种可靠可信用的，这样呢钱花在刀口上，不管自己用也好或送给别人呢，心情才会比较好，更重要的吃完之后身体也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0: 最近好多听众朋友利用我们在陪你购物网呢，在温馨五月齁，我们这一档呢打八折的优惠，卡金卡佩起来，诶，好多人我这样注意起来都买一整年，不管是我们的金石力钙，或是像我们的叶黄素冻，甚至于像 B 群维生素 D， 非常鼓励把握机会，八折优惠只有到五月四号礼拜一。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物网，或是你可以利用0800-603-603佩琳给的给来升级。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是佩琳。
1: 没有那边那个金石力钙，我两周。
0: 好，你边两周哈。
1: 光华就行啦。
0: 哎，温打折料变成3168。
1: 好，可以好。
0: 好，感谢你哦。好，拜拜。你好，我佩琳。
2: 哎，佩琳，我要订两组那个钙。
0: 啊，你钙吃了吗？
2: 啊，没啊，我一公斤有特价，我就在买。
0: 对，我们这一组是全年度折扣最低的。啊，你现在吃了有改善您的问题吗？
2: 有感觉说，牙齿啦，肌钙就比较不会那么酸啦。我之前是吃别的啦，然后来吃你这一组还不错。
0: 它是天然，吸收率非常好。
2: 好，
0: 好，好，好，准备好送过去，要健康，拜拜。
2: 谢谢你，好，拜拜。
0: 你好，我佩琳。
3: 我有订那个金石力钙的。
0: 你也吃了啊？吃
3: 卡剩一罐的啊。
0: 所以你这钙要订一年份的吗？
3: 是做，我和我太太啊，有当时啊，囡仔嘛会吃。
0: 啊，吃钙以后，敢有改善你的问题？
3: 感觉应该有较好啦。对啊，我都拢食保养的。啊，我太太伊就算讲伊食素嘛，
0: 嗯，
3: 食菜啊，所以就较爱个补迄个安尼啊。因为我也是不是说有什么问题啊，我想说我做保养这样对我来说是够了啦。说母亲节的优惠比较大，就打八折啦。所以我才想说啊，那我干脆叫多一点。
0: 哎呀，你如果像现在大部分听友都一次订一整年的，比如说他一个人吃就订四组，安尼一个月一罐多啊好。
3: 好像优惠到什么时候？
0: 我们只有到礼拜一。
3: OK，
0: 那希望你可以保健康。
3: 好，佩琳，谢谢你哦。
0: 准备好送过去。
3: 谢谢
0: 啦。
3: 哪里？谢谢你，好，拜拜。好，
0: 你好，我佩琳。
1: 我想要问那个鱼油哈，
0: 嘿，
1: 现在打八折是不是？
0: 现在打八折。
1: 有，那一组是多少钱哈？
0: 一组三盒，总共有90颗，1380。
1: 啊，你知道买两组哈？
0: 等于是2760，我们打八折，打完折之后变2208。
1: 啊，到什么时候？
0: 我们只有到四号礼拜一，所以你们顶能招嘛哈，那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喽。
1: OK， 谢谢你，
0: 谢谢你，
1: 好，拜拜。
0: 最近来回购金石力钙的朋友非常多哈，相信有这些听这种朋友哈，假料弄做干不干哈？熊钙猪咬呢？我们的原料是来自日本冲绳 Okinawa， 它就是由珊瑚天然研磨而成，所以它里面的成分很简单，就是钙、镁、钾、锰。天然钙哈，就是让大家好吸收，所以不管哦，例如这种骨质疏松，或是说你的牙齿哈，最近摩擦在问，还有些人是晚上很容易抽筋。你都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天然钙好好来补充，尤其要把握我们在5月4号之前，在我们的母亲节专区，同样的品项打八折的优惠。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你可以把一整年份都给买下来，最近很多听众朋友都这样，就一年都给买下来了。四组的话，它原本是7920嘛，然后如果我们打八折变6330，直接为大家省下1584块，所以这一组最优惠，要健康也要省钱，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这次八折优惠，直接把它赶快订购起来。上陪你购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网络订购勾选佩琳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琳会带我调整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琳。
4: 金石力钙，
0: 你要订钙是吗？
4: 是，现在优惠嘛哈。
0: 对，我们这一档打八折是所有折扣里面最低的。
4: 哦，
0: 嗯，
4: 好，我要订两组是不是？
0: 两组的话，它打完折之后就3168。
4: 好，好，我第一次吃的。
0: 哦，吃吃看。你之前没有吃过？
4: 哎，没有吃。
0: 市面上
4: 睡眠也有帮助，是不是？对，睡眠。
0: 我跟你讲，市面上的钙很多，大部分都碳酸钙、柠檬酸钙啊。我们的是珊瑚钙，它就是由珊瑚研磨而成，
4: 嗯、
0: 所以它里面就是钙、镁、镓、锰、铁，它的成分都是天然的。那为什么会帮助你睡眠？因为钙跟镁加在一起，它可以让你放松。哦，那如果要吃的话呢，您就是一天三颗，早中晚各一颗，就饭前饭后吃都没有关系。如果你自己本身有维生素 D 的话，你可以跟 D 一起吃，这样了解吗？
4: 哦哦，那它那个一罐有几颗啊？哦，
0: 我们金石力钙每一瓶它都有90颗，所以它一瓶就可以吃一个月，如果一天三颗的话。
4: 哦，
0: 那如果说你是买6瓶的话，他就可以吃半年了。
4: 好，谢谢，好，感恩，
0: 谢谢你，好，
4: 好，
0: 快乐，
4: 好，好，谢谢你，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琳，
5: 我要钙两组，多少？
0: 他打完折之后3168。
5: 好，谢谢你
0: ，OK， 感恩，
5: 好，拜拜，
0: 拜拜，赶快神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好哦，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了，谢谢大家，今天很认真哦，大家要省钱。我也很喜欢省钱，所以呢，我都会把那个最优惠的告诉大家，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能订到的话，就好诶。然后，好，如果需要佩玲服务的话，0800-603-603。这两天大家不管是订那个影集美也好，或是我们的八折，对，八折我讲一下哈，我们大概一年当中只有这四天大概是最优惠，就金石系列的了哈，所以包括像我们的钙也好，叶黄素动。维他命 C、维生素 D2、B 群，那比较多人比较不清楚，像 Q10 或南瓜子也有人买。Q10 的话，大部分就是我们心脏如果跳得比较没力的话，我都会建议可以订 Q10。那南瓜子的话呢，里面因为含锌，男女都可以吃。有些人是因为射护腺，或是像女性朋友也是一样。对，就是时常都会觉得上厕所没有很给力，都可以参考一下。那另外呢，像也有人来订那个补体素嘛，是赶快啦齁。那我都会建议大家先到我们陪你购网先去看一下。如果你真的不会使用的话，就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齁，陪你一道一条就不用来好不好咯，平安快乐，拜。

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3: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你的笑声
1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我是邰正宵。人生有梦想，就能活得年轻有光彩。你现在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电台 FM102.5， 听见就能改变。

0: 哎，大伯的节目开始了，我要准时收听。
1: 法国知名的哲学家卢梭说过，把生活过得有意义的人，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
2: 白话文之父胡适也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如何过生活。
1: 生活每天在过，每天收听陪你过生活，陪你好好过。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欢迎所有的大哥大姐在今天准时加入幸福广播网为您播出的陪你过生活节目的现场。今天呢一样也是要大伯在空中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时光。哇，今天节目一开始哦就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说今天是非常关键的一天。怎么说呢？因为啊，如果你在昨天有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就会知道说，哇，一年一度大家所期待的母亲节的优惠档期，就是从昨天呢正式开始了。所以说，有太多的听众朋友都要来抢喝康，来抢优惠，对不对？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一样推出了有非常棒的这个下杀最低的折扣，让大家来做抢购，但是它的时间非常的短暂，因为只有短短的四天，那再加上昨天已经去掉一天了，所以说如果说呢有需要来为您做服务的地方啊，要来抢购呢这些我们说的明星级的保健食品的话呢，来欢迎今天在节目的两个小时进行当中拨打0800773377，点位卡卡0800773377，那大伯都会在节目的现场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大家来做好服务啦。那除此之外，今天也有非常多的丰富的节目内容要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做分享。要分享什么呢？这个也会来讲到，就是说啊，你知道母亲节要到了哈，那母亲节要到了之前呢，当然大家就会准备要去买一些礼物，要送给自己最爱的双亲嘛，对不对？那其实对于许多长辈来说，很多的长辈他的牙口状况不是说那么样的理想，就是很多都已经没嘴气啊，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可能就要给他们喝一些呢那种不要说什么一定要咀嚼的很用力才可以办法消化的那一些食物齁。所以这时候呢您知道吗，燕窝就会成为了许多人的首选了。那所以说今天大伯也会在节目当中跟你来分享燕窝哦。因为这个燕窝的好坏那真的是差很多耶，今天差五告贼齁。所以说在今天节目当中，大伯会来教大家怎么样来挑选啊。人家说的诶，这个是真正的顶级的燕窝耶。那燕窝到底要怎么样来判断说呢它的产地还有它的这个品质呢，节目当中都会一一跟所有听众朋友做分享了。

0: 好，听完了这首歌曲啊，来需要大伯为您做服务的，今天持续可以拨打0800-77-33-77-0800-77-33-77。在今天呢，跟大家来好好分享说，怎么样来挑选一瓶一罐好的燕窝之前呢，我想要先邀请到的这位是我们电台的好搭档哦，这是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叫做是美金。因为你知道吗？有些人在跟我讲说什么，说你知道那个有维西尊啊，像那个年长者喝这个燕窝是很好，可是如果说像那个燕窝齁，我们把它买回家里之后呢，然后一开始都没有先去把它喝掉，然后你可能放了一段时间了，然后会觉得说为什么那个瓶盖啊，照理说那瓶盖应该我们稍微轻轻一转它就嘣打开了，对不对啊？为什么放久了之后反而会觉得那个瓶盖很难打开，很难这个扭开呢？关于这一点啊，我们亲自来做试验齁，然后呢来试试看说是不是真的如传闻当中所说的呀，你要困难嘞。所以说我今天要邀请到的这位老搭档啊，他呢其实也是我们电台的一位很优秀的主持人哦。那你知道吗，他的力气相当的大。然后我要来试试看说到底他有没有办法顺利的开启呢这个燕窝的这个瓶盖齁。如果说你家里也有这样的一个燕窝的这个很久没有打开来的话，你可以试试看，有人说真的就怕哭耶呢。我们前几天因为我跟另外一位主持人宜真怎么样就是打不开我们的金丝燕窝饮，让我一度怀疑我自己是不是肌少症。所以说我今天决定要来请一位
1: 大力士啦，
0: 派一位大力士，然后这位大力士他一直不信邪，他说不可能啦，这种事情对他来讲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1: 而且呢要打开这个一定要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打开。
0: 什么叫天时地利人和？
1: 就是要心情要非常好，因为准备要喝这么好喝的燕窝。
0: 啊，对对对，我也以为你要算时间看时辰，
1: 心情非常好的时候才打得开。听众朋友就是说你要吃燕窝心情就会变好
0: 啊，所以说要让大家开运嘛，然后心情变好、
1: 啊、
0: 就是要来喝金丝燕窝饮，
1: 心情好的时候就会打得开了。
0: 是，所以说我要请到的这位，
1: 然后还要通关密语
0: 什么？
1: 就好喝，好喝，真好喝，
0: 好烂哦！好，那你现在要讲出通关密语，我来看看你待会来开这罐会不会就是轻而易举？
1: 好，一马当先，鸿运当头。
0: 怎么会换的通关密语？
1: 对啊，换通关密语这样啊，因为马年嘛。
0: 哦，
1: 我们马年我们就喝燕窝，
0: 一马当先。
1: 对，
0: 好，像是当你呢很多那个瓶瓶罐罐打不开的时候，你就是喊一马当先。
1: 对，冲啊，
0: 冲啊，来啊，我们来开罐了。随着时间的消逝，我们来看看这位主持人，他美金到底可不可以突破他内心的那个心魔？他为了一罐金丝燕窝饮，怕没亏，但是怕没亏。
1: 都被你搞到都出汗了，
0: 真的吗？哪有那么严重
1: 啊？
0: 就是
1: 真的
0: 就打不开而已啊！你就哦。我这个蹦的一声一定要让他经典重播好多次。
1: 我刚刚是真的被他搞到笑到都没辣的样子，
0: 是吗？真的哦，所以你平常是像五赖都在喝单五赖的饮用剂吗？
1: 当然了，我每天都喝啊。
0: OK，
1: 所以而且要保持好心情。
0: OK，、
1: 啊、我刚刚是太兴奋过头了，所以打不开。
0: 好，成功开瓶了，就给你喝了。
1: 给我喝了吗？
0: 是的，然后现在先闻闻看这个味道。
1: 一定哦，怎么
0: 不能浮夸？
1: 有幸福的味道，
0: 有幸福的味道哈，
1: 有幸福的味道。
0: OK OK， 来喝下去的第一口，你有没有喝到金丝燕窝饮？
1: 哦，有
0: 有哈，
1: 有
0: 嗯，
1: 在

0: 心痛吧？
1: 就是啉起来就是那种嗷嗷的咽呕啊。
0: 那你干脆去喝白木耳算了。
1: 对，我觉得就是金氏燕窝饮，我们这一罐，对，它喝起来就是你会觉得，真的有喝到燕窝的感觉
0: 哦。对，什么叫燕窝的感觉？你可以把它用一种形容词吗？
1: 浓度还有香醇度，
0: 浓度跟香醇度哦。
1: 然后重点，它有加了
0: 红枣、桂圆，
1: 红枣、桂圆
0: 哦。
1: 所以我觉得
0: 画龙点睛，
1: 它的那个味道层次不一样。
0: OK，
1: 对，我觉得大伯今天因为在节目中有推荐，就是说我们就是今天有特惠。
0: 对呀、啊，
1: 我觉得真的要多买几组，你知道平常时我们就舍不得买呀、
0: 啊。对呀、啊，真的是舍不得买耶，
1: 一罐都要分两天喝，你知道吗？
0: 对，然后搞不到到最后还放到过期。
1: 不舍得喝，
0: 舍不得喝啦。
1: 可是这个价格，我还可以一天喝两瓶。
0: 哦、
1: 你看是不是真的
0: 铜板价了？变铜板价了。
1: 哎、你们觉得我喝完之后皮肤提升了亮度？
0: 有那个差不多色阶提高了三阶，
1: 有幸福的感觉。哎，真的真的有幸福的感觉。我再把最后一口喝完。
0: 对呀、啊，把那个最后一口喝完，然后接下来呀、啊，为了要展现了地方妈妈的那一种省钱，一定要再把它用白开水来安内拉拉，
1: 要舌头舔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是你好不好？
0: 哎、好厉害哦！今天美金挑战成功，
1: 真的真的，谢谢谢谢你请我喝这一瓶
0: 金丝燕窝饮，对、哎、
1: 然后有红枣，
0: 对，红枣桂圆的味道，
1: 对， 对，
0: 好，所以这个呢就是希望大家
1: 这个是贵妇在喝的，
0: 贵妇在喝的，
1: 当然啊，
0: 对啊，所以你现在是贵妇了，
1: 我们平常时都是跪着擦地那种贵妇，
0: 对、啊、
1: 今天就是因为有这个优惠，
0: 天哪、啊、跪着擦地板这种这种也可以想得出来，真的是不愧是一线主持人，
1: 贵就是贵妇啊。
0: OK OK，
1: 我们平常时哪舍得喝这个啊？
0: 对啦，真的会舍不得啦。
1: 我以前小时候我还记得，就是去偷喝我阿嬷的。
0: 阿嬷的燕窝，
1: 对，
0: 阿嬷说要神哦，大龙摩奇啊，
1: 因为大家都会供养阿嬷嘛。
0: 哦哦，对对对，
1: 对对，老人家，
0: 对，
1: 然后他床头就一堆燕窝，
0: 好好啊。他是阿嬷是怎样？就是想到来漱口，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小朋友就说。哦，怎么那么好？那是什么东西？然后就偷偷去喝。
0: 啊，阿嬷有发现吗？
1: 阿嬷当然有发现，可是没有关系啊。阿孙啊，要吃就给我们吃这样子。
0: 哦。
1: 可是那个是我印象中就觉得说那是很珍贵的东西。
0: 对，那是很珍贵的。
1: 对，然后就是破杯你啉没？
0: 啊哟！
1: 以前呢、啊？
0: 对啦，以前我们刚开始破杯，当然在啉啦。
1: 啊，因为它确实是有滋养身体的功用。
0: 是，它会修补。
1: 对啊、嗯，所以我觉得现在因为我们刚好有优惠，
0: 对，
1: 就买了吧。
0: 对呀、啊，而且接下来。你是大力士啦，
1: 对，
0: 神力女超人啊，谢谢美金。好，相当好玩的一集哈，因为就是邀请到了这个人家说电台神力女超人哦，美金呢来试试看这个放了很久很久的这个燕窝啊，啊瓶盖是不是会变得比较难打开？好像还是真的哎、欸，啊，但是也是要提醒所有听众朋友啦，这件事情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以后啊，无论是你是买的人还是收的人哦，只要你拿到燕窝哈，请你要早一点把它喝掉，早一点把它打开来，要不然的话，真的会发现说那个盖子啊，就差那个真空的那个转的那个盖子有没有，会随着时间越久会越难开哟、哦。好好喝的这个金丝燕窝饮啊，它那个喝起来的味道就是人家说的燕窝专属的一种 气味 啦，就喝了没，非常好喝哦。那在下个礼拜呢，下个礼拜我们就会用最漂亮的价格来回馈给所有听众朋友。想要来喝到顶级的燕窝饮吗？人家说的金丝燕窝饮，下个礼拜呢，绝对要锁定我们幸福广播网陪你过生活的节目现场。那在下个礼拜之前。哦，我想最重要的事就是什么？母亲节啊，母亲节的优惠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而且呢，咻一眨眼要进入到尾声了呢。来，需要为您做服务的地方哦，拨打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待会大伯就在节目当中要来跟您分享今年的优惠档期。

0: 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Hello， 你好。
1: 嗯，
0: 小伯。嘿，姐姐。
1: 请问你那个什么什么高纤一百那个冲刺的那个一盒二十个的那个是叫什么名字？
0: 哦，就是我们的高纤包，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
1: 那个也有打折吗？
0: 哎，他有目前这个月的他的专属的优惠啦，但是他没有列入在这个母亲节的那个两件八折。
1: 哦，这个没有哦。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次两件八折是属于保健食品啊，因为像高纤包它算是食品这样子。
1: 哦，
0: 对对，
1: 保健食品那个没有。
0: 对对对，但是它也是会有它专属的优惠折扣啦，只不过它跟母亲节这个是不太一样这样子。
1: 是。
0: 对对对。
1: 那假如平常你们都上次打八八折，那现在这个月你打几个啊？
0: 啊，这个哈、哦，来，这个我待会呢，我来节目当中，我来顺便跟大家来提到好了。来，姐姐，我今天线下来帮您服务啊，你电话先不要挂断哦，来。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健检报告出炉，胆固醇超标的红字总是让你眉头一皱吗？降胆固醇有没有更简单有效的方法呢？其实只要补充膳食纤维，不但能够让坏胆固醇下降，还能够把肚子里的坏油排出去。医学研究证实，每天补充足够的膳食纤维，可以让体内的排油量增加50%，总胆固醇还有坏的胆固醇也能够降低1-2%。更棒的是，研究发现膳食纤维摄取越多，坏胆固醇还有体内的坏油就会下降越多。医师表示，这证实了膳食纤维就像脂肪警察一样，能够把油脂押送出境。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膳食纤维都有用哦。医师提醒，关键在补充可溶性膳食纤维，也就是吸水后会变得粘稠的水溶性膳食纤维。研究发现，可溶性膳食纤维能够跟胆酸结合排出体外，而身体为了要弥补短缺的胆酸，这时肝脏就会加速代谢胆固醇，同时也就降低了血液中胆固醇的浓度。如果你正为了胆固醇过高而烦恼，除了接受医师的治疗，不熬夜，不抽烟喝酒，常常转念舒压之外，下次肚子饿的时候，把油腻的鸡排还有高热量的手摇饮改喝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高纤包，帮您抓住胆固醇一起排出体外，对全身上下的健康都有帮助。
0: 以上单元由金石一百高纤包提供，每天补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苗条它全包。
2: 好，今天该补充的膳食纤维都要补充到位哦，对不对？所以说啊，这个需要为您做服务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拨0800-77-3377。除了要补充膳食纤维来喝高纤包之外呢，大伯在接下来的时段要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做分享重要的年度大事——母亲节优惠档期，我们已经正式开跑。
3: 进广告。
2: 是的，在这一次的我们2026年的母亲节优惠活动一样，我们提供了最棒的下杀折扣，要来回馈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现在只要上陪你购物网，上陪你购物网，然后呢，在这母亲节专区的保健食品，所谓的保健食品就是它是指像这种钙啊，或者说呢像是维他命啊，像是维生素 D2 以及呢维生素 C， 任搭两组以上，我们就帮你在下杀八折，下杀八折的最低优惠折扣回馈给所有听众朋友。不要小看这八折哦，因为如果说你是收听我们幸福广播网收听，然后我们这个节目已经是长期一段时间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平常我们每个月的优惠折扣啊，优惠折扣最低最低最低就只会低到哪里，低到8-5折的差不多啊，唯独就是在母亲节，每年的母亲节就是短短的几天之内，我们会有这个下杀到8折，前所未有这么样的杀，这么优惠哦，来回馈给大家。因为要来让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哦，身体能够照顾得好啦，所以说我们会有回馈2组以上8折这样的优惠。但是我们今年的活动时间到什么时候？我们今年的活动时间其实已经进入到倒数了，还剩下。哇，这个倒数短短的一段时间而已，因为到5月4号礼拜一，那么活动就要就是跟大家说再见了哦。所以说啊，请您把握今天先上陪你购物网来抢购。你一定会想说，哇，那这个到底有没有哪几项的这个我们说的保健食品哦，是大伯你说呢一定要来买的。我来跟大家讲哦，哎，这个是因为我都常常把听众朋友当作是自己人嘛，对不对？就自己的亲朋好友这样子，所以说我自己也是消费者啊，我知道说有哪一些东西哦，你在这一个档期来购买，真的是赚到，真的是赚到。包括什么呢？我首推的绝对就是什么？我们的钙了，金石力钙，金石力钙一定是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你要尽量多买几组的，好不好？我这个人呢，我从来不会说在节目当中哦，给人购物。就是叫别人说，哎呀，姐姐，哎，大哥，你这个尽量再给他多买个几组啦。我从来不做这种事的人，而且，比方说有些 听众朋友他一下子要买非常多组，我反而会关心说那为什么要一次买这么的多齁。那但是呢，这一次的母亲节这个金石立盖，我要跟所有听众朋友来报告的就是说，假如您的预算范围是 OK 的，你是允许的，就是不会造成你过大的负担齁。那您也知道说长时间都要补充，身体最好吸收天然的珊瑚钙，那么这一次您真的可以把它多买几组，把它呢买起来。因为我们的金石立盖几年烫地不在这上面快闪优惠，我们没有在做快闪优惠的。所以说啊，你知道吗，每年就是只有在母亲节的时候会可以用这种最便宜的价格把它买到。那这个金石立盖呢，我来跟大家讲它的规格。我们一组会有给到了三瓶，一组给到了三瓶，那每一瓶有几颗呢？每一瓶里头有90颗。好，这90颗你想说，哎，为什么是给90颗？因为呢，其实根据了卫福部的这个相关的资料啊，我们都可以知道说，我们身体要补钙要怎么样补能够最有效，就是呢，你一次要给身体它可以吸收的量。身体它吸收钙的这个量呢，它每次它的作用哦，它顶多就是吸收500毫克，也就是说呢，微量那些它和 keep 吸微，它可能会比500毫克再多一点点，但是也不会说多出太多了哈。那今天呢，就是我们帮大家设计好每一颗金石立钙里头的钙含量就是500毫克，让你每次就是补充一颗安内丢 S I 啊，很方便哈。所以说一天呢，卫福部需要摄取1200到1500毫克的钙嘛，所以我就会建议大家说，你每天就是要帮我们补充3次，每次吃一颗金石立钙，真的，你这样子维持一段时间，你的身体

0: 绝对会非常有感觉。那到底身体缺钙会有哪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吗？会有什么我们说的感觉呢？其实有诶，这个我们除了说大家常常会听到的有什么呢？骨质疏松，对不对？那还有呢，肌少症，这个走路可能搞不得。但是你知道吗？除此之外啊，还有很多都是因为身体缺钙而产生的这种不舒服的影响。其中呢，最多人会有的就是跟神经传导异常有关了。所谓的神经传导异常是指什么呢？神经传导异常就是指说，比方说我们脚会抽筋，眼皮一直跳，有没有？那都是我们的神经一直在跳跳跳嘛，对不？对啊，神经异常啊，也包括了像晚上的时候你在那里夜尿，然后呢还有晚上要睡不好，加拢五官黑。所以说呢，这些都是身体在暗示我们说赶快来补充钙了。大伯跟你推荐这个是日本百岁人瑞都在补充的身体最好吸收的珊瑚钙，也就是我们的金石粒钙，现在正在做年度优惠下杀。母亲节档期只要任买两组以上的保健食品，我们就帮你打八折，打到了八折。帮大家试算哈，比方说我今天我买两组都是金石粒钙，一组三瓶，每瓶九十颗，那就是1980块钱，1980。买两组的话就是多少呢？就是3960，对不对？那我们这一次下杀八折完之后，价格是只要多少？只要3168，3168，等于说你们买一组哦，买一组你都省了多少钱？哇，省了700-800块呢。查就直接掉吧，真的呢。所以说赶快上陪你购物网来做抢购。那如果说不会上网的听众朋友，也欢迎呢拨打现场的免付费专线哦，0800-77-33-77，0800-77-33-77。那么如果可以的话，你搭配我们的维生素啊，像是 D2 或者说 C-Din 一起来补充，会让身体的吸收效果加倍更好哦。那要邀请到的这位是我们台湾啊被封为叫做是百大良医的郭威廷医师，来告诉你呢，他自己还有他的家人哦，来补充钙，他都选择什么呢？他都选择我们的珊瑚钙、金石粒钙。你知道吗？很多医生其实是可以用健保给付开那个一般的什么碳酸钙，然后呢很便宜，但是呢郭医师还有他的家人因为自己要吃的，所以说他们都知道说要来选择最好的就是珊瑚钙、金石粒钙。
1: 面上面像比如说什么碳酸钙、柠檬酸钙，对，很便宜，非常便宜，甚至可以在健保请医生帮你开。我们健保有给付一些钙，可是我补充的是珊瑚钙。我自己要吃，我家人吃，我都一定要吃最好的。那日本的一个仁瑞，既然他们都是用这么好的钙，那我们在使用，我自己家人，我自己本人，我都是使用珊瑚钙。
0: 那到底这个珊瑚钙哦，我想要帮大家来补问一题，吃多久的时间？我们都说一天要吃三次，每次吃一颗嘛。那么维持多久的时间，身体就会出现这个人家说的“哎呦，我刚刚呢好转”的现象呢？
1: 基本上，如果正确的补充方式，补充足量的话，一般大概补差不多2周到4周，最晚大概4个礼拜就会觉得，哎，身体的状况就开始不大一样。好，因为我自己的状况，我就有一段时间我是有缺钙的问题，我大概差不多要不到2个礼拜，我就觉得本来像久站啊会觉得容易酸啊，腰会酸啊，卡塔呼哈，这个膝盖会觉得比较没力。所以我补充了一段时间，我到现在也是天天在做补充，但是在补充的过程中大约差不多2周左右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
0: 只要2个礼拜耶，这个算是非常快速了，对不对？其实啊，无独有偶，除了这郭医师之外，节目当中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是因为这样子补充金石粒钙，一天补充3次，每次补充1颗。那如果说呢，暗时就派困的人哦，在睡前还会再给他多加1颗，给他做加强。因为我们每一个钙里头呢，除了是来自日本冲绳的珊瑚钙，100%的都是珊瑚钙，没有再添加其他的复方之外呢，你知道吗？这个珊瑚钙它最大的特色就在于说，它本身自带其他的矿物质跟微量元素哦，包括了我们每一颗的金石粒钙，您知道吗？它里头的镁离子就有30.8毫克，每一颗就有30.8毫克，所以说呢，它又带了镁，还有许多矿物质、微量元素来维持我们的生理机能，让它是维持在最佳的这个状态哦。那所以节目当中有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是因为呢，补充了金石粒钙之后，哦，那个骨质疏松的前兆啊，腰酸背痛，黑龙照出来无本，给来架，然后呢，只要吃一段时间就会得到缓解。
2: 长期都会肩颈酸痛，我就一个月都有感觉啦、哦。我就一个月，什么手都会在夹管，然后会在得拗得拗啊。
0: 嗯，对。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刚刚郭医师所说的最晚四个礼拜，对不对？真的哎，就是这么样的快速哈、哦，你就是按部就班的来补充，这个是人体最能够吸收的珊瑚钙，你会发现说这个食品啊真的是很棒，因为呢价位咱真正是各方面的机能啊就会跟着提升齁、哦、那包括了什么呢？还包括了跟我刚才讲神经传导有关的，像是旧筋啊眼皮一直跳，那都是咖喱身体缺钙有关系呢。
3: 我给你见证，以前我的脚哦常常会抽筋会痛 现在吃了这个金石藜钙以后、没有再痛过了，就没有再抽筋了。哦，抽筋好难过，好难。
4: 哎呦，
3: 你吃了这个以后啊，哎，就没有了。
4: 唔巴个丢筋啦吼，
3: 没有再抽筋了，
4: 没有再抽筋了啦。
3: 对，
5: 即马都这个丢筋拢未啊。手麻将嘛好呀，
6: 真的吼、哦，你若讲较高丢筋的人，真正你爱食金石藜钙，真的会差很多、
0: 真的差很多吼、哦。那除此之外呢，这个跟神经传导有关，当然跟我们大脑也有关联性嘛。大脑那些底下脓性脓性吼，这个就是代表说缺钙了。
7: 我较早阿伯食的时阵啊，我规个人逐天拢安神叨叨啊，啊自从听大伯介绍金石藜钙后吼，吼、我特别来食吼，安娘话有够好呀。规人精神足好，啊人嘛足轻松呢。
0: 真的就是如此哈、哦，就是你按部就班来补充金石藜钙，就是会让你身体呢越来越舒服了。除此之外，熊钙重要就拍困的问题、难睡的问题，还有这个夜尿的问题啊。其实透过了补充金石藜钙，然后呢，可以的话像是南瓜子，你也给它搭配着一起吃哦，好个个卡喝哦。
8: 比较不是我们会料比较多，我本来都要爬起来三趟四次。现在只要排一次，要帮助睡眠，
0: 又帮助睡眠啊！来，我来接听大家的电话。Hello， 你好。
9: 喂，哎，大伯你好。
0: Hey，
9: 我想要对那个两组，
0: 两组金石藜钙哦。好 ，OK， 没问题。那两组金石藜钙，让姐姐下礼拜三来收。
9: 好，没关系，可以。
0: 好，谢谢，好，拜拜。来，需要大伯为您做服务的，把握今天我们呢。就是呢，你任搭两组以上，我们就是帮你来做下杀优惠折扣，达到了8折哈、哦！赶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了，或者来拨0800-77-33-77-77-33-77。再次跟大家提醒啊，这个是根据了科学家跟医师啊联合证实说，身体最好吸收最天然的钙就是珊瑚钙，因为它天然，所以说我们吃下去之后，它没有太多的复杂的一些机制，它可以很快的被身体给吸收利用跟转化成身体需要的各种能量。所以说我们来吃这个天然的雄鹤，就是我们的金石藜钙，而且它在这个去年哦 ,2025 年还拿到了这个你知道吗，全球性的比赛哦，这个是全球的那种保健食品的竞赛当中，在2025年拿到了品质评鉴大赏特级金奖。特级金奖就是比第一名更开，比第一名还要 难拿到的一个名次哦。但是就是在去年呢，我们的金石藜钙很厉害啊，得到了特级金奖哦。熊钙贺的钙金石藜钙推荐给所有听众朋友，记得两组打8折的活动直到5月4号就要结束了，所以无论是要买给自己，买给自己的双亲，买给自己心爱的人，就是现在赶快来抢购，因为这不抢购啊，我怕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时间啊就要快结束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赶快来抢购，一年当中最便宜的时刻就在这时候了。我有说嘛，就是可以的话多买几组，对不对？因为我要再跟大家讲齁，你上网来购买的话呢，你知道吗，只要满3000以上，只要是满3000块以上哦，你上陪你购物网来抢购呢，这个我们这次母亲节的优惠活动齁，3000以上还可以做3期零利率的分期哦，3期零利率的分期。所以说很多听众朋友是一口气买了全家大小的这个钙，有没有？然后呢就直接在网络上面直接来做优惠分期哦，这样子觉得说哦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跟负担啦，对不对？这个就是最聪明的选择，跟所有听众朋友做分享。
10: 一年一度欢庆母亲节活动来咯，
11: 保健品任选两组，帮你打8折，打8折哦！
10: 金石藜钙两组6瓶，原价3960元，现在只要3168元。
11: 金石微藻叶黄素豆四组80条，原价4400元，八折下杀只有3520元，还有多项保健品通通快闪下杀八折，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77-3377。
0: 来，我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Hello， 姐姐你好。
12: 哎，大伯。
0: 嘿、hey， 姐姐，需要来为您做服务的地方吗？
12: 对对对，
0: 好，
12: 帮我订钙。
0: 哦，要订钙。好，姐姐您的钙要几组呢？
12: 它一瓶是一组是三瓶吗？
0: 嘿、hey， 一组是三瓶。
12: 那就是八组。
0: 八组哈、哦，八组的话就是24瓶哦哈、哦。
12: 对，
0: 好 ，OK。
12: 哦 ，D2 一组。
0: D2 的话要一组哈、哦，好，
12: 对，
0: 没问题哦。姐姐，这个钙有到八组，是全家大小一起吃吗？
12: 没有，我跟我儿子。
0: 哦，你跟你儿子哈、哦，哦，这样就是等于说把一整年的量都先把它买下来就对了啦哈、哦。
12: 对呀、啊。
0: 好 ，OK， 很优惠，很优惠。好，谢谢姐姐，那就是帮您来准备八组的
12: 嘿。你再帮我算金额。
0: 好，再帮您算金额，然后再来跟您回复。
12: 好，谢谢
0: 好 ，OK， 好，谢谢姐姐的支持哦。好，来，谢谢，好，拜拜。来，八组哦，这个就代表金亚喜长期有在吃我们的钙了。好，继续来接听电话。Hello， 你好。
13: 喂，欸、大伯你好。
0: 嘿、hey ，大哥你好。
13: 欸，买这个维他命 C。
0: 呵，维他命 C 啦吼。啊 ，C 的话要几组呢？
13: 四组
0: 啦吼。好 ，OK， 四组啦，一样有帮大哥来打八折。那这个让大哥下礼拜三来收好不好？
13: 好，
0: 好，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13: 好，
0: 谢谢，谢谢，好好，拜拜。来，这个无论是啊补充哪一种保健食品，有补充都是好事，都要跟您说声你好棒哈。所以说，把握现在的时间哦，赶快上陪你购物网来抢购，或者拨0800-77-3377。我们再听一次哈，来，
10: 一年一度欢庆母亲节活动来喽，
11: 保健品任选两组，帮你打八折，打八折哦。
10: 金石力钙两组六瓶，原价3960元，现在只要3168元。
11: 金石微藻叶黄素豆四组80条，原价4400元，八折下杀只有3520元。还有多项保健品，通通快闪下杀八折，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77-3377，陪你购物网。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王。货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1: 好，所以说这个母亲节的活动已经正式开跑了，那希望所有听众朋友都有听到这一档啦，因为那是有听到那个真的是有赚到齁，这个真的很希望所有听众朋友都能够在这个时间点逢低买入，正是时候。那么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如果说你现在才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您的加入，那会听到很多听众朋友抢着要来购买一些保健食品，或者说一些明星商品，对不对？是啊，因为我们在这个网络上面，陪你购物网都有一个专属的网站哈。那如果说不会上网的听众朋友，那大博也都会开放给所有听众朋友呢，打电话进来，我可以帮大家来做服务哦。

0: 我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Hello， 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嗨嗨，大伯哈。
0: 嘿、hey, ，姐姐你好。
1: 嘿嘿嘿，嗯，我要盖。
0: 要盖哈啊，姐姐盖的话要几组呢？
1: 我四组。
0: 四组啦，好 ，OK， 四组。嘿嘿四组的金石力盖啊，帮姐姐会打八折啊，预计下礼拜三让您收好不好？
1: 礼拜三不在家，礼拜六好吗？
0: 礼拜六哈，好啊，下个礼拜六让姐姐来收。
1: 礼拜六可以哈？
0: 嘿，可以啊，希望早上还下午还是都 OK。
1: 早上了就不用等那么久。
0: 嘿，那丢啦，早上不用等那么久啦，对呀、啊。好啊，啊姐姐您补充我们金石力盖过对不对？
1: 嗯，没有。
0: 第一次啊、哦，啊您是为了什么想要补充我们的盖？
1: 我之前有吃过那个谁啊，淑君
0: 啊，是是是，一样都是珊瑚钙、哎、对不对？
1: 嘿、哎、嘿，他珊瑚钙粉，对对对。
0: 好 ，OK、哎、啊，所以说知道就是要来补钙就对了、哎，然后趁这次优惠档期来购买哈。
1: 嗯嗯。
0: 好 ，OK， 姐姐谢谢您哦。好，那就是下礼拜六早上让您收哈，谢谢谢谢。
1: 好
0: ，OK， 好好，拜拜。
1: 好好，拜拜。

回到了我们幸福广播网陪你过生活节目的现场，正在为你主持的这位主持人就是我大伯哈。因为今天是母亲节优惠档期啦，所以说很多听众朋友都要来抢购哈这个很棒的我们的各种保健食品啊，所以说就是只有在这一个档期，我们可以用下杀八折的优惠折扣把它给带回家哈。所以说金价是有够赞哎。那除此之外呢，在节目当中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啦，还有一些节目内容哦，大伯想来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包括了在第一个小时的最后，我想来跟大家分享这一篇故事哦。这篇故事呢，他在讲什么呢？今天要跟您分享的这篇故事，它是一颗被放大的柠檬啊！哎呦，为什么会这样呢？来，我来跟您做分享。这个小明啊，他是一位很普通的大学生，有一天呢，他早上起床的时候，不小心把他心爱的杯子给打破了。就因为这样子哦，他还迟到了，你知道吗？他迟到了第一堂课。走到教室之后呢，哇，老师呢很严肃的盯着他看，让他觉得说，天哪，好丢脸哦，迟到了。然后呢，羞愧的无地自容这样子。那一天运气真的不是很好哎，到了中午的时候啊，小明他的餐盒竟然打翻了，弄得整个书包里全部都是油渍啊。到了下午呢，他参加了篮球比赛的时候，还因为一个失误害整个球队啊输了比赛。他心里就在那里默默叹息说，哎呦，今天真的很糟耶，运气怎么那么糟啊。晚上回到了宿舍呢，小明忍不住就跟他的室友阿伟来吐槽，就说，哎呀，为什么我今天这么倒霉啊，感觉哦整天都是烂透了啦。阿伟听了之后呢，他就笑着拿出了一张纸，然后画了一整排色彩缤纷的圈圈。他就对小明说，哎，你看，这个是一整天的缩影啊，有红色的坏事，也有绿色的好事。现在呢，你只不过把所有的坏事都把它放大了而已啊，但是你怎么好像忽略了那些好的部分呢？小明他很惊讶的就问说，哪有啊，今天哪有什么好的事情啊。阿伟就跟他讲啊，哎，你别忘了哦，你不是有说吗，说你今天在迟到的路上啊，你有遇到一位陌生的阿姨啊，她还对你微笑的说加油呢。啊，还有啊，你不是说那个中午吃饭嘛，啊，你餐盒打翻之后，哎，学姐有帮你拿了纸巾，而且呢，她看你好像没有东西吃，她还请你吃她的点心跟午餐呢。所以这个都是好事情啊，更何况你下午不是有比篮球比赛吗，比赛虽然说是输了，但是你那个最后一球啊，漂亮助攻哎，让整个队友都觉得说，哎呦，小明真的是哦，高手中的高手哎，地才中的地才哎。小明呢，他就仔细的回想，他就说，嗯，对哎，真的呢，今天还是有一些琐碎的好事哦，只不过都被他彻底的忽略了。所以他就在那里喃喃自语的说，嗯，好吧，看来我只有看到坏的柠檬，但是却忘了还有甜的糖啊。对啊，柠檬会酸酸甜甜的嘛，对不对，它有这个糖分在里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都把焦点放在说它那个柠檬好酸好酸，但却忘了它还有甜的成分在。这时候呢，阿伟他就这个拍拍小明的肩膀就说，我跟你说，你明天开始啊，你试着换另外一种角度去看待，把焦点放在那一些好的小确幸的事情上面好不好，你会发现说真的日子会过得不一样哦。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啊，小明他学会了记录这种生活当中的小美好，他就发现其实每天啊都有无数个小圆点哦。这个小圆点呢，它各自代表的就是什么喜怒哀乐等等的哦。那我们心情会怎么样，那一天过得如何，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取决于我们去选择放大哪一个小圆点，哪一个部分哦。

是啊，所以说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篇的故事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呢去寻找那个生命当中的小确幸，然后把它呢加以放大，你会觉得说这样生命啊真的就是很多彩多姿，而且又很幸运，每天都能够过得很开心很幸福。啊，如果说你只是去针对那些你失败的你得不到的，或者说那些人家否定的，你会觉得说我的人生好像一点意义都没有，你会在那里否定自己，但是其实你一点都没有那么糟啊，各位。

0: Hello， 姐姐你好。
1: 哎，
0: 下午。嘿，是。
1: 维他命 C 哦。
0: 嘿，是。
1: 是两组是八折是吧？
0: 对，维他命 C 两组也有八折啊 ，D2 也是哦，嘿。
1: 那我可不可以今天有两组呢？
0: 好啊，可以，就是两组的维他命 C 哈。
1: 对，跟昨天那个钙啊什么 D 是不是可以？
0: 可以，好，可以，好，没问题，好，我帮姐姐来多追加，就是两组的 C。
1: 两组 C， 对对对。
0: 对，好，这样就没问题了。
1: 谢谢。
0: 好，谢谢姐姐哦，谢谢您。好，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7: 只想陪伴你。
18: 大家好，我是曾宝仪，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跟着音乐动一动，让你幸福每一天。
17: 拥抱你。

0: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 0800-77-33-77。
1: 回来了，在今天第二个小时啊，幸福广播网为您播出的陪你过生活节目的现场，一样是由大伯在空中跟大家来作伴，为大家来做好播。好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其实都会有相同的这个问题哦，就是说大伯啊，你刚刚第一个小时说像高纤包啊，高纤包它没有列入在今年的母亲节活动哦，啊，但是也有一般的当月折扣，对不对？绝对有哦，这个月一样会有当月折扣，那待会在广告时段大伯也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到底在今年的母亲节啊，有哪一些咱讲喝康诶这些保健食品有在做优惠下杀折扣，达到了八折呢？齁，两组以上达到了八折齁。关于这一点呢，我在这个小时一开始齁，我先来跟大家快速的来介绍跟呛明一下齁，您如果说是有购买这一些保健食品的话，那真的是恭喜您啊，因为真的都是有在做母亲节两组八折的优惠下杀。那到底会有哪一些呢？好，来跟大家来分享，包括了钙，对不对？补钙，现在我们的钙就是有做两组八折。另外呢，还有像是叶黄素冻，还有呢像是维他命 C 啊 ，C 定，然后还有呢像是 D2 哈，素食者也都可以来补充的 D2 以及 B 群、鱼油，还有呢 Q10 辅酶，另外还包括了像是呢南瓜子以及水解胶原蛋白粉哦，这个水解胶原蛋白粉它当中是加了软骨素，很特别。那但是对身体来讲很好吸收，而且效果非常的好哈。那还有像其他的像褐藻糖胶啦，还有牛樟汁，以及呢像是大伯很常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我们说的补体素哈，补体营养素，这一次一样也是有让大家用这个那么样漂亮的八折的下杀优惠回馈给所有听众朋友。这个补体素它真的算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它算怎么样厉害法呢？它里头有加了一个天然的酵母铬，酵母铬跟一般的铬哦不太一样，只要是有这个血糖比较高的听众朋友应该都很注重养生了吧，对不对？都知道说很多时候你喝什么吃什么要去注意当中有没有添加铬，有添加铬对于这个血糖比较高的人是一大福音，因为身体缺乏了铬哦，所以说呢，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啊，它那个所有的那种什么糖分啊，各种的那种微博的甜分啊等等，它就会全部累积在某一个地方。它全部累积在哪里？累积在像我们的胰脏，所以说才会胰岛素阻抗啊，才会胰岛素阻抗。那今天呢，当我们补充了铬这个东西之后，这个元素之后呢，它就有一点类似像是那个食物的最佳的分配员齁，它就会告诉你说，来来来，你不要把所有的营养全部都砸在我的胰脏这里齁，虽然说你刚下来刚跑到第一站是在胰脏的位置，但是呢你别忘了你要跑去给肝脏，你要跑去给哪里齁，那每个地方都需要你啊，它就是一位最佳的分配员。那我们的这个补体营养素有加了铬的成分，而且还是给到了有机天然的酵母铬，这个照理说价格一定要是比较贵的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去跟市面上的其他的补体素去做比较，你会发现我们家的 CP 值很高， CP 值很高就是说每一罐比别人更大罐，然后价格比别人又更优惠齁，这点是我真的真心的推荐，而且又好喝啦齁。除此之外呢，乳糖不耐症的听众朋友来喝啊，其实你会发现说喝我们家的补体素之后，你会发现诶，我不会在那里腹泻，绝对不会有腹泻的这种困扰齁。这个就是因为说呢，我们的这个乳源啊都是纯就是非常干净的乳源齁，所以说这个就是要让大家来喝到品质最好的这一款补体素，我真心的推荐齁，是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的救星啦齁。好，那所以说这个夯不啷当加起来的品项也有19项了呢，在高行啊，19项的明星商品都有在做优惠下杀的活动，欢迎在这个小时赶快把握时间上陪你购物网来做抢购，那也或者可以来拨现场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板空空77-33-77，打电话进来啊，大伯都在节目的现场亲自接听大家的电话，为大家来做好务啦。好，先来听一首歌曲哦，待会在节目当中我还要来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推荐的就是什么 我刚才第一个小时有请美金来一起打开那个瓶盖，有没有燕窝的瓶盖啊？待会嘞，我们真的要来介绍一下燕窝了啦，好不好？燕窝该介绍的一定要介绍给大家来做认识跟了解哈。所以说，到底好的燕窝怎么挑？如果说你今天你去那个燕窝的那个专卖店，有没有？好啦，买金对几行，哪一种是 CP 值最高？然后我们要懂得哪一些人家说的这个是话术，还是说这个是真正的好？要怎么来做判别呢？待会大伯马上会邀请专家在节目当中来跟您做分享。先来听这一首好听的歌曲。

0: 请问专家，大健康时代。
1: 逢年过节，大家也很喜欢送燕窝给长辈来补身体，可以说是不管大人小孩、老人病人，几乎人人都适合吃。但是你知道吗？燕窝也有分等级的哦。有些国家啊，他们的燕子比较勤劳，有些国家的燕子就比较懒惰嘛。啊，开玩笑的。我们今天呢，来欢迎这位驻颜有术的养生达人陈玉梅，玉梅总监，你好。
2: 你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觉得燕窝有没有齁，那燕子它不是就是懒惰与那个勤劳嘛齁。
1: 开玩笑开玩笑。
2: 应该是说齁，它生长的环境呢是不是呢得天独厚。
1: 是。
2: 我记得齁，我们很多的老人家就会讲说啊，这个齁老头其后啊，就是生长在一个富贵人家啦，然后当然你就会黄袍加身，就是可能少奋斗的十年、二十年之类的。
1: 是。
2: 那其实呢，燕窝呢，它在燕子一开始的生长的环境，就注定了它这辈子呢，在所谓的营养价值这件事情的贡献度上面呢，就会出现差异。怎么说呢？其实哦，大家都知道，就是燕窝哈，在我们东南亚地区里面呢，最主要的产地大概不外乎几个地方：印尼、
1: 对，
2: 泰国、马来西亚、越南。
1: 嗯，
2: 那印尼的燕窝呢，目前在市场上面的燕窝的价格来讲是比较低的。那为什么呢？
1: 哦，
2: 因为呢他们整个印尼的这个区块是在赤道线上面，
1: 是
2: 它比较炎热，那导致于呢这里的燕子比较多情，一年呢就会有所谓的发情交配的时间不会出头嘛，所以呢一年就会有三次的采收。一直到了我们越南，它已经偏离了赤道这个地方了，它的天气没有那么的炎热了，所以呢这里的燕子呢它的一年的筑巢的次数来讲的话大概是一次。但也因为这个样子，你知道吗？这就是优生学嘛。如果你只生一个小孩的话，哦，你就倾尽你所有的资源给你那一个小孩，
1: 对，你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一次了。
2: 对，那越南呢？他们会生产燕窝的地方，以前大概就只有惠安。惠安其实有两大名产，一个呢就是沉香。惠安的沉香呢，几乎是占所有的沉香里面的价格里面是最昂贵的。然后再来就是燕窝，越南的燕窝呢，它通常可以到，用我们的手指头来算，它的宽度可以到达四个手指头的宽度这么大
1: 哦，
2: 所以又称之为四指燕。但是印尼燕窝呢，大概呢就是两只手指头的宽度这么大而已。也因为这个样子呢，以前你也知道越南啊、马来西亚他们有信供我们中国的那个皇帝嘛，对不 对？越南呢就专门用惠安这里产出来的燕窝去进贡给皇帝，所以又叫做皇帝燕，当时专门给所谓的皇帝才能够吃的。
1: 那么常吃燕窝的老饕，他们都会选择就是越南的皇帝燕，也就是惠安燕，对不对？
2: 对。但是我要告诉观众朋友的是，燕窝呢它不是只有是产地，而是它必须呢有区隔性。例如我们听到很多人就是说盖了那个所谓的水泥屋嘛哈，那燕子来筑巢，所以那又叫做屋燕。但是呢水泥它是不会有微量元素矿物质的，
1: 是，
2: 所以你看到的那个燕伞有没有哈，是会呈现白色的
1: 哦。
2: 那如果说呢它是在我们讲的这些得天独厚野生的，比方洞穴啊、岩壁上面筑巢这些地方呢，它基本上都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像铁质啊、钙啊、磷啊。那当燕子在上面筑巢之后，这个整个燕巢会吸附这个岩壁上面的这些微量元素矿物质，它就会让你这个燕窝成为金黄色。所以呢如果有冠上金丝燕窝的燕窝，基本上它可以算是野生的燕窝，然后呢它的营养的价值也会比一般的白燕来得高。
1: 所以啊要吃燕窝就要选择像这一种哦，就是越南燕窝才是最珍贵的。
2: 对，然后你还可以选择，就是他厂商如果有跟你标示，就是金丝燕窝呢，那么呢，他就一定告诉你，就是哎，它的微量元素矿物质来得很高。但你知道吗？为什么燕窝这么贵？
1: 对，
2: 你知道越南皇帝燕哦，一斤有到20万，可是呢，老饕为什么要争相的来吃它？就只有燕窝才会有的，叫做燕窝酸。那这个燕窝酸呢，它呢在香港中文大学，他们其实在20几年前就做过研究，它就是告诉你说，为什么产前可以补胎，产后可以补身，然后针对老人家有没有体虚的时候，比方说你开完刀啦，身体很虚弱，你吃什么都不能补的时候呢，就可以吃燕窝来补。关键就是在这个燕窝酸，因为呢它是一个特殊独特的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再次修复的一个很天然的一个元素。
1: OK， 那我们今天呢终于知道说市面上的燕窝这么多种，我们要怎么选了？首选呢当然就是皇帝燕，对不对？越南这边的惠安燕，这是最珍贵的。那再来呢，也透过玉梅姐的介绍说，原来燕窝对很多的人为什么这么适合的原因，就是它有燕窝酸。好，那我们今天谢谢玉梅总监，谢谢你，
2: 拜拜。

好，节目当中呢，刚刚有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来挑选这个人家说的顶级的燕窝，对不对？这个顶级的燕窝知道怎么样来做挑选之后呢，那么其实我觉得身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很幸福诶。怎么说？因为啊，你只要在下个礼拜准时收听我们幸福广播网哦，你就可以用最物超所值的价格，然后把这些好喝的燕窝，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金丝燕窝饮哦，把它带回去啦哦，这个用燕窝啊来当做是这个漱口的感觉也太奢华了，对不对？但是还记得我们第一个小时吗？这个美金他的阿嬷就是用燕窝在漱口，哎，真的是有够赞的，让人家很向往，对不对？那现在你也可以拥有这样的好生活，因为我们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金丝燕窝会用最物超所值的价格啊，来回馈给所有的听众朋友，让大家呢都能够喝燕窝的时候压力不会很大，因为你觉得说哦，这一次金价探丢啊探丢啊探丢啊，真的是好便宜好优惠哦。好，所以说需要大伯来最为您做服务的地方啊，持续来拨0800-77-33-77-00-77-33-77。那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准备了蛮多不一样的这个单元齁。有些这个我们说的健康方面的单元啊，其实我常常会在节目当中拿出来播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跟大家在补充这些保健食品的时刻呢很有关联性的。包括了其实我在主持节目然后介绍了这么多不同的这些商品，对不对？我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有一些它的这个商品啊，它明明很好哦，但是它的回购率好像没有办法到非常非常的理想。有人回购，但是有的人就是怎样三三两两的这样购买。那后来我就是去了解其中的原因，才知道说，你知道吗？因为这些维生素哦，我们身体赖以为生的这些营养素，有些它呢算是比较那种。我们人就这样，有些比较外向啊，有些人比较避暑，比较内向，对不对？然后这没有说所谓的外向或内向哪一个比较好，绝对没有，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特质。但是外向的人，他会最早会让人家觉得说，哎呦，不错嘛，跟你做朋友蛮开心的哎。但是如果说有一些比较人家说的慢熟、比较闷骚的人哈，有人就会说，哎呦。怎么办？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到底该跟他这样要不要继续下去哦。相同的道理，我把它衍生在哪里？在维生素的保养方面，你知道有些维生素一的是赶快呢，很外向，你吃下去没有过多久，没有不用到说什么一个两个礼拜哦，你可能短短几天你就很有感觉了，因为你缺乏那一项营养素，然后呢，因为它出来了，它又很外向活泼，你很快就有感觉。不过有一些啊。真的就是人家说的比较慢热慢熟的，所以呢，你没有用正确的方法，然后持之以恒的来去补充的话，你真的是感受不到，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不好。

0: 哎，这个不好，然后刷刷去。其实不是它没有效，而是说呢，我们没有用这个它的建议的方式来做补充。这点啊，会让很多人越吃会越怎么样，越没有信心啦。那所有的保健食品呢，我要给大家很重要一个观念哦，就是它不是拿来治病的。所有的保健食品绝对都不是拿来做治病的。那你一定想说，那我吃这个干嘛？所有的保健食品就是要来做什么？补足我们身体因为欠缺了那一些的营养素而造成的一些呢不舒服的症状。比方说我今天我缺了叶黄素，好啊，那我今天我可能就很容易会有飞蚊症，然后呢这个年纪大了之后呢看很多东西啊就觉得不会那么的清晰，对不对？解析度没有那么的高。所以说我今天我来补充叶黄素呢，我的目的是做什么？我要让我的眼睛的清晰度能够再恢复到从前嘛，能够恢复多少算多少。那它不是治疗，它只是让我们怎么样，因为补充足够的叶黄素之后呢，眼睛需要那些营养了，它就会开始努力的去工作了。工作起来，当然它在没有工作跟工作的时候表现会差很多嘛，对不对？一个是懒惰在那里都不跟你做工作，那当然你看东西会按捺补补啊。认真工作起来嘞，认真工作起来就是你会看得比较清晰。但是如果说真的已经有出现一些健讨啊，比方说什么视网膜病变什么的，那些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啊。那种不是说我摆着让他这样子补充一些营养素就会好的，有病看医生。平常的时候呢，保养就是也要给他做到位，双管齐下。保健食品的作用就是要帮助我们去弥补身体没有补足的，把它透过了这个补充呢，把它吃得够齁。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更重要的就是缓和呢我们身体因为缺乏了那一项营养素造成的那些困扰。那我要讲的就是叶黄素了。叶黄素很特别，它是所有的这些营养素当中呢，这些营养素当中呢，你知道吗？它是比较慢热，它必须要经过三个月的时间，然后呢你要天天都要持之以恒的去给它做补充，你才有办法怎么样，才有办法去感受得到啦。所以说到底叶黄素的补充该如何做补充呢？来，这一段大伯跟您再做个提醒齁。
1: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2: 天天滑手机、平板或盯着电脑萤幕看，眼睛又酸又累吗？为了要降低光线造成的伤害，越来越多人会买叶黄素的产品，保护眼睛的健康。但是如果买了叶黄素，却没有按照正确的方法来补充，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哦。究竟叶黄素该怎么吃最好？今天将为您一一解答，帮您掌握叶黄素的正确吃法，维持视力健康。
3: 叶黄素要在什么时候吃呢？
2: 叶黄素是属于脂溶性的营养素，建议在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哦。
3: 叶黄素一吃就能见效吗？
2: 黄斑部捕获叶黄素的速度非常缓慢，叶黄素在血液中大概要经过2个礼拜才会发挥作用，但是黄斑部要大约2个月的时间才会有所帮助，持续稳定的补充6个月才会感觉到明显的效果。所以如果要避免叶黄素流失，长期稳定的摄取才是最好的方式。
3: 黄斑部病变或其他眼睛疾病患者补充叶黄素有帮助吗？
2: 研究指出，有黄斑部病变家族史的人，眼睛黄斑部的色素确实会比较低，所以才会容易造成病变。如果有黄斑部病变或是其他眼睛疾病的困扰，除了要看医生搭配药物治疗，平常补充足够的叶黄素绝对不能少。记得每天摄取20毫克的叶黄素，让视力维持在最好的状态。
1: 以上单元由金石微藻叶黄素洞提供，每天补充叶黄素洞，清晰明亮，一条就够。
0: 所以说啊，这个就是刚刚大伯所跟大家做提醒的，该把它补充的一定要把它补充到位哦，好吗？待会大伯就会在节目当中再一次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哈，来分享说呢，这个我们今年的母亲节优惠档期有哪一些您一定要好好把握的，喝康诶，这对爱改唱起来，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可以为自己省下最多最多的预算哈。来，需要为您做服务的，我们可以持续拨打哦，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 谢谢大伯都在节目的现场持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大家来做好不？

0: 好，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呢，大埔一定要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做报告啊，因为呢，我们的母亲节的活动呢已经正式开始了。如果说现在才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呢，那真的是恭喜您，因为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在今年的这个优惠活动期间内呢，都赶快来下杀八折，感受一下那个八折的美好，好不好？来，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达到这个八折的优惠折扣呢？很简单，大埔跟您做分享。
1: 进广告。
0: 真的，这短短的几天而已哦，我们只有到5月4号，到5月4号礼拜一的时间。那么你只要上陪你购物网呢，在今年2026年啊，母亲节的优惠活动专区当中呢，就是有很多项哦，这个总共加起来19项，19个品项的这个保健食品，只要你认搭2组以上，我们就会再帮你打8折的优惠折扣。哇塞，认搭哎，这个真的是相当好的一个活动，因为他不会去要你说你一定要，比方说我要买钙，我就把钙啊同时要买到2组，你今天可以买1组的钙，然后1组的这个像是维生素 D2 让钙的补充能够效果更好等等的，那么这样都可以来做认搭认选，只要我们呢就是选2组以上，那就是会再帮你打到8折的优惠活动。这个活动只到礼拜一哦，然后呢，这个活动结束之后，你知道吗？要再打8折，要等到何时？要等到明年的母亲节。所以这个真的是人家说的一年一度哈，千万不要错过了。好，那我知道有很多听众朋友平常都有在补充我们的保健食品，所以说今天我们如果说啊，身体有哪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你呢在还不确定说我要吃什么之前，也欢迎都可以拨打0800-77-33-77。你可以先打电话进来，来问我，好，因为其实，在主持广播的这几年啊，也大概了解说，哦，今天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是因为我们缺乏了什么样的一个营养素哈，所以说我也会来帮大家来做把关，那让你呢能够吃到自己真的所欠缺的这些呢保健食品，对您才真正有帮助，好不好？那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我们今天像我第一个小时有讲到，缺钙的时候，除了会有骨质疏松，会有肌少症之外，还有很多人会挪性啊，然后呢，最多的是什么？眼皮一直跳，或脚一直抽筋。好，以后眼皮一直跳，不要在那边想说到底是左跳什么，右跳什么，没啦，还得告诉你说你缺了钙跟镁啦齁。那是身体在缺钙跟缺镁的一个症状齁。所以说就是要补钙就对了。那我们的钙又有镁离子多好，对不对？好，所以说呢，这个缺钙的时候呢，你晚上可能也睡不好，会有夜尿的状况。那如果说今天缺乏了叶黄素呢，缺乏了叶黄素啊，其实你会发现说什么，我们很容易会有所谓的飞蚊症。飞蚊症的状况就会跑出来，飞蚊症的状况你又不理它呢，那要小心了，它会演变成黄斑部病变，所以它是一个接着一个来的。那这时候呢，要赶快去看医生，平常的保养赶快来补充呢，金石微藻叶黄素冻，因为金石微藻叶黄素冻在这一次呢，母亲节的优惠档期，我们一样给出了，你只要买2组以上啊，然后呢，我们就会帮你再做8折的优惠下杀，真的省很多哎、欸，然后。我是这么说的啦齁，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说您今天你要补充叶黄素冻，要让它吃的有效果，对不对？我会建议您3个月不间断，好不好？因为这样子的话呢，3个月过后，根据了这个所有的这种营养学啊、药物动力学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吃了一项东西，然后摄取了之后呢，你要持之以恒的达到了3个月的时间，而且你要吃每天都要吃足够的量哦。那么经过了3个月的时候呢，我们血液当中叶黄素的浓度就会明显的提升，那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原本因为缺乏了叶黄素而产生的那些困扰就会怎么样，开始消失不见，或者说比较不会那么频繁的发生哦。所以说叶黄素啊，我建议大家同样一个品牌你就专心吃，然后先吃3个月的时间，不要去乱换，也不要忘了吃这样子。那你就是给自己这样的时间去试，我相信对大家都会很有帮助的齁。那这个3个月啊，到底要吃几条呢？这个其实就是每次在饭后吃一条，那一天可以吃2条到3条，我觉得都没关系，2条到3条。我们假设说一天吃2条好了，那今天3个月有几天？3个月的话就是90天嘛，对不对？90天乘以1天2条，你总共需要180条。180条的叶黄素冻要买几组呢？180条，我们1组啊，就是20条。 一组就是20条。所以说今天你真的要有心齁，要来针对你的这个状况，你要去做有效的缓解，你要让自己不要那个人家说的浪费钱，你就是一次要把九组的叶黄素冻把它一口气把它吃完，九组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一口气把它吃完，这样子你只要这样真的达到了这件事情，我跟你讲真的很多的这种困扰它就是明显得到了缓解，这个是最千真万确的。那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我今天可能吃了3-4组有感觉了，但是我开始去调整它的剂量，我一天可能只吃个1条，那但是我的问题还是很严重啊。那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后面都感觉好像有一点点蓝西摩带体重感觉齁，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每天要吃足够的量，吃足够的量，那同时呢也要持之以恒维持3个月的时间齁，这样子才可以让叶黄素呢在我们灵魂之窗哦，能够发挥它该有的一些作用在啦。好，所以说呢，把握今天我们在做年度下杀优惠哈，你九组就是都可以达到了多少折扣？都可以达到了8折哎，所以说今天来抢购绝对是最划算，绝对是最划算的哈。好，那听众朋友在补充了我们的这个叶黄素冻之后呢，哎，真的也都有很明显的感觉。
2: 小姐你哈，
3: 是，
2: 我目睭即摆好到什么程度？
3: 什么程度？你讲
2: 1.2。本来0.8，我奉劝大家吼，一定爱食，对对对，开始做好诶，
3: 做好诶哈，
2: 嘿，不是讲我咧咧吹牛，
4: 是更严重啦，因为一生生嘛，酸痛肝呐。赚血激素比较优惠哦，
0: 是，
4: 那你就帮我先订2组。
0: 好，
5: 我本身呢眼睛有轻微的黄斑部病变啊，为了改善这个问题，其实我有去看医生，但也接受医生的建议打黄斑部病变的针，但是每一次打就很痛，都很不舒服，而且呀、啊、每次打完啊、哦、医生都会建议我说哦，你呀、啊、平常要多补充那个叶黄素啊，不然黄斑部病变的恶化它会快速的更恶化。
0: 对，
5: 刚好听到大福的节目在推荐叶黄素冻，
0: 是
5: 成大研发制作的，我就放心的买来吃，结果嘿，吃还真的有效哎！之前我每年都要去医院打一次眼睛的针，现在竟然快2年才去打，
0: 哎呦，
5: 有保养真的有差哎，所以推荐给大家。
6: 我们家四个兄弟姐妹里面，超过一定年龄之后，每一个都戴上了老花眼镜，然后手机萤幕它上面的字一个比一个还要大，唯独我的就是标准非常小的字。那我追究那个原因也是因为吃长期的关系。
0: 嗯，就是这样，吃长期的关系啊，会让大家得到了这项营养素该有的这个补充力，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明显的让你缓解这些不舒服症状的状况哦。所以像金石微藻叶黄素冻里头来自微藻萃取出来的叶黄素非常的浓了，浓度很高，还有再加上许多有效的复方成分，山桑子、枸杞，还有呢 DHA， 就是要帮大家把我们的灵魂之窗把它顾好。哎，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吃起来就像果冻一样，就喝下哎。饭后吃一条，一天吃个2条到3条，持之以恒，维持3个月的时间，让你明显的有感觉啦。欢迎赶快上陪你购物网来抢购，因为母亲节活动，我们任搭2组，就是在帮你打8折，再帮你打8折。其他的很多的保健食品也都有哦，像是南瓜籽哦，我们的南瓜籽，还有呢这个补体素，以及呢像水解胶原蛋白粉，水解胶原蛋白粉我也是很推荐，因为呢这个水解胶原蛋白粉它里头啊没有加任何的糖，哎，很不错。那这个水解胶原蛋白粉它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呢？它对我们的帮助可大了，大家可知道吗？我们身体啊，尤其像是关节跟关节之间啊，需要有骨秀嘛，对不对？要润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它的成分，才会让我们呢会减少摩擦带来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那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补充的是我们的水解胶原蛋白粉，它就是补充我们的 UC2， 补充我们身体需要的 UC2 哈。所以说这个呢，真的就是会让你呢很有感觉，因为我们的软骨的地方它得到了这个人家说的营养之后啊。它就是会有这种人家说的润滑啊，就比较不会那里产生一大堆的摩擦，你就不会那里不舒服了，你知道吗？节目当中有位听众朋友哦，那这位姐姐她以前就是长期有受到这种我们说的她缺乏了这种人家说的水解胶原蛋白啦 UC2， 所以说呢她其实是有 很多不舒服的症状的。那现在因为越保养越有心得，你知道他才刚从合欢山回来耶，然后呢还跟我分享了好多好漂亮的照片哦，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呢代表说呢这个补充的保健食品啊，对他真的有起了作用在。进了手的状况好不好？
2: 我改善很多耶，我最初是指跟手指头通通肿痛，有一个右手的无名指是痛到变形
0: 啊，
2: 然后对，然后我的右手开了两次刀，
0: 是
2: 一次是晚睡到症候群，
0: 对，
2: 一次是大拇指的扳机指，
0: 对对对，
2: 开刀完了以后，哎，我这个十根手指头也没有改善，因为医生开给我都是止痛药、松弛剂，我知道那个东西不能吃，是真的很痛的时候偶尔吃一次。
0: 对，
2: 后来我有一阵子是全部是吃那个安氏的那个什么保洁剂，吃了很多年很多年，但是我发现说进步也不是非常的好。
0: uh-huh.
2: 但是后来我就想说接触一些就是胶原蛋白，因为我朋友他有时候他太太在什么某某直营工厂，
0: 哎，
2: 结果他们拿出来是一大包啊，我看到那堆我也想到就欢乐的，因为他那个也没有什么包装，我想说哎，他们在用什么骨头糊我吃，我也不知道啊。
0: 是，
2: 他是说他们是从工厂里面直接拿，其实我坦白讲背后没有一个企业或者厂商做一个，那我真的会怕，我
0: 真的会怕，
2: 真的会怕、嗯、我并不是说买包装啦，但是我们就是说品牌大一点东西，我是说这么大的品牌，我想应该大家还不至于乱来啦。
0: 对
2: 对
0: 对
2: 对，大伯你真的很贴心，你真的每次就帮姐姐，就是说在那个比较好的优惠状态你就告诉我，
0: 谢谢谢谢，
2: 那对，真的谢谢。那我现在就是，哦，我确确实实是因为有这个效果出来，我现在左手本来也有一点点类似要扳机指的，
0: 对，
2: 但是最近好像也比较不痛了，而且手指头要活动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卡住，
0: 对不对？哦，对啊，所以这个关节的活动真的变得比较灵活了。
2: 对，那应该就是说它有补充我的关节韧带。
0: 有啊，它就是对于对对对，就是关节跟关节中间那个cushion那个地方，这个就胶原蛋白帮你补充到了。
2: 对，我真的感谢你啦，这个是一个机缘啦，
0: 真的我也很开心能够帮助到姐姐。谢
2: 谢
0: 你，
2: 谢
0: 谢谢谢，好 OK。谢谢大家，我们有缘在一起哦，真的希望大伯呢能够用自己发挥自己的专业，发挥自己所长了，能够对大家的生活有所帮助。所以别忘了现在正在做优惠折扣，这个真的是很重要。为什么这一次连续假期大伯都来做节目的现场？为什么我都来做现场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该做的，我一定要来服务所有的听众朋友，让大家能够用最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些很棒的明星商品，这些保健食品。那如果说我今天放假，对不对？我今天放假，我用袋子拨一拨，其实也会这样过去啊。但是我知道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是没有办法享有到这么好的优惠折扣，所以说呢，在考量之下，我觉得我还是要来做节目的现场，来回馈所有的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大伯的支持哈。所以说，这个金价是我帮大家省到钱的一档哦，真的就是希望说听众朋友有在补什么的保健食品营养素，趁这一档赶快把它买起来，拨打0800-77-3377，当然会上网的我们就直接上网咯，好不好？上陪你购物网抢购，这样就可以了。
3: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Hello， 姐姐你好。
1: 你好。
0: 嘿、hey, ，姐姐。
1: 我要那个垫那个鱼油两组。
0: 鱼油两组，好 ，OK。
1: 维他命 C 两组。
0: 维他命 C 两组哈。
1: 哎、欸，礼拜五可以吗？
0: 哎、欸，下个礼拜五让姐姐收哈。
1: 哦，
0: 好啊，可以啊，没问题的。
1: 好，
0: 好，就是鱼油两组跟 C 两组啦，哈。
1: 哎，
0: 好，姐姐，谢谢你哦，谢谢，好，拜拜。

好，听完了这首歌曲，很快的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大伯在今天的尾声呢，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心灵小语哈，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些金玉良言呐、啊，尽管它短短的一两句，但是它可以对我们的生命起了不可思议的作用，它可以让我们的那种坏心情烟消云散，也可以让我们呢沮丧或颓废的那种动力呢，就怎么样得到重新的这个站起来的活力哈。今天节目的最后啊，大伯想跟您做分享的，就是在讲到世界上最没有用的两件事情。其实人生这条路呢，你经历了越多，你会渐渐的越明白啊。很多时候，那些我们原来看不开的事情呢、啊，以前看不开，但现在呢，你慢慢的也会看淡，你会放开了。以前很执着的呢，现在也可以开始学会放下。那我们很多追求的事物啊，在得到之后，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样的困难哈。只不过在当下，你觉得自己好像做不到，但是事实都证明，我们的确是做得到的。对呀、啊，然后呢，很多东西你真的得到手，也并没有像当初所想象的那么样的开心快乐。往往只是呢，过了一阵子之后呢，我们要恢复生活的平静，对不对？这个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啊。它本来的模样这样子，那所以说我们可以去追求，那我们可以让自己很忙碌，但是要记得一定要重视那个过程，你要活在每个当下。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了，要去重视那个过程，要去活在当下哦。比方我们今天要出去玩很开心，但是你会去想想最开心的时间点是什么，其实就是那个过程，你在准备的过程，你在出去玩的整个过程、哦、活在每一个当下，然后不要对最终的结果呢太过于执着。有人说哈，没有一个美好的 ending 哦，那又怎么样呢？对不对？人生怎么可能所有事情都有美好的 ending？ 如果你要每一件事情都要那么美丽的结束的话，那么会给自己太多太多的这种压力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必要。那世界上最没用的两件事情，第一个叫做生气。为什么呢？因为生气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无助、很烦恼。那你生自己的气啊，自己的那些错误跟缺点不会自动消失啊，所以我们要下定决心要去改变才对。你如果是生别人的气呢，别人的错误他也不可能会凭空消失啊，甚至对方根本就不知道你在生他的气耶，那你不就是白白的拿别人的错误在惩罚你自己吗？对别人对自己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齁。所以说生气真的是没有用的啦，要让自己先冷静下来，好好去面对啊让自己生气的那些人跟事，然后呢你要学会和他去做和解，这点很重要、哦、你要跟他和解，然后呢去做出一些改变，因为只有改变才是最真实最有效，然后呢其他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浪费时间的。好，所以没有用的事情就是生气。第二件事情、啊、要讲到抱怨了，抱怨也是没有用的、哦，一个习惯对生活有抱怨的人呢，他的生活可能没有幸福可言。因为不管生活给了他什么，他都会处在一种就是哎呦，我要在里头找出那个我觉得不如意的事情啊。然后呢你会觉得日子怎么样很不快乐。所以喜欢抱怨的人啊，越是抱怨生活越是如他所愿哦，会变得处处都不如意。这也是不好一件事情啦。然后呢希望大家不要去做这种抱怨的事情。你可能偶尔遇到了你会抱怨，人之常情，但是想到了大伯曾经在节目当中说的不要再抱怨了，要拿来做什么？提醒自己，提醒自己。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命运不好，运气不好，反省一下你自己是不是常常会生气跟抱怨就知道了。人生啊，应该要往那个光明的那一面，然后努力的去进步还有成长，对不对？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还是真的要努力的去学会用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态，那么所有的那些阴霾啊都会自动烟消云散，人生的未来也一定可以怎么样呢，越来越好、哦、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别忘了母亲节活动，我们还有礼拜一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我们下次节目见了，拜拜。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0: 好，回到陪你放轻松的节目现场，我是怡真。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四点到六点，在幸福广播网陪伴大家就两个小时。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拨打现场专线0800-77-3377 0800-77-3377。
1: OK OK listen to me, the human world is a mess.Life under the sea is better than
0: 人生啊，我们都知道人生有生老病死这四个过程嘛，但是你知道人生有分四个阶段吗？今天呢，怡真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所谓的第四人生。你觉得你的人生是正在处于哪一个阶段呢？一般来讲，我们以前说的四阶段人生，第一个就是求学期嘛，0到20岁左右，那工作跟成家期就是20到40岁，就是以20岁的一个阶段递增。那事业高峰跟家庭重心期就是在40到60岁，那第四人生呢就是60岁之后，60岁之后。可是现在呢，因为我们的寿命延长了，大家都活得比较久，退休年龄也提高，之前可能60岁就可以退休，但是现在要65岁，甚至呢70岁都还没有退休的人也是大有人在。再加上呢，大家对于养生跟健康的这个观念会越来越重视哦，所以说呢会觉得60岁只是另外一段旅程的起点。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让我们很多人哦提早在40-50岁就开始规划起我们的第四人生，就是60岁之后的人生。我记得以前有一句古话叫做人生70古来稀，对不对？但是现在是人生70才开始，差就贼。你看哦，我们从40岁开始，其实40岁是一个分水岭啦。好，40岁开始呢，都会觉得身体好像不像以前那么的有力了，有没有？然后50岁的时候呢，孩子已经长大了，开始呢，出去外面读书的读书啦，去外面工作的工作啦。然后呢，到60岁的时候，连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开始老了，也没办法陪在你身边。所以说，这时候呢，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空虚感。那60岁又刚好是我们濒临要退休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你的体力其实还是有的，因为我们的健康意识蛮重的嘛，好，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体力是有的，你的身体健康是还不错的，所以说呢，面对这样的一个第四人生的生活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紧张哦，会想说我还可以做什么，我还能够做什么等等。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了84岁，就代表说呢，我们退休之后大概还有20-30年的时间，20-30年说短不短，但是说长也不长了哈。那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日子呢，你要一直等着自己的身体退化吗？还是你要休息呢？其实有很多人期待这20-30年可以有一点不一样的变化。因为在这个第四人生的时候呢，这个阶段我们不会就是一直执着于父母这个角色，也不会一直执着于我们是谁的员工这个角色，而是说呢，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说在这个第四人生我可以活成什么模样。所以我曾经有看到很多的新闻，甚至很多的报道，说那种60岁之后70岁之后呢，很多人呢会回到学校，然后因为之前爱画画嘛，然后拿起自己的画笔相机，开启他的第二专长。那有人去当志工，把人生智慧传承下去，还有人呢走遍世界等等之类的，甚至呢也有人选择再谈一次恋爱。所以说所谓的第四人生呢，其实就是那一个你一直以来想要做但是还没有开始的这个梦想。好，想要做但是还没有开始的那个梦想。像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妈妈呢原本是公务员，然后呢退休之后就无所事事，他早上就爱美金啊，今麦不美金啊，很美啊，变成。对不对？以前有很多人陪伴，但是现在没有什么人的哈，没有什么人陪在他身边，所以他有一点失落。那有一次呢，我这朋友的妈妈，她就去参加社区的瑜伽课，哎，她觉得很有兴趣。那学了一阵子之后呢，她甚至去考瑜伽师的那个教师执照。那现在呢，也在这个长照机构带很多的英法族，很多爸爸妈妈一起做瑜伽、做伸展，就是变成别人 眼中的阳光老师。所以其实在60岁70岁之后呢，你们这一代是有知识有资源有体力而且也有选择权的。就很像怡甄之前其实有在节目当中讲过，退休并不等于你退出社会，不等于你退出社会，而是可以再出发，可以再出发，不是放弃，而是你可以分享跟成长的年代，可以跟你的后一辈一起分享，可以跟他们一起成长的年代。所以说呢，你不要被自己的年纪哦绑住了梦想，也不要让社会去定义你的价值。其实呢，你可以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宝藏，你知道吗？可以把自己看成一个宝藏。所以呢，怡甄在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对话，希望收听前的爸爸妈妈们，或者是说你们正在处于这个阶段，或者是说你开始思考你的第四人生的时候呢，能有一点点的启发跟一点点的勇气，因为你值得拥有不一样的人生版本，不管你现在几岁。说到了风雨无阻，所以呢，听到的歌曲就是周华健的《风雨无阻》。你的第四人生也可以这样风雨无阻吗？

0: 我们都知道，日本有一个地方，他们的百岁人瑞是全球密度最高的。哪一个地方？就是冲绳嘛，对不对？ Okinawa 嘛，哦。你知道科学家研究了几十年哦，他们就想搞清楚说啊，为什么冲绳人这么长寿呢？结果发现啊，诶，那个秘密不是什么神药耶，不是什么特殊基因，而是因为他们的水。你看哦，日本人都喝生水耶，他们的皮肤都很好，对不对？他们的水，因为他们的水哦，冲绳呢是珊瑚礁岛屿，那下雨的时候呢，那个雨水啊就会渗入地下嘛，流过珊瑚礁的时候呢，就会把珊瑚里面的矿物质一起带出来，所以你看哦，冲绳的人世世代代都喝这样的水，从小喝到老，不知不觉就把钙还有70多种的微量矿物质喝到身体里面，所以他们骨头好，体质好，又活得久。所以啊，我们都说冲绳的珊瑚钙可以长寿，是真的有科学根据的哦。那我们都知道说钙质很好，我们要补钙，对不对？但是呢，你吃进去的钙有进到你的骨头里吗？因为市面上最常见的钙片哦，基本上呢都是属于所谓的碳酸钙。那碳酸钙的结构是很密实的，需要我们的胃酸慢慢溶解，才可以被我们身体吸收。但是呢，很多人的胃酸分泌本来就不够多，尤其上了年纪之后更明显。结果就是说呢，你钙片吃进去还没有溶解就排出去了，你补了那么久的钙，大部分都怎么样，都在马桶里，对不对？不是进了骨头，而是在马桶里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哦，补钙补了好久好几年，然后去做骨密度检查的时候呢，医生还是告诉你说，诶，你骨质有一点疏松哦，要注意哦，就是因为你补的钙身体根本就吸收不了。所以呢，怡珍才要一直推荐我们的金石粒钙啊。我们金石粒钙就是来自于冲绳的珊瑚钙。它跟一般钙片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毕竟是珊瑚钙嘛，珊瑚呢是在大海里生长的生物，那它的结构哦，天生就是多孔疏松的，就很像是一块海绵一样。你看海绵有很小很小的孔隙，对不对？那这种多孔结构呢，让珊瑚钙跟胃酸接触的面积就比普通钙片还要大很多，对不对？溶解速度更快，而且吸收率更高，真的可以让钙质进到我们的骨头里面，而不是被排掉，不是在马桶里面哈。再来就是说，我们的珊瑚钙里面，冲绳的珊瑚钙里面天然，而且有74种的微量矿物质。你知道其实我们的骨头哦，不是靠钙就可以撑起来的。我们的骨头骨骼健康呢，需要钙啊，需要镁啊，锌啊，铜啊，锰啊，一整个团队一起作战的。那这种珊瑚呢，在矿物质均衡的大海里面长了几百年，所以说你可以想想看，里面的矿物质比例是任何的人工配方都没有办法复制的，特别是钙跟镁的比例。好，因为冲绳珊瑚钙的钙镁比例呢天然，而且接近我们人体骨骼的结构哦。那镁又是帮助钙质吸收的最佳拍档，有了镁啊，我们那个钙才可以真正的被留在骨头里面，而不是上厕所就上掉了。再来就是说呢，珊瑚钙溶于水之后，它是弱碱性的，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是外食啊，然后啊压力呀、啊，然后运动又做得少，就变成是说比较偏酸的体质，对不对？那我们那种珊瑚钙溶于水是变成弱碱性的，就是可以调整体质。所以说我们的金石粒钙就是冲绳海域天然珊瑚钙粉，里面有74种的矿物质黄金比例，很好溶解，而且呢对我们的身体又是高吸收利用率的。跟你讲，我们的金石粒钙啊，你补充了一段时间真的会非常非常的有感，它真的是市面上呢钙质吸收速度最高的，而且利用率也是最好的。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长期在回购我们的金石粒钙，就是这个原因。好，那我们的金石粒钙呢，来，我们是做成胶囊状的。为什么做成胶囊状呢？来，胶囊状里面一颗一颗都是500毫克的钙。好，500毫克的钙，当然里面还有70多种的微量矿物质嘛，都在里面了。那做成500毫克的钙呢？一颗500毫克，是因为我们人体呀、一次最高只能够吸收500毫克的钙而已。最高只能够吸收一次哦。 所以你不要去补充那个什么1000毫克的钙啊，2000毫克的钙啊，一起不好啊，要分次补充，好，要分次补充。所以我们做成一颗一颗的胶囊状，好，里面就是珊瑚钙粉，一天我们就是补充2颗到3颗，那分三餐。那在我们陪你购物网的这个配套组合呢，是三罐一组，每一罐是90颗，好，就照三餐来吃就对了哈。那每一罐当然就是一个月的分量，三罐一组只要1980块钱。1980块钱 ,CP 值很高，因为它是高吸收率的。好，高吸收率之外呢，又是我们人体一次可以吸收的一个最高含量。三罐一组的金石力钙，三罐一组的金石力钙1980块钱，三罐就总共是270粒了，270粒。但是这个是佛网络的，你必须要到网络上去下单才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折扣。那我知道很多听众，如果说你不会上网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现场服务电话0800-77-3377 0800-77-3377，那会上网的就麻烦你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选购下单，结账的时候勾选是听一阵的节目介绍，不会上网的卡点为100，我们的金石力钙三罐1980块钱，
1: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 0800-77-3377。

0: 巨蟹座的他到底喜欢什么啊？
1: 双鱼座的人真的很浪漫吗？
0: 为什么牡羊座超喜欢生气呢？
2: 想知道吗？请听来自星星的你。
3: 一到适婚年龄，尤其每逢过年过节，就被家里长辈追着问什么时候结婚呢，超级烦，对不对？其实不想结婚的人大有人在。星座专家指出啊，有三个星座就算被爸妈催婚催到天荒地老，也还是无动于衷，甚至越催越反抗。来听听你是不是其中之一呢？
2: 双子座，
3: 活泼开朗的双子座绝对不会轻易被婚姻束缚，平时朋友一大堆，根本不缺情感交流的他们可不想太早把自己丢进婚姻的牢笼。对双子座来说，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才是王道，想去哪就去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多爽快啊。所以你想对他们催婚根本没用啦，他们会笑笑的左耳进右耳出，继续过自己的精彩人生。而且你越催他们越往外跑，说不定还会故意带个朋友回来气你呢。
2: 巨蟹座，
3: 向来独来独往的巨蟹座对婚姻也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早就习惯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思考，一个人活着，自在得很。如果多了一个人，他们反而会觉得不自在不习惯。巨蟹座需要很多独处的时间跟空间，婚姻对他们来说反而是种负担，所以啊，想催他们结婚难度超高的。他们会默默躲进自己的小世界，越催越往内缩，甚至干脆避不见面哦。
2: 摩羯座，
3: 成熟稳重的摩羯座早就看清了世间的本质，他们对婚姻有深深的敬畏，他们非常清楚婚姻代表的是责任，要对另外一半负责，对家庭负责，对未来负责。在没有准备好负担这份责任之前，不管谁来催婚都是白费力气，爸妈说破嘴也没用，亲戚轮番上阵也没用。摩羯座的原则是没有人可以打破的，他们会很理性地告诉你，我知道你们的好意，但婚姻不是儿戏，我会对自己负责，然后继续埋头打拼事业，等自己真正准备好再说。是不是要结婚呢？那都是个人的选择，如果还没准备好啊，真的不太适合过度冲动，以免后悔莫及。与其催婚催到家人关系紧张，不如给彼此一点空间，相信他们会在对的时间做出对的选择。如果你家里面有这三个星座的孩子，催婚可能会有反效果，不如换个方式关心他们的生活，或许更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呢。来自星星的你，我们下次见喽。

0: 男人心思，
1: 女人心事。现在呢，挑对象的标准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对不对？以前都会说啊，只要老实，然后呢，这个品性好就好了。但是现在挑对象呢，要么就是高富帅，不然呢就是白富美嘛，对不对？但是呢，当你问身边的女性朋友，她们真正想要找的伴侣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呢，诶，答案呢，常常会跟你以为的不一样哦。现在的女生哦，要找另外一半，通常都会注意什么呢？这个答案就藏在细节里面。比如说啊，你是不是一个可以好好说话的人？其实女生想要的哈，不是说你很会讲甜言蜜语，但是呢，要可以好好的沟通。再帅的脸蛋，再高的颜值，如果说啊，一吵架就冷战，或者是动不动就不耐烦，再好的感情呢，也会被磨完的。所以说，女生她想要的是一个愿意听，而且又可以理性讨论问题的人。就算你们的意见不一样，可是也可以尊重彼此的一个感受，而不是说就丢一句啊，随便你啦，你又来了，这种敷衍带过。被理解的安全感呢，比华丽的礼物更珍贵哦。所以说，你是不是一个好好说话的人呢？再来第二点哦，就是说你会把承诺当一回事，因为失落感啊，比直接拒绝更伤心。比如说呢，你说了要带他去旅行，结果三年过去都没有实现，因为女生在乎的不是说承诺的大或小，而是说你是不是真的把他讲过的话，把你讲过的话放在心上。可能啊，你记得说他随口提过想要吃的东西啊，吃的餐厅啦，或者是你主动分担家事，或者呢，你就算忙也会抽时间陪他。其实这些小行动背后传达的是他很重要。所以比起砸钱讨欢心，如果说你可以更用心的话呢，其实是可以打动他的心的哦。那再来的话，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情绪成熟，不把伴侣当作出气筒的人呢？有时候呢，工作上面不顺，心情差的时候，很容易怎么样，把情绪带回家里嘛。那你会不会把这样的情绪迁怒给身边的人，还是可以管理自己的情绪呢？女生哦，最怕遇到双面人了，就是说在外面彬彬有礼，可是回家就摆个臭脸，然后呢讲话又带刺。所以真正成熟的人呢，是会坦诚自己的低潮，但是不会把伴侣当作是情绪垃圾桶。就算有压力好了，你也可以好好的跟对方讲一句说啊，我今天有点累哦，心情不太好，我想要自己一个人安静一下。其实这种情绪责任感呢，会让人想要支持你哦。好，所以说你是不是一个情绪成熟的对象呢？第四点呢，就是你尊重他的独立性。因为现在的女生呢，不是希望你养她，而是希望你尊重她。其实啦，我觉得现在女生都很独立，跟以前不太一样了，需要依靠男人过日子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女生基本上是很独立的，她们希望说自己的另外一半可以支持她的梦想，不管是她的工作、职业，或者是朋友圈，或者是兴趣。男生觉得只要女生开心就好了嘛，哦，其实呢，这样子反而能够让女生更愿意为这段感情付出。毕竟呢，家庭本来就是一个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地方嘛，而不是一个法庭规定你要做这个或者是做那个。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你是不是把我们放在心上的一个人呢？这意思就是说啊，你有把对方，你有把女生规划到你未来的人生里面，不管是周末计划或者是你的工作职业，其实你都会考虑到对方的一个步调，这种 tempo 哦，就是要一个共同体的感觉啦，同在一艘船上面。不是人家有讲吗，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吗？所以说你们是不是绑在一起的人，这个才是女生真正想要的这种归属感。好，女生想要的归属感。 所以你看哦，以真讲了这么多点，这么多点，五点，对不对？其实你会发现哦，女生是用耳朵谈恋爱，是用眼睛看真心的。她们在乎的不是说你的条件有多完美，而是说呢，你们相处之中的那一些微小的细节。不管是两个人在吵架之后呢，你可以主动的第一杯水给她，或者是说呢，你发现她手脚冰冷了，然后呢，你就会去把冷气的温度调高等等。那或者呢，在他自我怀疑的时候，你跟他讲啊，其实你很好，你比你想象的更好。这一些平凡却温暖的特质，平凡却温暖的特质。毕竟呢，在轰轰烈烈的爱情，最后还是要回归这个一日三餐嘛，对不对？柴米油盐酱醋茶嘛，对不对？所以呢，当一个愿意跟他一起把日子过好的人，才会是他最珍惜的完美伴侣。

0: 广告啦。
1: 今天有没有让你的消化道喝饱水扫干净呢？如果啊想要让你的消化道喝饱水又扫干净的话呢，就要靠膳食纤维。那么你今天有喝我们的金石一百高纤包了吗？里面的膳食纤维呢，可以当水又可以当扫把，因为不管是水溶性纤维还是非水溶性纤维呢，都在这一包30克的金石一百高纤包。你可以想象一下哦，我们的消化道呢就像是一条高速公路，对不对？每天呢都在处理，都在消化，都在推送这些食物的残渣。那么水溶性纤维就像是一滩滩温柔的水，可以帮助我们这一条消化道的高速公路保持湿润，保持润滑。因为它遇到水会膨胀，然后呢形成胶状的物质，就很像是果冻一样哦，包覆着我们吃进去的这一些胆固醇啦、糖分啦，还有呢像是水里面的过滤网哦，让一些不该被吸收的东西呢顺便就排出我们的身体之外。这也就是为什么水溶性纤维可以让我们的血糖不要一直上上下下，还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胆固醇，然后呢控制体重，延长你的饱足感，这些都有非常明显的帮助。那么非水溶性纤维呢，来大家再想一下，如果说你家地板上面有一大堆的灰尘还有屑屑垃圾的话，你要用什么清？就是要用扫把嘛，对不对？那这个水溶性纤维呢就像是扫把一样，它虽然不会溶解在水里面，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就是体积很大，刷得很干净，就很像清道夫啊。它进到我们的消化道之后呢，可以刺激这个消化道的蠕动，然后呢把那些停在里面的毒素还有垃圾还有残渣这样刷刷刷刷的往外扫。所以多吃非水溶性纤维呢，就可以帮助我们上厕所呢上得比较顺畅一点，然后也预防便秘，加速废物的排出，也就是说让我们的身体可以随时的保持清爽轻盈，而且不累积废物。那我们的身体不只需要水，也需要扫把嘛，对不对？所以呢水溶性纤维跟非水溶性纤维都需要。如果说只有扫把没有水的话，那就会扫得很累。如果只有水可是没有扫把，那个水啊流得再快也冲不掉卡住的东西。所以这两种膳食纤维都要有，你的消化道才可以清得很干净，才可以排得很顺畅，然后呢我们再吃进去这些食物呢，才能够很有效率的被身体吸收。那我们的金石一百高纤包刚刚怡珍讲了，不管是水溶性纤维或者是非水溶性纤维，这一包30克的全部都有。那我们这一包平均不到16块钱哦，金石一百高纤包它真的是纤维界的超级战士，因为呢它有20种的谷麦跟16种的蔬果精华，而且它非常的好喝。很多人觉得那种高纤维的东西一定很粗糙，对不对？很难吃很难喝。但是呢我们的金石一百高纤包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它除了是这个浓缩萃取的高纤粉之外呢，还有特别加入我们独家研发的米香颗粒，就咬起来会有酥酥脆脆像爆米花一样的口感，就让你每一口呢都好惊喜，而且嘴巴停不下来，很像在吃点心一样。而且哦，它不只有纤维，还有营养，还会偷偷的帮你照顾你的外表，让你美丽。因为我们有独家添加了这个金盏花萃取，它有丰富的这个叶黄素，还有天然植化素，可以保护我们的灵魂之窗啦，也可以让皮肤呢维持透亮光泽，就是让我们身体顺畅的同时呢，还能够这个很自然的发光，有没有？好，那怎么喝是最棒最赞的呢？来，你可以早餐的时候呢就来一杯，帮助你开启一天的代谢引擎。如果呢你下午肚子饿，也可以来一包当点心，它有饱足感，而且它的热量也很低，只有135大卡，所以呢不会觉得有负担。或者呢你可以当宵夜，饭后喝呢可以帮助我们的消化道蠕动，让你呢在上厕所的时候呢不卡关。每天呢热热的一杯喝起来会有那种非常浓而且香又顺滑的感觉，嘴里面还有那种蹦逼胖的刚刚就是爆米花的感觉。 让你从第一口喝到最后一口都觉得好幸福哦。现在心动的呢就可以赶快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网络下单了，我们六盒呢总共是120包，平均每一包呢不到16块钱哦。记得结账的时候呢要勾选是听怡正节目介绍的。那如果不会网络下单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马上到我们的现场全国免付费电话0800-77-3377 0800-77-3377，每天呢一到两包的金石100高纤包，让我们的消化道呢有足够的水还有扫把，你就会发现说你的精神更好，肚子更轻，而且皮肤更亮，心情也会更美丽。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 0800-77-3377。

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我是杨晨曦，跟我一起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让你幸福一整天。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在幸福广播网播出的陪你放轻松，我是怡真，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礼拜一到礼拜六四点到六点就两个小时的幸福时光。那一样提醒大家，如果需要怡真服务的都可以拨打现场专线0800-77-33-77 0800-77-33-77。刚刚节目一开始呢，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孙燕姿的浓眉毛。眉毛哦，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人年纪越来越大之后，眉毛是越来越稀疏的，尤其女生身上最明显。所以为什么最近这几年那个雾眉的行业有没有越来越兴盛，很多女生呢到这个年纪有一定之后呢，都会跑去怎么样去弄眉毛，把自己的眉毛弄得浓一点然后顺一点。其实呢在我们的中华文化呢，有一种叫做眉寿，眉寿就是眉毛的眉，没寿命的寿，没寿指的就是高寿90岁，就很像有人把婚姻怎么样30年40年，什么金婚银婚钻石婚啊。好，这个眉寿呢是我们的中华文化，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呢，就导致很多的爸爸妈妈银发族都觉得说啊，眉毛越长是不是就代表自己越来越长寿越来越健康呢？
1: OK OK listen to me， The human world is a messLife under the sea is better than...
0: 针对眉毛越长寿命越长的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我发现呢 我爸的眉毛是真的很长又很浓，所以我都叫他蜡笔小新眉。那现在目前来讲，他的身体状况也是蛮不错的，让我被啪啪照吧。好，那曾经就有人研究收集了超过1000个长寿老人的实验，然后就在这个实验里面发现呢，1000多个这一些长寿老人，人类里面只有11个的眉毛长度是长的而已。所以呢，结论就是你的眉毛长度跟你的寿命长度没有关系，好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很奇怪，有些人在50岁之后，我眉毛变得很长，可能是跟自己的身体健康原因有关系。比如说什么呢？你的代谢速度变慢了，因为我们年轻人的新陈代谢快，所以眉毛会一直更新，就很像我的睫毛一样。我觉得我睫毛长很快，常常在掉，然后常常在长，像很多小细毛。眉毛也是一样的，50岁之后眉毛变长，代表说你的新陈代谢变慢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你的眉毛就会慢慢停止更新，就会变长了，就会变长。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荷尔蒙失调。对，我们的眉毛会因为荷尔蒙的关系哦，特别以男生来讲，如果说你身体里面的雄性激素很高的话呢，那你毛发的生长速度就会变得很快，而且呢同时间眉毛也会又短又细，就是你的雄性激素高的时候眉毛就会长得快，但是呢是又短又细的那一种。还有呢，你的饮食也会影响，如果你是吃那种高蛋白的食物，比如说瘦肉啦、蛋啦、豆制品啦，就会让我们的毛囊生长速度加速，那眉毛就会变得很黑又很粗，越来越长，这样子。那还有你要少吃糖分高的食物，少吃甜的或者是油炸的高盐分的，这一些都会让眉毛的发育它的更新是异常的一个状态。那最后就是遗传了，眉毛的长度跟厚度呢会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呢爸爸妈妈的眉毛很粗也很浓的话，那么基本上你的下一代，你的孩子就会有跟你一样类似的特征。可像我妈眉毛很少，她现在还要去雾眉，可是我爸的眉毛就很多，然后又很粗很浓，到底我会遗传哪一个？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母性基因会比较强大，因为目前来讲女生的眉毛好像真的到了一定的年纪都会比较少比较短。 好，那所以呢眉毛长度跟寿命是没有关系的，那是民族传说。那目前呢只有显示说眉毛长度是跟代谢、遗传、饮食还有你的身体荷尔蒙作用是有关，所以不要以为你的眉毛像什么那个电视剧里面的那个道长眉毛都很长，然后还垂到下巴这样子，你就觉得好像自己会长命百岁。重要的就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身体健康啦，你才可以活得比较久一点，寿命比较长一点。

0: 元气加油站。来，我们今天元气加油站的健康话题要讲的，这是麻疹。麻疹，我记得有一阵子麻疹很流行嘛，甚至呢有一个扩大感染的，说它一个可以传染十几二十个，这个麻疹的传染力很强，对吧？不晓得大家那时候有没有印象。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关于麻疹这件事情。
1: Okay, listen to me. The human world is a mess.
0: 大家对于麻疹的印象应该就是发烧，然后会起疹子嘛，然后传染力很强。但是呢，今天你就要跟大家讲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副作用，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呢？叫做免疫力失忆。免疫力失忆就是说呢，我们每一次在生病的时候都会有抗体嘛，然后呢就会对这一个病会有免疫力，比如说水痘好了，这件事情水痘得过一次就不会再得嘛，等等。好，免疫失忆就是说呢，把我们大家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免疫抵抗力给消除掉。这是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发现，他说麻疹病毒呢就像是一个免疫系统的电脑病毒，专门删除我们的免疫记忆力。也就是说呢，我们的免疫系统里面有一个记忆档案库，这个档案库里面记着我们过去接触过的细菌还有病原体。那当这些病原体再一次跑到我们身体的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就可以很快的去把它辨认出来，然后发动攻击，白血球就去攻击了。可是呢，麻疹病毒会把这些记忆档案全部删掉。那他们的研究是怎么样呢？他们去测量感染麻疹小朋友的体内抗体数量，发现这个麻疹病毒可以删除掉我们 11% 到 73% 的抗体，基本上大部分都删除掉了耶。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呢，我们在感染麻疹之前可能有100种针对水痘病毒的抗体，但是感染之后呢可能只剩下50种，就是说你对水痘的免疫力也跟着减半。所以也代表就是说，有些人为什么明明只会得一次还会再得第二次，都是安呢，就是可能你得过麻疹，所以说把你的免疫记忆给删掉了。那如果呢你失去的是特别重要的中和抗体，那么你再一次感染的风险就会特别高。而且这个免疫失忆的影响不是短短几天，可能会一直持续好几个月到好几年。因为研究人员就有发现说，感染麻疹的小朋友呢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可以恢复这些不见的免疫记忆。那对于那一些营养不良或者是免疫系统本来就比较差的小朋友来讲呢，当然情况就更糟了嘛，有可能是压倒他们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他们本来免疫力就比较差，所以他们这样反复的感染之后，你就知道那个身体会是每况愈下的。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呢，大家或者是说你们的小孩得了麻疹，两年之后又因为肺炎住院的时候，可能不会联想到这两件事情有关系，但事实上呢，麻疹就是有可能是那一场健康风暴的起点，因为它已经把我们的免疫记忆给删除了嘛，所以呢才会让我们的身体对其他的这些病毒啦、这些疾病怎么样大门开开。那这些后果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修复，所以该怎么办呢？当然我们就是要避免麻疹嘛，对不对？那你就只能够打疫苗咯，因为打疫苗呢可以防止大家去感染麻疹，也可以避免免疫系统的破坏，然后呢去保护大家对于其他疾病的抵抗能力。另外呢也可以多补充维生素 A， 好，这个维生素 A 呢可以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恢复，然后呢减少一个麻疹的并发症，还有维生素 C 跟维生素 B 等等，好，这些

0: 广告啦。
1: 冬天啊，是很多病毒万毒齐发的季节，有没有？万毒齐发。而且呢，我们每天呢，我们身体都在面对一些疲劳啊、压力啊，还有空气污染。其实呢，这些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面大量的维生素 C 哦。再加上说，这个维生素 C 啊，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合成的必需营养素哦，每天都必须从外界来补充的。但是，你真的有补够吗？你真的有补够吗？所以今天呢，一真跟大家介绍一款，就是我们跟国立大学产学合作研发，而且是有国家专利制成认证的一款维生素 C， 就是我们的金石维他命 C 锭。哦，这个维生素 C 呢，对我们有多重要？第一个，来，它可以促进胶原蛋白形成。哦，我们年纪越大了，皮肤越松弛，很容易出现细纹，对不对？这个就是胶原蛋白流失的结果。那么补充维生素 C 呢，就可以帮助胶原蛋白生成，哦，让我们的皮肤呢比较 Q 弹，比较有光泽，看起来会比较年轻一点点。再来呢，来，大家都知道的维生素 C 怎么样可以维持我们的免疫力？你像换季的时候，哦，你看办公室啦，或者是学校，只要有一个人感冒，很快就一个传一个，哦，大家都中标，对不对？那为什么有一些人，哦，特别容易怎么样，特别容易被传染呢？就是因为他的保护力不够嘛。那这个维生素 C 呢，就可以帮你减少生病的机会。再来，如果你是一个常常在外面晒太阳，或者是接触空气污染，或者是工作压力大，我们身体

0: 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这个自由基不是好东西哦，这个自由基呢会加速老化，会让我们的皮肤暗沉，甚至呢会让我们的身体里面呢产生一些这个癌细胞。那这个维生素 C 呢就可以对抗这些坏东西，保护我们的细胞。那再来，维生素 C 它还可以促进铁质吸收。有很多人呢，不要说女生好了，我觉得男生有这个问题，男生跟女生都很容易会有这个血红素不够的问题。明明都有吃补铁的食物，但是为什么效果不好呢？就是因为缺了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呢可以帮助铁质吸收，让我们的气色比较红润，比较有精神。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哦，大部分都是工作压力大，然后呢常常吃外食，作息又不正常，所以说你光靠吃我们平常的三餐啦，真的很难摄取到足够的维生素 C， 对不对啊？甚至有些人会想说，我每天都有吃水果啊，为什么维生素 C 还是不够呢？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哦，你知道一颗柳丁大概只有70毫克的维生素 C， 而且你知道这个水果切开之后呢，维生素 C 是会很快速流失的。再来说，这些维生素 C 它很怕热，好，所以说呢，你看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维生素 C 就必须透过保健食品来补充。好，那我们的金石维生素 C 锭呢，就是我们跟国立大学产学合作研发，而且还拿到国家专利制程的认证哦。好，就是说经过严格的研究还有检验，不是你那种在菜市场啊或者是夜市买到那种来路不明的产品哦，所以说我们的品质真的可以让你很安心。再来，我们的金石维生素 C 锭呢，每天一颗，每天一定一颗，就120毫克的维生素 C， 一颗就好了，相当于八颗柠檬的一个维生素 C 含量。哎，你想想看，谁能够每天吃八颗柠檬？你告诉我，你光想到一颗柠檬就觉得牙齿很酸吧，对不对啊？而且呢，我们是用长效缓释型的技术哦，一般的维生素 C 你吃下去2到3个小时就代谢掉了，根本就来不及完全吸收。但是呢，我们的长效缓释型的这个技术呢，就很像定时释放一样，让维生素 C 在身体里面慢慢释放，而且呢吸收更完整，效果更持久，也不会浪费。还有呢，我们里面不只有维生素 C， 我们还有特别添加机能性的发酵莓果酵素粉，像是西印度樱桃啦、蔓越莓啊、蓝莓、覆盆莓、樱桃、黑醋栗等等的10多种莓果。那为什么要加这些莓果呢？因为这些莓果类本身就有维他命 C 跟抗氧化物，再搭配凤梨酵素帮助消化吸收，让这个营养更全面，效果更加倍。就是说呢，你吃了一颗我们的维生素 C 锭，就等于同时补充了10种水果的营养哦。而且我们是做成小瓶装的设计，不容易受潮。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买过那种大罐的保健食品，然后吃到最后你发现怎么样，这个湿气跑进去了，就结块了，有没有受潮了，有没有？来，我们的金石维生素 C 锭呢就是小瓶装的设计，每一罐是30颗，30锭刚好就是一个月的分量，不容易受潮变质，保存更方便，不管你要带出门旅行啦，或者是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都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一天呢只要吃一颗的金石维生素 C 锭就好了。我说因为我们有120毫克，而且是天然萃取的，不是从水果里面去萃取出来的维他命 C 哦，120毫克，非常的足够，而且长效缓释型的，可以在身体里面待8到12个小时，就很像替我们的身体充电一样哦，让我们有好气色、好体力，还可以维持免疫力。那这个呢是我们每天不可或缺的一个营养素，就是金石维生素 C 锭。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三罐一组的一个配套组合，只要990块钱，还免运帮你送到家里面，一天一颗，一天一颗等于一天只要大概10块钱左右而已，帮你维护你的保护力、你的免疫力还有你的抵抗力，还帮助你怎么样，就是增加胶原蛋白的一个吸收合成。所以呢，来，如果你会使用网络操作的话呢，可以上陪你购网选购下单，结账的时候勾选听怡珍的节目就可以，不会上网的卡点为给买，怡珍马上帮你服务，0800-77-3377-77-33-77，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场免付费服务电话。
1: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77-33-77。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肩颈酸痛几乎是现代人的国民病。根据健保署统计资料显示，全台湾有50%以上的民众有肩颈酸痛的困扰，而且大多是上班族跟学生等需要长期坐在桌前的族群，多半时间都是坐着，用手靠桌子，头会不自主的向前倾，变成乌龟颈、驼背、圆肩。长期在不良的姿势下工作，肌肉过度收缩，容易缺血，影响到整体的肌肉代谢，造成乳酸堆积，产生痛觉。除了肩颈酸痛，久坐也会造成腰酸背痛、肥胖、代谢不良、心血管疾病等，严重的时候还会影响到神经血管，压迫神经，造成麻木。解决肩颈酸痛的核心在于预防胜于治疗。刘伯仁医师指出，肩颈酸痛跟工作环境有强烈的关联性，不论是工作或读书，建议每50分钟就要起来走动，转动肩颈，避免维持同一个姿势太久，适度的调整桌椅的高度，让电脑荧幕上缘跟视线平齐，双手自然垂下，手肘呈90度。除了多活动，改善姿势不正，睡前泡热水澡、热敷都有助改善，或者是简易的伸展跟正确的按摩，也能够快速缓解肌肉紧绷。饮食上，医生建议补充关键营养，富含矿物质镁的深绿色蔬菜、坚果、黑巧克力都有助于放松神经跟肌肉系统，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深海鱼类能够减缓肌肉筋膜炎的慢性发炎，富含维生素 B 群的全谷类跟蛋黄、豆类都有助于修复受损的神经，适度的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也能够维持肌肉功能跟骨骼健康。最后医生提醒，一旦疼痛持续，伴随着手麻、无力或疼痛感剧烈，建议赶快寻求医师的协助，才能够避免病情恶化。

幸福广播网陪你放轻松的节目现场，我是怡珍。来，需要怡珍服务的呢，现场电话都可以拨打，都可以问0800773377 0800773377。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怡珍来分享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题叫做三个酸的像柠檬的妈妈。其实呢，这篇有一点在讲婆媳之间的关系了，但我觉得用另外一种角度想哦，就是妈妈也是需要被看见的。有三个妈妈呢聚在一起聊天，其中呢一个非常失落的说啊，中秋节难得全家团聚，刚刚接下他爸爸事业的儿子呢，还有新婚媳妇也从中国赶回家来，大家一起烤肉。那我儿子呢，每烤好一串肉就会夹到媳妇的盘子里面，夹满了整整一盘，我的盘子呢始终是空空的，他都没看见，就像他永远看不到我空虚的心一样。几个月之前我们才花一大笔钱帮他们办婚礼，新房是他老爸送的，他们吃的住的都靠我们，而我却连一串烤肉都分不到，够心酸的吧。接下来呢，另外一个妈妈也跟着抱怨起来，她说，哎呦，你只是吃不到儿子的烤肉，这可不是最坏的，至少没有叫你烤给媳妇吃就偷笑了。我儿子哦，刚从国外出差回来，送我一个钥匙圈，也送给他妹妹一个钥匙圈，可是呢，他却花了两个月的薪水买了一只名牌的手表送给他的女朋友，还一直问我说，送表会不会太寒酸了。我就故意讲说啊，如果嫌寒酸，那就送给我好了。你送给他钥匙圈，如果他是真心爱你，应该不会在乎礼物的价值的。说完呢，我就把钥匙圈交给他，把那只手表抢过来。我这个儿子竟然跟我翻脸呢，差一点把我推倒，够心酸了吧。结果呢，第三个妈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只要换个角度想想就不会难过了。儿子对自己的老婆或者是女朋友好，表示他们非常的恩爱，我们应该替孩子的感情有归宿感到高兴才对。两个正在恋爱中的人本来就是看不到别人的，更何况本来就像是空气一般存在的老妈，老妈是孩子的空气，只有缺氧的时候才会发现空气的重要，偏偏做妈妈的就是这样子，永远不让孩子缺氧。你看哦，我有一个儿子已经30多岁了，他的女朋友就是那台电脑，每天窝在屋子里跟电脑谈恋爱，足不出户，我实在看不下去，只好每天替他清垃圾，弄点东西给他吃，他还嫌我烦，要把我赶出去，有一次还用脚踢我。哎，哦，我到底还要照顾儿子多久啊？所以真正最心酸的是我，我不知道还要照顾这个儿子到几岁。如果他有个女朋友，我可以烤肉给他的女朋友吃，也可以买名牌送给他。这个妈妈呢，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婆媳关系呢，一直是千古以来无解的问题哦。这都是因为人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身为老婆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自己全心全意的把一生托付给老公，老公当然也要全心全意的对待自己啊。可是却忘了老公也是别人的儿子。那么当自己生儿育女之后呢，又觉得当妈妈的有够辛苦，冒着生命危险，费尽苦心，牺牲身材跟青春，好不容易养大儿子，儿子当然要听自己的啊。可是你忘记了，儿子也是别人的老公。而最后一个妈妈呢，把自己的儿子养成了一个妈宝。其实呢，这个故事乍听之下会以为哦，就是婆婆跟媳妇之间的战争嘛，一个争宠的战争。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啊，妈妈这个角色在孩子小的时候呢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当孩子长大成人之后，进入恋爱还有婚姻，突然啊，妈妈就变成了被忽略的背景，甚至是妨碍的人。所以呢，你看哦，角色的快速转变让这些妈妈无所适从，她们不是不愿意退出，而是没有被好好的感谢跟道别。其实你的妈妈呢，在渴望的就是被看见、被需要、被感谢。

0: 广告啦。
1: 我们的身体呢，每天要面对的除了工作压力之外呢，其实还有什么？还有我们周围的环境啦，连吃的啦，甚至呢年纪带来的这个健康挑战都是数不胜数，对不对？但是在很多很多的营养素当中呢，有一种脂肪酸是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己合成却又非常关键的，那个就是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那么这个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两大明星成分就是什么 EPA 跟 DHA 嘛，对不对？ EPA 跟 DHA 他们在我们的阿达玛，在我们的眼睛，在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当中呢，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 DHA。 DHA 呢，对很多爸爸妈妈啦，英法族啊，你们的记忆力，你们的思考率，你们的这个思绪清晰，还有呢学生族群的专注学习，或者有一些人哦，长时间你在用眼睛用脑的这个上班族呢，通通都非常需要所谓的 DHA。 那我们这个陪你购物网的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呢，就是一款特别强化 DHA 含量，专门为脑部跟眼睛保养设计的优质鱼油保健补充品。好，针对于你的阿达玛，针对我们的灵魂之窗视力还有记忆跟神经系统去做加强，让你补对位置，吸收更有效，甚至呢这个鱼油的抗发炎作用，对于有一些关节炎啦，或者是退化性关节炎，甚至是你运动之后的肌肉修复呢，都很有帮助。特别是很多年长者、银发族，或者是你长时间在运动的人呢，都可以减少你的肿痛，或者是有些人早上起来就觉得硬硬的，有没有？那个麻，或者是那个关节点点不舒服。那我们的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呢，它是采用目前国际间最受推荐的 TG 形态鱼油。这是什么意思呢？来 ，TG 形态呢，代表它的三酸甘油脂结构是最接近天然状态的一个鱼油形式哦。吸收率呢，比一般一一型的鱼油要高出好几倍，代表说呢，吃得下去也真的能够吸收得进去、补得进去。而且我们的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呢，是来自于世界的顶尖鱼油大厂——德国 KD 大厂。这间药厂呢，它不是普通的工厂啊，它有用制药等级的一个生产设备，专门呢去提供医疗级的鱼油原料哦，全程呢都是符合欧盟高规格 GMP 的一个标准，从原料捕捞到封装到出厂呢是层层把关的，不管是重金属啦、带药性啦，或者是环境污染物，全部都是检验合格的哈，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补得又放心。而且呢，我们的 DHA 鱼油呢，它是采用什么全低温酵素纯化的技术跟冷油提炼的技术，听起来很高科技，对不对？来，它的重点呢，就是怎么样？它保留了完整的鱼油活性，有效的去避免氧化，提高鱼油这个里面 Omega 3的稳定性。因为我说哈，说过说 Omega 3呢，它其实很像有那种很多只手，有没有？很容易被氧化，所以呢，我们采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就是避免它被氧化，提高它的活性跟稳定性。也就是说呢，不但把它的营养保存得很好，还大大降低了这个鱼腥味的产生，因为它被氧化之后呢，你就可以闻得到那个鱼哦，鱼油都是从鱼里面萃取出来的嘛，得有超测味，但是我们的不会有鱼腥味哦。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是设计为小颗粒的一个胶囊，体积比一般鱼油小了大概 25% 四分之一以上，所以你要吞更容易，不管是爸爸妈妈、长辈或者是小朋友都不会有吞咽困难的问题。而且它的这个胶囊呢是很柔软的，很容易分解，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之后呢，吸收会是最快速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那目前呢，我们是做一个配套组合，就是三盒一组，三盒一组，每一盒呢是30颗，每天大概是2到3颗就可以了。三盒一组，所以总共90颗，这样的一个售价呢，配套组合是1280块钱，其实 CP 值很高，因为它是德国的KD 药厂去制作，然后原装进口进来的，所以呢，如果你会用网络操作购物的话呢，上陪你购物网直接就可以打85折了。不会上网选购的没有关系，打电话进来，一针呢帮你处理，一样有折扣，好不好？现场的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0800-77-33-77。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8: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7: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8: 这样啊。
7: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8: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是 Vicky， 跟我一起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让你幸福一整天。

0: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1: 世界如此美好，幸福这样刚好。快来跟着幸福快递员志全，听见正能量，牵手好心情。幸福快递，专属于你。

他是刚刚举办完小巨蛋演唱会的周蕙，这是他在第二张专辑当中也是呢，哇，传唱至今非常经典的作品《替身》，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全。今天五一连假第二天，大家今天心情好吗？应该很好哦。哇，今天一整天天气都非常的不错，但是要提醒大家，明天要变天了，就在我们的这个上班日，下个礼拜一呢，哦，封面要来咯。那我们的这个气象专家呢，吴德荣也在这个专栏文章指出哦，这个梅雨首波的封面接近，预计呢将会影响到下个礼拜二明天，也就是说星期天的晚上开始影响哦。那中部以北呢将会有明显的降雨，而且呢前几天不是蛮冷的嘛，接下来这个封面到了这几天也会蛮冷的哦，气温也有可能低温达到20度以下哦，所以呢提醒大家要多加注意身体的状况，也要多注意就是多加件外套，不要着凉了。那今年就是梅雨季，就是这一波第一波的封面到了，那梅雨封面的形成呢可以分成四种，那主要呢就是冷暖气团呢对峙不下而造成，这个两大气团而造成的这个封面交汇，所以呢主要会发生在五六月的时间点。那这一次的封面呢很明显哦，会有这个降雨的部分哦，那有可能也会出现这种强降雨的状况哦，就是可能瞬间的强降雨哦，所以呢可能大家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雨势的状况，那也不要让自己呢就是怎么出门没有带雨伞哦，就是呢是被淋哦，这样不太好好吗？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就是接下来这几天一直到下个星期二天气都属于比较不稳定的状况，大家多加注意咯。那每次呢讲到这个就是梅雨季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烦恼。为什么呢？因为怎么样来除湿尤其是衣服怎么洗，然后呢都晒不干，然后呢都会有那种好像有那种就是家里面有那种就是类似潮湿啊发霉的味道。而且呢你就要知道如果你家里面湿度太高的话，也可能出现这个霉菌滋生这也会刺激到像是过敏体质的朋友们那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环境当中，有时候太潮湿都会出现一些小虫嘛，像常那种飞来飞去的就是那种你怎么打都打不到那种小虫，大家应该有感觉到。其实他们对人体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但就是你会觉得很烦那到底该怎么办呢？你知道吗就有所谓的俗称阿嬷的除湿方法今天要来告诉大家什么叫阿嬷的除湿方法呢？其实要改善这个这个室内的这个潮湿还有虫害的话，不一定要仰赖气味浓厚的这个化学品可以用小苏打粉然后呢来进行一个就是制作的方式就能够帮助我们来就是凝聚这个湿气首先呢小苏打粉呢其实呢一块迷你干燥的海绵就能够主动吸附空气当中水分，而且逐渐结块所以呢只要将这个小苏打粉呢装到容器里面，那瓶口呢覆盖卫生纸，用这个橡皮筋固定，放在密闭空间就能够达到效果所以呢譬如说像有时候可能大家呢就是譬如说天气譬如一直下雨的时候，你会在室内晒衣服嘛，那譬如说你譬如上班的时候对不对，你出门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家里面透过这个小苏打粉来帮你吸除这个湿气那再搭配这个除湿机，其实呢这样的一个效果也会不错所以呢可以提醒就是分享给大家，因为像是很多的衣柜里面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嘛，因为一下雨其实衣柜里面如果你没有做这种干燥剂或是那种就是除湿的状况，衣服也会那种就是感觉就是有点湿湿的，甚至有那种霉味，对不对？这样的方式其实还不错也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好，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个健康养生的部分其实像志全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吃这个地瓜已经有一阵子，我发现这个地瓜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尤其你知道吗吃冷地瓜是最好的，因为其实像现在超商很方便嘛，你看随便买都有烤地瓜，对不对？但是如果呢你想要控糖的朋友其实呢很多人都很怕吃地瓜，觉得地瓜糖分太高会不会对于控糖有一些不良的效果，其实不用完全避免，只要从
烤熟的地瓜调整成冷藏之后再吃，这样子呢就能够让血糖波动明显的改变。地瓜本身不是问题哦，吃法才是关键哦。因为呢当我们吃冷地瓜之后呢，其实呢这个所有的淀粉其实它就会变成一个抗性淀粉，这样子呢我们吃进去就比较不容易造成我们血糖的波动。所以呢基本上如果呢你喜欢吃地瓜但是本身有这种血糖问题的朋友们，其实不妨吃一下冰地瓜。而且你知道吗，现在超商也买得到冰地瓜哦，因为呢不管是它那种开架式那种生鲜的有冰地瓜，连冷冻柜都有冰地瓜所以呢其实现在真的是很方便哦，你也不用自己就是说买烤熟再拿去冰箱冰都不用，现成的就可以买，就可以直接吃。而且呢冰地瓜我觉得比较好吃，不知道大家有这种感觉哦。所以呢喜欢吃地瓜的朋友们不妨尝试一下，我觉得对我们的健康来说都是有不错的帮助哦。这几天有没有好好休息啊，或是有没有好好的出去走一走呢，然后放松心情让心情愉快。跟你分享的歌曲来听到刘畊宏所演唱的《迦南美地》。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苹果对人体可以说是好处多多，除了可以有效控制卡路里之外，还能调控血糖，改善便秘。如果你正准备要来吃一颗苹果的话，是不是会先把皮削掉再切来吃呢？但其实苹果的果蜡如果是天然的，并不需要去除，只有人工的果蜡才需要去除。尤其是表面越光滑的，就有可能涂上了更厚的人工果蜡。所以今天就要和你分享如何成功去除苹果表面的人工果蜡。第一，可以先用盐巴搓洗苹果的表面，将脏污和果蜡一并去除。第二，将清水和醋以10:1的比例调配成适合去除果蜡的醋水，拿它来清洗苹果。第三，用稍微温热一点的水来清洗苹果，也能达到去除果蜡的效果哦。

0: 广告啦。
1: 我们都知道呢，我们的健康是需要吃好油来维持的、哦、那什么是好油呢？其实如果以必需脂肪酸来说呢，我们人体呢每天要摄取的是 Omega 6跟 Omega 3、哦、这两种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脂肪酸。那 Omega 6呢，你要知道、哦、它可能如果摄取太多，代谢之后造成体内容易发炎啊，后形成一些、哦、就是对于身体来说不好的负担哦，所以呢摄取量不能太高哦。但是我们现代人哦，常常外食吃的很多油，其实里面都富含大量的 Omega 6。哪些东西？像是什么大豆油啊、哦、沙拉油这种东西，里面呢都是一些比较不好的油脂哦。所以呢，为什么人家才说哦，就是多摄取 Omega 3比较丰富的这个油脂的这种食用油，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才比较好的、哦。所以像是很多人就推荐可以吃像是橄榄油哦这类型的，就 Omega 3比较含量比较高的油脂。但是有一个问题呀、啊，橄榄油的这个、哦、就是价格稍微高了一点、哦、所以有的人就舍不得吃嘛、哦、不想说每天、哦、就负担那么大，所以呢现在、哦、才会出现说可以透过鱼油来补充、哦、为什么？因为鱼油呢相对来说呢它、哦、比这个橄榄油来说齁，就是如果你每天吃的话比较没有负担那么大之外，而且呢鱼油当中的 Omega 3脂肪酸还多了橄榄油里面所没有的这个 EPA 哦。为什么齁鱼油当中呢它有丰富的 DHA 跟 EPA， 就是因为这些深海小型鱼它们在这个深海当中呢，它们仰赖的食物就是这些海藻类的东西，而海藻类里面富含的就是 DHA 跟 EPA， 而这些小型鱼呢它们吃了以后呢就会把 DHA 跟 EPA 存在它们的油脂当中、哦、那鱼呢它又是变温动物、啊、它 不像我们这个、人类啊或是一些动物是恒温动物，所以呢它的油脂不管到哪边都是流动的、哦、就算放在室温底下也是流动的，所以为什么对我们的人体来说更好？因为它吃进我们的身体当中，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哦、管路做一个好的疏通，甚至于呢有这个管路清道夫之称、哦、所以呢为什么常说吃鱼油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比较好的帮助，原因在这边哦。那很多人现在就想说，我吃鱼油是不是要来看一下这个趴数，对不对？那趴数代表什么哦？根据我们这个政府所颁布食品原料鱼油之使用原则，你要知道吗？鱼油应该符合每日DHA 加 EPA 这个总含量不超过2000毫克、哦、所以呢你要知道哦，如果呢我们吃鱼油的话、哦、如果根据不管是卫福部所公布的、哦、这个数据，或者是刚刚说的、哦、食品原料鱼油之使用限制这个公告，我们其实摄取是以DHA 加 EPA 的毫克数来算哦，所以呢不要再看趴数了。虽然说呢鱼油它标数什么趴数很高、哦、代表什么鱼油产品当中可能摄取到多少的脂肪酸哦，但是你还是要以它鱼油胶囊大小 来看啊，对不对？像是外面很多的鱼油都很大颗，有没有？有的很难吞，很难吞之外还有这个味道、哦、但是你要知道哦，像今天之前跟你分享这个金石深海 DHA 黄金鱼油，它的这个大小是外面市面上的一半而已哦，只有外面市面上一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来自于德国的 KD 大厂所制造，这是德国制造进口的，而且呢它有一个专利的这个制程，就是冷油提炼的制程，它可以把这个 Omega 3脂肪酸里面的 DHA 加 EPA 分子做到最小，所以我们不用那么大颗，我们只要人家的一半，我们吃进去里面非常好吸收哦。所以呢如果呢你是吃我们的金石深海DHA黄金鱼油，你会发现、哦、我们比人家更小颗之外，而且我们直接告诉你一颗里面666毫克的 DHA 加 EPA， 所以如果你要做每天的保养，每天2到3颗就可以了，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就可以购买到我们的金石深海 DHA 黄金鱼油。我们的金石深海 DHA 黄金鱼油在2025年还去出国比赛哦，我们获得了世界品质大赏的特级金赏哦。这个特级金赏是全球超过百位以上的医生跟、这个营养师，他们觉得这个金石深海DHA黄金鱼油非常有品质，才能够颁给这个特级金赏哦。 所以这是已经拿冠军回来的鱼油，所以请大家可以好好的哈，透过我们的金石上海 DHA 黄金鱼油补充每天所需的 DHA 加 EPA， 而且是最好吸收，很小颗，很好吞，在我们的 Penny Go 网就可以下单购买。我们一盒是30颗，三盒的优惠价是1380元。那如果呢，你是要在我们的 Penny Go 网下单的朋友们，不要忘了最后订购人的页面里面，请帮我勾选收听智权的节目推荐。那现在呢，因为我们的母亲节快到了哈，我们这一次限时4天的快闪，怎么样？4天快闪，我们任选2件8折，两件八折哦，在哪里呢？在我们的陪你购网里面有一个母亲节专区哦，里面不管是要买我们的金石上海 DHA 黄金鱼油，或是我们热销的金石粒钙，或者是呢你快闪常会买哦，像是我们的维生素 C 定啊，我们的 D2 啊，或者是我们的 B 群，我们的金石枸杞精华饮，甚至于我们从来没有快闪过的南瓜籽胶囊，以及我们的 Q10， 在里面随便任选2件都是8折哈，如果你要买2件鱼油也是8折，2件以上都8折啦哈。那另外还有像是哈，很多人也会来补充的我们的金石补体营养素，在里面这一次我们的母亲节专区里面超过15种以上，接近20种的商品，全部任选2件8折，只有4天，到5月4号就最后一天了，请把握机会在我们的 Penny Go 网来下单购买。那也不要忘了最后订购人的页面帮我勾选收听智权的节目推荐。如果呢你是不会选网路，需要智权为您服务，想要透过电话来下单，想要不知道怎么凑比较划算的朋友们，现场的免付费专线智权来为你服务，0800-77-3377 0800-77-3377，把握机会，2件8折，只有4天，到5月4号而已哦。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睡前滑一下手机是许多民众的日常，但是小心蓝光伤害不只是眼睛，也伤脑袋哟。根据调查，全世界有 97% 的人都有睡前滑手机的习惯，喜欢在睡前滑手机的人要注意了。复健科医师提出警告，蓝光带来的影响超乎你的想象。一个人在睡前30分钟做的事，决定了隔天脑袋的清楚程度，更会影响到身体的修复状况。复健科医师王俊平呼吁民众，睡前最好放下手机，才能够好好的修复睡眠品质。因为只要 1.5 分钟眼睛接触到蓝光，大脑就会开始压制褪黑激素，同时提高皮质醇，导致大脑分不清你是在玩手机还是正在正中午的户外。所以睡前每滑一分钟手机，大脑入睡的时间就会延后 3.5 分钟。你可能觉得只是滑个20分钟的手机没什么，但大脑可能因此就晚了70分钟才真正开始进行修复动作，而被吃掉的通常也就是最关键的深层睡眠，导致身体无法好好修复，造成隔天精神不济，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容易感到烦躁。这些都是睡前蓝光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如果想要每天睡满7个小时，那么就要提前半小时关机，远离手机蓝光，才能够真正让大脑休息，让身体修复哦。

0: 好的，哎，我们的音乐快递的片头怎么不见了？我再听一次哈。
1: 幸福音乐快递。
0: 好，我们来到今天的音乐快递。我们今天音乐快递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位，这一位呢最近蛮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参加了这个陆纵浪姐七。他是谁呢？就是哇，这个 slogan 到现在应该很多人还是有印象。不过如果你是比较年轻的、啊，可能就是八九年级的人，可能就不知道每天只睡一个小时这个 slogan 从哪里来，从他来的哦。当年他拍了这个保养品呢，就是创造了这个 slogan。我每天只睡一个小时，没有错，就是我们的萧蔷。哇，最近在这个浪姐七里面呢，算是呢，哇，很多人很惊艳哦。今年56岁了，还能够这样子唱跳，而且跟其他年轻一辈不输哎，输人不输阵嘛，对不对？真的是很厉害哦。那当然，我觉得本身他真的是保养得宜之外，我觉得他完全真的没有让大家看得出来，他真的是。有这种就是感觉就是比较年长的感觉，我觉得很厉害啦。那你知道他发行过一张专辑吗？其实应该说他曾经录过两张专辑，一张专辑是当年刘家昌帮他制作，听说是一张全爵士的专辑，后来没有发行。然后呢，在2003年他终于推出他的第一张专辑，而且这张专辑让很多人非常的惊艳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下，哎，来自于萧蔷他这首这张非常惊艳的作品叫做《现在的我们》。

0: 广告啦。
1: 对，没有错，真的非常非常热烈哦，因为这一次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母亲节前呢拿到哦你想要给妈妈最好的健康礼，所以呢我们特地从5月1号就开始咯，我们只有四天的时间哦，5月1号到5月4号，你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哦母亲节专区里面哦，将近20件的商品随便任选两件都是打八折，你可以同样的东西买两件哦，也可以不同的组合去凑，而且是两件以上哦，两件以上都打八折哦，像是有人要凑三件也是打八折哦，所以呢赶快哦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的这个母亲节专区里面，就有四天到5月4号礼拜一的晚上11:59就截止了哦，这一次两件八折真的超级划算，你知道吗？因为呢之前算过了哦，像是我们之前有这个快闪过的，不管是我们的 C 定啊 B 群啊 D2 啊，还是我们的这个鱼油哦，你知道吗？打下来好，八折的价格几乎已经等于接近到我们的快闪价了哈，所以呢，等快闪等不到，或是快闪已经过了没抢到的朋友们，利用这一次两件八折的机会哈，可以呢赶快再来补货。里面呢有大家哈，就是最热门、从来没有快闪过的，像是我们金石力钙，好，这一次也在两件八折里面哦。你要知道，它一件是1980嘛，对不对？三瓶1980哈，打完八折之后是1584哈，所以如果你带两件的话，就是3168。你知道吗？现省了600多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哦。那另外呢，像是大家如果平常常听我们的广告，但是呢都没有来试过的朋友们，其实我非常推荐我们的金石枸杞精华饮。因为当我志全有时候真的比较疲惫比较劳累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累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看不太清楚，会觉得视力有点就是压迫的感觉，我都会赶快喝我们的金石枸杞精华饮。而且它其实喝起来，我的感觉啦，我家喝起来的感觉呢，味道就是像那种就是酸梅汤的感觉，但是呢你要知道它完全不会有让你觉得就有那种中药味，不会，就是喝起来非常的清爽，而且会让你就是喝完之后没过多久感觉到体力都回来了，所以呢蛮推荐大家。因为其实我们的金石枸杞精华饮我们没有在特价的，也没有在快闪的，但是呢两件八折在里面非常的划算。你想想看，你一次买一组3000块，对不对？打完八折2400，先省600块，这一组先省600，所以是非常高 CP 值的。另外像是呢很多人会补充的像 Q10 这一次也在我们的两件八折的专区里面，像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里面随便选随便看，两件以上都是打八折。不要忘了在陪你购物网最后下单的时候，订购人的页面帮我勾选收听志全的节目推荐。那如果呢你是不会选网路，需要志全为您服务，想要透过电话来下单的朋友们，现场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志全来为你服务哦。

失恋阵线联盟，这是来自于草蜢所演唱的歌曲，分享给大家。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全。今天是我们的五一连假第二天，同样在现场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需要志全服务的现场专线0800-77-3377都可以为大家来服务哦。好，等一下我们要进行整点对时，等一下整点之后继续回到幸福快递第二个小时节目现场。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只想陪伴你。大家好，我是李九哲，跟我一起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让你幸福一整天，拥抱你。

0: 忙碌了一整天，回家的路上打开收音机。
1: 你喜欢我的歌吗？这里的歌有没有你的心情？
0: 让我心心念念的就是那青脆悦耳的拆包裹的声音。哇！

听到这首非常温暖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叶欢所演唱的《风留给春天》。对，我们的春天刚过去了，风留给春天没有关系，但是所有的好心情要留给自己哦。这是当年张雨生呢所留下的遗作，因为其实那时候呢，张雨生本来要跟叶欢来合作这首歌曲，结果一直没有发表。等到后来张雨生过世了，又出了一张叫做《雨生欢喜城》哦，里面收录了很多当年张雨生所留下没有发表过的作品，已经有很多他的好朋友歌手们共同所推出。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叶欢所演唱的《风留给春天》。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全。又到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开始，每天一句正能量的时间，没有错哈。其实过去的事情，有时候我觉得好的事情我们会不断的想去回忆嘛，因为其实这些美好的事情会变成我们人生道路上面呢提供我们哈往前的动力，对不对？有时候不好的事情，其实我们有时候会突然想起来哈，但是不代表说我们无法遗忘，而是它可能会成我们生命当中呢，就是过去我们所遇到的挫折，那我们以后再遇到不要再犯嘛。所以其实人生的每一条路我们一路走来，我们总归就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对不对？当然我觉得靠自己的力量同时我觉得心态也很重要。所以呢，你怎么看待你的人生，其实从你的心态，从你的情绪里面就可以大概知道你可能未来的方向往哪边走。所以为什么要保持好心情，保持正面的态度，保持一个乐观的情绪，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走出一条对的道路。希望今天这句话能够分享，能够影响我们周遭的每位听众朋友们。这句话是：人生唯一的道路是走过的路，每一个转弯处都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一刻跨出去的每一步，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我们人生旅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每一步都藏着此刻无法想象的可能。对，这个无法想象的可能，你会希望它是好的吗？当然啊，对，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越来越好嘛，没有人希望自己越来越糟糕，对不对？所以你要保持着一个开心的态度去往前跨啊，吼，不要每次都带着沮丧的心哦，像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压力都很大了，有的人可能假日比平日上班日还忙，对不对？但是呢，当我们每个礼拜的一开始，每天早上的一起来，其实就是要保持一个就是好的心情跟好的态度。虽然说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天气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可能周遭的一些阿杂的事情会影响你，但是我们就是要让自己持续保持好的心情，因为持续让自己保持沉浸在这个状况下，你会自然而然就是不会让自己去沉溺在那些不好的东西。而且你要知道当我们愿意去放下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真的它会越来越好，就像，最近有看到那个邓紫棋嘛，大家知道嘛，他曾经被他以前的这个唱片公司给就是一夕之间他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呢，他那时候也很沮丧，也很想要去好像让自己去拿回什么，但是后来他发现不对，时间是唯一最重要的成本，所以呢，他决定不再内耗，他决定让自己从头开始，他不怕从头开始，他反而现在越来越好，对不对？所以呢，你要知道，时间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成本，所以呢，我们不要再去内耗在过去这些不对的事情，而是把自己的心情保持在最对的位置，这样子你往前，你才不会浪费时间，也会发现你所踏出的每一步惊喜都会成为更好的你。这句话跟你做分享：人生唯一的道路是走过的路，每一个转弯处都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一刻跨出的每一步，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我们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一步也都藏着无法想象的可能。而且其实有时候你不觉得人生在某些阶段看起来也很脆弱，对不对？你看像刚刚志全分享了这个张雨生的作品，其实如果张雨生现在还留在歌坛，我相信他应该创造了非常非常多让大家觉得很惊艳的作品，对不对？一起来回顾这首张雨生的经典情歌《如果你冷》。

0: 知识冷冻库。
1: 我不是九令，我是九令哎。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倒翁不管怎么样推，它都不会倒？即使把它横过来放，一松手，它也会自己又立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它上轻下重，底部有比较重的铅块，重心很低，所以它底部又大又圆滑。当不倒翁倾斜的时候，它的重心和桌面接触点不在同一条垂直线上，在重力的作用之下就会摆动起来。当它向左倾斜的时候，重心在接触点的右边，它就会在重力作用下向右倒。当它向右倾斜的时候，重心在接触点的左边，它又会向左倒。不倒翁在摆动的过程，能量会不断的减少。当能量减少到零的时候，重心恰巧和接触点连成一条垂直线，它就会停止摆动，平稳站立，而不是倒下来。这个就是不倒翁不倒的秘密。
0: 知识冷冻库，越冷越爱，解冻脑袋。

0: 广告啦。
1: 补钙的时间到了，你到底有没有正确来补钙呢？补钙呢不是补的多就好哦，因为呢如果你一次补太多，你的钙可能都留不在身体当中哦。我们的人体吸收非常非常的奇妙哦，我们钙质呢一次最多最多就是500毫克哦，所以呢如果你吃超过500毫克，基本上呢多的哦都会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可能透过你上厕所啊或者流汗就排掉了，没有存在你的身体当中。所以像卫福部告诉我们嘛，每天呢我们至少要补充1000毫克的钙，那你要分开哦，你要各分500，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好吸收。但是好吸收也要看你吃的钙是怎么样的钙哦，因为呢像市面上很多种钙嘛，我们看过很多种，什么乳酸钙啊、碳酸钙啊、柠檬酸钙啊、珊瑚钙啊、海藻钙，对不对？到底什么的吸收率高呢？因为你要先

的人体来说，它补充进去还要经过就是消化吸收，可能有时候呢我们他说一颗里面大概有四五百毫克，但是可能我们最后吸收到可能连一两百都不到，就是吸收率非常非常的低。但是如果你直接补充的是游离型的钙质，像现在呢珊瑚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像是营养师骨科医师呢推荐，就是因为它是直接游离型的钙质，它进我们的身体当中，它的吸收利用率可以达到 80-90% 以上，吸收率非常高的钙质。主要就是珊瑚钙呢，它是存在在这个天然珊瑚当中，经过它的消化释放出来之后，所存在于珊瑚草当中来萃取出来。好，所以呢珊瑚钙有两种，一种是直接从天然珊瑚去萃取，这是荤的，这个是素食者不能吃。但是如果你是从珊瑚草萃取的，素食者就可以吃了。像是我们这个金石粒钙呢，它是来自于冲绳无污染海域当中从珊瑚草里面所萃取出来的珊瑚钙，所以它素食者也可以吃哦。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金石粒钙那么的受欢迎的原因，因为呢它素食者可以吃之外，它空腹可以吃哦，空腹的吸收率更高哦。所以呢我们一颗里面460毫克的这个珊瑚钙，你每天只要早晚各一颗，你就可以达到卫福部的这个补充标准。甚至于呢，如果你本身已经是觉得需要加强来保养的也没有关系，像很多已经有诉讼问题的朋友们，或者是呢就是像很多更年期之后的女性朋友们，如果你想要加强保养，每天早中晚各一颗，不管你是饭前吃饭后吃都没有关系，因为它是空腹也可以吃的，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你就可以购买到我们的金石粒钙。我们的金石粒钙呢，在2025年同样也是出国去比赛，获得了世界品质大赏的特级金赏哦，同样也是超过百位的营养师跟医师所推荐，这是来自于日本无污染的冲绳海域制造的这个珊瑚钙，一颗里面460毫克的钙质，还有高浓度的镁质以及70多种微量元素跟矿物质，一颗就能够达到卫福部他们每天所摄取的标准一半，所以呢每天两颗就达到标准了，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就可以下单购买。那如果你是要在陪你购物网下单的朋友们，不要忘了最后订购人的页面请帮我勾选收听智权的节目推荐。但是还是提醒大家，我们的2件8折，我们在这个母亲节前夕，从5月1号到5月4号这四天2件8折，在我们的母亲节专区里面随便买随便配两件就马上打8折，金石粒钙在里面，所以你可以一次买2件的金石粒钙，或是呢里面将近20种的商品，随便选随便配都是2件8折。像是很多人很喜欢配金石粒钙直接配 D2， 因为是加强我们的这个钙质的吸收率，能够更好更巩固在我们的骨本当中，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就可以下单购买。那如果呢你是不会选网络，需要智权为您服务，想透过电话来下单的朋友们，现场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 0800-77-3377，智权来为你服务哦。

0: 知道养生，也懂得养生之道。
1: 苹果是多数家庭中必备的水果品项，为了保护水果本身的水分及果肉的强度，苹果、柠檬、甘蔗等等的水果都会分泌天然果蜡。如果是本土苹果，现采先吃，不需要长期保存，因此不会再另外上蜡。但是进口的苹果因为长途运输，如果不涂上一层蜡，苹果表皮会变皱，变得卖相不好，水分也会流失。营养师指出，通常这样的人工果蜡使用量都非常的小，对人体是无害的，因此果蜡不会被人体吸收，加上量极少，不需要特别的去去除。如果听众朋友们不想吃到食用蜡，但又想要吃到表皮的营养，可以利用以下的几种方式。第一，先用水冲洗苹果后，手抓一把盐巴，握住苹果来回轻轻搓揉，再用清水清洗。第二，以水十份、醋一份的比例调成醋水清洗。第三，利用温热水清洗，也可以将苹果表皮的脏污和果蜡去除哦。

0: 广告啦。
1: 大家有没有觉得近年来呢，就是很常在探讨怎么样抗老，怎么样让自己呢变年轻变青春，对不对？所以就有一个东西最近讨论度很高，叫做 Q10， 大家有没有听过？很多人说，哎， Q10 到底是什么？它是胶原蛋白的一种吗？还是什么样的营养素呢？好，来告诉大家，Q10 其实是我们的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辅助酵素，它作为我们全身呢能量发电厂来源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也就是说呢，我们人体当中呢都需要这个 Q10， 它有点类似那种小电池。如果呢你的人体当中呢 Q10 越多的话，表示呢其实呢你越能够承受很多的这个压力。那如果呢你的 Q10 越少的话，就表示说呢其实呢你的身体会比较，稍微虚弱一点。所以其实有时候 Q10 也代表着，哎，你到底有没有呢去对抗，对抗这个这个我们抗老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所以呢，如果呢你工作压力大，生活习惯常常作息不正常，饮食不均衡，体内 Q10 的含量只会越来越少，而且呢你会越来越感觉没有元气。所以 Q10 其实蛮重要的，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都以为说啊，这只是抗老啊，这只是帮助我们，就是让我们变年轻变青春。没有没有没有，它其实对于我们的人体元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主要呢 Q10 它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辅酶，所以呢其实呢就是类似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酵素辅助。所以呢被公认为，其实 Q10 如果你能够每天来补充的话，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很多医生都会说，就是当我们譬如说大病初愈，有没有，或者是你刚开刀完，都要多补充一些，像是什么动物啊，动物的肉啊，或者是呢坚果油，因为呢里面所含的 Q10 是非常丰富的，尤其在什么动物内脏里面。那其实呢蔬果跟海鲜类所含的 Q10 比较少，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来补充 Q10 的话，像很多的这个素食者没有办法吃 Q10， 对不对？所以呢基本上就是透过额外的补充，因为其实很多的 Q10 呢现在都倾向于，就是从这个素食当中去来摄取。那另外呢刚刚有讲到了，就是动物内脏不可能一天到晚吃，因为你常常吃动物内脏，虽然你可以补充到 Q10， 但是你也补充了很多的胆固醇跟负担嘛，对不对？那刚刚讲了坚果油里面也有丰富的 Q10 ，所以这也是很多的 Q10 为什么现在都从这个坚果当中来萃取。所以你要知道其实要补充 Q10 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你想想看，你会每天吃坚果吗？不可能嘛。你会每天吃大量的动物内脏吗？也不可能嘛。所以呢基本上，就是额外来补充 Q10 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尤其是你真的本身是属于劳动型的朋友们来说，就是你体内常常呢这个粒线体，就是我们 Q10 存在我们的粒线体里面，常常消耗很多的，额外来补充 Q10 很重要。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们的金石 Q10 ，金石 Q10 辅酶呢，其实呢这个是非常适合很多的朋友们来补充的。为什么？因为呢它能够参与我们的这个能量生成，能够对抗我们的自由基，同时呢你要知道，好，我们的 Q10 每天呢还是需要补充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呢促进像是我们的身体，神经系统的这个持续的发展，另外呢我们的正常代谢，同时帮助我们身体当中能够去去除掉这些不好的东西。那你知道吗，我们卫福部告诉我们成年人一天应该摄取30毫克的 Q10， 你必须要一次吃6条的沙丁鱼，或者是3.6公斤的花椰菜，或是牛排4份，不可能，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吃到那么多，对不对？但是每天只要一颗的金石 Q10， 你就可以吃得到喽。因为呢，你要知道哦，我们金石 Q10 呢，它里面所含的这个摄取量就是符合我们卫福部每天所摄取的含量，而且呢，它是维生素 C 的480倍，维生素 E 的40倍，每天一粒 Q10 就可以帮你达到标准，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就可以购买到。我们一瓶的 Q10 里面，有60颗，我们3罐的优惠价是2380元，那现在呢也趁着我们这个母亲节的活动，大家可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我们的母亲节专区里面2件打8折，所以呢如果你一次买，我们的 母亲节专区里面，其中包含了 Q10 一次买两件，都帮你瞬间打八折，非常的划算，请把握机会，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只有到5月4号而已哦。那也不要忘了在陪你购物网下单的时候，订购人的页面帮我勾选收听智权的节目推荐，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喽。如果呢你是不会选网路，需要智权为您服务，想透过电话来下单，想更了解我们优惠内容，以及呢我们商品内容，或者是如何凑优惠，透过电话来下单的朋友们，现场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智权来为你服务哦。

0: 请问专家，大健康时代。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所有听众朋友来介绍啊，为什么要来补充维生素 D。 今天大伯邀请到了林廷安营养师来告诉您为什么一定要来补充维生素 D。 欢迎我们的林廷安营养师。林营养师您好。
2: 大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其实市面上常常会看到的 D2 还有 D3， 他们的差异点到底是什么？
2: D2 跟 D3 如果是做成营养品的话，基本上一开始的不同，最简单来分就是荤跟素。
1: 哦、
2: D2 的来源是素食的来源，
1: 是。
2: 那 D3 是从羊毛脂，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绵羊，那个羊妹妹，那个羊毛的羊毛去提炼出来的。
1: 对。
2: 所以第一个就是它有荤素的不同
1: 哈。
2: 那第二个，如果不考虑荤素的话，其实就在于它的制造过程。D2 的话，因为它从植物来，所以它相对的它的制造过程很简单，你也可以说它比较天然
1: 哦，比较天然啊。哦、
2: 对，
1: 是。
2: 那 D3 因为它从羊毛的身上要去萃取这个 D3， 它就需要经过比较多的制造过程。
1: 嗯，
2: 那这个制造流程当中，它可能就是需要用到一些溶剂啊，才能够把它给溶出来嘛。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制造过程我们会比较小心，就是慎选厂商，不然它可能会有一些制造过程当中的残留物，
1: 嗯，
2: 会在成品里面，那这个就是要小心。那相对 D2 的制造过程因为简单，所以它相对的风险性就会来得比较低，
1: 这个大家就要多留意了。那有一款啊，维生素 D2 呢，有添加了 SOD 抗氧化酵素之王。那加了这个 SOD， 营养师，你觉得说它的好处是什么？
2: 我觉得它应该单独来看。
1: 嗯
2: ，D2 本身是 D2 的功能，然后我觉得这个，如果你说的这个，我听起来是这个厂商很用心。
1: 对，
2: 就是这个厂商希望让他的消费者在补充 D2 的时候也能够获得SOD 的功能。
1: 对，
2: 因为 SOD 是就你刚刚说的，它是人体非常非常好的抗氧化酵素，所以 SOD 在身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疾病，它也会有保护的作用。
1: 哦，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厂商应该是想要让你花一个钱，但是你能够获得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哦， CP 值会更高。
2: 嗯，
1: 哦，对，而且特别又是从法国香瓜萃取出来的 SOD。
2: 哦，你说的这个原料商我认识，就是我有听过他们的东西很特别，就是一般 SOD 这个我们叫做抗氧化酵素，其实酵素就是一种蛋白质。
1: 对，
2: 蛋白质吃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胃酸就把它分解掉了。
1: 啊，
2: 其实如果你的制造技术不够，没有经过特别的保护，我们理论上你吃下去的 SOD， 像这类的抗氧化酵素都是吃开心吃心安的。
1: 天哪，因为我上次看到他的资料有特别强调，他是法国香瓜萃取出来的 SOD， 并且有透过了专利权的包覆技术。哦，
2: 他要把它包起来，他才不会被，就像有很多益生菌会包起来，有没有？
1: 嗯，
2: 他才不会被你的胃酸破坏，那它才可以完整的保留它的分子结构，是进到身体里面才能发挥它原先所需要发挥的作用。
1: 是，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了。那像维生素 D 呢，每天我们到底要摄取多少的量才算足够呢？
2: 基本上如果你是以保健品来说，我们卫福部的规定是一天的补充量是800国际单位，就我们说的800 IU。 譬如说长辈啊，或者是一些譬如说有运动需求的人，
1: 对，
2: 他可能需要维生素 D 的浓度要比较高的话，那你就可以让你一天补充到800 IU 是没有问题的。
1: OK， 那维生素 D 啊，很多人都是把它列为是脂溶性的维生素，通常是建议说是在饭后补充效果会更好吗？
2: 是，脂溶性维生素一般都是要饭后补充，就是跟有油脂的食物一起用啊。
1: 嗯，
2: 它的效果会好很多。
1: 但是如果说今天听众朋友他可能有补钙好了，他的钙是在饭前要吃的，那这时候跟维生素 D 一起来补充，这样的话会不会有这个互相排斥的状况？
2: 不会
1: 不会。
2: 我觉得营养素啊，除非它有很特别很特别的原因，我觉得不一定要那么 紧张，就是一定要饭前，一定要饭后。
1: 哦，
2: 就是有记得吃最重要。
1: 对对对，有记得吃，有吃总比没有吃还要来得好。
2: 对对，它不会到完全没有吸收。可是，例如说我今天就不方便啊，我就只有这个时候可以吃啊。那你还要说我在等个饭前饭后，你等完你就忘记了。
1: 对，的确是。
2: 我们先把它吃下去，我觉得那个比较重要。我的概念都还是你有吃就好。
1: 有吃就好啦，最主要是要记得补充。
2: 对，
1: 是。
2: 而且你分开吃，我倒是觉得如果你要分的话，是营养品跟药品，我会建议你要分开。
1: 哦，这点倒是比较重要的。
2: 这一堆，因为我们其实一天到晚吃饭，所有的东西你不是都吃在一块吗？
1: 对
2: 对，那很多的这种营养素其实它都是从植物，都是从食物中来的啊。
1: 是，没错。
2: 那你吃饭都混在一起吃，那你分这个有时候其实没有到那么完全绝对的必要性，我觉得有吃是最重要的。
1: 是，谢谢营养师的提醒。那就是要提醒大家，维生素 D 不是可有可无哦，就是要好好来补充维生素 D， 让自己的身体维持在一个最好的状态。
2: 是，
1: 谢谢林廷安营养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做分享。
2: 不客气，谢谢大伯。

0: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1: 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全，今天非常感谢大家陪伴志全两个小时的幸福快递，希望这些好歌讯息都能够陪伴你一整天的好心情，对，非常的踊跃，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这个活动，这个两件八折的活动会一直持续到5月4号的晚上11点59分，所以呢请把握机会，趁着如果有休假有空的话，赶快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来补货的，都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或者是呢志全在的时候拨打我们现场专线0800-77-33-77，可以为你服务哦。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幸福快递，我们明天见喽。

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7: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我是柚子医师陈慕容，闭上眼睛，想象草皮的翠绿，感受心中的阳光洒在脸上的温热，听着 FM102.5 幸福广播电台的好声音，让回忆顺风而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林主持，天天快乐。

平安，我是佩妮南轩妈妈所演唱的香草爸爸。好，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出去外面玩呢？相信呢很多人如果有去的话，觉得天气真的很好了哈。只是我觉得空气有点不太好，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有上呼吸道感染的话，还是要戴一些口罩。我这几天经过那个耳鼻喉科，没什么人，显见大家状况保持的还不错，加油！任何时间都不要让自己干丢了哈。五一劳动节哈，虽然有些人忙放假，还是有些人上街头了哈。在五一劳动节呢，北高的劳工串联上街大游行，超过7500名。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呢？希望政府能够启动退休金改革，逐年呢来增加这种劳退薪资雇主提缴率到12%，当然也要取消呢那种劳退旧制的基数、薪资资遣费上限等等，打开呢这种劳投天花板哈，八大诉求啦。那当然是不是能够逐一到位？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快。但是呢，你知道年底就是选举啦，所以到时候很多政治人物就会抓住这个议题啊，到时候一直讲。我是认为啦，其实政治人物要开支票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开拔蜡票。什么意思？选的时候呢，公家吹个砖头，选完之后呢，拜拜。然后你就把这些法案推到立法院去立法。哦，好哦，好哦，有在做哦。结果呢，做到他都已经没选上，卸任了，连任两届了，还是没有下文。糟糕，真的不好齁。所以劳工上街头无非就是希望多为自己的退休增加一点点福利。那在每一年的5月1号事实上我们的报税就开始了。今年比较不一样，是因为我们五一劳动节全国放假啦。所以以往呢，很多人都利用呢第一天放假的时候就挤到呢各地的那种税务局去报税。今年不到跨博为什么呢？都放假没。所以目前齁，财政部有做一个最新统计哦，截至一号的下午，全国已经完成报税大概33万多件，大部分都是用手机报税为大宗。那还有那种线上报税离线版的，然后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现在的报税机制都很方便。都给阿公，你好，今年有一些状况，你就没有办法用那种手机马上报税，比如说你突然继承了一大笔的遗产，或是说呢啊，你今年呢有那种房屋出租等等，类似像这样，它就跟你以往的税制不一样，我都会建议大家应该好好去看一下，好不好？去算一下，算清楚比较好。昨天还有一群人也上街头，那是谁呢？那是一群聘雇外籍看护的雇主。雇主上什么街头？他们是组成那个废除空窗期联盟，上街之后呢，就希望政府在那种长照移工制度不足的情形之下，可以多让这些雇主们可以有路可寻，不要呢求助无门。联盟的诉求是什么？就是废除空窗等待期，免缴就业安定费，废除一站式的奖息，这些诉求。我是认为说那个空窗等待期真的可能要思考一下，因为你知道有些劳工他进到台湾来之后，我跟你讲，他本来进来就没安好心眼。什么意思？阿都，我的朋友跟家最后谈的呀，你来这边之后呢，你大概一个月你就可以落跑了。我有个朋友，他们家的那种外籍看护就这样，其实本来都拢同好好的啦，结果你知道有一天突然人就不见了，然后你知道那家人真的很头大呢。啊，接下来嘞，应该跌狼落来添呢。然后后来有一个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就是办理那种半退休去照顾家里的长辈。所以那个空窗期真的很头大。第二个呢，他们就是讲说那个一般来讲就是免缴那个就业安定费。之前不是有谈出那个就业安定费吗？有一些的主管机关就拿去办演唱会啊，很糟糕。而且就业安定费应该是要用在劳工的就业安定，有吗？我不知道哈，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去了解了哈，所以也把这些大家在休假期间一些状况跟大家来讲。反倒这个地方呢，哎，花还开得蛮美的哦，哪里呢？
彰化县花坛的虎山岩，他们的金针花，哎呀，真的是绽放的非常的美不胜收。金针花人拢讲喜不情灰啦齁，所以刚好五一劳动节，哇，5000名的游客就在那个山中穿梭来穿梭去，很好看，真的很漂亮。有空的话呢可以去看看，只是天气很热，如果说你是早上10点之后啦齁，我都认为说要做好防晒跟要做好保护措施，这样子的话你看花心旷神怡，然后呢也不会让自己爬个欧噜噜。好，佩妮每天2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 go 网联合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是由二姐江蕙所演唱的《落雨声》啦哈。其实呢，伊是一首阿布的歌啦哈。我想在最近的母亲节，大家明显感觉到市场上就是那种温馨的氛围。那当然，很多的表扬呢，也让妈妈看到她的一个伟大。可是我觉得更重要，你要去照顾妈妈的健康啦哈。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卫福部呢，他们最近有做一个统计，国人去年平均就医的次数 16.3 次，你有贡献吗？有哦，好哦。最主要是因为高龄社会，慢性病患多，病逝感增加，所以呢40岁以上就医的人口上升哦。那这项调查他们是从大概10年前就开始做，那最主要他们希望能做医疗分级，避免重复就医，就是那个概念，小病到小诊所，大病到大医院，你不要全部挤到大医院，这样大家在那里听好啊，听好，跟那个病床数都没搞，都说近乎不灵，就生气气，对不对？那他们做了这个统计，卫福部了，他们就统计说2016到2019年国人平均就医次数15次，2020年到2022年就新冠疫情期间，哎呦，下降了，为什么啊？那时候就不能去啊，对啊，不是大家都很害怕去到医院就被感染了吗？然后在疫后哦，就是疫情过之后呢，哇，又快速上升，2024年来到最高平均次数16.5 次，那去年是 16.3 次。那国人的就医次数增加的原因，熊盖猪咬，然后这三年平均他们发现说40到49岁这个年龄层上升最快，70到79岁反而下降，感觉好像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了。那当然因为大概平均次数是16次嘛，那最主要是台湾从2014年我们已经慢慢进入了高龄化社会，那2025年已经正式进入，那慢性疾病患者呢在当年度就已经是1029万人，到去年三高的慢性病患者已经成长到1392万人。所以我跟你讲，慢性病这件事是我们医疗支出费用里面占我们健保支出 49.6%， 蛤，将近快要五成呢，所以很多人都有三高疾病是吧？所以到了40岁就医就开始慢慢上升，因为你若少年时你的心情代谢还好，然后还有一点，你也没有什么病逝感。所谓没有病逝感是什么意思？明明你就已经有三高，你就一直告诉自己啊，我得太忝啦，啊，我最近我得吃太侪啦。你没有意识到你的血管已经慢慢的被塌起来，啊，你的糖分已经慢慢的被变那个糖尿病啊，你都没有这种病逝感。那到了40岁那个坎子一过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假不赶快呢，一定爱去看医生。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在这去年的话，我们的就医人次来到 16.3 次，不过在国内呢，就是因为就医频繁，然后医改会也特别提到有很多人他是频繁就医，然后跨层级重复看诊跟领药，那这也反映说我们在国内一些专科化整合医疗不足，健保署应该要加强这种整合医疗服务。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你如果胃不松快的，你去看医生，明明他有可能是胃食道逆流或是说其他的症状，可是呢你可能看了这一家讲，有啊，吃一天不好，啊，不然我来看中医好啦，然后这一家吃一次又没效，啊，不然我来看带起筋啦，反正就是这样一直重复。那也因为这样的情形，你那个药拿着你都没有吃，就开始重复医疗的浪费。所以为什么在医改会他们会建议说在国内应该要整合医疗不足，因为当我们健保卡一插进去之后，其实医生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看医的履历。什么意思？你去带起筋医都看很很，医嘛知道你去带起筋他看得见，但是呢他有没有提醒你哦？你去那边看状况怎么样？那你的药已经拿你吃完了吗？我想医生应该没有这个时间给你问这么多吧。哈，一个人五分钟哈，啊，时间搞得要给你塞出去啊，那有时间给你讲遐济呢？没有办法。还有现在因为就医高度自由，然后分级
没有做到比较落实，就会推进我们就医的次数。虽然在这几年啊，健保署它有推动那个个别医院的一个总额，比如说你那种名医啊，民医院，你呢人数不能超过多少，如果你超过的话呢，拍死我的补助就减少。所以你们发现很多医院他们都会限额挂号的原因在这，尤其像医学中心跟区域医院的门诊量已经受控，也显示减少就医不必然会影响到健康，那当然也有助纾解像医护的负担。不过我想目前因为在国内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慢慢高龄化，还有癌症的存活期延长，这也使得就医的次数就会增加，不能直接视为它就是医疗的关键。

会下降。所以今天佩玲虽然对啦，在这段期间大家还在放大假，佩玲也把这个资讯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提醒，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身体健康。

0: 母亲节陪你 Go 网要跟大家一起来省钱宠爱妈咪，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四号哦，只有几天的时间，我们只要是金石系列商品都为大家打八折。听众朋友进入陪你购物网呢，我们有一个活动专区，那在专区里面呢，只要是同一商品两组以上的话都可以为大家打八折，所以如果要省钱的话赶快上陪你购物网，不会省网络 0800-603-603。 你好，我佩玲。
1: 佩玲好。
0: 哎，
1: 那一组几瓶
0: 盖吗？
1: 对，
0: 三瓶。
1: 好，我买两组。
0: 之前有吃过吗？
1: 有啊。
0: 啊，你是怎样当时在补充钙？
1: 也是以前是打玻尿酸打好痛啊，然后我觉得钙吃一次好像上下楼比较好一点。
0: 对，因为我们那组钙非常好吸收，它是天然钙。谢谢你了，准备好了
1: 回
0: 去。佩玲，谢谢了。
1: 好，谢谢。好，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2: 那我订一年半。
0: 你是要订我们的金石力钙吗？一年是吗？
2: 一年半。
0: 一年半的话它就是六组哦。
2: 我帮朋友一起订。
0: 会有六三十八十八瓶。
2: 哦，好。然后那个叶黄素有吗？
0: 有哦，我们叶黄素冻也有打八折。
2: 那如果有八折的话你就帮我订半年。
0: 半年的话它等于是必须要九组，九组的话有十八盒，这样就会有一百八十条，一天吃一条的话呢就可以吃半年。
2: 嗯，好。
0: 你刚好利用我们这次的八折优惠全部把它定下来，这样的话你可以安心吃以外还可以省钱。好，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咯。
2: 好好好，
0: 感恩您。谢谢，
2: 谢谢你。
0: 哦，
2: 谢谢。
0: okay，
2: 谢谢，
0: 拜拜。
2: 好好好，拜拜。
0: 你好，佩玲。
3: 要订那个金石力钙两组。
0: 你的吃完了吗？
3: 最后一瓶还有半瓶。
0: 还好我们现在快闪马上补上去啊。你吃完有改善您的问题吗？
3: 应该还不错了。
0: 你原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3: 骨质密度差吧。骨质密度那个是整体的，
0: 没错。
3: 应该还不错了。
0: 好，
3: 那我这一次订两组是也要削了一些给女儿吃。
0: 哦，要跟女儿分享哈。
3: 对对，
0: 那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3: 谢谢。
0: 好，谢谢你了。
3: 拜拜。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你好，我有两组金石力钙。
0: 吃我们那个钙有改善您的情形吗？
2: 有，因为我是平常保养啊，就是说年纪大了要补。
0: 哦，那这样好啦。那这样的话一天熊不都爱能量一熊安呢，好不好？
2: 它里面有含那个 D3 吗？
0: 没有，我们里面纯钙。
2: 请问你们鱼油有打折吗？
0: 鱼油有，它这一批也有打八折。好，
2: 哪一组？我第一次吃看看。好，
0: 鱼油想要补充哪个部分呢？
2: 心血管或者是眼睛？
0: 可以可以，如果眼睛干涩的，我非常建议补鱼油。那如果心血管它是好的 Omega 3， 所以就可以慢慢的让我们的好的油脂进去，这样子比较好一点。
2: 好，
0: 好，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2: 好
0: 好，健康，拜拜。听众朋友，如果想省钱又想宠爱妈咪的话呢，我们这档打八折只有到5月4号，所以最近来补钙的人非常多。而且呢，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把一整年份都买下来。我建议可以买四组，四组的话呢，它打完折之后变成6336。6336呢，等于是一瓶钙它只有528块，哪有这么便宜的？你去药房买也没有这么便宜呀。对呀，既可以补充到钙质，又可以来省钱，当然是要买这一组啊。但是只有到5月4号哦。所以听众朋友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熊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来服务。你好，我佩玲。
4: 啊，佩玲你好。
0: 你好，
4: 麻烦你，我要订两组金石力钙。
0: 谢谢了，
4: 好，拜拜。好，拜拜。
0: 赶快把握机会，一起来省钱。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Hello， 我是佩玲，跟听众朋友一起来邀请到普琴老师。老师好。
1: 佩玲好，所有听友大家好。
0: 好，老师呢利用一些时间呢，事实上呢之前已经告诉大家呢，有关于我们在紫微呢这个十四颗主星呢不一样的一些特性了哈。哎，老师今天要跟我们分享到的是哪一颗呢？
1: 我们在讲主星就是这一颗星的属性，跟就代表你的个性。那现在也讲一个人很重要，就是要说话，跟吃饭是不是都是从我们的嘴巴出来？你要说好话，要说是非，是不是也要从嘴巴？那你要吃东西也是这一张嘴巴，好也这一张嘴巴，败也是这一张嘴巴。所以这一颗星叫做巨门星。
0: 老师，之前我们曾经讲过，就巨门再加上天机，一个是动嘴，一个是动脑嘛。
1: 对，单单假如单单一个天机，他当然脑筋很好，就很好会策划。又加一个叫做巨门星，表示他会说又会规划，他是一个很好的业务员，也是一个很好的幕僚人员，也是一个很好的讲师。再怎么样，他就是靠这一张嘴巴跟动他的脑筋里面延伸更多的东西出来。所以天机巨门，他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很聪明。紫微斗数里面十四颗主星最要搭配一个叫做四化星，就是这四化里面禄权科技进到这个心里面，它就会变化。好，今天讲一颗巨门里面加一个忌，忌它是自己的忌，加下面加一个心，就是他这样讲话要很小心。有时候心里在想，我不能再说这些话了，可是嘴巴就出来了，是非就会出来了。
0: 所以我们讲说巨门就是一张嘴，成也一张嘴，败也一张嘴，但是呢最害怕就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所以今天老师要讲到的是我们的巨门星搭配哪一颗星呢？
1: 我们来搭配一个叫做太阳星。你看加天，我们要巨门加天机，表示他动脑，他可以当很好的幕僚人员。幕僚人员有一些这个幕僚人员都是在办公室，就是做里面的，帮公司在处理一些老板没有处理要他处理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天加太阳，巨门加太阳是不是这样？太阳在哪里？
0: 天空高高挂。
1: 那表示说巨门加太阳了，这一个人呢一定要出去外面说。巨门不是说，不然就是吃嘛。所以巨门加太阳就表示他有一股很大的热情去服务大众。是什么样的人员要服务大众？
0: 立委啊，要不然就里长伯啊，
1: 政治人物。那政治人物要不要靠这张嘴巴？第二个伪三伪四啊，伊那伪乌啊，佮肯去做 OK 第一名，伊那伪乌啊。不去走，那就有问题啊。
0: 那个叫做碰红。
1: 对，所以这张嘴巴，我时常说，你真的要守住，守住你该说的事情。那太阳的，因为它有一股热情，要有热情，你才能服务大众嘛。好，所以太阳跟巨门在一起的时候，真的，你的职位还有你的个性，是一个你可以去服务大家，比如做公益也 OK。对，
0: 老师，那如果这样的话，巨门跟太阳他们要同时在命宫吗？还是在对宫？
1: 都可以，在同一个宫位是两颗星连在一起，跟对宫有所不同哦。假如我的命宫是巨门，我的迁移宫是太阳，表示说我的个性本来就很爱说，也可以说，可是他要出去啊，因为他的迁移宫就是出去是太阳，有一些人他就不愿意出去，他喜欢在里面去说啊。那在里面说那就不对了。这两颗星只要连在一起，是他自己就愿意出去的。
0: 我觉得如果是巨门加太阳，除了政治人物之外，传教士算吗？
1: 当然算啦。你看有一些 外国的年轻人，他们就读书嘛，来台湾读书，顺便做传教士嘛，这他们也一样啊。
0: 所以老师像以巨门跟太阳，事实上是很适合外出之后呢，让像太阳一样温暖啦，或这个光线照耀大地嘛，对不对？那他们有什么该特别注意的吗？
1: 注意出去外面话不要太多。我一直在强调，嘴巴其实要你说好话，要你多讲正面的话。今天服务这些的人，你的个案就专对你的个案来处理。我遇到太多，起码把 A 组的问题拿来讲给 B 组听，说 A 组那一组怎么样怎么样。A 组人有点人很喜欢听是非，可是因为你的热情，人家愿意听你的，可是你到最后是非就全部出来，可是你不用负责任你就走了，那是非还在那。所以有一些我就会劝说，你可以说很多话， 你很热情，愿意帮助人家，我都给你第一名。可是你要记着要守口，你守得很好的话，因为你把它讲正能量的话，你就第一名。可是你今天正能量可以说，可是你会搬弄是非的话，那就很不好了。
0: 怎么感觉巨门加太阳，如果他发挥的好，会很像一个 angel， 很像一个天使。但他如果发挥不好的话，就很像一个撒旦，就是会让这个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
1: 平常心长，从老师开始会看命理到现在，我发现每一个人的一开始都没有错心，都是好心。在这个环境，服务大众的环境里面待久了以后，人的这个个性啊就会出来了，所以话说出去没办法回首了。
0: 所以今天讲到巨门跟太阳这两颗星，其实或许巨门会让你有好的口才，太阳也会让你呢把你想要发表的或是你想讲的可以去外面宣扬。可是也希望大家是正向的讲，如果你是只有讲人家是非的话，有可能我觉得它很像一个回马枪，你知道回力镖一样，最后射回自己，那自己不是给受伤的吗？所以今天老师也提醒大家，既然要开口话，我们就要讲好话，也不要去伤人或伤己。今天也非常感谢普琴老师在节目当中所做的提醒，谢谢老师。

0: 温馨五月在陪你购物网，就是要给妈妈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目前在我们陪你购物网的健康专区里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优惠，只要是同样的产品一次买两组，就为大家打八折。八折，对，没有听错，就是八折。所以最近我就在听众朋友直接上网去订购。听众朋友，不管是要买枸杞精华饮，或是像维生素 D2、金石粒钙、叶黄素，甚至于像 B 群跟维生素 C 在里面呢，都有相关优惠，所以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呢去搭配。那如果你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佩玲，哎，但我听众朋友来好不？
1: 佩玲啊，
0: 有
1: 啊，我要订那个金石粒钙啊。两组还是快闪呀？
0: 不是，我们就是母亲节有那个优惠啦，干那到四号，就是到礼拜一而已。
1: 你们两组就3180嘛？
0: 3168。
1: 金石粒钙是吃卡达乌刚好。
0: 卡达乌是哪下？
1: 那个之前骨头有去碰到地上。
0: 我拔了一下，
1: 哎，对对对，哦
0: 啊，然后有去给医生做检查，
1: 是那个淤血已经没有了啦，嗯，啊，本来是肿肿有水水的啦，
0: 对，你钙先吃啊，然后你先补充看看，因为咱本来哈，就算咱无拔都无哭掉啊，咱吃到了啊，本来咱的骨质都会愈来愈少，是安尼，所以大家拢爱补充。
1: 我太太她的膝盖啊，感觉说里面空空的啦，啊。
0: 你要叫她去做骨密检测哦，一个有疑心做检查，如果医生跟她说是-2.5以下，比如说-3.0，安内伊都欠足济，你要叫她赶快补。那我们现在就慢慢把它补实，欸，怕跌倒，因为一跌倒伊都登起呀，惊安内尔。
1: 就是她就是说走路那膝盖那里会酸呐，
0: 啊。哦。好，没关系，你们就一起补，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哈，谢谢哦，好 ，OK， 好，拜拜。
2: 佩玲，
0: 哟，
2: 钙是现在是怎样？
0: 从现在开始到礼拜一有一档，就是只要是两组以上就打八折，所以你可以直接到陪你哥往他那边去看，然后我们里面有很多商品哦。
2: 我要钙。你说两组是多少？
0: 钙的话两组哈，它原本3960嘛哈，啊打完折变3168。
2: 两组，
0: 两组，
2: 六瓶。
0: 嗯，谢谢啦。
2: 好，谢谢，谢谢，
0: 好，拜。最近来回购金石粒钙的朋友非常多哈，雄性我这里听众朋友哈，假料弄做干不干哈？雄钙猪咬呢，我们的原料是来自日本冲绳 Okinawa， 它就是由珊瑚天然研磨而成，所以它里面的成分很简单，就是钙、镁、钾、锰。天然钙哈，就是让大家好吸收，所以唔关哦，例如这种骨质疏松，或是说你的牙齿哈，最近摩擦在问，还有些人是晚上很容易抽筋，你都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天然钙好好来补充，尤其要把握我们在5月4号之前，在我们的母亲节专区，同样的品项打八折的优惠。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你可以把一整年份弄个备来。最近做这一天就不用弄安呢，都一年弄个备来了哈。四组的话，它原本是7920嘛，然后如果我们打八折变6336，直接为大家省下1584块，所以这一组最优惠。要健康也要省钱，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这次八折优惠，直接把它赶快订购起来。上陪你购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哎，带我听众朋友来好不？你好，我佩玲。
3: 那你先处理钙金嘛安怎卖？
0: 金石粒钙已经卖到四盒，你那买两周以上都打八折，所以本来两周。一五六罐都3960啊，打八折变3168，差不多1792块。
3: 两周，
0: 哦，感谢你，好，拜拜，赶快省起来！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这首歌曲它的曲名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好，这是由王铮亮所演唱的歌。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我如果没接到没关系，我等一下会回电，好不好？哈，那我刚刚为什么要安排那首歌《时间都去哪儿了》？你会发现，当爸妈哈真的有家庭之后，哦，时间都不是家己的啦，尤其来出来带有两个囡仔以上哈，哦，阿哥家己照顾。不应该病鬼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当父母亲花了半辈的人生把孩子栽培起来之后，接下来呢，是不是要享受自己的璀璨的晚年？不一定哦。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个故事，这个作者呢，有一天他就去买了一个竹篾，竹篾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咱以前拢用迄种人工。你不会啊，我哈去编的那个竹编的东西。那因为这个作者他很喜欢插花，所以他想用那个竹篾去装那个花。结果呢，他就到了一家店里面去，然后就看到了其中有一个很喜欢，就叫老板打包。然后他就问那个老板娘说：“哦，这家店以后谁会经营呢？”然后他说：“以后要买这种竹编的东西很难找。”啊，头给你安怎讲？啊，我哈无人会当接手啦哈，所以我就直接。时间到就给结束。啊，你不是有怕吗？哦，我们家两个孩子都是电机博士哦，一个在日本，一个在竹科，所以阿爸他也不会回来跟我们吃这个事业啦。你看一个竹篾才60块，还没给当时、哦、所以这个作者听完之后就觉得有点傻逼戏。后来他就问他说啊，你他们小孩子孝顺吗？然后那个妈妈才娓娓道来说有啦，算有好啦，以前他们两个要读书，所以我们阿爸两个拼死拼活2000多万甲栽培落，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的手边也没什么钱。那孩子呢，现在都有稳定的工作，像大儿子在日本工作，他就跟先生讲说：“阿伯，你跟我来住啦。”可是我们两个又不懂日文呐、啊，我想说去那边打扰他们很麻烦呢，宁可买啦。所以这个老板娘哈就悠悠的说了一句：“让孩子接受越高的教育，就是让孩子离自己越远，总不能叫他们一定要陪着父母待在乡下吧？就算你叫他们陪，他们也不。”愿意都说你起来嘿，你跟我来住嘿，都是这样。然后他说我又跟不上他们的脚步，所以他们的程度越高，我们能讲的话就越来越少。大家都有打电话给你问吗？有啦，都问说、啊、身体好不好、啊、功能骨都没啊。所以他说现在他们唯一能做的真的就是把自己照顾好。你有没有觉得这是很多的爸妈的现况？有时候我们讲说什么叫孝顺呢，有时候你会发现那种成就越好的孩子好像离自己越远。其实我觉得不一定，但是呢，爸妈不管怎么样都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这才是第一重要的事。想要陪您好不？0800-603-603。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我是史丹利，最好听的音乐，最实用的生活资讯，都在幸福广播电台。

0: 家啦，好，感谢听众朋友每天两小时都陪伴佩玲在空中哦。好，今天好多人呢都来订我们在一年当中呢都有这个价格最低的一个盖达到8折，当然是要同一品项两组啦齁。那希望大家都可以省到钱，也可以订到熊盖猪咬啦齁，订到之后呢还可以送给妈妈齁，加大新美外哟。那当然如果有任何不了解的地方，不知道怎么搭配怎么省钱，然后能省多少钱，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啊。我要特别提醒，我们这档只有到5月4号，所以打8折，加油。说到母亲节即将到了，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多的餐厅给你立功因为摸得不乌啦，但是齁现在的一个送礼趋势已经悄悄的改变，相较于过往比较有那种仪式感，比如说一定爱去餐厅，一定爱买鸡蛋糕，一定爱上灰，没有哦。现在女性更渴望呢，就是她日常的付出是可以被看见跟理解，尤其呢有很多那些出来对好心被上妈妈爸爸名家是讲是要上什么名家，噶实在呢？有人讲安尼啦，台积电股票一张，开什么玩笑？200万呢？阿伯安尼上金啊？哦，金嘛嘛就贵耶呢？要不然有些人讲说，不然我就送燕窝好了。好，既然你要送礼送到心坎里，怎么挑比较好呢？佩玲也特别请专家来告诉大家。
1: 请问专家，大健康时代。
2: 说到郑和，大家都知道郑和下西洋，但是你可能不知道郑和下西洋啊，发现了一样东西叫做燕窝，才知道说哇，原来人类吃燕窝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耶。那燕窝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然后对人体有哪些营养价值，有哪些帮助呢？我们今天特别连线到的就是我们的驻颜有术养生达人玉梅，让玉梅来告诉我们。玉梅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郑和下西洋啊是为了找长生不老药嘛齁，可是你知道吗，其实从郑和一直到我们中国吃燕窝的最高峰期啊，应该是在明清时代。然后呢，我们的清代有没有有一本书，或是我们在看歌仔戏的时候，应该都会看到这个剧的《红楼梦》呢？其实它是由曹雪芹写的嘛，它是反映就是清代达官贵人的生活背景里面，它其实书上哦有38个地方都是在讲有关吃燕窝的细节。
2: 哇，一本书有38个细节都在讲吃燕窝。
3: 对，例如说贾蓉的老婆叫做秦可卿嘛，她那时候流产的时候有没有就给她吃半盏的燕窝汤。然后呢在这个红楼梦里面呢有一对所谓的姐妹淘，是算是情敌，就是薛宝钗跟林黛玉，他们同时都爱上了贾宝玉嘛，对不对？他们两个算情敌哦。第45回里面就有特别讲到，就是薛宝钗啊，因为呢林黛玉呢整天酷酷草病恹恹的，他就亲自把他家的燕窝炖给了林黛玉吃，那个冰糖燕窝粥。他们两个呢虽然抢男人，但是还成为闺蜜。
2: 哎呦，
3: 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哦，用燕窝去送礼啊，送你的长官啊、亲朋好友啊，总是能够讨到大家人的喜欢啊。对啊，因为在当时里面，燕窝是一个高贵的食材。
2: 嗯，
3: 其实现在的人也是燕窝，就是你会送人家燕窝，送婆婆、送妈妈燕窝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你是把我放在最顶级的地方，或是你的朋友是觉得放在最顶级的地方嘛。然后其实也不止这个贾宝玉啊，他吼吃不下饭哦，又睡不着的时候呢，他的贴身丫鬟叫袭人嘛，哈，就做燕窝汤给贾宝玉吃，然后让他好眠。其实反映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的里面有没有？如果说你是那种身体比较虚弱的、吃不下饭的人，然后你又觉得晚上你不好睡的人，其实你都可以吃燕窝来帮忙你补充营养，然后让你可以晚上变得比较好睡觉。
2: 它到底里面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啊？
3: 燕窝里面大概有几种的物质，一个就是蛋白质，一个是胶原蛋白，因为 燕子哈，它必须要在我们的那个岩壁上面吐巢嘛，那要粘着住它去外面捕来的这些树枝啊什么筑一个巢，所以它里面含有非常高单位的这个胶原蛋白，它就很有粘质，可以让它在这个岩壁上面筑巢。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呢，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是比较高。但是燕窝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其他食物都没有。我前面讲的蛋白质哦，胶原蛋白，我们可能吃其他东西可以补。但只有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吃燕窝你才能补，它叫做燕窝酸。然后这个燕窝酸呢，有研究发现就对了，它其实是具有修护的能力的。例如为什么吃燕窝常常讲产前补胎产后补身，它就是在你怀孕的时间里面你吃了这个燕窝呢，它可以帮忙你的 baby 在你的身体里面在成长的时候，有没有可以帮忙他脑袋的发育啦，或是他的整个的健全。那补身的原因是因为妈妈生完小孩身体是比较虚弱比较耗损的，那你就可以吃燕窝来做修护的作用。然后再来的的话呢，燕窝呢，它是算一种平补。比方说，我们要人参，可能遇到大病的时候，人家讲的虚不受补，你可能没有办法吃人参。
0: 嗯，
3: 但是因为燕窝它是不寒不燥，是平补，所以各种体质的人，他都可以吃到燕窝来帮你做种补充。所以呢，燕窝我们大概是人大概到六个月左右，我们是开始吃一些副食品的添加吗？哈，
0: 对。
3: 在我们小的时候呢，小朋友这个时候气管是比较不好的嘛，容易哭哭少，或是去学校就容易感冒的人，你给他吃燕窝，他的身体是一种防护罩，帮你成一个防护罩，让你比较不容易所谓的外邪入侵。女生不是需要就是北泡泡又咪咪吗？对不对？但燕窝这些燕窝酸，它可以刺激让你素颜有数。到了我们可能属于走你出手，你要怀孕的时候呢，怀孕之前你要养身体，怀孕之后要修复身体，你也可以吃燕窝。然后到我们更年期的女生，你就是开始就是皮肤就像那种土石流一样啊，胶原蛋白流失开始长皱纹的时候，你也可以吃燕窝来帮忙你把这些新生的元素补进来。然后甚至到你牙口不好开始就是可能有生病啊，或是咬合的没有那么好，你吃的没那么好的时候，你吃燕窝就可以帮你做到身体的修补。所以它几乎可以是说什么一岁左右到你120岁，你都可以用燕窝来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所谓的保健食品嘛。但是燕窝流传了2000多年，它都是不败的。
2: 它是完全不受限，不受年龄的限制，不受体质的限制。但是我要如何挑啊？
3: 好，燕窝其实哈，我们在外面市面上看到的燕窝呢，会有两种颜色，一种是白色的，有的人称之为它是观燕。那其实呢，它是用现代科技，就是这个燕窝它筑巢是在那个水泥的房子里面，就是所谓的燕屋。那你知道这水泥它是不会有微量元素，所以那个燕巢呢出来是白色。但有一种是金黄色的，它一般来讲又可以叫做野燕，它就是附着在岩洞岩壁上面的。因为这个岩洞岩壁它含有非常大量的铁质啊、锌啊、锰这些微量元素，经过氧化之后呢，这个燕盏的颜色会成为金黄色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尽量选择金丝燕窝，因为它等于是野燕，表示说它的这些的微量的元素是比较高的，那你知道的营养的成分也会比较高。然后再来就是区域性嘛，目前我们东南亚的地区呢，燕窝不外乎几个产地，有印尼嘛、泰国，然后马来西亚、越南。印尼跟泰国因为它是在赤道线上面比较炎热，所以燕子比较会发情，他们一年呢会有筑巢3次，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燕盏营养成分没有那么高，2只手指头的宽度。那越南这个地方叫惠安，一个名字叫做越南皇帝燕。为什么？因为它偏离了赤道，气候没有那么炎热，燕子呢一年只产 展一次燕展，所以你会发现它的燕展大概都有四只手指头的宽度，它的燕窝酸几乎是一般越南燕啊泰国燕的三倍，所以你可以选择我们的越南皇帝燕的燕窝来摄取，这样你的燕窝酸会比较高，让自己的效果达到最好的程度啊。嗯，
2: 今天呢专访到玉梅哦，就是我们在挑选燕窝的时候呢，有几个依据的方向，就是颜色太白的，它就是养在那个水泥房子里面的；那颜色有点偏黄的，那个才是在大自然岩洞里面的。第二个呢，就是呢产地，比如说你是印尼跟泰国的哈，太热哈，一年产三次哈，那那个东西就没有那么精华。那如果是在越南这个地方的，它一年就这么一次，那所以呢，当然是精华多在里面。
3: 没错，你在吃燕窝的时候，尽量选择空腹的时候吃，例如你要睡前的时候吃，或是说你早上的时候清晨呢，起来还没有吃东西的时候吃燕窝，吸收度会是最好的。比方说晚上吃，它可以让你就是比较助眠好睡。那白天吃的时候，它会让你的精神状况会比较好。所以呢，空腹吃燕窝是最好的。
2: 好，今天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养生达人玉梅提供给我们燕窝的挑选知识，期待下次再见喽，谢谢。

0: 刚想好不时间。
1: 母亲节陪你勾网，要跟大家一起来省钱宠爱妈咪。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四号哦，只有几天的时间，我们只要是金石系列商品都为大家打八折。听众朋友进入陪你勾网呢，我们有一个活动专区，那在专区里面呢，只要是同一商品两组以上的话都可以为大家打八折，所以如果要省钱的话赶快上陪你勾网，不会省网路 0800-603-603。 你好，我佩妮。
2: 你好
1: 你好，
2: 我妹妹金石力再生，你一组六罐，
1: 一组三罐，我现在买两组，
2: 我要高罐啊。
1: 你要高罐那个
2: 对，
1: 打完折之后变四七五二
2: 哦，四七五二
1: 对。
2: 你一天是吃几粒啊？
1: 你若要吃一天就上这三粒啊？你是什么款的情形要来补钙嘞？
2: 年纪大要补钙，但我感觉恁这干呐较好呢，因为幼咪咪啦，走路就是很自然啦。
1: 啊，无你以前无食你是？
2: 啊，无啦，我是没有很严重啦，啊，只是有点啊咳咳啊，我也食累，感觉就是无一种安尼咳咳啊那个呢。
1: 走路就比较轻盈就对了啦。
2: 对对对，就觉得还不错啊啊，所以早中晚啊那样。
1: 对，就各一颗。
2: 饭前较好还是饭后较好？
1: 有的如果是没挂碍，饭前饭后都没关系，
2: 都没关系。
1: 谢谢你了，
2: 这个货到付款哈。
1: 对，
2: 谢谢你，
1: 谢谢你了，好，要健康，拜拜。
2: 谢谢你，拜拜。
3: 喂，你好。
1: 你好，我佩琳。
3: 请问一下，现在有那个两组打八折的、啊？
1: 对。
3: 哦，营养补体素，
1: 我帮你
3: 就三罐一组嘛，是不是？
1: 它没有三瓶，它是六瓶的哦。
3: 你这样子十二罐多少钱？
1: 四千一，等于是6560。
3: 好了、哦，我买两组
1: 补体素，要买两组嘛，哈。
3: 对，6560。
1: 好，谢谢了，好，拜拜。

0: 松，
1: 这样很好啊。
0: 对呀、啊，哦，他、哦啊、所以你还是要回去给医生做骨密检测，完之后如果 OK 的话，那你就一天三颗，好不好？哈、哦，好，感恩，谢谢了，嗯，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这一档在我们陪你购物网真的是全年大家最期待的，就是给他打八折啦哈。所以包括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补体素钙，或是像叶黄素、动维生素 C， 然后酵母 B 群、维生素 D 跟鱼油当中无哦。台湾的朋友可以直接到我们陪你购物网先看一下了哈。其实有很多长辈年纪大了之后呢，对他的一个肠胃道比较不好，时常会有乳糖不耐，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佩妮也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来补充我们金石的全方位补体营养素，里面呢有综合的氨基酸，有 DHA 的海藻萃取，然后它的乳源是来自纽西兰进口，所以它是奶素，一瓶的话它有900公克，尤其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的人非常适合吃，因为它里面有两种好菌，包括纳豆乳酸，还有四种珍贵的营养素，像牛磺酸或是酵母铬，另外呢还包括了很多综合的维生素。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可以利用我们这个礼拜打八折的优惠，快点快点起来啦！所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4号礼拜一，我们是在专区里面两组以上就为大家打八折，大家可以进到母亲节的活动专区。里面任何一个金石品项只要订两组以上就为大家打八折，要省钱趁现在，四号就结束，快点把机会。好啦，你若不知道哪些商品有，或是不知道如何来省钱，可以打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一旦我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2: 啊，我请对那个基金呐、啊，
0: 金石低基金
2: 一组啊，我还对那个钙两组，
0: 金石力钙要两组，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喽。
2: 好，谢谢。
0: 好，好，拜拜，拜拜。你好，我佩玲。
3: 那个
0: 金石力钙吗？哦，好。
3: 啊、对对。
0: 啊，你这次要买几组？
3: 4组啊。
0: 哦，4组，我们就刚好一年份嘛，哈。那他打完之后就变成6336。吃我们那个钙有改善您的问题吗？
3: 之前我们报告有做身体检查，我心率不准啦、啊，还有会抽筋啦、啊，还有一些牙现在都好了，就是补钙啊。
0: 对，因为钙除了我们的硬的部分，像牙齿或骨骼，事实上还可以帮助我们肌肉的收缩。嗯，可是你还是要维持正常的生活形态哦。
3: 就是晚睡啊，
0: 千万不行，整个身体状况已经不像年轻了。好，
3: 好，
0: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
3: OK， 好，
0: 啊，你自己要保健康哈。
3: 好了，
0: 好
3: 了，好，
0: 拜拜，大家赶快买起来哦。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健康专卖店。
1: 健康专卖店，我是佩玲。该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吼，好，快过年了。如果最近大家要送礼的话，我不晓得大家会送什么。有些人说送我的一颗心啊，哈哈，那你就呢，可能会被人家赶出去吧。很多人要送礼的话，就要送到心坎里嘛，哈。事实上呢，像很多人送礼都会送燕窝。燕窝在古代就被视为是上流社会的一个非常珍贵的食物，除了美容养生以外。外呢，燕窝也被认为能够改善肤色，或是说你有一些黑姑串，或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话，它都可以去做一些调整。那近代科学也分析燕窝的成分，发现里面的唾液酸对免疫系统可以强化，还有皮肤健康有着正面的影响。可怎么样才可以买到纯正燕窝呢？大家真的是要有智慧。燕窝早在1000多年前，它从唐朝以来就是上流阶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珍馐。像杨贵妃就非常喜欢吃燕窝。然后后来像近代的话呢，慈禧太后也用燕窝来养生。然后像我们看到的一些古装剧，像《甄嬛传》里面，大家也很爱吃燕窝，所以也显见了哈。事实上，从古代就有很多呢，这种皇宫贵族都可以把燕窝拿来做一些养气补身，尤其像长辈如果吃燕窝的话呢，他的肺部跟肾脏功能会比较好一点点，然后也可以增进我们的食欲，清除我们那种老痰。那中医呢？

0: 那对燕窝来讲，他们用在干咳、虚弱、支气管的疾病，或是说有刮少哈、黑暗经行，都有很大的帮助。最主要呢，燕窝里面有18种的氨基酸，还包括了钙、铁、钠、钾、镁这些矿物质，甚至于还有微量元素跟 EGF 这些特有的燕窝酸。那燕窝到底怎么来的呢？燕窝是由特定的燕子，比如说像金丝燕，有自己的唾液跟少量的羽毛跟海草去建构它的巢。所以你在吃燕窝的时候呢，要经过水泡，把一些像羽毛啦、海草这些东西经过人工多道的手续把它彻底清干净，留下的呢就是单纯的燕窝酸，它那个主体的部分我们讲说燕盏。所以燕窝主要呢是在东南亚地区，比如说像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这些国家都有。传统比较原始的这种燕子是筑巢在岩壁，它那个峭壁上面，我们叫做燕洞。那现在呢有很多呢在东南亚的国家，他们是盖那种燕屋，就是我们讲说的燕子的房子啦，去给这种燕子住。可是不管怎么样啦，基本上都是要等到燕子离巢之后才可以去采集那个燕窝，所以每一年的量也好，或是呢它的品质都不一定。如果说我们要看这种燕窝怎么样去分它等级的话，基本上它大概是有六种。以金丝燕主要生长的国家，就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的话呢，它依照它的燕种、外观、营养成分，燕窝通常呢都分成，比如说最珍贵的一种就是比较纯白的、质地很细的、营养成分很高的，我们就叫做燕盏。那也有比较特殊的，像花燕或雪燕。那像雪燕的话，就是燕窝里面有一点点的红色，其实那个红色看起来不是很明显，那它可以算是一种燕子的唾液分泌带来的血丝。那也有一种呢，是在岩壁上面特殊矿物质去染到了燕窝。总之不同的燕窝呢，只能在少数上面呢有一些微微的差别。那燕窝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营养成分，或怎么样来吃比较恰当呢？待会佩玲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すみません、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喽。
0: 温馨五月呢，在陪你购物，大家都在问吼，我们有没有什么优惠呢？快把人都买了并变狗吼。好，佩妮要特别告诉大家吼，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五月四号，有一档宠妈不手软的优惠活动。只要是同样商品认两样的话，就为大家打八折。比如说呢，像金石力钙、维生素 D2 或叶黄素，甚至于呢像鱼油，你都同一个品项任选两组的话，它就为你打八折。听众朋友啊，听到这样真的要赶快下手，把握机会。不会选网络的话，0800-603-603 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陪您一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赶快来省钱。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0: 我记得有一阵子在大陆他们真的很有钱啦，所以他们都买那什么珍珠奶茶在台湾就行了，对吧？他们不是他说我们是燕窝珍珠奶茶，一杯那时候我记得是台币300块，很贵呢，现在没人吃了。为什么呢？因为经济不好嘛。那当然了，讲到这个燕窝，它有分等级，它的等级最主要是看它的外形大小跟燕窝丝的长短。一般比较高级的我们叫做燕盏，就它的纤维很长，嚼起来很有口感，当然这也最贵贵。另外呢，还有一丝一丝的一种叫做燕条，那比较硬的话呢，就是燕窝边边角角的，我们叫做燕角。那还有的呢是比较散，形状比较不完整的，我们叫做燕碎。 此外呢，还有把这种最完整、纤维比较明显的，我们叫做关咽的，就是说也拼起熊盖后，它们之间的营养价值其实差不多，只是外形差很多，价格呢，也就大大不同。那从古代到现代，大家都在吃燕窝，到底是在吃什么呢？蛋白质是燕窝最主要的成分，那最主要呢是有一种叫做糖蛋白的特殊蛋白质。燕窝里面的蛋白质在干的时候大概是占到 50%-55%。 除了蛋白质以外呢，燕窝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碳水化合物的成分，就是燕窝酸，也有人把它讲成是唾液酸。那当然除了燕窝酸以外呢，里面还有包括钙、磷、铁、钠、钾跟碘这些矿物质，其中还包括了9种对于人体的组织生长跟修复必要的氨基酸。所以这样整体看起来的话呢，燕窝算是一种营养相当丰富的食物。以前的皇宫贵族都很喜欢吃燕窝，那到底燕窝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帮助？第一呢，它有可能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因为根据研究发现呢，燕窝酸具有吸附病毒跟细菌的功能，也就是立刻辨识发号司令，所以就可以预防感染性的疾病。那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美容养颜，相信大家从慈禧太后也好，或是啦，好像乾隆皇也很爱吃燕窝，甚至于呢比较近代大家看到古装剧就《甄嬛传》嘛，对不对？大家人就爱讲燕窝，因为里面有那个燕窝酸，它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生成跟玻尿酸的生成。燕窝酸在细胞间具有连结跟传递讯息这个角色，它可以防止皮肤的氧化，比如说像斑点啦、皱纹啦或松弛。然后燕窝酸也可以促进呢像这种胶原蛋白跟玻尿酸的形成。所以为什么呢，以前的皇宫贵族或美女大家都就爱吃燕窝啦。此外燕窝里面呢，它的 EGF 很像是那种活性具有刺激上皮细胞的功能，所以这个对我们的皮肤新陈代谢有很大的帮助。第三个呢，就是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因为呢这个燕窝里面的成分可以帮助脑部神经干脂结构的发展。那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当你吃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它神经连结状况比较好。所以如果小朋友可以开始吃副食品的时候，大概半岁6个月以后吧，妈妈也可以给他一天一小匙就好，你也不要给他吃太多。然后第四个呢，就提升呢对我们的雄性激素，这个是在动物实验里面了，就是当他用公鼠吃了这个燕窝的话，他的雄性激素好像比较好一点点。当然因为燕窝的食安问题，我们一般人是很难用眼睛去看，所以呢通常我都会建议说，大家要去买那种燕窝的话，不管你是要去有房买还是说你要去买那种燕窝饮，你都要找有口碑，然后呢它是有挂保证的，这样你才去买，才不会去做冤大头。因为燕窝的价格非常的高，所以有些人就会鱼目混珠。怎么样鱼目混珠呢？比如说它里面掺了一些像海藻、鱼皮、胶体、蛋白、明胶，因为里面都是有这种哥哥的感觉，你也吃不出来。你如果真的要去买的话，你就要去买一些呢有那种验证的，对，它就是有验证的。你这样买的时候，你才不会说买到坏的，自己吃了身体坏，本来是要养生，搞到最后身体反而不好。燕窝事实上它主要的成分是蛋白质，可是有些人会对这个是会过敏的，所以如果你要吃之前呢，你最好先吃一小口，不要一大口就给它吃下去。然后当然包括像孕妇也好，长辈也好，小朋友也好，或像上班族阿狗厉害熬夜人，我都非常建议大家吃燕窝。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吃菜都说燕窝是车呀手的，按照不同的素食定义，其实燕窝算不算素食是见仁见智。它没有杀生，但是呢它又属于这种动物性蛋白质，所以你是吃全素的话，我会建议你斟酌吃，你不一定一定要吃啊。但是你若是说你是那种海鲜素之类的话，就比较没有关系啦。好，所以佩玲今天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讲到，你最近如果收到你的好朋友送燕窝给你的话，你真的要给他大大感谢啦。你若是觉 底杯杯燕窝去商量哈，你嘛是爱看好清人路边。熊盖猪咬要买那种可靠可信用的，这样呢，钱花在刀口上，不管自己用也好，或送给别人呢，哎，心情才会比较好。更重要的，吃完之后身体也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0: 最近好多听众朋友利用我们在陪你购物网呢，在温馨五月后，我们这一档呢打八折的优惠，卡金卡佩起来，好多人我这样注意起来都买一整年，不管是我们的金石力钙，或是像我们的叶黄素冻，甚至于像 B 群维生素 D， 非常鼓励把握机会，八折优惠只有到五月四号礼拜一。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物网，或是你可以利用0800-603-603佩琳给的给来升级。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是佩琳。
1: 没有，里面那个金石力钙，我两周。
0: 好，里面两周哈。
1: 你讲话就行啦。
0: 我打折料变成3168。
1: 好 ，OK， 好。
0: 好，感谢你哦。好，拜拜。你好，我佩琳。
2: 佩琳，我要订两组那个钙。
0: 啊，你钙吃了吗？
2: 啊，不啊，我一公斤有特价，我就在买。
0: 对，我们这一组是全年度折扣最低的。啊，你现在吃了有改善您的问题吗？
2: 有感觉说，牙齿啦，肌钙就比较不会那么酸啦。我之前是吃别的啦，然后来吃你这一组还不错。
0: 它是天然，吸收率非常好。
2: 好，好，
0: 好，好，准备好送过去，要健康，拜拜。
2: 好，拜拜。
0: 你好，我佩琳。
3: 我有订那个金石力钙的。
0: 你也吃了啊？是啊。
3: 吃卡春一罐的啊。
0: 所以你这钙要订一年份的吗？
3: 是做，我和我太太有当时啊，囡仔嘛会吃。
0: 啊，吃钙以后，敢有改善你的问题？
3: 感觉应该有较好啦。对啊，我都拢吃保养的。啊，我太太伊得算讲伊食素嘛，食菜啊，所以得较爱个煲迄个安尼啊。因为我也是不是说有什么问题啊，我想说我做保养这样对我来说是够了啦。然后母亲节的优惠比较大，就打八折啦，所以我才想说啊，那我干脆叫多一点。
0: 对啊，你如果像现在大部分听友都一次订一整年的，比如说他一个人吃就订四组，安尼一个月一罐多啊好。
3: 好像优惠到什么时候？
0: 我们只有到礼拜一。
3: 好 ，OK，
0: 那希望你可以保健康。
3: 好，佩琳，谢谢你哦。
0: 准备好送过去。
3: 谢谢
0: 啦。
3: 哪里？谢谢你，好，拜拜。好，
0: 你好，我佩琳。
1: 我想要问那个鱼油哈，现在打八折是不是？
0: 现在打八折。
1: 有。那一组是多少钱哈？
0: 一组三盒，总共有90颗，1380。
1: 啊，你知道吗？两组哈，
0: 等于是2760，我们打八折，打完折之后变2208。
1: 啊，到什么时候？
0: 我们只有到四号礼拜一，所以你们顶能招嘛哈？那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喽。
1: OK， 谢谢你，
0: 谢谢你，
1: 好，拜拜。
0: 最近来回购金石力钙的朋友非常多哈，相信我这里听众朋友哈，脚料弄做干不干哈？熊钙猪咬呢？我们的原料是来自日本冲绳 Okinawa， 它就是由珊瑚天然研磨而成，所以它里面的成分很简单，就是钙、镁、钾、锰。天然钙哈，就是让大家好吸收，所以唔关哦，例如这种骨质疏松，或是说你的牙齿哈，最近摩擦在问，还有些人是晚上很容易抽筋，你都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天然钙好好来补充，尤其要把握我们在五月四号之前，在我们的母亲节专区，同样的品项打八折的优惠。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你可以把一整年份都给买来。最近做这一天，就比如东安呢，都一年都给买来了哈。四组的话，它原本是7920嘛，然后如果我们打八折变6330，直接为大家省下1584块，所以这一组最优惠。要健康也要省钱，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这次八折优惠，直接把它赶快订购起来。上陪你购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网络订购勾选佩琳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琳会带我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琳。
4: 金石力钙，
0: 你要订钙是吗？
4: 是，现在优惠嘛哈。
0: 对，我们这一档打八折是所有折扣里面最低的。
4: 哦，好，我要订两组是不是？
0: 两组的话，它打完折之后就3168。
4: 好，好，我第一次吃的。
0: 哦，吃吃，你之前没有吃过？
4: 哎，没有吃。
0: 市面上
4: 睡眠也有帮助，是不是？对，睡眠。
0: 我跟你讲，市面上的钙很多，大部分都碳酸钙、柠檬酸钙啊。我们的是珊瑚钙，它就是由珊瑚研磨而成，
4: 嗯、
0: 所以它里面就是钙、镁、钾、锰、铁，它的成分都是天然的。那为什么会帮助你睡眠？因为钙跟镁加在一起，它可以让你放松。哦，那如果要吃的话呢，您就是一天三颗，早中晚各一颗，就饭前饭后吃都没有关系。如果你自己本身有维生素 D 的话，你可以跟 D 一起吃，这样了解吗？
4: 哦，那它那个一罐有几颗啊？哦，
0: 我们金石力钙每一瓶它都有90颗，所以它一瓶就可以吃一个月，如果一天三颗的话。那如果说你是买六瓶的话，他就可以吃半年了。
4: 好，谢谢，
0: 好，
4: 感恩
0: 你，好，好，感恩快乐，
4: 好，好，谢谢你，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5: 我要钙两组多少？
0: 他打完折之后3168。
5: 好，谢谢你
0: ，OK， 感恩，
5: 拜拜，
0: 拜拜，赶快神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

好哦，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了，谢谢大家，今天很认真哦，大家要省钱，我也很喜欢省钱，所以呢，我都会把那个最优惠的告诉大家，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能订到的话，就好诶。然后，好，如果需要佩玲服务的话，0800-603-603。这两天大家不管是订那个影集美也好，或是我们的八折，对，八折我讲一下哈，我们大概一年当中只有这四天大概是最优惠，就金石系列的了哈，所以包括像我们的钙也好，叶黄素动。维他命 C、维生素 D2、B 群，那比较多人比较不清楚，像 Q10 或南瓜子也有人买。Q10 的话，大部分就是我们心脏如果跳得比较没力的话，我都会建议可以订 Q10。那南瓜子的话呢，里面因为含锌，男女都可以吃。有些人是因为射护性，或是像女性朋友也是一样，对，就是时常都会觉得上厕所没有很给力，都可以参考一下。那另外呢，像也有人来订那个补体素嘛，是赶快啦齁。那我都会建议大家先到我们陪你购网先去看一下。如果你真的不会使用的话，就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齁，佩玲到我一条就用笔友来好不好，咯，平安快乐，拜。

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松，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张学友的歌曲《拥抱阳光》，你现在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阿红，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你知道吗？现在呢，这个日本呢，掀起了一股这个原地迷你跳的热潮哦。这个运动呢，你要注意一下了，因为呢，不用花你太多时间，但是啊，哎，这个门槛也很低啊、可以有效的帮助燃脂啊，跟提升你的肌力哦哦。所以呢，很多人都开始讨论起来了哈。这个居家运动啊，很简单哈。那呢，哎，有这个实测这一项运动呢。参与者啊，在短短十天之内呢，那个体脂啊就下降了 2.2% 啊，同时这个肌肉量呢还明显的提升，哇，所以这个效果呢还被认为啊是优于这种传统的深蹲哦，所以呢这一套训练就迅速爆红。好，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来，每天原地跳个50秒就好了哦。好，每天就是5次，那每次10秒钟啊，这样子原地跳啊，你不用跳很高，就这样子原地的啊，这个跳起来这样子哈。好，那一次十秒，然后每天五次就可以了。诶，就是关键在于这个轻盈落地啊，那不要呢让你的这个膝盖跟脚踝造成过多的冲击，所以呢你原地这样跳啊就好了哈。那如果说你害怕呢，诶，可能会有这个居家噪音啊，或者是楼板会震动的话，你就铺上那个什么瑜伽垫啊，来避免干扰哈。那我们呢就是这样慢慢跳慢慢跳慢慢跳这样哈，一天跳五次啊，每一次跳十秒钟，这样子就可以了啊。好，那这个如果运动初期呢出现了体重上升，其实不一定是变胖哦，这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肌肉量增加跟身体啊在储存肝糖水分的一个正常现象，这个也可以说是身体组成的变好的一个迹象哈。好，这个原地迷你跳哦，感觉很简单，对不对？我待会也来试一试。好，继续我们欣赏的歌是阿令的《大大的拥抱》。

0: 新闻说说看。
1: 经济部持续推动住宅节能政策，只要把家里头老旧的家电汰换成一级能效产品，每一台设备呢可以申请新台币3000元的补助。如果再加上财政部货物税减征退税，整体呢最高是可以再省下约2000元，等于一台家电最多可以减轻5000元左右的负担。明明吃不多，甚至还在节食，这个小腹怎么都瘦不下来呢？这可能就是你的内脏脂肪在作祟。它不只影响外观，更与三高、脂肪肝、动脉硬化这一些慢性疾病紧密的相关。如果忽视了血管健康，还可能提高心肌梗塞以及中风的致命风险。营养师有特别点名了5种内脏脂肪最怕的食物，就要在日常饮食当中呢来下手，像是常见的豆浆都是很好的一个食品哈。那这个营养师呢就分享了这个5种内脏脂肪最怕的食物。那第一个刚刚讲的无糖豆浆可以减少脂肪囤积。第二个呢就是鲑鱼里头的 Omega-3 呢是抗发炎。还有呢就是藜麦呢是 DGI 高纤维被誉为呢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谷物。不仅蛋白质含量高，还富含了膳食纤维， GI 值只有50，是属于低升糖指数的食物。第四个呢就是蓝莓可以抗氧化。那第5种呢就是综合坚果，这个是好脂肪，可以提升代谢。那么坚果呢富含了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跟多种的营养素，有助于提升体内好的胆固醇，同时改善脂质代谢。在很多的研究呢也显示了适量的摄取坚果跟降低多种慢性疾病风险是有关的。如果你正在减重，但是却总是管不住嘴，难以抗拒零食的诱惑，小心啊，都是睡不好惹的祸的啊！医师呢就指出了，有国外研究就发现，睡眠不足会明显增加对于高油脂、高碳水食物的渴望。睡眠不足的人呢，每天总能量摄取平均会增加200到500卡，那这些额外热量呢，多半都是来自于零食，是直接会影响减重成效的哦。空气当中的花粉、尘螨以及悬浮微粒增加，有不少人现在都出现了眼睛发痒、红肿、流泪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医师就指出了这一类呢常见于春天的这个过敏性结膜炎，不但呢是跟外在过敏源有关，跟你的这个体质也是相关的啊。那么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呢，日常保养也同样是关键。医师建议了，不要用手揉眼睛，以免加重发炎造成这个感染。外出可以佩戴眼镜或者是太阳眼镜，减少过敏源接触。回到家之后呢，可以用生理食盐水轻轻揉来冲洗眼周，降低花粉的残留哦。

0: 广告啦。
1: 你现在走路还走得稳，那上下楼梯还会不会觉得膝盖酸、腰酸背痛，还撑得住？哎，这不代表你的骨头没问题哦。很多人对于骨质疏松的认知都太晚了啊！大家都以为说这个骨头的问题是老人才会遇到啊，甚至呢都觉得说，哎，骨质疏松啊，只是骨头比较脆啊，跌倒的时候比较容易骨折而已啊。不过要告诉你哦，骨质疏松可怕的地方就是它是沉默的杀手哈，它不痛不痒，没有感觉，但一旦出事啊，哎呀，都是出多少代级啊哈啊！很多人呢第一次发现这个骨头有问题，都是因为哎跌倒一摔啊就卧床不起啊。那你以为只是骨折吗？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这个骨折呢往往呢不是骨头的问题而已，而是后面一连串的并发症啊啊，什么长期卧床啦、肌肉萎缩啦、啊肺炎啦、血栓啦、感染啦、失能这一些哈。好，那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了啊。哎，那有很多呢原本哦可以自己走路的长辈，因为一次的跌倒之后啊，从此呢坐轮椅需要靠人照顾，甚至生活不能够自理啊。好，这种痛苦呢不是只有长辈自己承受，这个整个家庭都会被拖进去的哈。好，那尤其呢这个骨头的这个流失呢是日积月累的，骨密度掉下去，你不可能靠短时间补救回来，这骨头的保养一定要提早开始啊，尤其呢40岁以后的男女啊，那骨质流失的速度呢会越来越快，女性更可怕，尤其更年期之后，这个钙质流失更加的明显。很多人外表看起来还很年轻，可是骨头啊，欸，很空，哦，那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明明没有怎么样，欸，腰突然一个闪到，背就突然痛到站不直，甚至啊打个喷嚏搬个东西又骨头裂掉了，因为呢骨头早就撑不住了，再加上现代人的生活形态问题很严重啊，久坐啦，少运动，那长时间待在室内，晒不到太阳，维生素 D 不足，这个钙流失的更多哈，那么骨头呢，自然就越来越弱。还有很多人每天喝咖啡啦、喝茶、喝一些含糖饮料，这钙质流失的速度更快。你以为你只是爱喝咖啡，其实你是在慢慢掏空你的骨本哦。等到某一天呢，你突然发现说自己站久了会酸，走久了会痛，膝盖卡卡的，腰背不舒服，你才发现，哎呦，骨头开始抗议了啊！那你要记住哦，这个骨头抗议的时候，往往都是晚了一步啊。那骨质疏松呢，在初期啊，几乎是没有症状的。等到你有感觉的时候，通常骨密度已经下降很多了。那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针对骨骼健康、骨质补充设计的金石力钙。那金石力钙呢，每天帮你把钙补充到位，帮助维持骨骼健康，让你未来。

0: 优惠哦，赶快把惊喜力盖带回家，股本顾好，让你自己未来走得稳，站得直，陪你购物网来订购金石力盖。记得订购完请勾选收听的节目是阿红的节目，也可以拨打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1: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国际失智症协会在全球失智症报告指出，世界上每三秒就有一个人罹患失智症，全球有超过5500多万名的失智症患者，预估到2050年将成长到1亿3900万人，失智症相关的照顾成本会增加到2.8兆美元。而台湾的状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卫福部2024年公布最新的台湾社区失智症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在全台社区65岁以上的长者，失智症盛行率达到7.99%，也就是说，100个65岁以上的长者就有8位可能罹患失智症。台湾失智症协会指出，预防失智症应该要采取趋吉避凶的策略，对大脑有益的多做，伤害大脑的要远离。基本的方法三多四保可参考，三多就是多动脑、多运动、多社会互动，四保就是保护听力、保护大脑、避免外伤、保持健康体重、保持规律睡眠。另外，控制三高、均衡的饮食、学习新的事物和避免压力，也可以增加大脑的保护因子，都能够有效预防延缓失智。在哈佛也有研究指出，多吃彩虹蔬果可以让大脑年轻3到4岁，其中柑橘类水果可以降低38%的认知衰退风险，莓果类食物可以降低24%，达到护脑的作用。而医师也提醒，一旦有记忆力衰退或者是其他认知功能的问题，请务必及早就医检查，才能够预防或延缓病情恶化。

0: 广告啦。
1: 很多人都以为健康是有痛才算病，不过真正可怕的是那些你完全没有感觉却正在悄悄进行的慢性危机啊，尤其是心血管、脑部循环、血脂问题。那么这些东西呢，不会大声的提醒你啊，只会慢慢的累积啊，那累积到某一天呢突然就爆发啊，就一瞬间呢，比如说头晕啊、胸闷啊、手麻、走路不稳，甚至是中风、心肌梗塞啊。那很多人在出事之前呢，生活是照样过，工作照样忙，还觉得自己很硬朗啊。可是，一倒下去，哎呀，家人措手不及啊，自己呢再也回不到以前了。你要知道，这个血管呢就像是水管啊，年轻的时候弹性好，哎，通畅啊。年纪大了呢，加上外食油腻啊、炸物啦、甜食啦、熬夜啦、压力啦，血管内壁呢会慢慢堆积油脂啊，这血液呢也会变得比较浓稠，久了呢就很容易形成阻塞呀。那很多人不是老死，是这个血管先出事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推荐这个产品，也是我自己非常重视，也非常愿意呢推荐给大家的这一个保健品，就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讲到鱼油呢，大家可能会想到，哇，市面上的鱼油很多，没有错啊，鱼油真的很多。不过差别就在于含量、跟纯度、还有来源以及制成，还有呢就是你吃下去到底吸收了多少。很多人呢买便宜的鱼油吃了半年一年了，觉得诶没什么感觉，甚至你一打嗝啊，哎呦，有没有那冒出鱼腥味来，有没有，哎，这个就会放弃了哈。不过我必须说哈，鱼油呢这种东西真的要吃就要吃最好的，要不然的话你吃的只是心理安慰啊，甚至是吃到氧化的油脂，反而对身体呢是一种负担。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呢，它是德国进口的原料，来自全球最知名的大厂 KD 药厂。那这个品牌呢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名的鱼油原料供应商哈。那很多医疗等级的鱼油呢都是使用他们家的原料。那德国人的这个严谨呢大家都知道了啊，诶，从这个原料呢到品质控管非常的严格，所以来源呢这一关呢基本上就是让你安心。那第二个重点是 Omega 3 的含量非常的高哈，可以说呢是让你呢这个吃的这个鱼油呢也就会觉得说，哦，这个还不错哈。高 DHA 配方，低温酵素纯化，冷油提炼，保鲜抗氧化，小颗粒包装哈，而且我们是一颗一颗独立包装的啊，你不要买那种一罐的那一种，然后呢我要吃的时候每一颗都粘起来了，粘住了很难拔哈。好，那活性高，吸收好，男女都可以来吃。那么现在呢特别推出了三盒是1380元，一盒有30颗，买回去自己吃也可以帮帮妈妈来做准备啊。那一天吃2颗啊，您现在就可以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的你，陪你购物网来订购，也可以拨打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记得订购完请勾选收听的节目是阿红的节目哦。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生活加点甜，天天 CC Bowl。
1: 去除血脂的保健品呢，从以前的纳豆酵素红曲，到现在呢有出现用蚯蚓做成的保健食品。那么红蚯蚓酵素呢，可以清除陈年堆积在血管壁的血脂啊。红蚯蚓酵素呢是来自于日本，在1983年，哇，你看这么早呢，这个日本呢一个宫崎医科大学的一个教授呢，他就发现了欧洲有一种红蚯蚓啊，它有呢这个溶解纤维的蛋白质酵素，那会在这个时候呢就溶解剩余的皮肤，那么进一步呢从红蚯蚓的肠道啊跟体液当中呢萃取精制之后呢，产生新型的溶解酵素，那就把它命名叫做隐基酶啊。那中医呢有一味这个药名叫做地龙啊，也是以蚯蚓入药的啊。那地龙的品种呢跟红蚯蚓不同，一般的这个药用蚯蚓呢是以这个广东啊、广西啊、还有福建啊、上海地区的蚯蚓为主。那么台湾呢这个养生保健学会呢也就特别指出了，早以前呢这个在秦汉时期啊，神农本草经呢就有这一味药了，可以活血通脉、清热，还有清肺止咳的一个效果。那对于中风啦、瘫痪啦、关节麻木疼痛啦、长期吸烟导致的咳嗽呢，是很有疗效的哦。那跟现在的红蚯蚓酵素来相比呢，这个红蚯蚓酵素啊是把蚯蚓当中的某一种来做一个萃取啊。好，那红蚯蚓酵素呢这个灵感呢就是来自于中医啊。那红蚯蚓酵素呢比这个纳豆啦、红曲酵素啦清除血脂血栓的效果更好。不过不同的是呢，这个纳豆啊还有红曲酵素呢清除的是我们每天形成的血脂。不过红蚯蚓酵素呢是可以清除已经卡在血管壁上的血栓，保护心血管健康。那当然呢我们日常呢饮食也很重要啊，像膳食纤维还有减糖啊，这非常重要的。膳食纤维呢就建议我们每天呢要摄取25克啊，它是可以稳定血糖、降低胆酸，进一步呢减少胆固醇的合成。所以呢我们日常呢就是多吃膳食纤维，少糖少盐才是维持健康的基本之道哦。

0: 广告啦。
1: 有没有发现现代男性的生活节奏真的是蛮快的啊？白天忙着工作开会应酬，晚上还要面对加班熬夜，压力大，这时间久了，不只是这个精神容易透支，就连日常的生理机能保养呢都开始亮红灯。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很生活化的保养方式，就是把南瓜子纳入这个日常营养补充。不要小看这一颗小小的南瓜子啊，它富含了锌、维生素 E、 优质的油脂，对于男性日常活力啦、精神状态，甚至是整体健康维持，都有很棒的帮助。很多人不知道，这南瓜子的锌的含量非常的丰富啊。那么锌呢，就是人体必须要的一个矿物质之一，尤其对于男性的日常保养啦，它就像是润滑油一样啊，帮助维持正常的机能。再来呢，南瓜子含有镁啊，每100克的南瓜子的镁含量呢，可以提供65%我们每天的建议摄取量，这对维持心血管、神经运作还有骨骼健康都非常的重要。尤其是中年男性啊，长期压力大，作息不规律，更需要这样子的营养支持。另外这个南瓜子呢，还是高蛋白高纤维的好来源啊，不但是可以帮助你维持正常代谢，还可以增加饱足感，促进这个肠道蠕动，让消化系统保持顺畅。换句话说，这个小小的南瓜子呢，几乎是照顾男性日常的精神、心血管、骨骼还有代谢多方面的需求，是非常划算又很实用的营养补充。那今天要推荐大家的就是金石南瓜子，它不是在什么零食区就可以买得到什么烘烤的那种南瓜子哦。这个南瓜子呢，是采用水溶性高活性萃取技术，做到20倍高浓度的萃取，把南瓜子里头的这个精华完整保留，方便你每天轻松补充，不用啃，不用剥壳，没有什么热量的负担哈。那每一瓶呢有60颗，早晚饭后各一颗，就可以把营养源源不绝的送到身体里头了。那很多听众朋友呢，买回去跟我们分享说，有的上班族啊，吃了之后呢，精神状态变得更稳定了哦。还有一些中年男性觉得说，哎，感觉更有力了啊。好，甚至是有这个夫妻档一起吃，哎，太太呢也说自己感觉更有精神了。那健康保养呢，不是等到有问题才开始，要像每天刷牙一样啊，要的这个每天都要来照顾自己。那么现在呢，我们特别提供给听众朋友一个优惠的方案，金石南瓜子在陪你购物网推出3瓶组，每一瓶60颗啊，那么早晚各一颗就可以了，饭后来吃。那3瓶组是2380元，给自己也给家人一个营养的日常的习惯。那您现在就可以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的你，陪你购物网。那不会网络订购，您也可以拨到我们的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金石南瓜子每天吃2颗，让你精神有感，活力满满哦！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你来笑谁？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只想陪伴你，
13: 我是徐景淳，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让你时时刻刻都能拥抱好听的音乐。

这是张宇的歌声，合影留念。一群人一起拍照的时候，你都是站 C 位，站中间，站前面，还是站得很后面呢？谢谢你收听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素兰。早上呢，在电台啊，女生厕所呢，遇到我们家 DJ 怡珍啊。那我上完厕所出来呢，洗个手，她刚好在擦口红。那我抬头看了一下镜子，我就哇，我吓到退三步哎，我忍不住说：“怡珍，你好白哦，好羡慕哦。”然后她就说：“没有，没有白啊，只是素兰姐比较黑。”叮，躺枪，果然胖瘦是比较级的，肤色也是比较级的，没有比较，没有伤害。然后呢，我们就从皮肤的颜色呢开始谈起。她就问我说：“莫非素兰姐你是欧巴带吗？”我就说：“对啊，我刚出生的时候呢，我阿母抱着我走到隔壁栋的四合院去给我阿妈看，我阿妈。”第一句话就说啊，那也欧噜噜，有吗？这是后来长大之后呢，我回云林哦，跟亲生母亲相认之后，他常常提起的。阿妈还说：“哎呦喂啊，欧搭讪哦，刚起耶哇，哎，可能就是这样。”我等你好狼啊了哈，难怪呢，我给人家当养女，完全没有悬念，就是阿妈推了一把，因为我的肤色让我成为养女。后来呢，抓到凶手了，不是阿妈呢，是阿布呢。原来啊，我在他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呢，他吃什么东西都觉得没有味道，吃什么菜呢都要问几个导游沾个酱油。我的欧巴爹就是他给我吃出来的，有没有？所以呢，从小到大啊，我是那种半年不晒太阳会白一点点，一晒太阳就黑三年。所以呢，我真的很怕晒太阳。虽然我知道呢，晒太阳对骨头很好，可以预防骨松啊，但是我更爱漂亮。我怕晒太阳会有黑斑、雀斑、暗沉、蜡黄色素沉淀，有没有？会晒到欧噜噜啊！所以嘞，晒不到的太阳，只好吃钙来补充，让骨头更强壮。好，我们家呢陪你购物网有优质的钙跟 D2 哦，可以上去看看。然后呢，接着啊，这个怡珍就问我说：“那素兰姐，你有吃大量的维他命 C 吗？或者是说，像有些贵妇啊，他们不是都会那个揪团去打那个什么美白针吗？你有打过吗？有效吗？”我就跟她说：“妹子啊，来，姐跟你说，我在前公司啊，有一次呢，员工旅游，我们去住一家温泉饭店，晚上啊，同事一堆人去泡温泉，有没有？那你知道啊，泡温泉不是都穿那个3.4，有没有？泳衣的布都很少，露出来的肉很多。”结果啊，我的前同事一看到我，叫了一声说：“哇，素兰姐，你看不到的地方也是黑的哦！”我就准备给他怼回去。猪八戒真可恶，没错，我就是呢，穿着衣服晒不到太阳的地方也是黑的哈。架杠的欧巴带欧雕带，不是欧巴塞，明明呢就是很会夹镜头哈，很会吸太阳光的人。结果呢，我这个神经病，三月份呢还跑去参加什么公益路跑，晒到呢回来之后脱皮哦，脸上脱皮也就算哦。关灯，完全看不到我人在哪里，真是猪八戒。所以呢，以后啊，谁啊，如果要找我去什么路跑哦，有没有？好，找我路跑是不是可以？我一定要跑那种星光趴，就是太阳下山以后那种的啦齁。下一站要去哪里呢？来，下一站幸福。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钙是人体内最普遍的元素之一，被称为是生命中的钢筋混凝土。大多数的人认为年纪较大的长辈才需要补充钙质，错了，是全部的人都需要补充适量的钙。根据美国的科学研究结果，一般成人男性在30岁，女性在28岁之后，钙就会以每年0.3%到0.5%的速度在流失，一直到60岁的时候，大约会流失掉50%的钙质。而根据台湾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报告，超过90%的国人都有钙质摄取不足的问题，因此补钙是各个年龄层都要重视的健康议题。根据卫生署的建议，成人一天应该要摄取1000到1500毫克的钙，但是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如果没有办法积极调整日常饮食，可以透过补充钙质的保健品来满足每天钙质的需求。所以专家建议，在选购补钙保健食品时，优先挑选胶囊进行的产品，避免吃进人体不需要的化学添加。
2: 维持好骨力的健康首选，金石力钙，天天聪明补钙，享受人生好自在。

0: 广告啦。
1: 是啊，现代人啊还怎样，就是一顿久久两顿个小肚，有没有？三餐呢都不正常啊，普遍缺乏运动，最后呢就很容易有胆固醇过高的问题。过多的脂肪啊长期囤积在我们的心血管壁内，没有办法控制的话，这样就容易造成动脉硬化，引发血管阻塞、心肌梗塞等等的心脏疾病哦。所以你就不要看我们老人家才可能中风，才可能心肌梗塞，怎么现在三十岁四十岁都有啊齁。所以胆固醇过高是一个警讯，你可不要小看它哦，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如果它的病变位置在冠状动脉，就是心肌梗塞、心绞痛；如果发生的病变呢在脑部，就会引发中风；发生在大血管，就会提高动脉瘤的风险，一旦破裂，死亡率就很高了。所以控制胆固醇很重要。那如果医生跟你说，先生、小姐、阿桑、欧医生、欧巴桑，啊，你胆固醇太高哦，该怎么办呢？来，四种东西不要吃。第一种，动物的内脏，虾软、鱼软啊，带壳的海鲜啊，这些食物的胆固醇都比较高哦。第二个，油炸的食物也少吃，炸鸡、薯条、泡面也要少碰哦。很多的那个爸爸啦、阿公啦，吃白饭没有味道，都要淋一汤匙的卤肉汤汁上去，有没有？这个也不行，长期下来胆固醇也会过高哦。第三种就是加工类的食物，特别留意。第四种就是动物油、肥油、猪油、牛油、奶油，都是地雷食物，少碰啦。好啦，那医生说，如果你调整饮食的话呢，饮食跟生活双管齐下，例如像是戒烟啦、规律的运动啦、减少摄取这些呢不健康的食物啦，就能够呢有效的来避免了。那如果一天能够吃一餐高纤膳食纤维就更好了，膳食纤维补充到了，还有维生素、矿物质一次给你补足，这个就是我们家天然的精神100高纤包，一年四季哦，没有分春夏秋冬的，全年365天，天天都在热卖。这里面的芝麻素呢非常的高，可以帮助睡眠，黑芝麻、黑豆还有钙质的含量，含花青素、维生素 E、 膳食纤维，而且不会太甜哦。难怪呢有糖尿病的大哥大姐都吃得很放心。早餐呢不要吃太油，来一包这个精神100高纤包，嘟嘟好啊。你可以加豆浆，可以加牛奶，通通都可以，一包呢只有135卡而已哦。膳食纤维奶素的朋友都可以喝精神100高纤包，只要买过一次你就回不去了，然后一定会喜欢的。我们的回购率呢 100%， 精神100回购率也 100%。 好，现在呢再陪你购物啊，一组六盒，一盒有20包，总共一口气带回去120包，一包才15块而已。我跟我阿布说呢，我每天早餐只花15块钱他都不相信，我带一盒回云林他就相信了，我没白餐。现在呢赶快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单，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下单的时候呢，填姓名、地址、电话，旁边有一行名字，记得打勾勾，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呢你现在开车、在工作、在忙不方便，也可以帮你电话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或者直接上陪你购物网。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七。

0: 小兰姐姐说故事咯。
1: 小兰姐姐说故事咯，今天要说的是动物园的故事。有一天，管理员们大家发现说，奇怪，袋鼠怎么会从笼子里面跑出来了呢？是不是呢这个笼子的高度不够啊？所以大家就开始开会讨论，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笼子的高度太低了，他们咚就可以跳出去了，所以决定把笼子的高度由原本的10公尺高加高到20公尺。然后第二天他们发现袋鼠还是跑到外面来了，所以他们决定再把关袋鼠的笼子高度加高到30公尺。大家觉得这一下应该没有问题了吧？没有想到隔天居然又看到袋鼠全部跑到外面了，于是管理员们大家更紧张了。这个时候一不做二不休，把笼子的高度加高到100公尺。工程在施工的时候，长颈鹿跟几只袋鼠们就在旁边闲聊。长颈鹿就问袋鼠说，
2: 你们看这些笨蛋人类会不会继续加高你们的笼子呢？
1: 袋鼠就说，真的有可能耶，如果他们再继续忘记关后门的话，喂喂，搞了老半天啊，袋鼠会跑出来只是因为关了前门却忘了关后门，跟笼子的高度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从这件事情看来，很多人都这样，只知道有问题了耶，只看到表面却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最后做了愚蠢的决定。这样啊，不但是浪费了时间，也浪费了金钱。所以解决问题就是要找出问题真正的关键，才不会白费力气。

0: 广告啦。
1: 低基金呢这几年非常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分子小好吸收，而且它的口感呢鲜美没有腥味哦，营养又丰富，重点是很方便，完全符合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模式，但是呢又想要补身的需求，所以可以快速的补充我们所需要的蛋白质氨基酸，很适合各种族群哦，不论呢是长辈啦上班族啦孕妇或者是病后调养都很适合。那低基金为什么这么神奇呢？因为低基金它的营养成分有丰富的蛋白质，那它浓缩了肌肉当中所有的营养精华，包括呢是组成人体的细胞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蛋白质，确保每天的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就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平常保养啦，低基金就是方便快速的选择，有丰富的蛋白质好吸收，而且它还有支链氨基酸呢。低基金里面的蛋白质分解出的小分子就是支链氨基酸，在人体的氨基酸组成当中呢，我们是没有办法自己制造的，所以要从食物当中来获取必需氨基酸，这是在我们骨骼肌肉里面呢最多的氨基酸组成成分。那根据呢国泰综合医院的卫教公告，低基金当中的支链氨基酸呢，它可以有效的抗疲劳，那分子很小，容易被人体吸收，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补充体力，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生态也是属于蛋白质的一种啊，因为它跟支链氨基酸的一样，分子很小，能够帮助消化功能比较差或者是需要快速补充营养的人就可以迅速补充活力。那重点就是它真的很方便啊，以前过去可能就是冷冻啊还要煮啦哈，现在不用哦，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当然加热的方法有很多种，你可以撕开来倒在杯子碗里面，或者呢像素兰这样，我都是直接一包，因为它常温保存嘛，我就马克杯装热水，然后呢整包放着隔水加热一下下，好几秒钟而已，然后剪一个小口我就直接喝掉了，很方便，好连杯子都不用洗好省去长时间的炖煮，好都不用熬煮，很方便。而且呢它没有负担哦，因为低基金呢没有脂肪，而且又低热量，所以我们在补身体的时候呢不会摄取过多的油，很适合现代健康减脂的需求。那适合的族群真的很广泛啊，从孕妇补胎啦，产后坐月子啦，术后复原啦，年龄比较大的高龄者的长辈日常的保养，或者上班族工作呢疲累了要提神，甚至是小朋友登大人转大人的阶段，小孩子都可以喝啊。因为根据美国食品科学学会的网站，有一篇关于基金功效的文献资料就显示了，低基金富含高品质的蛋白质跟多种营养素，而且低基金又温和不油腻，从学龄的孩童、上班族到长辈，各个年龄层都能够透过喝低基金获得滋补强身，是很棒的健康补给品。这个在我们陪你购物网的金石低基金啊，就是非常有口碑哦，买过的、喝过的、比较过的，我们的消费者呢都会再来回购，因为呢我们呢给你的是100%的全鸡，最先进的日本精粹的技术，高温高压杀菌，长达12小时的萃取制成哦，没有添加一滴水，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味精，没有香料，非常的安全，而且呢营养补给很到位。那现在在陪你购物网呢，我们的金石低基金一盒1980元，买三盒最划算的，因为三盒不用6000，直接给你打6折，三盒只要3680元。现在呢就可以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单，我们是黑猫宅急便，货到付款很方便，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王。记得下单的时候呢填姓名地址电话，旁边有一行名字要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呢你在工作在忙不方便上网，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你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0800-77-3377。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巨蟹座的他到底喜欢什么啊？
1: 双鱼座的人真的很浪漫吗？
0: 为什么牡羊座超喜欢生气呢？
2: 想知道吗？请听来自星星的你。
3: 在人际相处中，最重要的就是互相尊重了。就算意见不一样，也可以尊重别人的想法，就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星座专家点名，有三个星座常常被批评太固执，总觉得自己才是对的，有一种不太尊重别人的感觉。快来听听你有没有中枪。
2: 金牛座
3: 的人看起来就是有点冷冷的，不太把私人感情放在第一位，感觉有一些缺乏人情味。他们是非常务实、利益导向的星座，对金钱还有利益非常重视，对权势还有地位也有明显的追求。说白了，金牛座就是比较现实啦。他们通常比较以自我为中心，为了达成目标，有时候甚至不择手段，凡事都希望满足自己的欲望。这种态度让很多人选择跟金牛座保持距离，毕竟大家更喜欢跟温暖有人情味的人交往。
2: 处女座
3: 有很强的原则性，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他们对细节以及秩序非常重视，所以被认为难伺候。处女座对自己还有别人要求都很高，追求完美，这让他们在人际关系中显得挑剔谨慎。而且啊，他们倾向理性看待感情，做事理智，不轻易表露情感。面对冲突的时候，会表现出坚持己见的一面。跟处女座相处时，你需要理解他们对规则以及标准的重视，不然就会被他们的坏脾气推得越来越远。他们不是故意要刁难你，而是真的觉得这样做才是对的。
2: 天蝎座，
3: 他们通常认为生活品质还有经济能力密切相关，所以对工作还有财务规划非常重视，在感情中也很理性，可能愿意恋爱，但是对婚姻还有长期承诺更看重经济基础。他们性格内敛，不轻易表露情感，对人际互动有选择性，倾向以理性还有利益为考量做决策。他们能够接受别人的付出，但通常也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人际关系和回应期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常被认为对待别人总是忽冷忽热，甚至把别人的善意当作理所当然。你对他们好，他们不一定会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好像一副这不是应该的吗？这种态度啊，真的很容易伤人。虽然金牛座、处女座还有天蝎座常被贴上固执、不尊重人的标签，但是换个角度看，这也代表他们对原则还有自我价值的重视。如果可以在表达想法的时候多一点柔软以及理解，就可以让优点发挥得更圆融，也可以在人际关系中赢得更多尊重以及支持。毕竟坚持原则没有错，只是表达方式可以更温和一点嘛。来自星星的你，我们下次见喽。

0: 广告啦。
1: 你有没有吃过酵素？我们在电视广告啦、电台宣传啦，还有很多呢网红都在推荐宣传酵素呢，可以排毒，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消化跟代谢。而酵素呢，为什么这么神奇呀？其实呢，酵素啊，它对身体真的有很多的好处。健康的成年人饮食均衡，一般都能够从日常的食物当中摄取到。只是现代人很少饮食均衡，天天五蔬果都没有，然后呢，喝的水也不够。生活节奏又快，又外食啦，有时候加班又应酬啦，吃了很多高油高热量的食物，常常呢就会导致我们营养失衡，消化系统啊就会负荷很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透过酵素保健品来额外补充，维持我们消化道的吸收健康。那营养师医师特别提醒到，有五大族群呢，就是建议一般呢更要补充酵素的，就是饮食不均衡的外食族，进食过快的，就是吃东西狼吞虎咽，吃得很快的，吃饭速度快的，平常消化功能就比较弱的人，有肠胃功能障碍的人。那第四种就是银发族，最后一种就是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你可能呢放连假啦，节日大餐，或者是出去旅行，出去旅游，饮食呢可能也比较油腻，蔬果的摄取量也比较不够，有这种五大状况就特别需要补充酵素来促进新陈代谢。那酵素可以天天吃吗？当然要天天吃，但是呢成分要单纯哦，要天然，没有任何的添加，才适合每天补给。酵素成分呢就是依照它的产品的摄取量补充酵素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呢有些酵素呢它为了让消费者呢更有感觉，不孝业者会偷偷的添加了泻药，这些长期使用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会造成代谢的负担，含药性的建议千万不要摄取。所以才跟你推荐，你需要吃的是全世界最安全最有效的酵素，在陪你购物网，我们的魔法酵素，因为它是全世界全球第一个经过临床证实口服有效的酵素，它没有西药，没有重金属，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物，它很安全，安全到医师、营养师、妇产科医师都推荐给怀孕的妈咪来吃哦，真的很安全，怀孕哺乳的妈妈都可以安心使用的魔法酵素，全台各大肠胃科医师也联合推荐，那很多的电视明星艺人都在代言哦。那魔法酵素呢，一包啊不到30块，一天吃一包，帮你顾好你的肠胃健康哦。我们的魔法酵素里面呢、有三种酵素，凤梨酵素、木瓜酵素跟蛋白酵素。那凤梨酵素呢就是帮你舒缓你的消化道的不舒服，木瓜酵素呢帮你把大鱼大肉分解哦，更好吸收，蛋白酵素呢是把蛋白质分解成小分子的氨基酸，里面呢有102种蔬果，完全没有添加糖哦，用30度的低温发酵技术，这是台湾的专利，才能够维持它的酵素的活性，同时呢还荣获了世界专利认证哦，法国专利 SOD 超级酵素的香瓜萃取，它的抗氧化能力是虾红素的20倍，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经过临床证实口服有效的酵素哦。那每包的 SOD 抗氧化有效成分呢、除了呢抗氧化能力是虾红素的20倍，也是其他品牌酵素的10倍，那我们通过 SGS 的检验合格， ISO 22000 HACCP 的双认证，没有添加任何的泻药、西药等等化学成分，非常的安全。所以呢，当你吃饱啦、吃太饱啦、胃胀气、胃食道逆流，好，或者是胃溃疡、火气大、口臭，都可以透过魔法酵素来获得缓解，帮你净化体内环境，做好体内环保。好了，现在呢就可以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定，我们是黑猫宅急便，货到付款很方便。魔法酵素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在下单的时候，旁边有一行名字，记得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呢不方便上网，现在在工作、在上班、在忙，不方便了，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你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0800-77-3377。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我是尹昭德，收听幸福广播电台，享受幸福的时刻。

0: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1: 大伯的节目开始了，我要准时收听。
2: 法国知名的哲学家卢梭说过，把生活过得有意义的人，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
3: 白话文之父胡适也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如何过生活。
2: 生活每天在过，每天收听陪你过生活，陪你好好过生活。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欢迎所有的大哥大姐在今天准时加入幸福广播网为您播出的陪你过生活节目的现场。今天一样也是由大伯在空中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时光。同时别忘了，今天就是我们在这个礼拜的快闪商品，这款红蚯蚓，我们要萃取当中浓度最高的这个我们说的隐肌酶酵素，让大家来补充，就可以有效的预防什么呢？包括了血栓的问题，然后呢也可以对我们的心血管啊有很好的辅助，有很好的帮助哦。所以说今天用最物超所值的价格，真的是破天荒这么杀，哎，天哪，这个买一送二，对不对？仅此一档，而且只到今天，因为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所以啊这个优惠组数进入到最后倒数了。我必须要讲，就是昨天其实大部分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哦，那我都会在最后留一句伏笔，就是说不好意思哦，因为这个组数啊这次真的是抢得太激烈了，所以说如果你有听到昨天大伯在电话在这个线下哦有跟你说不一定可以购买成功的听众朋友，那不好意思哦，因为这个真的要看待会呢我们的厂商代表来了节目之后，我再帮大家努力的多凹一些组数了，好不好？但是呢现在我们还是一样开放，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直接先上陪你购物网先抢单，先下单，把你要的数量全部都给它下下去啊。如果不会上网听众朋友没关系，我们就是持续播我们的现场免付费专线哦，电话号码欢迎拨打0800-77-3377，定位河北车卡0800-77-3377。因为这一款呢，我觉得它是跟过去啊，我们一般来讲啊，提到了说这个纳豆红曲啊，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它用了这种是透过了人工养殖，而且是用有机养殖哈，让这些红蚯蚓呢，他们都吃一些有机的蔬菜水果，就不会让他们的体内有残留着什么农药或重金属。绝对不会有。那因为呢他们都是生活在这个人家说的有这个有机的环境啊，所以说它当中的这个隐肌酶的酵素呢当然就是最天然而且最纯净的齁。那这个隐肌酶其实根据了现在呢蛮多篇的医学的研究哦，发现说对于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如果说啊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哦，或者说你本身你很爱吃一些胆碱的，对不？吃太油的，吃太咸的啦。那或者说像女性朋友呢，经期的时候呢，哦，那个血块太多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会痛不欲生，对不对？那更多的听众朋友就是循环不好啦，对不对？无论是末梢循环还是血液循环都一样哈，这个末梢循环当然就会让自己会有麻，会有刺痛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血液循环不好的话呢，我相信啊，你可能一年四季都在换枕头，但是你一直换不到理想中的那个枕头。为什么？因为不是枕头的问题啦，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血液循环不好，所以说你每次睡醒或睡到一半总是在那里落枕啊，要不然就是起床的时候呢全身啊都觉得好僵硬好不舒服哦。这个就是在提醒我们说要赶快呢来补充呢像这个隐肌酶齁，因为呢可以帮我们有效的做疏通啦。这不是药品哦，各位，今天给大家的快闪商品不是药品，我们就是用最天然的这种方式萃取出来的这种保健食品，但是它的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按照了厂商代表呢这位吴总齁吴博士他的建议吃法，如果你在早上吃两颗，在睡前晚上的时候呢你再吃一颗，这样早二晚一是最强而有效的方式齁。我们就是按照专家这么样的推荐这样来说齁，然后呢好好的天天来补充，相信对大家一定会很有帮助很有感齁。那今天呢第一个小时待会也会邀请到呢我们的厂商代表齁，这位吴博士再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呢来介绍啊我们这礼拜的这一款隐肌酶哦，就是我们的红蚯蚓。那除此之外，今天也有像故事时间的分享啦，还有新闻时事的这个重点提醒。尤其说现在要即将进入到了五月份了，哇，好快哦，对不对？五月份有许多的新制度上路，今天大伯也会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做报告。哦，这个五月份大家都知道，就麻烦呢。为什么？因为要报税了嘛，对不对？但是啊今年的报税有一些新的规定，新的制度。那其实在
前几周我好像有先跟大家先稍微提到了一点，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大伯也会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那希望所有听众朋友需要为您做服务的地方都可以持续拨0800 77 33 77

收听我们幸福广播网，当然就是要对大家好，要为大家好。所以说呢，除了有许多健康的观点要提供给大家做了解之外，时事新闻重点绝对不能少。那接下来大伯在今天的新闻时段要来提醒大家，五月份许多新制度即将要上路了。陪你听新闻。

究竟今年五月份有哪些新制度要正式上路呢？首先第一件事情跟大家报税有关啊，这个是114年度啊，这个人综合所得税它的结算申报时间就是从5月1号会一直到6月1号截止。那么各位听众朋友都可以从4月28号啊早上开始哦，然后透过了这个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这个网站来做查询资料的动作。那么因为刚好5月1号是劳动节放假一天啊，是国定假日，所以说呢各地区的国税局是没有提供了临柜服务的。如果你想要第一天就要来报税的听众朋友，欢迎今年都可以利用网络来做申报来做缴税。另外呢，其实今年的综合所得税的申报还有许多新的制度，包括了基本生活费，它是调升调高到了213000块钱，这点大家要特别注意哦。那另外呢还有长照扣除额，长照扣除额在今年也是整个是往上调高的，调高到了18万的基准点。那除此之外呢，比较新的蛮特别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包括了在今年啊线上报税，它有新增了无障碍的操作模式，以及呢网红还有内容创作者，假如说你是 YouTuber 好了，那么在这一次呢也有新的规定说啊，是纳入这一次的课税范围哦。总共就有6项新的制度，大家要多多来留意了。另外呢，这个是教育部啊有举办了这个终身学习票券的活动，那今年是再一次来续办哦。那所以时间点是从5月1号到5月21号会开放给只要你是年满6岁以上的国民都可以来登记抽签，总共会抽出呢54000张的终身学习票券。那这个新生券啊你可以抵1500块，旧生券你可以抵1000块，所以说它这个可以折抵的金额还不错啦，可以用来参加像一些社区大学，那么在这个今年的秋季班的课程，因为现在如果说你要来参加空中或者说这个社区大学的话呢，其实最快的班别就是要等到了秋季班的开课了。那么还有像是空中大学哦，这些呢都是可以来做折抵使用的。那么只要说是年满55岁以上的话，则是可以来参加许多像是乐林大学的课程。那么如果说你有来办理这个抽签登记的话呢，正确的公布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会在5月22号会来揭晓到底是谁能够这么样的有好的运气被抽中今年度的终身学习券。另外呢，为了要防止啊许多外来的物种入侵到我们台湾啊，也是为了要来保护本土的生态哦，所以说农业部有来公告修正呢，就是有哪一些的这种人家说的动物是禁止来做这个领养，或者说呢把它带回来养的哦。那么在最新的名单当中，包括了浣熊，还有呢河口鳄鱼，以及呢像是一些啊像是眼镜蛇科的蝙蝠蛇等等的好多种动物，其实是真的连看都没看，连听都没有听过，但是浣熊这个我就知道了，有人在养浣熊吗？好，这些因为它算是这种高度攻击性，要不然就算是有那种剧毒的动物啦，这种物种，所以说呢它一旦万一逃走了，或者说呢他被弃养了，恐怕会严重威胁到公共安全的问题哦。所以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就是禁止一般家庭来做饲养了。那假如说你本来就有养浣熊呢，如果说你本来就有养浣熊的饲主啊，哦，那你可能必须要赶快到农业部来做登记。那接着呢你的这个在地县市政府就会派专员到现场跟你做确认，就是要完成整个备查的动作，你才可以合法继续来做饲养的动作啦。而且要记得要养它就要对它负责，要把它养到它终身结束，他这此生为止就对了啦，不要把他呢这个弃养哦，不然的话呢，这个因为已经做了整个相关的确认动作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弃养他，其实政府单位的人也会知道，那么被开罚的话，最高甚至会被罚到25万哦。那么另外呢，这个是很多人说，到底油价什么时候才要往下调降呢？受到了前阵子到现在啊中东战事影响，所以导致呢目前全球国际的油价
持续在飙升。那么为了要来平稳呢公共运输的价格，所以现在交通部是推出了计程车油价的补贴方案哦，针对了全台湾总共有90,000辆合法登记的计程车，在加油的时候啊，你每公升可以做折抵，可以折抵5块钱。那么每一台车它最高可以补助的费用就是6000块。那它的补助可以使用的时间呢，就是到今年12月31号年底为止了。好，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哦，这个也是跟开车有关的哈，这个就是有关于高龄驾驶者，对不对？这个在去年我们就有曾经提醒过大家了，因为交通部呢，现在针对了高龄驾驶者有最新的换照的制度，这个制度呢不会从5月1号开始，但是它从5月31号同一个月份，但是它在月底就会正式上路了。只要说是年满70岁的长辈朋友啊，你必须要透过了体检，而且要完成相关的安全教育的课程，才可以来换发你的汽车驾照。那么这个驾照的有效期限呢，就是可以用到75岁哦，75岁。满7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啊，就要维持3年要换一次驾照的这个制度了。那除了必须要通过了体检，还有这个我刚才讲到的课程，你还必须要通过认知功能的测验，才可以来换发有效3年的驾照。那么换照也会再收取啊部分的一些规费哈，50块这样子。那长辈朋友，如果说你没有按照规定来换这个您的驾照的话呢，按照目前现行的法规是会被处罚的哦，会被开罚至少1800块以上哦，那最贵可能会被罚到3600块的这个罚金哦。所以说呢，真的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是高龄者啊，你没有一定要开车，没有一定要驾驶的话，其实就是怎么样做大众运输工具吧，那么样的简单方便轻松还有补助，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是真的还想要来这个开车上路的话，那么记得一定要按照目前现行的法规的规定哦，那爱叫 keyboard 来啦，对不对呀、啊、因为如果说你也没有去做这个换照的动作啊，被抓到会被罚钱之外呢，还会做什么呢？他会给你禁止驾驶，就是他告诉你说你都不能够再开车了，你不能够再驾驶了，还会把你的驾照给扣留下来。所以说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哈。这个就是所有新制度在5月份会发生的事情，也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做个提醒啊。那所以5月份其实真的很多的新制度哦，是需要大家好好用心去做了解的。包括了刚刚一开始提到那个报税的问题，对吧？报税的问题今年真的有蛮多新的制度哈，包括了很多在过去都觉得说我是 YouTuber， 我是网红啊，所以说我在上面的营收好像也不会怎么样吧。没有啊，今年要把它纳入在你的这个缴税的这个相关的扣除额当中了。请所有听众朋友啊，一定要小心留意最新制度的演变啊。了解5月份最新制度之后，待会当然要了解啦，在今天是我们的快闪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对不对？所以说要来补充呢这一款红蚯蚓的隐肌酶吗？还有它许多的复方成分来帮助您的心血管会安来顺顺顺吗？待会邀请厂商代表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0: 这个真的是很挣扎哈，能不能不要说，就是不要再跟身边的朋友这个讲太多，要不然的话我们的组数真的是快不够了，对不对？其实到昨天其实已经真的不够了啦。然后厂商代表呢，我们的吴博士在对面，现在已经两眼睁大的看着我，想说什么组数不够了。天哪，又超卖了吗？对啊，因为这个啊，大家都很需要，对不对？你总是会有那种觉得说体力不够的时候啊，对不对？你可能睡了八小时，但是还是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疲累不堪。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总是会担心说啊，自己这个肩颈僵硬的问题，血液循环那么差哦，然后呢，全身常常会有这个手脚冰冷啊，然后都没什么元气吼。但是各爱吃就当减没变做啊。这时候就必须要饮鸡梅了，而且这一次又是怎么样？买一盒哎、欸，然后呢就怎么样送两盒哎、欸，天哪！买一盒送两盒，我们玩真的，因为你去药局去看，它一盒的价格就是这样子。都是安内啊，但是我们直接呢，你今天用那样一盒的药局买到的价格，我们居然给了三盒，给您三盒啊！话不多说，还没有抢到这个我们说的红蚯蚓的隐肌酶酵素吗？赶快趁今天活动最后一天有买到的，真的跟您说声恭喜哦！
1: 进广告啦。
0: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想有一件非常残酷的事实要来先跟所有听众朋友道歉哈，因为其实昨天如果说您有来关心到我们节目的整个库存，你会发现说什么金石红蚯蚓完售，
2: 又来，
0: 怎么会这样子呢？这样子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第三天的节目我们还必须要继续聊下去吗？
2: 我跟你讲这样好了啦，今天我加码到我去把药局的货拉回来给你。
0: 天哪、啊、全台湾的药局对不起，请您先收起来，
2: 对，
0: 把货先给我们。
2: 对，
0: 太好了，谢谢吴总，谢谢吴董事。
2: 你听清楚哦、
0: 欸、什么什么，
2: 是你的节目结束完收单才有算哦，可能加了20组30组，那我就去帮你把这些货拉回来给你们，就这样、欸，
0: 但是我们每一组是有三盒哦，
2: 三盒啊，
0: 哦，所以说，
2: 你看，如果你加了30组，我就要准备90盒回来给你，
0: 将近100盒喽。
2: 我就要去问我去药局给他跪。
0: 所以全台湾的药局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司令马塞，今天的货量就在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了。就是到今天了好不好，因为这个已经是太优惠了啦，因为平常我们在药局每一盒就是固定卖2280哦。
2: 因为我跟你讲，我们这快闪是有限量的，
0: 嗯，
2: 偷偷加码给你呢，
0: 真的耶，
2: 早上都没有耶、啊、
0: 感谢感谢我们的吴博士，
2: 是
0: 因为吴博士就是大家的这个你知道吗，救星，因为
2: 健康
0: 救星、啊、
2: 守护员，是不是
0: 健康守护员啊？因为大家知道说心血管方面的这种问题很麻烦，而且是很容易会导致再见，
2: 真的，你会发现有时候三更半夜有没有，
0: 对，
2: 救护车哦、嗯哦、
0: 那个听起来让人家心情很不好、啊、
2: 那你想个问题，什么原因会造成他三更半夜去坐救护车、嗯、通常都是什么塞了，一定得救护车来、哦嗯、
0: 对对
2: 对，还有两种，一种是5151，一种是无一，为什么？
0: 真的有听过无一的吗？
2: 因为他在家里就断气了，
0: 所以真的听起来有那个无一哦，
2: 改天你认真听。
0: 好，下次我仔细来听看，因为我真的有听过这种说法、欸、
2: 真的有啦
0: 啊，
2: 五一嘛，五一有没有很像？
0: 哎、欸，好像哦，
2: 你认真听一下。
0: 所以一切唯心照，
2: 三天不要睡觉，我就守在你们家，然后听救护车经过。
0: 我不要一直听救护车的声音，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都需要来补充我们的金石红蚯蚓，让你就是跟救护车离得远远的。
2: 像我们家住乡下，对不对？我们家住嘉义东石，那你知道只要那个什么
0: 鹅啊很多，对不对？
2: 对，鹅啊很多，但是重点是三更半夜，只要有一台救护车开到那条巷子里面去，
0: 哦，
2: 隔天整个村庄都会知道谁
0: 怎么了。
2: 对，
0: 哦，
2: 他就会问有没有回来。
0: 哎呦，天哪！
2: 这样你有听懂吗？
0: 有。
2: 平常煮东西是高油、高盐、高糖的，
0: 对，
2: 你的风险就更高。
0: 嗯，
2: 那现在我们讲，现在银发煮东西靠猪脚，
0: 对呀、啊。
2: 那现在有些人都不煮了，你知道吗？
0: 对呀、啊，
2: 都买外面的、
0: 嗯、
2: 真空包、料理包、太空包。
0: 对对对，
2: 又香又甜，
0: 然后又油
2: 又咸，
0: 好好吃。
2: 对
0: 对，
2: 所以其实无形中现在很多银发煮都不煮饭了，
0: 对，
2: 都直接买一些料理包回来。
0: 对，
2: 但是健康吗？
0: 不健康啊，
2: 对嘛，
0: 绝对是不健康的啦。所以为什么我们台湾啊，这个你到了大医院去看代谢症候群那一科的人最多，医生也最多，
2: 所以我一直强调嘛，心脏怕什么、嗯、怕挺，血管怕什么，怕塞怕爆、
0: 哦
2: 啊、你就是我们的隐肌酶、欸、你就不用担心它会停，不用担心它会塞，不 不用担心它会爆。
0: 是，以前我们都知道说要吃纳豆红曲。
2: 对，
0: 啊，纳豆红曲跟这个隐基美最大的差别在于，
2: 其实红曲主要的功能是抑制胆固醇合成。
0: 哎，
2: 你少吃一些动物内脏，你就不会那么多胆固醇了。
0: 对，
2: 对吧？可是你想个问题，你现在有血栓，你只有吃纳豆或者是吃隐基美，
0: 对，
2: 它才有办法帮你把你血中的那些小血块。清除干净，
0: 清除干净，
2: 对，没错。
0: 而且有人这样说啦，说是纳豆，它专门清的是一些新形成的一些血块、血栓。
2: 其实只要是血栓、血块，它都慢慢会把它溶解掉。
0: 嗯，
2: 重点是你的活性有没有到达这个浓度？
0: 哦，对对对，因为我记得在第一天呢，吴博士有跟大家讲到，那个活性要到2000，
2: 对，2000 FU。
0: 2000 FU
2: 对、
0: 这个单位哈、
2: 它就能够达到溶血的功能
0: 哦啊，所以我们每一颗的金石红蚯蚓都有到2000哦，
2: 所以才说一颗就够了、吃那么多干嘛？
0: 真的哎，
2: 你看外面还有厂商就放500的嘞，你要吃4颗哎，
0: 天哪！
2: 然后他们还没有概念，他想说我一颗放500，叫你早晚各吃2颗，然后两餐都不足量。
0: 哦，
2: 还在吃心酸的呢，
0: 还在吃喝剩的呢，
2: 心酸的啦，
0: 吃心酸的。然后
2: 但是他说他买的很便宜啊，
0: 嗯，
2: 那我们的 focus 重点就是血栓，
0: 嗯，
2: 然后通末梢循环，
0: 对，
2: 然后照顾你的心脏，
0: 嗯，所以说这个除了有这个纳豆之外，然后隐基美之外，还有很厉害的有效复方成分，对不
2: 对？
0: 对，
2: 就是银杏果，
0: 银杴果
2: 通末梢循环
0: 是，
2: 所以卡令秋令卡吧秋吧，这吃几天，他就发现哎，秋尾消了呢。
0: 嗯，
2: 卡令秋令不见了，
0: 对对对，
2: 然后肩颈酸痛就松了，
0: 对，
2: 所以那有些会胸闷的，你就是要靠这个 Q10 跟这个红景天增加血氧量，然后让我们的心脏功能好一点点，你发现哎，他可能吃个几天就不会闷了，
0: 哦，就不会
2: 闷，不会喘，
0: 哎，
2: 对，这效果是超明显的。
0: 是，所以说呢，我们是我在讲的哈，你在晚上一直换枕头，怎么样换都好像睡不好的，
2: 对，
0: 这个就是你的血液循环不好了。
2: 那我再讲一件事情哦。我相信很多人听过红曲，
0: 对，
2: 你发现我们里面没有加红曲，
0: 对呀、啊，为什么？
2: 你看哦，市面上有很多红曲是整颗都红曲，
0: 嘿，
2: 你没有吃到一颗500毫克的量，没有急转，
0: 那、真的哦，
2: 那我放一点点在里面要干嘛？
0: 就是一个噱头，
2: 用讲的话术谁不会？
0: 对对对，
2: 但是你吃下去有功能吗？
0: 根本没有，
2: 他们抑制胆固醇合成吗？
0: 不会哈、哦，
2: 那像这种事我们就不干了、
0: 哦。
2: 那我如果真的要卖红曲，我会做整颗都是红曲。
0: 整颗都是红曲，
2: 它就是至少要500mg到一克的量。它基本上红曲比较适合单方。但是它的针对的点是针对那些
0: 胆固醇
2: 比较多的。那胆固醇很好降啊，比方说我吃一些比较天然的那个什么健康的油。
0: 对。
2: 好油它就会帮你带掉一些油脂跟胆固醇啊。
0: 对对对。对，还有膳食纤维也会。
2: 对，那你只要胆固醇的部分稍微改变一下你的饮食习惯。
0: 对。
2: 它是可以解决的啊。
0: 对。
2: 可是你改变饮食习惯，你的血栓还在啊。
0: 对啊。
2: 所以你要根本治标又治本去解决你的血管的问题。
0: 是。
2: 对。
0: 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金石红蚯蚓，它每一颗的这个酵素浓度已经到了业界最高了吧？
2: 因为我讲过，隐基美的活性是纳豆的4倍。
0: 嗯哼，
2: 所以你以前要吃4颗纳豆，现在只要吃1颗隐基美。
0: 哦哟，
2: 啊，这个是就是生物科技啊！
0: 对对对，
2: 对吧？以前我们用手机，还用手去按，对不对？
0: 嗯。
2: 现在嘿 Siri，
0: 对，就全部都叫出来了。
2: 帮我查什么？资料都帮你查好了。
0: 那为什么还要再加纳豆呢？
2: 因为纳豆本身就有它的活性，
0: 哦，它有它自己专属的一些活性，就
2: 对。那再是有些。听众说啊，好像要吃纳豆。
0: 哦，
2: 他有些听众是对纳豆有观念
0: 啊，对，
2: 可是他不懂隐基美。
0: 对对对，
2: 然后他就说我们偷工减料。
0: 对对对，就说为什么都没有
2: 没有放纳豆？
0: 对呀，这样我告要求的，
2: 还要解释半天。
0: 对对对对，
2: 那事实上我讲白也不用放纳豆，
0: 嗯，
2: 直接放隐基美就好。
0: 对啊，隐基美就等于是他的好几倍了。
2: 所以有些听众他不认识隐基美，
0: 是
2: 他只认识纳豆，
0: 嗯哼，
2: 他就会问这个问题。
0: 哦，
2: 哎，为什么你们没有放纳豆？
0: 是
2: 纳豆不见了，
0: 纳豆不见了。
2: 他说我们偷工减料。对，
0: 那还有在第二天其实有问这个吴总一个问题啊，我们吴博士就是说，有些听众朋友他觉得听了。很不错，啊，想吃，但是又觉得说我是不是每再吃一口都好像在吃蚯蚓。
2: 你又不是吃蚯蚓的肉，
0: 好可怕，
2: 你是吃它的萃取物啊。
0: 哦，是吃它的萃取物啦，各位听众朋友，
2: 你今天可能吃鱼油，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它是从它的身上去冷压萃取，
0: 对，
2: 把那个油榨出来，
0: 对，
2: 那你有吃到肉吗？
0: 没
2: 有，
0: 有
2: 看到鱼吗？
0: 没，
2: 是大鱼、小鱼、鲨鱼还是体鱼？
0: 对呀，啊，
2: 大概这样子的概念。
0: 是
2: 你今天就算里面你吃到了什么？那个红景天，
0: 对，
2: 你有看到红景天吗？
0: 没呢。
2: 对呀，啊，
0: 对呀，
2: 啊。再次，我想很多吃素的人，对不对？
0: 对，
2: 常常误每一句话
0: 是
2: 吃保健品，到底是算荤的还是吃素的？
0: 嗯，
2: 那我跟你讲，你到我们讲医院去好了。
0: 对，
2: 他那个什么，随便讲一颗药，消炎药，
0: 对，
2: 它是绿色、白色的。 那那个装药的那个胶囊的壳，动物名叫做的
0: 啊，对啊，
2: 你不是要吞下去，但你还分什么荤素
0: 哦？
2: 所以通常我们讲吃保健品或者在吃药，不分荤素，
0: 这不分荤素，
2: 但是
0: 这个观念很棒。
2: 但是有些人就是真的很虔诚，
0: 就是觉得说这个不行啊，有用红蚯蚓的什么东西这样子哦？
2: 那你吃药有在拆胶囊吗？
0: 没有呢。哦。

0: 所以说就这个观念，
1: 吃饱最明要菜胶囊，这个吃西药不用菜胶囊，
0: 好可怕哦！你知道吃西药，然后呢没有用那个胶囊装来杯，你够扣哎，
1: 就扣哎，
0: 对呀、啊。
1: 事实上，如果你真的担心，你把胶囊拆开啊，嗯，对吧？
0: 对啊，
1: 胶囊拆开你就把壳丢掉就好了。
0: 但是你就苦了自己，
1: 会苦，
0: 真的是苦了自己。
1: 那、啊、你会发现吃了三天就说我受不了了，
0: 然后就不吃了，
1: 嘿，因为不苦就那个里面的活性成分就没有
0: 嘛。对啊，那就是等于就是可以撩撩啊。
1: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讲人生好了，嗯，你提的那个皂苷多苦啊。哦，回甘会在嘴巴停留两个小时、欸，哎，
0: 是，
1: 对，嗯，那你可能发现吃了三天就，哦，我看我就不要再吃人参皂苷了。但是你一颗胶囊，你把它装进吞下去，哎、欸，在你的身体就发挥作用啦、啊，嗯，就是这种感觉。
0: 哦，所以我真的觉得啊，嗯、这个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个金石红蚯蚓哦，真的对于特别是年长者来说，已经是不分荤素，你都要把它给它补充起来了啦。
1: 我跟你讲，你们家小朋友如果现在吃什么肯德基、麦当劳，都吃外面的自助餐一样啦，不
0: 可以哦。
1: 我就讲过啊，高以翔三十几岁，
0: 对。
1: 张志佳四十几岁，
0: 对，
1: 连茂博用过了四五十回呢。
0: 对，
1: 你只要是外食族，
0: 是，
1: 其实你的血栓或是你的脂肪，你看得到吗？
0: 看不到。
1: 可是你每天就发现，哎、欸，好像越来越累，
0: 对，
1: 然后肩膀越僵硬，
0: 对，
1: 偶尔会胸闷，
0: 对。
1: 你知道这个是警讯吗？
0: 不知道。
1: 不然为什么有些人就趴下去，没人知道？
0: 对啊，
1: 其实平常都会发出警讯，只是你认为、哦、好像是我太累了。
0: 对，
1: 对啊，如果你是年轻人，搞不好还有。撑一下的时间，
0: 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吃什么炸鸡汉堡、欸、如果说今天大家很爱去吃那个吃到饱，有没有？
1: 对，
0: 我朋友每次只要去吃那个吃到饱，吃回本之后都说全身就是一种业障的力量，
1: 业障，吃很饱然后身体
0: 吃很饱，对，
1: 身体很累，
0: 是，
1: 对吧？
0: 所以这时候其实，在吃到饱之前，也是可以来吃个一颗两颗的
1: 哈。我跟你讲，台湾人一直是这样子的、嗯，高油，
0: 对，
1: 高盐，
0: 对，
1: 高糖。
0: 对，
1: 然后水又喝不够哦，然后日本人早上吃那都养生，
0: 对啊，
1: 那我们早上都吃控肉，
0: 对，
1: 所以现在要改变心态，
0: 是，
1: 当你在吃这个所谓的饮鸡美的时候，对不对？
0: 对，
1: 你就会提醒自己，嗯，对，肉吃少一点，
0: 肉吃少一点啊，
1: 算瘦肉多吃点，肥肉把它夹掉，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欸，台湾很多长辈喜欢吃肥肉，吃肥肉等于。慢性自杀嘛？
0: 对啊，但是我觉得那个肥肉吃起来的口感，我会害怕，
1: 所以我才跟你讲哈，其实养生保健它就是在一个观念的。
0: 对对对 对，
1: 那你会发现，你越重视你的健康，嗯、你的人就不会老。嗯，所以你不重视你的身体健康，你的身体会慢性发炎。
0: 对，
1: 那你的自由基就会越来越多。
0: 没错，
1: 所以你有可能今年是六十岁，但是你看起来已经像七十岁、八十岁
0: 啊。有，所以说啊，这个金石红蚯蚓这次赶快把它补充起来。今天的快闪啊，金石红蚯蚓是全球首卖，今天是最后一天，快闪最后一天了。
1: 对，
0: 那么今天就是让大家买一送二，买一盒送两盒，所以一组会给到了三盒。
1: 对，没错，
0: 三盒既然只要2280，这个太夸张的价格
1: 了，
0: 太夸张的价格了。所以留时间给大家上陪你购物网来抢购，或者拨0800-77-3377。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接听大家电话 ，Hello， 姐姐。
3: 哎、欸，大伯你好。
0: 是，
3: 我跟你讲哦。哎、欸，红蚯蚓那边救回，这礼拜六还没当休。
0: 哎、欸，应该是会使呢。
3: 啊，
0: 应该是可以的。
3: 我可以哦。
0: 嘿、欸，
3: 阿美哦。
0: 嘿呀、啊。
3: 阿姨一起装，跟他三罐嘛哦。
0: 嘿，一他一组就有三盒阿呢。
3: 对啊，2280嘛哦。
0: 对，2280
3: 阿姐。阿那四组在十二罐啊，对不？
0: 哎、欸，对，没错。
3: 对，安尼四组是偌济？
0: 安尼吼，这样子2280乘以四，我帮你省一下吼。
3: 2280。
0: 安尼就是9120。
3: 9120哟。
0: 嘿，9120吼。
3: 九一，麻烦你个注明礼拜六的上午啦。
0: 喝啊，礼拜六的上午吼。嘿，啊姐姐，您最主要是要吃哪一方面的？
3: 我因为血液循环不好啊。
0: 哦，末梢血液循环的问题哈。
3: 我有点高血脂。
0: 哦。嗯。啊姐姐，您昨天有听到我们的那个访问吗？
3: 有啊，所以我特地留给咱家己救回。
0: 安内德西，安内，我会建议姐姐就是早上的时候吃两颗啊，睡前吃一颗。
3: 睡前吃一颗，啊，饭前饭弄了把劲了。
0: 你、欸、最好能够在饭前呐、
3: 啊。也唔够胃食道逆流的人，听讲拿饭前吃，伊可能还无水哦。
0: 安内哦，你也是气矿嘛耶，因为他这一个应该是不至于会有那样的影响。
3: 欸、对对，如果饭前的话，我用中午的饭前可以吗？
0: 可以啊，没问题啊，可以啊，可以的。
3: 欸对，它是胶囊的哦。
0: 对，它是胶囊的。
3: 是软胶囊吗？
0: 哎、欸，它是软胶囊，对。
3: 哦，软胶囊哦。
0: 对。
3: 我比较喜欢软胶囊。
0: 对呀、啊，软胶囊比较好哈、哦。
3: 对呀、啊。
0: 对呀、啊。哦。好，姐姐，那我就是帮你安排礼拜六的早上哈。
3: 哎、
0: 哦欸。OK。
3: 好，谢谢。
0: 好，谢谢姐姐。
3: 好，谢谢。
0: OK， 好，拜拜。谢谢 好，需要大伯为您做服务的，持续来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Hello， 你好。
4: 哎，你好。
0: 嘿、hey ，大哥你好。
4: 我就是说，前几天给你订那个
0: 这个红蚯蚓，对不对？
4: 对。
0: 好 ，OK 啊，大哥，您需要几组呢？
4: 那一组就可以，
0: 一组啦哈。那地址一样帮您是寄到万华的地址。
4: 对对对。
0: 好，那就没有问题了。预计如果说这个五一啊，当天有在送的话，就是礼拜五会收。
4: 对。
0: 嘿啊，他在货到之前会先打电话跟您做联系。
4: 哦。
0: 好 ，OK。好，谢谢您。好，谢谢。好，拜拜。来哟、哦，今天需要大伯为您做服务的，把握现在的时间，赶快来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因为这么样买一送二，已经到了最后最后的关头了，这个是最后的时间点了，所以说要来追加也好，或者说要来抢购的，现在就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直接抢，或者来拨现场专线，大伯都在节目的现场亲自会接听您的电话，为大家来做好不？我们都说啊，心脏不要停嘛，对不对？心脏一停我们就拜拜了呢，所以说千万不要 stop 好不好？那就透过了谁？透过了隐肌酶来帮您补充，来帮你呢继续的延续，让我们的心脏可以好好的来跳动，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活着。

来，我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哇，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没有接听成功后，没关系，我们继续来拨打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啊，因为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所以说每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都很重要，因为这是关乎到我们的性命嘛，对不对？这个日常保养保养的好，你就可以为自己延续生命，多好啊，而且又可以活得非常的健康乐活齁。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今天就是我们的快闪活动最后一天，最熬几缸，所以说要来抢购呢这个风靡全世界，尤其在日本啊，这个呢，哇，大家都知道说你要延续生命成为百岁人瑞，对不对？就是你平常一定要补充什么呢？这个从红蚯蚓啊专属品种红蚯蚓当中所萃取出来的隐基酶。现在市面上的隐基酶蛮多的，但是你要怎么挑？你要挑它的有效复方成分啊，还有比它的浓度啊，比它的酵素的这个我们说的它里头到底有含多少的量啊，这些都是关键。所以说呢，我们为大家呢严格把关啊，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一款呢，这个红蚯蚓呢，我们只能说它真的已经算是到顶级的规格，只怕你没有来买，没有来补充而已。所以说当你有认真补充，您的身体绝对会很有感。那么因为呢，我们今天厂商代表来到节目的现场啊，那有一些最后要补充的地方，而且呢这一次的组数真的是超卖中的超卖哦，所以说要来抢购听众朋友，趁现在呢我们的厂商代表还在现场哦，赶快拨打0800-77-3377。
1: 进广告啦。
0: 吴博士自己来说这次的快闪优惠价，
2: 等一下不能够找那个谁说哎，吴总给我加嘛，我就杀了你。对
0: 对啊，我真的原本想说这怎么办，我好想分享一下，但是一分享出去我觉得我的节目就完蛋了，我就没有主数可以卖了，
2: 真的
0: 是。所以说我们要请吴博士亲自来帮我们来讲一下好不好？
2: 对，
0: 我们的快闪优惠的配套
2: 三盒2280、
0: 哦、
2: 要防一盒就是2280、哦、我们今天是买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
0: 对啊，就等于买一送二，
2: 我随便算给你听就好了。一盒算起来才700多块。
0: 对啊，一盒才700多块呢。
2: 药局两个人买起来是不是要3000多？
0: 对，
2: 一盒都要1600到1800。
0: 哎呦，虽然说他有打了半价，但是还是要这样子的价格。
2: 其实我们上次就被药局骂过了啦。
0: 哦，真的哦，
2: 就说每次只要配合那个快闪，对不对？
0: 对。
2: 你知道后来有些药局怎么做你知道吗？
0: 怎么说？
2: 干脆送你一罐奶粉
0: 哦，
2: 塞你的嘴啊，不然怎么办？
0: 对啊，真的是哎。
2: 对，
0: 那我们来帮大家来试算一下好了。如果他一天是吃三颗的，好了，
2: 对，
0: 一天吃三颗的话，吃三个月必须要买几组？
2: 一天吃三颗，三七天就90颗，
0: 对，
2: 93就270颗，
0: 是，
2: 对，你就需要吃270颗，
0: 270颗啦。是，所以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哈。Hello， 你好，喂，你好，
3: 大伯你好，
0: 嘿、hey, ，是姐姐，需要我们的金石红蚯蚓吗？
3: 我那天订的是刚收到了。
0: 哦，已经收到了，对不对？
3: 我想请问一下，
0: 是
3: 比如我之前原有的产品也是类似这种？
0: 对。哦，姐姐，你的电话好像会一直飘飘飘吼。
3: 对。
0: 好，
3: 那我像那种东西我要吃这个，那这个怎么办？
0: 哦，姐姐，我建议你还是要分开吃，就是你先吃某一个固定的品牌啦，好不好？对对对，这个吃同样一个品牌的，你才可以吃出它的效果，才可以知道说对自己有没有帮助这样子。好，来姐姐，我线下帮您做服务好了。好，我线下帮您做服务，因为那个电话线好像位置飘飘飘哈。来，你先电话先不要挂断哦。来，需要大伯为您做服务的，持续拨0800-77-3377。
2: 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是三盒，
0: 对，
2: 三盒是180颗啊，
0: 对，
2: 所以我建议你买两组。除非你每天就是吃两颗，
0: 哎，如果说一天是吃三颗的话，就是买两组吗？
2: 买两组，
0: 买两组啦齁。
2: 对啊，你自己如果说你还有另外一半，还是家中小朋友，对对对对对，就他一天吃个一颗两颗保养也 OK 啊。
0: OK OK，
2: 你不要想说这个就是自己要吃的，
0: 是
2: 我有高血压，我有心脏病，我有三高，
0: 对，
2: 我胸闷，我在吃，是不是？
0: 对，
2: 这个保健品是从上班族到银发族，通通很适合，
0: 通通都很适合。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计算机的赶快先把它算一下齁。2280×9，你知道吗？那个是价格是多少钱？已经是破2万哦。
2: 破2万。
0: 吓死人了。但是你今天你这个2280齁乘以 9, 我们这9盒在快闪优惠的期间你只要花6840块钱。
2: 对。
0: 就可以买得到欸。
2: 其实这个活动结束之后你去药局对不对？
0: 对。
2: 你想它一盒2280。
0: 对。
2: 第二件五折也1200多块。
0: 对啊。
2: 加起来3000多块对不对？
0: 对。
2: 他不会再送你的啦，
0: 真的不会再送你奶粉，奶粉奶粉哦。
2: 我上次在大伯这边买三盒，
0: 哎，
2: 啊，这次有没有三盒？
0: 来给你三盒奶粉这样。哎呀，所以说真的，大家不要在那里犹豫了哈，就是趁今天赶快上陪你购物网，然后或者说呢，来拨我们的现场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2: 其实我想呼吁一件事情，其实你可能会闷，或者是会头晕，或口齿不清，
0: 对，
2: 可能是脑中风的什么前兆。
0: 前兆欸，
2: 那 我有讲过嘛，脑中风最可怕的事情是你失能，
0: 对，
2: 那你会卧床，谁要照顾你？
0: 家人。
2: 那通常很多都是卧床很久，
0: 对，
2: 所以俗话说一人中风，
0: 全家发疯，
2: 就是在这种概念。
0: 对对对，所以说啊，真的讲来讲去哦，这次给到大家的金石红蚯蚓啊，这个讲到了尹基美，真的很感谢这位尹基美之父哈。对啊，这个是美元恒博士哈，
2: 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就是尹基美，他只是量放多跟放少，就是分成美元恒跟非美元恒。
0: 哦，
2: 那因为最早研究这个所谓的血栓溶解酵素就是美元恒博士嘛，那他因为他有学生啊，
0: 对，
2: 所以他的学生可能就会继续往下研究其他的方向或是其他的东西
0: 哦，
2: 或是做其他的 paper。
0: 对对对
2: 对，但是原始我们讲尹基美之父还是美元恒博士，
0: 还是美元恒博士了哈。所以说，这个今天我们大家所补充到的这个每一颗啊金石红蚯蚓，不要把它想说是在吃蚯蚓哦，再次跟大家做澄清哦，
2: 不是啊，
0: 不是哈，绝对不是。然后呢，这个我们说的原本以前古代的那种什么地龙，那个也是跟这个红蚯蚓是不一样的嘛。
2: 对，我跟你讲哦，事实上你到日本去吃那个纳豆鸡美，对不对？
0: 对，
2: 他在那个饭店里面，他就是用纳豆下去，用纳豆菌发酵成鸡美，它有个特殊的味道，那个就是鸡。美啊，所以如果你是那种把胶囊拆开，你会发现，好像有个特别的味道。
0: 对，很多听众朋友在说，如果说今天不小心把胶囊咬破，会有什么味道吗？
2: 就是会有一点鸡美的味道啊，
0: 鸡美的味道。
2: 如果你到日本去吃过那种日本鸡美，怎么样？你就知道，这个味道有点发酵型的概念。
0: 所以啊，如果你想要体验什么叫鸡美的味道，会买回去把那个胶囊咬破试试看，
2: 也可以。
0: 啊，如果说胶囊没有咬破，会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吗？
2: 因为胶囊包起来了，你就闻不到什么味道，
0: 就闻不到什么味道了啦。
2: 对对对，
0: 好，所以说呢，这个再次跟大家呼吁哦，节目结束之前都算数，就是我们今天的快闪啊，金石红蚯蚓是全球首卖，今天是最后一天，快闪最后一天了。
2: 对，
0: 那么今天就是让大家买一送二，买一盒送两盒，所以一组会给到了三盒。
2: 对，没错，
0: 三盒既然只要2280，这个太夸张的价格了，太夸张的价格了。所以留时间给大家上陪你购物网来抢购，或者拨0800-77-3377。这次谢谢我们的吴博士吴总，
2: 谢谢大伯。
4: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77-3377。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刚刚呢，如果说大伯还没有接到您的电话，欢迎现在持续来拨0800-77-3377。那么大伯也要这一次跟大家讲这一次的优惠价格哦，买一盒我们再送给您两盒，够霸气了吧？对不对？你一口气拿到一组，就是会有三盒啊。三盒，我们没有给你收三盒的价钱呢，我们只有收一盒你在药局买到的价钱，就是只要2280。所以说还在犹豫什么，还在等待什么呢？就是买然后来按时补充，这样就对了啦。那么也要再次提醒哦，如果说你本身已经有在吃一些原本的这个可能跟心血管有关的这些保健食品的话，来，不管你吃的是什么牌子，我觉得我都要讲一样的答案齁。就是说呢，你在试某一项保健食品的时候，记得不要不同的品牌这样混着吃。千万不要把不同的品牌然后呢这样彼此混着吃。好，比方说你早上可能吃我们的金石红蚯蚓，晚上吃别的这样子。安奈卡伯赫啦。不好的原因在哪呢？因为我们要试这一项保健食品对我到底有没有帮助，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按部就班的，我先把自己呢可能两三个月的时间空下来吃同样一个品牌的这个保健食品，然后呢按时的去吃，吃足够的量，经过了两三个月，我相信对你应该是很有感觉的啦，好不好？这个是经过了临床实验90%以上的人都说哦，这只要差有够贼，所以说呢，希望对大家都是有帮助的。那如果说原有的怎么办呢？原有的啊，你可以等到，比方等到这个两三个月吃完了这你所买的几组了，对不对？好，那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浪旁，你再来把原本的继续吃，再去比较一下，再去感觉一下有没有彼此之间什么差异，那样子来吃，我觉得会是比较理想的哈。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说什么我在试这一项某一项商品的时候，我同时啊也去吃另外别的东西，安内对家爹心态可能卡不好啦，而且你也比较会难去判断说到底哪一个对我是有帮助的。好，透过了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分享，希望能够让所有听众朋友清楚的了解，而且对您有帮助了。 把握时间哦，因为这个小时还剩下不到五分钟就要结束了，待会还有更精彩第二个小时节目内容。那老话一句，刚刚还没有接到您的电话的听众朋友，继续卡好不好？0800-77-33-77-00-77-33-77，把握今天的时间呢，因为今天的时间让大家用这么物超所值的价格啊带回去，对于我们全身上下真的都有帮助诶。哎，这个不是等到你有这个心脏病啊或者说心血管怎么了才要吃齁。我们从平常就可以来做保养的，它呢完全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免惊，它是保健食品，好不好？来，0800-77-33-77。

0: Hello， 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大伯，
0: 嘿、hey, ，是姐姐。
1: 我要买那个
0: 红蚯蚓哈。
1: 对。
0: 好啊，姐姐要几组呢？
1: 我要一组，可是我上次有买那个鱼油，可以一起吃吗？
0: 鱼油建议在饭后啊，这个在饭前吃。
1: 啊，这样。
0: 嘿，安尼较好。
1: 我先买一组。
0: 好啊，好。好，安尼姐姐，我就是帮你来配送啊，预计下礼拜二让您收，好不好？
1: 知道地址吗？
0: 哎，知道，在泰山的地址，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安尼的没问题啊。
1: 有买过。
0: 对，有买过。
1: 哎，礼拜几？
0: 礼拜二，好不好？
1: 礼拜二啊，
0: 嘿，下礼拜二让您收。
1: 下礼拜二是几号？
0: 哦，礼拜几号？就是五号。
1: 哦，五月五号。
0: 嘿，五月五号，好不？
1: 好好。
0: 好，那就没有问题了哈。
1: 早上好不好？
0: 好吧，我帮你写早上哈，早上的时间点。
1: 好。
0: 好。好 ，OK， 好，姐姐，谢谢你哦。好，谢谢，谢谢，好，拜拜。

0: 产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金石红蚯蚓一盒60粒，原价1280元，快闪限定买三盒只要2280元。调节身体机能，促进新陈代谢，日常活力，循环保养，提升你的精神状态。金石红蚯蚓快闪限定，三盒只要2280元，还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0800226633。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你在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鳗，或拨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金石红蚯蚓一盒60粒，原价1280元，快闪限定买三盒只要2280元。调节身体机能，促进新陈代谢，日常活力，循环保养，提升你的精神状态。金石红蚯蚓快闪限定，三盒只要2280元，还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0800226633。
11: 我是 Vicky， 好音乐好消息都在幸福广播电台 TR Radio， 守护你的幸福，
12: 拥抱你，拥抱我的幸福广播电台。
13: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14: 回来了，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我们幸福广播网为您播出的陪你过生活节目的现场，一样是由大伯在空中跟大家来作伴，为大家来做好不？那么已经进入到了第二个小时了，在每个礼拜呢，我们在快闪商品啊，最终日就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总是紧张刺激的时刻，因为呢，大家可不可以用这个最便宜的价格带回去呢？这个你觉得是买到赚到的快闪商品哦，就是在这个小时是最后最后的抢购潮了。所以说，如果你前几天已经有来购买了，那你今天应该也收到了，对不对？这个隐基美啊，每一颗这样的胶囊哦，那么开始补充吧。建议就是像这个我们常常代表啊，这个吴博士所说的，早上吃个两颗，这个是加强版的齁，让你很有感觉的。早上吃个两颗啊，水要多喝一点。晚上的时候给他吃个一颗， 就是这样子，每天要记得吃，这很重要的哦，千万不要想说我今天有吃了啊，明天忘了应该无所谓吧，诶，谁说无所谓，那差很多呢，对啊，因为这个不是药品啊，各位不是药品哦，所以说这个保健食品它本来就是不像药品，照下你要进啊，对吧？我们更要耐着性子，因为保健食品它是有可能会去调整我们的体质哦，它是会调整好我们的体质，所以说我们更需要有耐心的来对待啊。那这个你所付出的这些呢，真心啊，身体一定会给你很好的回馈啦。就是这样耐着性子来，天天记得吃，吃足够的量哦。相信呢，这个两三个月过后呢，你一定会打回来跟大伯分享您的喜悦啦。所以需要为您做服务的地方，拨打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那如果说会上网的听众朋友，当然我就会告诉您说，赶快上网直接抢购安内熊盖金啊，好不好？第二个小时呢，待会大伯除了在最后也会帮大家做一个总结，好，总结之外呢，当然啦，如果说呢还有其他的这个需要大伯为您做服务的，对不对？因为五月份就快到来了，大家知道吗？五月份会有什么活动？这个五月份如果大家有抢过呢，这个很棒的优惠，你应该就知道大伯想要说什么了，对不对？嘿，对啊，这个史上最好的优惠活动也即将要展开了。但是啊，这个先把它抢到足够的量，今天的快闪先给它抢到足够的量，因为这样最合啦，对吧？彼此完全不冲突哦，但是我们都好需要哦。

0: 好，在第一个小时啊，其实我还是有发现有蛮多通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的时候，我没有刚好接到，对不对？所以说绕高起啊，那欢迎持续拨打0800773377，我相信你再多打个一两通，我一定会怎么样，一定可以接听成功，好不好？微信真的都要喝呛死呛死，因为刚好有某一位可能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那别的听众朋友也跟着一起打。那当然啦，我就有一个人而已，我就只能够一次接听一通，但是每一通电话我都希望能够帮大家服务到，好吗？所以持续拨0800773377。那如果会上网的话，您是要来抢购我们快闪商品，把握今天最后的时间哦，都可以上陪你购物网，陪你购物网直接抢购，按你熊盖进哈。第一个小时我有跟大家讲到了。五月份即将到来了，对不对？是啊，明天很多人都很开心要放假，但是呢，别忘了，我有讲到许多是属于这种全国性的，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大家都要遵守的这个新制度，对不对？那其实在每个月啊，除了有这种全国性的新制度呢，有正式上路之外，每个地方县市政府呢，也都会有各自比较偏的地方性的这一种新制度，安内马爱注意啊。对呀、啊，因为呢，今天你可能会到台北玩，到高雄玩，对不对啊？所以说北高啊，或者说全台湾各个地方啊，在做些什么，我们也是必须要来做好好的了解啦，好不好？来，在讲地方的重点的这个新制度之前，来接听大家的电话。Hello， 你好。
1: 喂，
0: 嘿、hey, ，大哥你好，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嘿、hey。
1: 哎，不会不会不会， hey. 我要一组隐基美。
0: 好，要一组隐基美哈。那大哥，我让您下个礼拜二收好不好？
1: 可以。
0: 好，礼拜二有希望是早上还下午吗？
1: 下午好了。
0: 下午好，帮你安排下午的时间。那他在货到之前会请这个司机先打手机跟您做联系。
1: 好，可以。
0: 好，那就是一组。那知道怎么样补充吗？
1: 哎、欸，知道。
0: 好，知道哈。OK， 那就没问题了。好，谢谢你的支持。
1: 好
0: 好，谢谢谢谢，好，
1: 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来，需要大伯为您做服务的，我们就继续拨打了0800773377。更重要的是什么？来哦，在今天呢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我来跟大家分享北高啊、哦，在台北跟高雄啊、哦、这两地啊，五月份也有新的制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在五月份有许多地方的新制度，我们还是要共同了解，因为现在全台啊其实是一日生活圈齁，所以说你很有可能早上的时候人在南部，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已经在北部在活动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呢，要来注意的是什么？包括了台北市的部分齁，所有台北市的听众朋友啦，还有这个全台湾听众朋友，你以后要到台北市，对不对？要来留意，尤其在最近啊，这个台北市政府的公务局有公告了，就是从明天开始，明天还有后天，5月1号、5月2号啊，在凌晨的时段到早上的时段，会来拆除呢松隆路还有永吉路交叉口的这个，哎，算是呢天桥哦，这个天桥就是永吉松隆人行天桥，所以到时候呢，松隆路这一条路啊，它的南北向全线都会做封闭的。那还有永吉路呢，西向的这个地方最外侧的车道也会做封闭，要请所有的驾驶朋友或所有的用路人呢，要记得要改道行驶松信路或者说是永吉路了。好，这个是从明天开始比较重要的，要来跟所有目前啊生活在台北地区，或者说你在这一两天会去台北的听众朋友，来跟您做个提醒。这个是台北市的部分。那么在新北呢，好，今年的劳动节啊，因为是连续假期，所以说会放三天的假期，对不对？这个连续假期期间呢，新北市啊，在路边的无论是汽车还是机车，这个平常日的收费停车格会做暂停收费的动作。哦，所以说这个算是一大福音，对不对？对呀、啊，还不错啦。对，包括了金山、平林、淡水、八里、石碇，然后还有板桥、三峡、莺歌、林口，哦，非常多非常多，总共有18区观光，还有这个商圈哈、哦，这个附近的假日收费的这种路边停车格，假日会维持假日收费， 但是平常日的收费停车格是暂停收费。所以说这个小确幸我算是就是只有在礼拜五当天嘛，对不对？那好，如果说呢今天呢、你有这个被收取呢，比方说好假日的要收费嘛，对不对啊？你要怎么样缴费呢？其实现在啊不一定要到什么超商了，当然超商也是可以缴啦，但是你可以用行动支付、行动支付都可以来做缴纳的动作，缴费的动作了。这个许多行动支付 APP，还有呢，包括了像是我刚刚提到了许多的便利商店，在它的多媒体机台都可以来做列印跟缴费哦。就是你不一定要怎么样，你不一定要带着这个原本的单子，但是如果能够带着是最好啦，对不对？但是因为现在像是这个目前啊，我们台湾啊四大超商，这四间蛮有名的超商哦，他们那个多媒体的机台蛮好用的，就是你只要输入你的身份证啊等等的这个个人的资料哦，它就可以帮你来补印你的停车要收费的这一些收费单了。那包括了像是一些罚单等等的也都是一样哦。还有呢有一些你要缴纳的一些费用，其实在上面啊什么信用卡费用都可以列印出来呢，有够方便的啦。那这个是在台北跟新北市的新制度，对不对？新制度哦，这个新北路边停车格平常日的收费齁，在这次五一劳动节当天呢是暂停收费的，暂停收费的。那么在南部呢，在高雄的地方的话呢要注意齁，如果说你在连续假期是到高雄市的话呢，因为现在高雄市的交通执法是全面的升级了，所以说现在高雄市政府啊，它是锁定了闹区还有行人比较多的，也或者说是容易会有那种出事情的肇事入口，这些违规的热点啊，你知道吗？新增了15个科技执法。所谓的科技执法就是警察没有在现场，但是他透过了像是摄影机啊等等的齁，就是来取缔呢这些违规的这个驾驶朋友。那么其中有7个地方啊是不停让行人的话呢，这样的一个设备呢 ,5 月1号就会率先上路。这个5月1号就会率先上路。那这个它的设置地点包括了在哪些地方呢？这个地点啊，其实大家如果说呢有兴趣的话，你去 Google 新闻都可以搜寻得到，我就不赘述了好不好。总共我看了一下，哇，蛮多地方的啊，而且真的都是在闹区齁。比方说像华夏路、重庆路口啊，坐高铁那个地方有没有，然后呢要不然的话就是在这个凤山的五甲二路啊，南华路口那个地方有夜市的地方啦，然后呢还有前金那里有自强夜市，真的都是锁定在夜市的这种闹区齁。对啊，那要不然就是在比较热门的景点这个附近啊，都有这样的一个科技执法了。所以要提醒所有驾驶朋友，如果说你没有停让给行人走的话，你没有礼让行人的话，那么被科技执法一拍到，依法就会最高会罚到多少钱？6000块哦，6000块，而且还会去记你的违规点数3点，违规点数会把你记3点。那好像我记得好像记了多少点，你还会被怎么样？会没收驾照，很可怕，对不对？那还会要你强制参加3个小时的道路安全的讲习课程啊！如果你不参加嘞，那你就真的惨了，那就是会怎么样？强制你把你的驾照交出来，然后要赔钱，就之类的啦，然后还要强迫你一定要乖乖的把它上完课。就是希望大家的安全着想啦，为了大家安全着想，所以说其实从北部到南部都有蛮多新的制度有。在五月份、做了一点微调，正式上路。那高雄就是跟大家讲，有7个地方都是属于那种科技执法、那他要抓的是什么？他现在重点取缔的是什么呢？你呀、开车或者说骑车，你居然没有礼让行人，哎呀，这下子你就糟糕了，准备吃罚单。好，那跟大家分享完了这个地方新闻齁，那地方的这个五月份的新制度，其实啊我还少讲了一个地方啦，就是在花东那个地方，我印象中没有记错的话是在台东齁，因为蛮多人都有什么的困扰呢，都有一种困扰就是说破一爪无吧，这个破一爪就是带状疱疹。我记得在东部的地方齁，五月一号开始会有这个新制度，就是会有相关的这个补助。就是你可以去打那个带状疱疹的疫苗，然后呢会有给你相关的补助。如果说住在东部的听众朋友，这点 我觉得蛮重要的，真的是蛮重要的。希望大家呢可以符合这样的优惠资格，就是要去做什么疫苗的接种啊，这样对您绝对是有帮助的。好，需要为您做服务的地方，我们就持续来拨0800-77-3377。我们要知道一些全国的新闻，然后让自己知道说现在到底在发生什么事，要注意些什么事。当你了解了，那么你就比较不会呢这样很有忐忑的心，不知道要怎么样来面对呢每天呢这种充满挑战的生活，对不对？是啊，来听这首歌曲。那在歌曲过后呢，大伯继续会来跟您分享我们的快闪商品。

不要再忐忑了，因为我要跟大家讲哦，这一波的快闪啊结束之后，这个我们这一项快闪商品，它并不是说一年四季啊，然后都可以在我们陪你购物网上面来买得到的哈、哦，这个。它是属于这种特定档次的快闪商品呢，就是比方说我今天我订个一组对不对，好，我这一组吃完的话，刚刚没卖呢大伯，我想要来追加可不可以，那你可能要去可能一般的药局或其他的地方才有机会买得到，因为我们过了快闪啊，其实很多的商品它就不一定可以让大家买得到了，所以说呢，这个要提醒所有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心要来这个缓解啊，你目前因为包括了心血管还是各方面、啊、引起的这一种呢身体的不适、哦、那你透过了这个隐肌美要来帮助你一臂之力的话，真的会建议您要来试，对不对？你要给自己两到三个月的时间，然后你就是每天吃足够的量，吃足够的量呢，我们也不会叫你说吃很多，因为那个叫浪费钱，那个叫浪费钱，我们一定会告诉您说什么样是人家说的足量，这个足量你按照这个专家啦，还有呢厂商代表所给予的建议，你就这样来吃，那过了两三个月就是怎么样，就可以知道说到底有没有感觉，效果好不好了，那时候我们内心就自有一把尺了，对不对？好，所以说这个呢是要来提醒所有听众朋友，您在购买的时候，尤其今天是最后最后的追加了，对不对？最后的追加，所以说你要来抢购，那么要思考一下，我应该买个几组才不一种

0: 里面都在里面，
1: 是
0: 那整个管路是不是要一些抗氧化？
1: 对，
0: 上游啊，对不对？因为身体太多自由基会去伤害我们，说我们的管路不要回神仙，
1: 嗯，
0: 那要透过我们的银杏果、我们的松皮啊、松树萃取物这一块，让你管路整个那。咕溜咕溜，精亮精亮的。
1: 而且我们还加入了红景天。
0: 对，我要来了。
1: 哎、
0: 欸，一般像我们三高，好、嗯、循环不好的，精神不好，大哭的，规工这规工的这种，有没有弄个哈气？
1: 是
0: 是，那为什么气、不够？
1: 哦，
0: 红景天大家知道去爬高山都需要，
1: 嗯，
0: 它就是抗疲劳，啊，可以卡我了，吸得到氧气、
1: 嗯。
0: 再来，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配方哈。我们金石红球饮的配方最贴心什么？连你电厂的电力都帮你补足了。
1: 哎呀，
0: 我们还有辅酶 Q10
1: 哦，
0: 电厂的、电厂的营养成分辅酶 Q10 帮你加了。对嘛，帮你打打气的红景天也帮你补了。
1: 所以以前我们这样、还要什么？比如说以前要单独吃什么 Q 店、啊？
0: 没有，
1: 吃什么？
0: 这个就是整个复方、
1: 哦、
0: 我给你全方位的，
1: 直接是复方的成分。我们的金石红蚯蚓是复方的成分，
0: 是没错。
1: 哎，刚刚我们文馨老师有特别提到了，除了这个专利的这一个隐基美之外
0: 美，对对对，
1: 另外还有是一个纳豆激酶以及这个银杏
0: 果萃取物，
1: 还有这个红景天萃取物以及这个
0: Q10。
1: 辅酶 Q10， 哇，哎、欸，安尼哦，因为我们是首卖哦，
0: 对，这是首卖。
1: 阿吉干第一干呢，这个第一次出量项啊，哇，这样一盒啊，
0: 因为我跟大家介绍，他会说啊，安尼这真的是全方位，
1: 哎呀，全方位，
0: 因为这只要公司在照顾管路这部分。也很有经验，所以希望大家用最简速、最快速、方便，我们就是直接复方成分给大家。那一盒里面是60颗，
1: 一盒60颗，
0: 对，那一盒是1280。
1: 1280，
0: 对，1280。今天如果跟你讲说一盒1280，安呢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过不去。
1: 对呀、
0: 对、
1: 我们还首卖，我第一档哎、您这个1280这样，我不要多跟听众朋友交代。
0: 所以听众朋友，因为我跟你讲，一盒一定是不够啦，因为我、大家知道文馨老师就是习惯喜欢疗程的概念，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直接给你。买两盒，买两盒优惠给你，只要2280省下来的钱，我再多送你一盒。
1: 哦，对对，
0: 你直接就带三盒回家。
1: 三盒哦，原本呢是一盒是1280，对哈。那我们这一次呢是
0: 直接给你三盒，
1: 买二送一，
0: 直接三
1: 盒2280，
0: 所以折合下来我算过，一盒不用1000块，一盒只要760哎。
1: 对，然后每一盒是60颗，
0: 对。
1: 而我们怎么来吃呢？
0: 如果你真的只是纯保养，一天1颗到2颗。但是如果你认真，你要说好，我彻底重新打底好了，你帮我一天好3颗，早中晚，我就帮你保护。
1: 饭后吃
0: ，对。那我特别提醒，因为大家知道，大家白天都比较一些心血血管的用药，
1: 对，
0: 错开，好吧？
1: 错开
0: ，对，错开至少1个小时以上，
1: 1个小时以上
0: ，好不好？一定要错开，这个爱得被讲哈。那因为本身它就是在我们血栓的部分，所以如果你有遇到要开刀的，喜欢办 tricky 啦哈，有预约要开刀的人，那请你提早哈，我们可以休息1个礼拜到10天。好，7到10天提早
1: 哦，
0: 对，
1: 哦，
0: 哎，这个使用方式我特别要去提醒大家，
1: 是，好，所以呢，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次金石红蚯蚓我们的首卖哦，我们第一档哦，就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啊，大家可以上网来购买。那这一次呢是买二送一金石红蚯蚓啊，这样子呢3盒带回去只要2280元，那每一盒呢是60颗，就像我们文馨老师说的，来，如果要保养的，一天1到2颗，
0: 对
1: 啊，那如果是呢，你真的是，哎，比如说我已经那个，
0: 我跟你只要有三高的，你不用再考虑了，
1: 三高
0: 嘛，你就三餐帮我各一颗就好了，
1: 三餐各一颗，
0: 你不要一次给我吞3颗，没有。
1: 三餐饭后各吃一颗，
0: 对，你太强。
1: 好，那赶快上到陪你购物网来购买我们这一次的金石红蚯蚓，我们特别首卖哦，这一次呢是买3盒只要2280元啊，快闪只有3天的时间哦，这一次呢要把握这个组合了哈，要让我们的循环更好的话，哎，来，一定要来购买我们金石红蚯蚓，也可以拨打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王，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

0: 广告啦。
1: 听众朋友，如果每天都喝很少水，每天吃很油，每天坐很久，每天熬夜，你的血液就像浓汤一样啊，在你的血管里头慢慢流啊。这个血管呢，本来啊应该要像那个高速公路一样通畅，结果你给它变成塞车，变成这个泥巴路，我跟你讲，有一天一定会出事。
2: 真的会出事啊。对对，真的出事。因为其实现在的在医院特别注重在我们这些管路的检查，
1: 嗯，
2: 对，那其实是我们幸福电台还没有接触到这样的金石红蚯蚓。对，其实在这边我自己也咨询过一个爸爸，
1: 嗯，
2: 他自己有去做检查，
1: 嗯哼，
2: 因为那时候他的血压一直控制不下来，不稳定，药也调了，但是再加上抽血，像胆固醇也高。所以医生都开药给他吃的。对，那当然他并不是说不要吃，只是说在吃药过程当中，医生帮他做了血管那个管径的这个检查，发现他堵了将近六成，64%。对，那医生说，哎，我油啊都给你吃了，你不要再让他卡油了，你再卡下去，有时候药越吃越多，就怕药没用而已。对，所以他就说还是要保养一下。那当然一般保养就是饮食、睡眠嘛，运动这件事，你怎样五回要做这件事情都有限。
1: 对、啊、
2: 对对。那其实在红蚯蚓在市场上已经真的是有一阵

0: 阵子了哈，一阵子，那也在药局，我也问过我的药师朋友，他说：“哦，有啦，你讲黑啊，足强的，就是那个很像那种强，他说啊，你都是通乐一击哦。”结果的时候，他们就这么讲，直接讲，对对。然后那时候他特别，我们在讲这件事，我说：“哇，我说啊，我了解一下这个隐疾没这么厉害。”
1: 嗯，
0: 其实这个爸爸他后来很认真，
1: 嗯，
0: 他也没想什么，因为生活要过，东西还是要吃。他也想要 64%， 不然就是吃我们的那个红球银浆去保养隐肌酶，就隐肌酶这个酵素，那是不是尽量能卡油的，他能化多少把它化掉，
1: 嗯，
0: 对，
1: 是
0: 是，至少他想的不要越卡越多了，简单这么讲，哦，不要再变严重就好。所以医生就说，如果你就这样，你先保养了，那中间这检查不用常做，也没那么快，你一年后再来检查，再追踪，反正你三个月都会再来抽血嘛。对，那也就这样子。他隔年真的就这样，隔年哦，他说本来六十几，降到五十几
1: 哦。
0: 他说啊，他只要有降就高兴，因为他当初还怕越来越高。
1: 是，
0: 对，因为医生说不要变高。
1: 嗯，
0: 好，所以其实，在这一块，我一直在讲说管路的问题，每个人都会遇到。就是不要塞到，
1: 嗯，
0: 哦，塞到你就是真的又花钱，又有可能又是让家里的人造成非常大的负担，
1: 嗯哼，
0: 对。那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有高血压的，你有血压的人，
1: 嗯，
0: 哦，血压高的人，然后哪怕是现在隐形性的或在吃药的，一定要吃，因为血压的人他们管路哦，就像塑胶管硬掉了，
1: 嗯，哦，
0: 有没有我们那个？有没有？我们看那个水管啊，
1: 就很容易脆化。
0: 对对，也容易塞住，哦，容易爆。
1: 嗯 嗯， 嗯
0: 所以你今天要的就是去保养它。
1: 嗯哼，
0: 你要去保护它，然后不要让，因为为什么它变硬？旁边卡油。
1: 嗯，
0: 就是卡油让它变硬，所以你要把这些油化掉。
1: 嗯哼，
0: 你要去把它这些油不要让它卡住啊。
1: 嗯哼，
0: 所以也就因为这样子多了一个保护机制，所以在这个部分，它要的就是我们不要中风，你就求一个不要中风就好了，
1: 是，
0: 就求这个而已。那当然眼睛你来说母不为这一种，因为都是小条的，那甚至我们的脚相咖，因为比离我们远端，
1: 对，
0: 哦，如果你脚容易胀的，哦，容易积水的，那个都跟循环有关，你这几天的这一种，甚至本身你就是有这些慢性疾病的人，都会影响到想双脚的问题，这个也一定要。
1: 嗯，
0: 再来我跟你讲，胖的人就不用讲，
1: 哦，胖的
0: 体脂肪高的，不是大，不是外表大颗，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我跟你讲，瘦瘦的，
1: 欸，有的体脂很高，欸，
0: 我不夸张，欸，我今天才分享那个一个女生二十几岁而已，
1: 嗯，
0: 她那个身体的油体脂肪就不要讲了，三十几，他连那个胆固醇能霸里站呢，坏的胆固醇呢，
1: 嗯，
0: 你看那个血管不爆嘛，不塞嘛，
1: 是，
0: 对，所以体脂或是你像胆固醇这种，你简单讲，当这些有遇到我们的那个隐肌酶，就像猪有遇到的，
1: 嗯，
0: 就这样化掉，嗯，它就这么简单，好，就这么简单。所以如果当然你曾经中风过，有装过支架的，有三高的这一些，甚至你很容易头痛、头晕、阿妈跟眼呢，有时候人家那个太阳穴旁边丢丢掉，哎不，那抽痛的，我跟你讲，那个都是循环的问题，
1: 是，
0: 都是循环的问题，都是一定是你血流流太慢了，啊，
1: 是，
0: 对，你才会这样抽痛。
1: 是，那我们今天就是针对呢大家最害怕这个循环问题、血管问题来做一个日常保养啊，金石红蚯蚓复方胶囊。哎，那或许很多朋友一听到红蚯蚓，嗯，上面是红蚯蚓啊，哈，我跟你讲，这不是你想的那种哈，
0: 不是我们那图里看的，
1: 对对对，
0: 我跟我们这个特有品种红蚯蚓，它真的它很珍贵，珍贵是它。他住套房，欸，有专门养他，欸，
1: 是，
0: 对，那整个过程饲养的一些环境温度到技术的萃取，那九道工法，我跟你讲啊，黑博黑的技术没有那个技术你做不到，
1: 嗯，
0: 哦，你做不到，所以我们最主要是希望它里面这个强力溶解蛋白啊，纤维蛋白，哦，在这个酵素的部分的帮忙之下，可以你今天如果卡很多的油垢的，那我们就赶快清，间接也希望潜，哦，在的油垢我们也帮你清，那再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做到预防这件事，预，哦，防这件事，当然你不要什么糖高油高压力高这样，我们希望它都是稳定的，那当然我们的管路都像我们高速公路一样，就像高铁一样咻咻咻咻就走得这么快，
1: 是，
0: 所以人才会轻松，所以我一直跟大家来分享，即使红蚯蚓他要的就其实就很简单，你就吃一个像平安符一样，
1: 嗯，
0: 你不要成为家庭的负担，
1: 嗯，
0: 好，也不要成为一个会塞住血管的一个病人，
1: 嗯，
0: 就这么简单，
1: 是，
0: 因为真的后面 隐藏的这一些金钱背后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1: 是、哦、所以不要错过了我们这一次的优惠。我们今天是首卖、哦、所以呢、特别推出了这个超级优惠哦，金石红蚯蚓复方胶囊呢，原价是一盒要1280元1280，那我们今天呢这一次的优惠呢是、买二送一，就是带回去三盒只要2280元，而且免运送到家。我跟你讲，这个价格你错过一定会后悔。而且
0: 一盒真的不到1000块。
1: 对呀、啊，哈，60颗，每一盒是60颗，哈啊，怎么吃？我们再请文馨老师来告诉我们。
0: 平日保养的话，你可以至少帮我维持1天1到2颗。那如果说你现在真的要打个底，像刚刚大元的那个江先生一样，你要打个底，那你就一天叫三餐各饭后各一颗，早中晚。饭后各一颗，
1: 是金石红蚯蚓复方胶囊，它不是单方的哦，它是复方设计的啊。除了有这个隐茎酶之外呢，另外还有搭配了像是这个纳豆激酶哈、啊，还有银杏果哈、啊，另外还有红景天，还有这个 Q10 辅酶哦。一次吃，你看这一颗这样子，真的就是把所有的这些这个功能呢，
0: 刚才我们阿红对特别少讲到松树、
1: 欸、哦，松树，
0: 我跟你讲松树脆皮，这个、哦、大家不要小看它，其实它特别在我们管路压力这一块
1: 哦，
0: 它更增加强在我们哪里？我们的两只脚
1: 哦。末梢神经这边的哈，
0: 啊血管
1: 哈，哦血管，
0: 尤其就是说你的那个脚那些毒棍啊，
1: 哦，
0: 有没有？
1: 哦，很多很多柜姐啊，长时间在站，那、啊、是不是
0: 静脉？久站久坐都会
1: 哦，
0: 都会哈，就好像旁边有那种大理石小纹路这一种
1: 哦，
0: 然后一条一条红红青青的这种，所以在松皮萃取物这一块，我们每一个环节都帮你照顾到。那像那个银杏果也是，它是很强力，里面有类黄酮在抗氧化的部分，对，那所以在这一块我们都帮你加在里面。那辅酶 Q10 给做精神有活力，有没有给做有力的，
1: 是
0: 红景天不用讲，
1: 是
0: 对、哦、所以、我希望说透过这一次我们可以做深层更深层在管路上的保养、对，那透过我们的红蚯蚓里面的隐茎酶、那带动我们平日保养的纳豆激酶，做一个全方面的照顾，
1: 是好，所以呢请赶快上到陪你购物网来购买金石红蚯蚓复方胶囊。那我们这次呢还是加强速效版哦，哎，这几个字听起来就觉得哦，吃了怎样？
0: 因为主要成分上，平常给足给满
1: 哦，
0: 对，
1: 是
0: 就是要有感。
1: 是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三盒只要2280元哈，每一盒是60颗，赶快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的你，陪你购物网来订购，也可以拨打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77-3377，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询问哈。哎，我们文馨老师在这边，他会解决你任何的问题。
0: 我还是要提醒，刚刚讲研究显示，那再回医雄有一半的人。都有这个问题，
1: 哎呦，
0: 你70岁就是100%哦，
1: 是，赶快上到陪你购物网来订购哦，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77-3377。

0: 叮当的歌曲《手掌心》，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阿红。刚刚有朋友打电话进来说呢，阿红，我有在吃鱼油呢，还要再吃红蚯蚓吗？
1: 要。刚刚
0: 文馨老师来解答，
1: 来，我们刚刚先谢谢刚刚那个姐姐
0: 啊，秋春妹，
1: 春妹姐姐，对对对，谢谢你，我问说，你想来播油？啊，你不是说60岁吗？好吧，年纪透露了，真的哈，真的。其实我先来讲，刚刚60岁以上以外，那当然大家都知道，鱼油它是在抗氧化的部分，
0: 是
1: 那主要在管路它是维持通畅，
0: 嗯，
1: 也就是交通警察你啦，
0: 哦，
1: 好，交通警察
0: 啊，维持秩序，
1: 维持秩序，车能过能过能过啊，哔哔哔哔哔能过。但是今天你高速公路有中间有一台车故障了。会不会塞车？
0: 会啊，
1: 对嘛，会嘛。那这台车谁要来拖掉车？
0: 哦，
1: 所以我们的那个谁，
0: 紅
1: 我们的红蚯蚓尹基美，伊就是一台拖掉车，他给他拖走。
0: 哦，
1: 你懂了吗？直接带走，
0: 直接开路的就对了。
1: 对哦，啊，你给他拖了，我们的高速公路才会顺嘛。
0: 哦。
1: 对，
0: 所以我们把它比喻，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血管比喻成一个高速公路的时候，
1: 你看，那假设这一台车没有人把它拖走，后边车过来不是给弄掉，嘣，
0: 就塞，整个塞住，
1: 每一台车就像一块血栓一样。
0: 哦，
1: 这样懂了吗？
0: 哦，
1: 你来连环车祸，嘣嘣嘣过来打，要么撸来撸断的，最怕就是这样子。
0: 哎，所以这个循环的问题，这个红蚯蚓一定要吃
1: 哈。是啊，是啊，那所以在鱼油跟我们的红蚯蚓以及美的差异，它主要在一点是在这里。那当然有人说啊，那这种60岁以上才有风险，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像心血管都年轻化，我跟大家讲哦，你只要外食，一点是高油、高糖、高盐，
0: 是
1: 它挡点嘛？
0: 对啊，
1: 我拜托你这就保养了，你哪怕给我一天一颗，我一盒给你吃2个月，你都划算，
0: 是
1: 好不好？都划算哈。那再来就是你工作都是长时间都坐着。啊，你讲到这个，我想到一件事，那个我们的红蚯蚓有一个妈妈，还特别来问我，记得是新竹竹科的妈妈就跟我讲说啊，我跟妈妈是你要吃的没有，我要给我儿子吃的，因为工作时间长，压力大，
0: 是
1: 对，然后红字哈，儿子的红字比妈妈多，
0: 哎呦，
1: 嘿，丢，
0: 这样好吗？
1: 对对对，就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没办法，一个啊，我啊弄无运动。哎，我倒回家就是睡觉，因为工作时间长。
0: 对呀、啊，
1: 对，哎，他就是怕他倒了，因为他看一下，所以呢，妈妈就买给儿子做预防。
0: 嗯哼，
1: 就是这样子。好、嗯，所以如果像这种久坐不动又不运动的啊，没办法要赚钱啊，压力又大的，反正你三餐哈、不正常，生活作息不正常，你得变暑假呗。你哪怕一天帮我吃一颗都没关系，至少总比没有吃。不然你塞住了，我跟你讲，你要赚多少钱都赚不到。
0: 对啊，就赚不到了。
1: 对，
0: 是，
1: 对，真的是这样子，好，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诚心的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金石红蚯蚓。
0: 嗯、
1: 对，因为这种风险来得太突然，它会压垮一个家庭。
0: 嗯哼，
1: 甚至不只是家庭，有时候是少年那中风。啊，爸爸妈妈的狗啊，狗咖变爸爸妈妈也中风。
0: 哎呀，
1: 这个问真的很多，真的是很多哈。所以希望在这一次我们的金石红蚯蚓第一次在我们的幸福电台跟大家分享。
0: 嗯，
1: 那一盒是60颗，那原价1280。当然在推广上，我们希望能更优惠，让大家可以做一个比较疗程式的保养。
0: 是，
1: 所以今天2盒直接给你2280。再多送一盒给你，
0: 是等于是买3盒是2280元，赶快上到陪你购物网来购买金石红蚯蚓复方胶囊加强速效版哦哈。好，那今天谢谢我们文馨老师，
1: 谢谢。
0: 那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现场免付费专线来订购0800-77-3377，0800-77-3377。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睡前滑一下手机是许多民众的日常，但是小心蓝光伤害不只是眼睛，也伤脑袋哟。根据调查，全世界有 97% 的人都有睡前滑手机的习惯，喜欢在睡前滑手机的人要注意了。复健科医师提出警告，蓝光带来的影响超乎你的想象。一个人在睡前30分钟做的事，决定了隔天脑袋的清楚程度，更会影响到身体的修复状况。复健科医师王俊平呼吁民众，睡前最好放下手机，才能够好好的修复睡眠品质。因为只要 1.5 分钟眼睛接触到蓝光，大脑就会开始压制褪黑激素，同时提高皮质醇，导致大脑分不清你是在玩手机还是正在正中午的户外。所以睡前每滑一分钟手机，大脑入睡的时间就会延后 3.5 分钟。你可能觉得只是滑个20分钟的手机没什么，但大脑可能因此就晚了70分钟才真正开始进行修复动作。而被吃掉的通常也就是最关键的深层睡眠，导致身体无法好好修复，造成隔天精神不济，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容易感到烦躁。这些都是睡前蓝光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如果想要每天睡满7个小时，那么就要提前半小时关机，远离手机蓝光，才能够真正让大脑休息，让身体修复哦。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金石红蚯蚓一盒60粒，原价1280元，快闪限定买三盒只要2280元。调节身体机能，促进新陈代谢，日常活力，循环保养，提升你的精神状态。金石红蚯蚓快闪限定，三盒只要2280元，还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0800226633。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现代人

0: 3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金石红蚯蚓一盒60粒，原价1280元，快闪限定买3盒只要2280元。调节身体机能，促进新陈代谢，日常活力，循环保养，提升你的精神状态。金石红蚯蚓快闪限定3盒只要2280元，还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0800226633。
2: 我是尹昭德，收听幸福广播电台，享受幸福的时刻。

来自 Alice 杜德威跟顺子合唱的《真的想你》，谢谢您收听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素兰。我们家对面的邻居老大哥啊，跟他老婆大人夫妻两个人，不但呢都是公务员，而且呢都在同一个公家机关单位上班。我猜他们两个八成当年是办公室恋情哦，好不了的，可能是在职场里面认识的就结婚了。然后呢，夫妻是同事啊，同一家公司上班，真的很环保呢。出门只要开一台车，有没有？上班下班都一起，真的是香香对对吧？你富贵，出双入对，挺方便的。我觉得呢，真是环保共成爱地球。而且呢，更巧的是哦。两个人还年纪一样呢，入职的时间一样，退休的时间也一样，前后呢只差半年，所以呢夫妻贤伉俪，两个人就一起呢五年前小姐这回退休了。然后呢素兰就以为他们退休之后呢夫妻就会一起手牵手出国去旅行啦，国内外国外到处去啦，对不对？结果没有呢，齁，我每天看他们出门的时间不一样，穿着打扮不一样，帽子、衣服、鞋子、包包全都不一样。老公啊，就是一副呢全副武装，一看就知道又去爬山登山的装备。一问果然没错哈，大哥说以前工作太忙了，回家都太累了，假日呢只想休息哈，天天呢现在都天天休息了，天天都有空了，所以呢他要去完成年轻时候的梦想，把台湾的百岳呢全部爬过一轮。然后就先从市区住家附近的山呢开始训练，好，天天去爬山。接着就跟我说，山越高啊，气温越低啊，空气越稀薄啊，天气更不稳定，所以呢，绝对不能用那种郊游登山的装备去爬高山，哎，细哈，哎，挑一下。所以呢，我就说啊，这个我知道哈，新闻有看到，爬山装备呢要依据山的高度、地形做改变，哈，讲租起就挑，哎，一点就通。好了，你看哦，他接着就跟我讲说，你看我这没啊。背包、登山杖要买，排汗衣要买，防湿温的保暖衣也要买。山越高，装备越需要注重保暖、防水、安全。以前上班就那三件衣服轮流穿，没想到退休之后，衣服买更多，鞋子、帽子、衣服换不停的，通通都是钱。哈，退休之后花更多，老婆更会念，就高位。好，那妙的是啊。大哥啊是天天去登山，老婆大人刚好相反，因为啊他太太跟我一样最讨厌晒太阳，他说呢晒太阳会有斑。好啊，反正人就是这样嘛，你爱的时候有一千个理由，你不爱会有一万个借口。然后大哥的老婆大人呢就是我们对面的邻居大姐，还记得吗？之前素兰有分享，常常三天两头就送我名牌进口服装 OL 的西装外套，鬼头的那一位，对，就是他，那就是他太太。他说呢，因为退休了，职场上以前呢会穿着的那种女主管的穿着打扮哈，通通都派不上用场了，所以全部都送我哈。啊，反而哦，我现在穿得像那个有没有像女主管？她穿得像主持人，比我还夸张呢，真的很花俏。她的衣服啊，亮片珠珠花朵，马塞嘞哈。不知道的人他以为要去登台哦，真的，我才笑他说，姐姐啊，你是要跨年晚会呢？然后他就说，欸，真的呢，人家还真的去表演。大姐参加了舞蹈社，哦，有那个独舞，有排舞，有一个人跳，有一群人跳，三天两头就参加社区演出跟地方政府主办的活动，反正天天跳舞就是了，哦，说不定哪一天我在台上主持，哦，介绍欢迎的时候上台就是他都有可能，哦，好啦。然后呢，我们对面邻居大哥，哦，他以前，哦，遇到我的时候，哦，还跟我开玩笑说他是他们家族的骄傲，因为呢他爸爸常常会在村里面夸自己的儿子说是我们村第一个脚踩冰士、手戴劳力士的，哦，如今退休之后才知道，再多的冰士、再多的劳力士都比不上健康是最重要的事，你说是不是呢，哦，所以啊，这星期啊，我们关心大家的血管健康哦。我们的快闪产品啊，就是去除血脂的保健品，哦，连那个康健杂志呢都特别专题介绍氢血酸啊比纳豆红曲更有效。好啦，我们在歌曲过后再来告诉你。继续呢，先来欣赏的是歌神张学友的《我只想唱歌》。

0: 广告啦。
1: 关心大家的健康，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王呢，我们专访限定的就是金石红蚯蚓。好，那这个红蚯蚓是什么呢？那以及它的价格怎么算呢？专访的这一位健康专家吴博士在现场。博士好。
2: 素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嘿，介绍一下哈，
2: 对，
1: 公的蚯蚓就是毒菌啊，对吧？
2: 毒菌啊，
1: 有够恐怖的毒菌啊，我全身都痒起来了啦。
2: 我跟你讲哈，怎么讲，全世界最养生的国家就是日本。
1: 日本，
2: 但是你也发现哈，以前还没有红蚯蚓激美之前，你知道日本人都吃什么吗？
1: 纳豆啊，
2: 对，就是纳豆红曲，对吧？
1: 对呀，对呀。
2: 所以你也发现哈，我们到日本的那个饭店去有没有？
1: 对，
2: 他们隔天的早餐那个什么冰柜认为五节下有五节扣给的下
1: 纳豆，
2: 好啊，所以你会发现哦。日本人因为习惯吃纳豆，所以因无下面心血管疾病。
1: 对，
2: 但是咱台湾人没有吃纳豆激美的习惯，
1: 没有。
2: 啊，咱的饭店嘛无，拢好咱食小黄瓜有无？
1: 哎，对对对，
2: 对。所以你看，他们每天在抗血栓、抗血脂，有没有降三高？啊，咱不是咱大家的升三高、升三高，空嘛笨无，落嘛笨无。
1: 那那个台的，那个轻的对吧？
2: 对，所以事实上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日本人也几十年前就开始发现，哎，纳豆激美它可以清血栓。
1: 对。
2: 好，所以你开始去研究，里面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对不对？
1: 嗯哼。
2: 所以纳豆激酶是为纳豆去萃取的激酶的活性。
1: 嗯。
2: 啊，这个活性跟这激酶嘛，对吧？
1: 对啊。
2: 一个是血栓溶解酵素。
1: 是。
2: 哎，所以他们发现，去这临床的发现，哎，原来纳豆这个激酶成分，
1: 嗯哼，
2: 到达一定的活性，它可以溶血栓呢。它的活性是激酶，对吧？
1: 是。
2: 那到底要吃多少单位，它才能够达到那样的功效？
1: 多少？
2: 2000 FU。因为纳豆激酶可能会有不同的浓度，
1: 对，
2: 那你只要一餐吃到2000 FU， 你的溶血。后来发现日本人吃这个纳豆激酶的药，哎，好像都没有三高的问题。
1: 嗯哼。
2: 那之前在大概7-8年前，有一个日本的议会的那个什么议员，
1: 嗯，
2: 啊，一中风啊，那时候刚好在研究激酶的这个教授就是日本的美元恒博士，他同时研究了那个什么隐激酶，好，那同时又研究了纳豆激酶。后来一就研究发现，我不得了了，这个红蚯蚓里的激酶酵素比纳豆激酶活性高4倍，是整个活性就大大提升了到4倍，
1: 嗯、
2: 对吧？
1: 嗯，
2: 所以简单讲了，红蚯蚓激酶就是纳豆激酶升级版
1: 哦，
2: 对
1: ，Plus 呢哈，2.0 之类的概念的地啦、啊。哦，因为我们常常看新闻报道，就说啊，谁谁谁意外中风啊，心梗猝死啊，都是跟鞋子有关。所以这几年呢，清除鞋子的保健品都特别受到关注。那以前呢，大家就像我们博士说的，大家都吃纳豆红曲，这几年呢，就是红蚯蚓，因为它有那个什么，你说那个隐激酶对吧？
2: 激酶，对，哦、你会发现哦，黑豆温啊哈，那带你头来对吧？
1: 嗯，
2: 你过半年基本上挖到，你看呕对吧？
1: 嗯，
2: 挖不到尸体。
1: 哎呦，
2: 因为他把自己分解了
1: 哦，
2: 两外一组，
1: 他很会清干净呢，
2: 他把自己清干净的、
1: 哎，
2: 所以全世界会把自己清干净的动物就是红蚯蚓
1: 哦，难怪。
2: 所以对得起当初为什么那个美元恒博士有没有？
1: 哎，
2: 他极力要从这个什么蚯蚓去做研究，
1: 去萃取。
2: 哎，啊，你有发现多问那贵辛苦者修吧？
1: 嗯，
2: 也是那个白白的黏膜，对不对？黑的是红蚯蚓激酶
1: 哦，
2: 对，
1: 就跟纳豆那个修修砍西赶快呐。
2: 真的
1: 是不是？ Oh,
2: 那我们讲心血管疾病，其实我们讲真正要注意的族群是银发族。
1: 哎，
2: 银发族，你有听过脑中风？
1: 有，
2: 对吧？那其实，在台湾每43分钟的一个银发族死于脑中风哦。好，所以这脑中风是10大死因的第四名。
1: 嗯哼，
2: 脑中风最严重的是啥？你知不知？后遗症，
1: 一卡一手吗？
2: 一卡一手，哎、啊，这摆一点嘛中风了，怎啊没不会复原呐、啊？
1: 对，
2: 所以变成也什么也肢体也无啦，认知功能也退化，嗯、导致也像也生活无得自理呢，无他无代志，他的记得专代志啊。
1: 嗯，
2: 那通常咱的辛苦那是有血栓，会有一些警讯哦。
1: 嗯，
2: 你也感觉哎、欸，好，那像他就手脚无力，
1: 嗯哼，
2: 然后你的腿部一些块肿胀，
1: 对，
2: 啊，公有当时在一些块超灵呆，
1: 是，
2: 啊，有当时在流嘴暖，
1: 嗯哼，
2: 对，啊，有时候会觉得，哎、欸，好像胸闷、胸痛，
1: 嗯，
2: 好，啊，坐伤久吼，会觉得好像会喘不上气来，
1: 嘿，
2: 然后偶尔有时候会发现，哎、欸，忽然会头晕哦，视线模糊，啊，这个是啥？身体有这个血栓的啥警讯？
1: 哎呦，
2: 对，那你也发现过多少共点嘛？日本人其实平常都吃很养生，
1: 嗯，
2: 啊，那台湾人哈。为什么心血管疾病这么多？第一， 咱拢水啉伤少，
1: 嗯哼，
2: 过来咱拢食伤油，
1: 嗯，
2: 肉啦、肉啊、色啦、空嘛一大堆啊，
1: 嗯，
2: 连些烫青菜，肯定蛮要染肉色。
1: 对，你怎么知道？我就是这样，
2: 所以我才说，我们讲的心血管疾病，是因为你平常你的时间啦，个日积月累，
1: 嗯，
2: 好，你把这些所有的血栓或是血脂慢慢形成，然后一堆积在那下血管来的嘛，
1: 嗯哼，
2: 那你的血管壁是不是慢慢都会狭隘，
1: 嗯哼，
2: 啊，你的血流特别顺啊嘛，
1: 嗯，
2: 那你发现一开始慢慢它就会塞了，产生血栓的时候，也从它积底下的血管壁哦，
1: 嗯，
2: 也从它黏掉的磨掉的，啊，磨掉了，一开始侵蚀你的下你的血管壁，血管壁怎爬起，爬起你敢听有？
1: 爬起就是有点脆化，
2: 哎，脆化，啊，你只要血压上。管的时阵对吧？哈、嗯，一催化下掉啦，
1: 闭亏，
2: 闭亏啊，闭亏就喷起来。
1: 哎呦，
2: 黑的是这样，中风啊。
1: 哦，
2: 嘿，对。
1: 所以我们的这个红蚯蚓的产生的那个提炼出来的蚓激酶，
2: 嘿，红蚯蚓激酶，
1: 对，好，它就是可以帮我们来清除成年堆在血管壁里面的血脂就对了，
2: 血栓跟血脂。
1: 哦
2: 嘿，对，
1: 太神奇了，难怪呢。这就是以前我们听到纳豆红曲，这几年就更流行红蚯蚓，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呢，今天呢，吴博士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我们的专访限定呢，就是金石红蚯蚓
2: 哈。
1: 那这个是日本株式会社宫崎血流研究所所研发的。那请问它一盒有几颗啊？怎么吃？怎么算？
2: 我讲我在吃是60颗，
1: 一盒有60颗。
2: 对，按我讲的，我们一天。不是一次要吃2000 FU 吗？
1: 对，
2: 所以其实你一盖吃几粒就好啊。外面有叫你吃2颗3颗的，
1: 对，
2: 黑的是稀释啦，你懂吗？
1: 哦，它浓度不够。
2: 对、嗯，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高浓度，对不对？
1: 嗯，
2: 那三餐餐前各吃一颗就可以了。
1: 早中晚，反正你吃三餐嘛，三餐前各吃一颗
2: 啊。其实一餐一颗就够了。
1: 嗯哼，
2: 好、啊，阿鸟公啊，真的很忙，对不对哈？
1: 嗯，
2: 你要早上先吃2颗，晚上再吃一颗也可以。
1: 嗯哼，
2: 那我们在里面有添加红景天，
1: 嗯，
2: 加这个 Q10，
1: 嘿，
2: 在保护心脏，
1: 嗯哼，
2: 因为。通常你会发现哦，脑跟心脏是上高台的所在。
1: 是，
2: 你不把这个所谓的血管泡通，你爱克这个红景天也增加血氧量。
1: 嗯哼，
2: 好、啊，你爱补充这个 Q10， 和你的心脏这个泵浦有力，不能够只有针对血管哦。
1: 对，
2: 你源头那个泵浦就是心脏。
1: 另外个，
2: 因为你泵浦哪有力？血你流得足紧的。
1: 嗯哼，
2: 泵浦哪无力？血你流得足慢的。
1: 哦，
2: 好、
1: 哦，
2: 所以简单讲。隐基美已经很强了、
1: 嗯，
2: 但是加上这个红景天跟 Q10， 一定的想要涡轮，
1: 嗯，
2: 好个棒就
1: 了 Turbo 呢，
2: 就很强了，
1: 哦，更强更强。平常请问这一盒怎么算呢、啊？在药房？
2: 在药房那边哈，一盒就是2280，
1: 2280。
2: 对，那通常他们不定时会做活动，对不对？
1: 对，
2: 第二件5折啊，第三件5折有没有？
1: 对，
2: 加购就是再打5折的概念。
1: 嗯哼，
2: 但是咱今天来个节目家对吧？
1: 哈、嗯，
2: 要把最大的优惠给我们的什么听众朋友？
1: 对，
2: 所以我们第二件不用5折。
1: 不用
2: 送给大家，
1: 直接送，
2: 直接送。
1: 所以我们总共可以带回去
2: 两盒，等于就是2280买一送一给大家
1: 两盒。那今天现场打电话进来的，现场下单的，直接上陪你购物的，哎哎对。
2: 好了，今天现场有下单的，再多送一盒给大家。
1: 好，所以呢，总共我们只要用你在药局买的一盒的价钱2280，就可以带回去3盒的概念啦。
2: 对，只有今天才有，只有今天哦。
1: 好，没有了，我们快闪都3天，你行？
2: 3天哦，
1: 对啦，我哪有可能
2: 一天？也帮他看一面，我是要安怎？
1: 好，所以呢，听众朋友，
2: 好了，就3天
1: 了。对对对，听众朋友可以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啊、哦，有非常详细的说明。陪你购物网就是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我陪你一起购物的陪你购物网。好，直接上去陪你购物网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快闪红蚯蚓，好，金石红蚯蚓。然后呢，你下单的时候记得填姓名、地址、电话，旁边有一行名字要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你在开车、在工作、在忙不方便，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你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77-3377，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77-3377。

0: 广告啦。
1: 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啊，我们的专访限定快闪的就是呢，比纳豆红曲更流行的红蚯蚓。好，本来是一盒在药局是2280元的，我们的吴博士说呢，不用，直接呢就是给你3盒 3K 啊，你带回去哈，就是一个价，只要用你在药局买的一盒的价钱2280就可以带回去3盒的概念啊，可以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啊，有非常详细的说明。陪你购物网就是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我陪你一起购物的陪你购物网，好，直接上去陪你购物网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快闪红蚯蚓，好，金石红蚯蚓。然后呢，你下单的时候记得填姓名、地址、电话，旁边有一行名字要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你在开车、在工作、在忙不方便，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你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2: 你快闪真的就3天哈、
1: 哦？对对。没错啊，没错、啊。
2: 因为我等一下换我要打电话了。
1: 你要回去叫货了你？
2: 不是，我要打电话去跟药局说，叫他跟我们的活动跟3天。
1: 哦，
2: 因为我以为快闪只有1天啊，你懂我意思吗？
1: 嘿嘿嘿，
2: 对啊，你这个破盘了，因为他们通常药局就是第二件5折。
1: 嘿，
2: 但是你那个价钱，我们是等
1: 我们3盒，
2: 等于是3盒了，
1: 三盒
2: 死了，对不 对？
1: 对对，3盒，骂死是你家事。三盒2280元。
2: 我跟你讲哈、哦，因为这个不是30颗的，它是60颗的。
1: 对，我们是60颗，
2: 但是我是高活性的，所以你会发现。我跟你讲，一次吃一颗，我没有叫你是吃2颗3颗。
1: 对，
2: 就是我这是高浓度的。
1: 嗯哼，
2: 我跟你讲，像我妈哈，我妈住嘉义东石，她以前因为我妈有一点高血压，
1: 嗯，
2: 那有时候她就是会手会麻麻的，你知道吗？
1: 对，
2: 她说她吃这个3天，
1: 嗯，
2: 就不麻了。
1: 哦，
2: 然后她有时候走路会喘，你知道吗？就不喘了。
1: 哦。
2: 我才跟你讲，你买东西，你买的是属于什么样的 level 不一样。
1: 对啊、哦，
2: 像我们自己是博士级的，对不对？我们在做东西，一定要给大家的是什么口碑？
1: 嗯，
2: 我们又不是在做一般那种网络那种直播，
1: 对，
2: 随便卖，反正又没有责任。
1: 对
2: 啊，我们基本上我们在推荐自己的产品，
1: 嗯，
2: 我们就自己要背责任的呢。
1: 我们也是啊，我们是全省的电台呢，开玩笑。
2: 是，那我才跟你讲，刚才我讲的，我们这个是纳豆激酶的什么
1: 是
2: 升级版？
1: 对，
2: 我们把这个活性加了隐基酶之后提升到什么4倍，
1: 是，
2: 那就是一颗就是2000 FU 了。
1: 嗯哼，
2: 那你知道里面有个银杏果你知道吗？
1: 对，
2: 电视不是有广告阿嬷有没有 小妹妹骑三轮车压到阿嬷的脚，
1: 没感觉，
2: 阿嬷没感觉，有什么、
1: 嗯、
2: 因为麻气啊、
1: 哦、
2: 末梢循环。那我们既然是要畅通血路，对不对？
1: 是，
2: 那我如果没有加银杏，我的末梢就没有被活化，你懂吗、
1: 哦、所以红蚯蚓它还有加银杏，
2: 一定要加银杏。
1: 你刚刚说的 Q10，
2: 对，
1: 还有红景天，
2: 强化心脏的，
1: 嗯，
2: 心脏一定要强，血流才会强，对不对？但是一定要通末梢啊。
1: 对，
2: 如果没有加了银杏，那种卡拔丘拔的是没有感觉的，你懂我意思吗？
1: 嗯，
2: 对，这种东西全部都要高浓度、
1: 嗯，
2: 然后把它 mix 在一起，不然你看外面坊间很多厂商银杏就在卖了，
1: 对
2: ，Q10 就在卖了，
1: 是，
2: 纳豆就在卖，人家一次卖3盒、嗯，
1: 对，
2: 然后我们一次就卖1盒，
1: 对，
2: 啊，你要跟我比价格，你要比的是价值，
1: 对，
2: 性价比。我们现在买东西都讲什么你知道吗？
1: CP 值、
2: 啊、生命科 CP 值，
1: 嗯，
2: 浓度要高效果会好，
1: 嗯，
2: 对，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产品对不对，
1: 嗯，
2: 回购率70%，就是100个人买会有70个会再来买，
1: 哦，
2: 很高，超高的，
1: 就产品会说话啦，
2: 产品会说话、嗯、而且你知道你吃一阵子你可能去抽血对不对，
1: 哎、
2: 欸、你会发现、欸、那个红色的数字会变成黑色的，
1: 抽血检验最标准啊，
2: 对啊，所以我们买东西就是讲概念啦、
1: 嗯、哼，
2: 你要是吃感觉还是要吃科学，
1: 嗯哼，
2: 你要吃感觉随便买就好了，
1: 对，
2: 但是你有年纪你还在跟人家吃感觉，
1: 我们要吃科学，
2: 你要吃科学，
1: 嗯，数字，
2: 数字要会说话，这才叫科学，
1: 对
2: 对，所以不管你是属于血糖的还是肾脏的还是血管的东西、
1: 嗯、哼，
2: 事实上现在抽血报告很多嘛，抽心血管啊，肾功能一大堆的、
1: 嗯、哼，
2: 那你吃了这么久的保健食品到底有没有在你的身体发挥功效，那就代表说你有没有乱买，你没有浪费钱，
1: 是，
2: 这才是关键。
1: 对，所以你平常呢在药局买呢是全省药局公定价，一盒就是2280元，
2: 对，
1: 但是陪你购物网我们快闪吴博士提供给我们3盒2280元，
2: 对啊，就三天了，你们不能再给我多闪
1: 了、啊哦、你有够紧张、
2: 啊、我怎么知道你、哦、我都知道你快闪一天而已，
1: 我三天啦、啊， 我今天没听到要
2: 怎么样，
1: 三天缓冲期啦，
2: 我带来已经打电话来药局道歉一下，
1: 你们台过事不过三嘛，熊猫买沙缸。好，所以呢吴博士特别给我们的金石红蚯蚓这个隐基酶，让大家顺便呢可以长知识。隐基酶呢它是来自日本，它在1983年的时候是日本宫崎医科大学呢那个博士呢美元恒博士他研发的嘛，
2: 对，没有错，
1: 他在欧洲发现这个红蚯蚓，然后发现呢它翘辫子之后全部不见，所以它就溶解了。刚刚吴博士有讲我就听得懂了，然后呢它就是可以帮我们清我们的成年堆积在血管壁的血脂，去除血脂清血栓，
2: 血栓
1: 就不会中风了。
2: 其实我跟你讲，真正会中风的关键是血栓
1: 太屌了，
2: 对，因为血栓也堆积的血管，那 你像那个油会卡在血管对不对，它是卡全身的血管，可是血栓会积在同一个地方，那你的管道就会越来越狭隘，
1: 是，
2: 然后血流速就会越来越慢，所以你会发现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有没有，他是喘不上来的，因为他的血管已经变小了，他的那个所谓的血液里面基本上是不是要吸带那些水分跟养分对不对，
1: 对，
2: 他的吸氧量变少了，你干嘛好像吸不到空气，你干嘛也喘就是这个逻辑。
1: 其实这个血管就跟肠道一样，比如说那个肝胆肠胃科医生就会说，你如果大便越来越细，就是你的肠子有没有堵住了？
2: 对，
1: 对啊，所以你大便小朋友的大便都很粗，那个就是对。那同样的，这个大便我们看得到，可是血管太屌，你看不到呢？
2: 看不到啊，
1: 就直接给中风了。
2: 但你看，
1: 没得商量了。
2: 现在医美有在做血液净化，你去做个血液净化，背板科。你吃了3个月油又卡回来它治标不治本，那你必须透过天然的方式不伤身，那你稍微想要再改变一下饮食，我刚才有讲为什么现在的人血栓血脂多，
1: 对，
2: 水喝太少，
1: 是
2: 油吃太多，那我们现在水喝多一点，动物油变成健康的植物油，那慢慢你再搭配这样的保健品，你就逆转你的心血管啊，就是这种概念
1: 所以吴博士自己用妈妈做实验呢哈，先从你阿布开始对不对？
2: 基本上我们在研发一个产品的时候，都会在实验室先做细胞实验跟动物实验那确定它的浓度跟剂量之后，才会把它换算成人在使用的剂量所以一定要有细胞实验跟动物实验做基底然后再延伸到人可用的数量跟剂量去做使用
1: 所以我有看到我们的红蚯蚓的盒子外表上面是写着日本株式会社，所以我是对国国几百年
2: 日本，你看我们的第一个写进口包单，
1: 对，
2: 就是从日本进来的那再一次我们有那个什么日本的专利对，就是证明说我们的这个隐基酶是来自于美元恒博士这个宫崎学研究所，
1: 就他发现的那一个博士了
2: 对，没有错
1: 那他除了呢我们的红蚯蚓当主体隐基酶之外呢，他还有五大黄金配方嘛，对不对？
2: 是，
1: 就你刚说的
2: Q10 跟所谓的红景天，就是要强化你的心脏功能
1: 对，
2: 因为红景天会增加血液的吸氧量可是我们的心脏最大的营养素就是要吃 Q10，所以你只要是心脏没来或是有可能有心律不整的，你都要吃什么？吃 Q10。心血管的保健品里面一定要使用银杏果因为它要通末梢啦卡位丘位有没有脑部这种微小血管我们都统称叫做末梢循环那你既然龟心窟窿没给血液有没有把它做一个大清扫了
1: 对
2: 银杏果一定要足量让它全身都流通
1: 好所以呢我们就是原本在药房呢一盒就是2280元的售价了对不
2: 对
1: 那我们今天快闪优惠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三盒你带回去三盒哈买两盒买一盒送一盒再外加一盒
2: 对还我一盒我还以为快闪只有一天结果快闪是三天
1: 一口气带回去三盒只要一个价钱只有你在药局买的价钱2280这个价钱所以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快闪优惠才有的好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记得下单的时候呢旁边有一行名字要打勾勾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如果在开车在工作不方便在忙也可以拨主播室的服务电话来为你下单电话是0800-77-33770800-77-3377那请问一下
2: 对
1: 因为像我们家有很多的胶囊是老狼拿吞美瑞
2: 对
1: 剥开来得嘞聚来得你买塞嘛
2: 可以可以
1: 也可以啦
2: 它就是一个 子跟母的概念
1: 嘿嘿嘿
2: 有些长辈不喜欢吃胶囊对吧
1: 你就给他吞美瑞
2: 你把胶囊套回去你就把粉看是要倒在杯子里面还是嘴巴里面拿来对而且你不要想说这种产品是银发族在吃我跟你讲像之前那个演员高以翔你听过没有
1: 对我知道我知道
2: 他35岁在中国演戏演到一半就挂掉了
1: 我知道他挂掉前半年的那个服装走秀我主持的我才刚跟他同台而已所以我 看到新闻，真的我都难过到哭了，太不可思议了，很年轻。
2: 那你看哦，还有一个是运动员哦，嗯、那个张志佳打棒球那一个，
1: 打棒球，
2: 黑马西就少年的呢，四五十岁就不见了呢，所以我才跟你讲哦，你平常没有落实在这个所谓的心血管的保健，
1: 对，
2: 你也发现不管是心肌梗塞或是脑中风，一定是汹汹，汹汹来啊，这就没有人发现，来不及他就不见了。
1: 所以保养不是老了才保养，是从年轻就要开始维持了，对不对？
2: 你像我每天都吃两颗啊、哦，
1: 嗯哼，
2: 对啊，因为你可能像我们可能常常去什么应酬干嘛之类的、
1: 嗯，
2: 多少都会吃到肉啦，有没有？
1: 谁没有吃到肉啦？
2: 对啊你，啊，但是你吃到肉，你要有方法啊。
1: 嗯哼，
2: 大餐完之后，哎、欸，赶快回来，赶快塞一颗什么隐基美。
1: 所以因为你刚刚讲说是饭前吃肉，万一我忘了，我饭后吃钙糊
2: 啊，把金爆啊，宝贝啊，
1: 弄，嘛是会塞啦，
2: 啊，都无再出门去啊，跟等下我们赶紧啊，回落去。还泡通
1: 我家中比我家喝了对吧
2: 对对对、
1: 哦、要是万一忘了没关系、哦、有吃最重要好不好好好所以呢赶快呢把握这个难得的快闪直接上到陪你购物啊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啊或者呢也可以拨电话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广众的鱼啊，啊鱼啊有无？安尼呼来呼去，收来收去，无掠到就是无啊。所以跟我们的快闪一样，啊你若无买到，就无啊哈。吴博士说呢，刚刚我们在主播室呢，有听众打电话进来，吴博士就说，你若无买两周，下一次涨价了啊，对不？
1: 我你讲哈，你也像今把是不是塑胶袋也缺，
0: 所以什么都缺，
1: 对吧？铝箔也缺，
0: 有战争嘛哈。
1: 所以你把咱不管是航运还是原物料，嗯、还是包材拢是 key，
0: 对，什么都涨。
1: 其实我们本来这一轮就要涨2580了啦，对啦，啊、因为以后那个什么经理就一直在讲啊，卖 key 卖 key 啊，这个 key 啊，这个 key，
0: 好几盖，
1: 所以这盖开来快闪。那个爸爸妈妈，如果你今天有听到这栋我建议你哦，你买两周可以来坑、嗯。如果你是需要长时间保养的，而、且你是夫妻被这回来去做输用哎，我建议你买两组起来放。要、不然你下次如果说哎、我今天去2580啊，你可以底下买哈，我买不到多。对，就是他这样。
0: 好，所以就买两组啦，对不对？好好，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喽。谢谢吴博士，下次见。
1: 谢谢。

0: 巨蟹座的他到底喜欢什么啊？
1: 双鱼座的人真的很浪漫吗？
0: 为什么牡羊座超喜欢生气呢？
2: 想知道吗？请听来自星星的你。
3: 在感情里，有些星座的占有欲真的藏不住，另外一半只要跟异性走得近一点，或者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他们马上就会吃醋哦。爱的投入又强烈，醋劲一来连自己都控制不了。以下这四个醋王星座，来听听你或者身边的人有没有上榜。
2: 巨蟹座
3: 的占有欲多半表现在黏人还有关心上，他们缺乏安全感，把另外一半当作情感依靠，所以会很在意你的行程，你去哪里，跟谁在一起，几点回家，他都想知道，有时候还会希望你传定位，拍照报平安，只要你回讯息慢了或者太晚回家没有说原因，巨蟹座呢就很容易自己想很多，电话讯息接连出现，他们看起来紧迫盯人，其实只是想确认你在身边。
2: 金牛座
3: 平常看起来很慢条斯理，对感情也很稳重，但其实内心很会吃醋呢。他们个性保守，对在乎的人看得很紧，另外一半在他心里跟重要物品一样，不太能接受出现任何变数。金牛座的人吃醋时不会大吵大闹，而是用冷淡跟沉默表达不满。你跟异性出去回来，他可能不追问细节，却会变得爱理不理，直到你主动安抚表达心意，他才会慢慢恢复正常，属于闷着来的类型哦。
2: 天蝎座
3: 谈感情向来很专情，在他们心里，排他性是基本原则。对天蝎座来说，另外一半就是自己的专属对象，不太能接受有人靠近。你替异性按个赞，路上多看别人一眼，或者跟朋友互动亲密一点，天蝎座都可能立刻察觉，脸色跟着变。他们吃醋的时候不太会掩饰，不是直接问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好，就是闷在心里变得冷淡，用态度让你知道他不开心。因为内心的不安感强烈，也让他们对感情特别敏感。感情里的占有欲其实都是爱太深的另外一面，只是爱一个人也要记得给彼此一点空间，信任才是感情长久的关键，不然啊，吃再多醋也补不回心里的那一份安全感。来自星星的你，我们下次见咯。

0: 广告啦。
1: 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节目主持人素兰。我们呢除了在幸福广播网呢提供给听众朋友呢健康的资讯啦，生活休闲资讯娱乐之外呢，也推荐最优质的产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养生保健。所以呢在陪你购物网，您最优质的购物网站，陪你一起购物的陪你购物网，每个月我们都有不同的优惠哦。那五月份呢，我们进行的是初夏感谢季，从五月一号开始，一直到5月27号，在陪你购物网消费满2000就可以折250元，也就是说消费满2000块，对，再扣掉250块，少付250元就对了。你可以这里买一点，那里买一点，这个产品打勾勾，那个挑一下，全部凑起来满2000就可以折掉250元，消费可以累折，买越多省越多，满4000就折500，以此类推的地啊哈。好，那同时呢，五月份妈妈最伟大，所以呢，从5月1号开始到5月4号，形同官网的快闪。好，我们这个宠爱妈咪特别在5月1号到5月4号限时4天达细钢年啊，指定专区任选2组都可以享有8折的优惠。8折哦，一年一次最大档就是8折哈，指定专区任选2组都可以享有8折的优惠。好，那这个指定专区产品品项很多，可以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拿出手机在这个搜寻的页面打入陪你购物网就可以看得到了。我们的官网有非常详细的说明跟图片，一清二楚，动动手指头，好，直接呢购买也可以。那如果呢不太习惯网络操作的，或者呢是不会上网的朋友，也都可以拨电话来为你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空八空空77-3377。在网络直接操作下单的朋友，记得填完姓名、地址、电话，还有一行名字要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呢在忙、在工作，需要电话服务，也可以拨电话进来，0800-77-3377，空八空空77-3377。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八空空77-3377。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同事特地来帮我换话术。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陪你放轻松，我是怡珍，需要怡珍服务的呢都可以拨打现场的免付费专线。我们今天快闪活动依然进行当中哦，但是呢时间正在倒数，好不好？需要怡珍服务的呢都可以拨打0800-77-3377-0800-77-3377-2。好，那刚刚节目一开始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什么，就是高向鹏还有傅振辉，你是我的兄弟，相信这一首歌很多人都耳熟能详嘛，好，对不对？那么兄弟有三种，我们私事有两种，兄弟有三种。第一个呢是血缘上面的兄弟，就是手足嘛，不管感情好不好，他永远在你的生命里，这种兄弟呢是老天爷帮你决定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怎么刚好兄弟，江湖上面的兄弟。那么另外一种是超级要好的老朋友，那这种老朋友不一定要每天见面，也不一定会说很多话，但是只要你一通电话打过去，对方就会二话不说出现的人。所以啊，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就是这第三种兄弟。这第三种兄弟，有科学研究发现呢，这种人你非常需要他，而且你的身体也很需要他。
1: Okay, listen to me. The human world is a mess. Life under the sea is...
0: 就在英国牛津大学有一个演化心理学教授叫做罗宾邓巴，那我相信呢很多人也对他就是稍微知道，因为他就是在研究人际关系，甚至呢他有一个朋友定律，朋友定律，他就做了一项研究啊，这个结论非常的有趣。他说男性要维持身心健康，每一个礼拜呢至少要跟朋友怎么样，跟朋友面对面聚会两次，而且呢这种聚会的效果甚至比吃那种维他命补充剂还要好。所以说呢你可以怎么样，拿着这个研究啊去跟你的另外一半说，来，我今天要去找朋友喝啤酒打球哦，这个是医学研究推荐的养生行为。不过呢这真的是这个有科学研究证据的啊，说男性每个礼拜最好可以跟四个好朋友，至少四个好朋友碰两次面，你可以一起做运动或者是喝个小酒聊个天，这一些呢聚在一起的时间呢会让我们大脑分泌两种非常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叫做内啡肽呢，这个叫做什么呢，大脑的天然鸦片，它可以帮我们降低焦虑，然后呢缓解身体的酸痛。那么第二个就是催产素了哦，这个呢催产素就会让我们感觉有被接纳，有归属感，有归属感，心里面暖暖的那种感觉。所以啊你跟朋友一起玩闹啊，一起说八卦，或者是甚至喝喝小酒，一起干杯，这些动作呢可能在我们别人的眼里面会觉得啊，我们的偷贼吸干浪费时间，一定会被老婆念，对不对？但是呢对大脑来讲是一种保养哦。那么研究还说，他说有这种稳定社交习惯的人呢，免疫力比较强，而且生病之后哦，恢复的一个速度也会比较快，也会比较快，甚至连忧郁症的发病率都会比较低。但是呢，这个研究也讲了一个让人家有点担心的现实数字，怎么说呢？他说呢，其实我们全球哦，将近40%的男性哦，每个礼拜跟朋友面对面见面的次数不到一次哦，不到一次。我们刚刚说最少就是每个礼拜两次嘛，对不对？你看全球有将近40%的男性面对面跟朋友见面的时间次数不到一次，所以说快要一半了，对不对？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就有在这个什么LINE 上面啦，或者是 IG 上面这个群组跟大家去跟朋友互动啊，每天都在传那个早安图啊，按赞啦，回贴文啦。但是呢这个心理学教授，演化心理学教授邓巴他就讲了，他说这些全部都不算哦，这些全部都不算哦。手机里面不管是按赞的啦，或者是这些表情符号，是没有办法去取代你们现实当中的一个眼神交流，只有面对面才可以真正启动大脑深层的一个社交神经机制，那种连结感是线上互动给不了的。好，所以说面对面很重要，一针一 直在强调面对面的眼神交流。所以如果你今天有听到这段节目的话呢，那你刚好也想起了某个很久没有联络的好朋友，那就不要想太多了。怎么样呢？直接打电话过去，讲一句，问一句，最近还好吗？要不要出来喝个东西，打个球等等之类的。就这么一句话，就这么一句话，跟你的老朋友去打球喝酒，或者是聊聊八卦，喝个咖啡，都是在照顾自己的身体跟心灵呢。这个道理啊，现在连牛津大学都在替我们背书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窝在家里滑手机呢？是不是应该就朋友出来走走呀？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朋友出去走走。

0: 喂，你好，我是一珍。喂，
1: 郑小姐。郑小姐吗？
0: 不好意思，您打错了，我这边是这个电台节目的现场哦。
1: 啊，对啊，我说你是姓什么？你刚刚说什么？
0: 我叫一珍。
1: 啊，怡珍啊，不好意思，我以为说郑小
0: 啊，不是不是，我是怡珍，是是是、
1: 啊。对啊，我要订那个，就是那个
0: 我们的影金梅红秋影视姐姐，您要几组呢？
1: 一组一组。
0: 好的，一组没问题。那明天帮您寄，最快的话，如果五一有送的话，就是礼拜五收，不然就是礼拜六，可以吗？
1: 行啊，那你帮我注明也是一样，宅转店。
0: OK， 没问题。收到，好，
1: 怡珍，
0: 是，
1: 好亲切，
0: 谢谢你，
1: 报上你的，
0: 谢谢，谢谢，好，没问题，谢谢您，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文馨老师。肌少症是我们大众近年来很关注的健康议题，也是我们银发族长辈的健康杀手。一旦若有肌少症，我们身体除了变得虚弱无力以外，免疫力容易降低，跌倒骨折的问题也容易产生。那不幸的话，一旦卧床没办法走，也增加了我们死亡的风险。在最新的研究也发现，缺乏铁质会造成我们肌肉能力的退化，导致肌少症。铁质是重要的营养素，能形成正常的红血球，也是血红素重要的构成物质。它帮助我们运送氧气，缺铁的时候输送到肌肉的氧气变少，会使得肌肉虚弱无力。缺铁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肌肉蛋白的生成，让我们肌肉量越来越少，若加上运动不足，可能就容易变成肌少症。在预防肌少症，除了吃蛋白质以外，补铁也很重要。在铁质的摄取上，建议以二价铁的方式来让我们人体好吸收。营养素之上呢，我们也要建议维生素 B 群的补充，帮忙血红素的制造，氨基酸蛋氨酸的摄取，快速在体内进行肌肉的修复，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避免肌少症的上升。在营养素选择上，也可以用液态的方式轻松喝下肚，快速抵达我们肠胃道，好吸收，迅速补充。
0: 以上单元由 DLS 雪莉旺提供，每天补充 DLS 雪莉旺，让你精神活力一级棒。

0: 广告啦。
1: 好的，来，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活动呢，来金石红蚯蚓，金石红蚯蚓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是专门怎么样在溶血栓的，溶血栓的，其实血栓呢，就是说你的血液在不应该凝固的地方凝固了。因为在正常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的血液有只有在受伤的时候才会启动那个止血的机制，可是呢这套系统怎么样被误触的时候就可能形成血栓。比如说啊，我们的血管内皮受伤了，你是有抽烟的人，或者是有高血压的人，有糖尿病的人，就很容易怎么样，血管内皮受伤，那就很像那个道路破洞一样，有没有，就会让这个血小板粘上去开始补洞，就是爆起来，那就会形成血块了。那再来就是如果我们的循环变得很粘稠的时候，变得慢的时候，你这些固阿西宫呢，你长时间卧床，我们这个血液呢就很容易在局部 某一个地方卡住，然后就凝固了，对不对？再来呢，有一些情况也会让我们的血液比较粘啊，或者是凝血功能太强，像有那种遗传性体质的啦，或者是有吃一些荷蒙药的啦，甚至身体里面发炎的时候也会让我们的血液变得比较黏哦。所以说呢，这以上这三个情况啊，都很可能让我们的血液怎么样形成血栓在里面，get 归完，人家说的结块啦。那这个结块的位置如果在我们的大脑，就很容易脑中风嘛，如果在心脏的话就是心肌梗塞了，如果在肺部就是肺栓塞了。其实呢这每一种状况都很严重，都很严重。我相信你们在新闻上面也常常看到关于中风的啦，关于心肌梗塞的啦，或者是突然血管爆掉的，那种新闻真的是太多太多了。那么因为血栓它主要的结构就是纤维蛋白，那么红蚯蚓里面的隐基酶，它就是呢这个从它身上分泌出来的分离出来的蛋白酵素，就可以去分解这一些结块的网状结构，让我们的血液恢复流动。而且研究显示哦，它确实是有溶解纤维蛋白的活性，所以为什么人家把它叫做是可以分解血栓的天然酵素哦。如果呢你平常就是吃太油吃太咸，或者是呢就是那种吃高热量的食物，有没有，又不喜欢运动的，你的健康检查报告几乎都是满江红的。然后呢你看你的这个三高的一个数字，有没有，你害怕哪一天出现在新闻上面的就是自己的话呢？来，我们今天这个来自日本的隐基酶，这种新形态的蛋白质分解酵素，也被叫做血管保健之王，真的要带回家，好不好？而且呢，我们今天正在做快闪活动，正在做快闪活动。平常你在药局买，或者在其他通路买，没有买到像我们这么便宜的，因为呢，他们是不二哥，一

0: 方，而且我们这个配方里面，对不对？我们是五大配方哦，它是五合一。除了刚才有讲到有纳豆激酶，然后有升级版的专利红蚯蚓之外，我们还放了第一个银杏果。我们底下在我们小血管在通啊，对吧？另外，典型的讲阿妈，我那搞掉拢无尴尬，因为你末梢循环没有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银杏果放在里面，让它去通末梢。那 L 精氨酸，它就是让血管可以扩张。你吃这个精氨酸，它就是所谓的一氧化氮，它让血管就可以扩张。精氨酸就是天然的降血压药。再来是我们要增加血中的什么氮氧量，我要有心中靠有活力耶。红景天、哦、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五大配方你要同时间使用，效果就会非常的明显。
1: 好，所以呢，来，这个就是美元恒博士的专利五个配方。你在市面上看到关于一些什么用红蚯蚓的隐基酶啊，你要看它的成分，再来它是不是来自于美元恒博士的专利配方。因为呢，就是美元恒博士他去萃取，他去发明了，研究40多年才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功效。他研究出来的，他用的这个原料呢是来自于欧洲的红蚯蚓，他甚至还为了这个写了一本书，还写了一本书。我们台湾的翻译叫做什么地龙利啦。那么在医学的研究上，其实哦，你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不少跟隐丘酶相关的论文或者是研究哦。所以说大家就是对于它的一个功效跟效果呢都是可以信任的，都是可以信任的哦。那我们今天的快闪活动价哦，来三盒的金石红蚯蚓萃取出来的隐基酶，我们的浓度是很高的哦，浓度是很高的哦。我们每一天呢，如果你要做保养的话呢，只吃到两颗就好了，我们一颗呢等于是什么，是别的牌子的两三颗哦，
0: 一天三颗就够了。对，事实上我们讲你只吃过量没有意义，它不会到吸收了，所以我们才说你一餐吃一颗。那如果你比较严重的话，对不对，你可以早上吃两颗，傍晚吃一颗。就比方说你会喘，你会闷，或是你本身去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已经有红字了，那这是属于比较身体有些状况的，你可以在早上的时候先加量，让自己在短时间恢复健康，之后再减量。反正一天三颗，事实上它已经足量了，因为我们的一颗等于有点像是外面的两颗、三颗了，所以我们才说你早中晚各吃一颗，这样的量就足够了。
1: 你看哦，我们的 CP 值是很高的哦，今天三盒总共是180克，因为每一盒是60克嘛。那每一盒这个60克，三盒180克，今天只要你2280块钱，等于是一盒的价钱而已哦，在药局一盒的价钱，但是在我们陪你购网，在我们幸福广播网就可以买到三盒。隐丘酶，金石红蚯蚓的隐丘酶，赶快拨打现场的服务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你好，我是一珍。
1: 一珍哦，
0: 是
1: 我们给你点点鸡梅。
0: 好啊，在这里要几桌？
1: 要几桌？
0: 几桌哈？好，啊，无问题。啊，明仔再见。上紧应该是拜五会使收啦，啊，无得拜六。
1: 你落拜一号啊，好无？我拜五无滴。
0: 好啊，好啊，我给你写拜一，后礼拜一。
1: 嘿，
0: 好，没问题。
1: 多少钱？
0: 我起码得是三 K 啊，2280。
1: 好
0: 好好，那下礼拜一给您收哈。好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广告啦。
1: 来，赶快注意哦，赶快把握哦！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活动“金石红蚯蚓”这个隐肌酶，隐肌酶。如果呢，大家在市面上看到关于它的商品的话，请你第一个要注意一下，它是不是美元恒博士的？它是不是美元恒博士的？因为呢，市面上有一些它是单纯隐肌酶的产品而已，但是我们是有复方的，我们是有复方的。除了第一个是高单位、高浓度的隐肌酶之外呢，我们还有红景天萃。红景天萃取就是帮你带氧气的啦，帮你带氧气的，你的血流要顺然后带氧气嘛。那再来我们里面还有纳豆激酶，你看日本人很爱吃纳豆对不对，然后就是因为纳豆那个熟啊，那个叫做纳豆激酶，那个熟呢一样它是可以分解这个管道的阻塞物，这个纤维蛋白，然后呢可以促进新陈代谢，所以日本人被叫做长寿之国，就是因为他们很爱吃纳豆。那当然我们这个是升级版的纳豆激酶，隐肌酶可以说是升级版的纳豆激酶，它的效果比纳豆激酶还要好。但是呢，这个纳豆激酶我们一样加了进去，我们一样是加了进去。另外你看我们身体里面大大小小的血管，有粗的有细的，那个细的呢就是通到我们的末梢嘛，对不对？所以首先要让我们的管路通，管路通的话呢就是怎么样呢，来第一个把血管撑大，把血管撑大，所以我们有 L 精氨酸血管扩张，然后呢还有加银杏果，银杏果它怎样哈，就是清除自由基，抗氧化嘛，改善末梢嘛，改善脑血管循环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五大配方，隐肌酶是最主要的，再来还有红景天纳豆激酶、银杏果萃取、 L 精氨酸，好，这个加进去呢就是让它的效果是最好最好的。而且你知道它一盒的价钱在药局就卖到2280，但今天在陪你购物网，陪你购物网，来拍摄我接个电话，喂，不好意思，刚刚没有看到黄大哥，麻烦您再打一次，刚刚没有看到。来，我们这个金石红蚯蚓的隐肌酶，来，我们是有复方的，五大复方在里面，五大复方在里面，在药局你可以看得到，就是2280块钱，但是今天在陪你购物网，陪你购物网三盒，三盒就是2280块钱。
2: 不可能，那个效期至少都2年半以上。
1: 喂，大哥。是
3: 我要买一组。
1: 好，一组 OK 没问题，帮您登记啊，最快礼拜五收，不然就是礼拜六。
3: 礼拜六，
1: 好，礼拜六齁。好，那我帮您登记礼拜六哈。
3: 好，谢谢。
1: 好，谢谢。好，拜拜。
3: 谢谢，好，拜拜。
2: 我们这个是否快闪的，其实是备凹的，你讲吗？我跟你讲，我们60颗一盒就是2280，在药局第二件五折，第三件五折，所以本来的快闪是两盒，不是给你们三盒的，是后来老板娘真的太会凹了，算了，就支持你们这一档的快闪，所以本来是两盒2280，只有在这一次的活动才有给到三盒2280，但是我想应该是数量有限哦，没什么货量哦，所以爸爸妈妈如果听到这个优惠活动，你赶快打电话，不然你到时买不到的话，你不要跟我说看你的话也不好。今天就三盒2280，一盒算起来才700多块，其实我们上次就被药局骂过了啦。
1: 对，之前已经被药局骂过了。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三盒是2280，对不对？好，三盒是2280，总共是180颗。那要怎么吃呢？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营养素哦。
2: 就是只要是水溶性，就是饭前吸收；脂溶性就是饭后吸收。比方说，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叶黄素或是鱼油，就是油脂类的，它是脂溶性的，饭后才会吸收。那一般只要不是脂溶性，我们都建议餐前食用就好了。
1: 好，所以就是饭前吃，好，饭前吃，早上的饭前吃，吃几颗呢？吃2颗。那如果说你要再加强的话呢，就是晚上的饭前再吃1颗，总共1天3颗。所以说我们这三盒的一个这个 set 呢，就是让你吃3个月，很多疗程都是这样，一定要2-3个月之后呢。虽然说它是速效型的，我们说加强速效型的，大概你可能吃1个月就开始会有感觉了。像有些人很容易腰酸背痛的，有没有？也代表说你哪一边怎么样，哪一边的这个循环可能被塞住了，也是有可能的，也是有可能，就不用一直在换枕头换床垫，一直觉得是枕头跟床垫的错，搞不好呢就是我们的那样会漏不通，会漏不通，然后有血块凝聚，这个就是结在怎么样，这个我们的血管里面也说不定，所以说你永远不知道我们的血管里面有什么东西，有没有血栓你不知道。我们这个皮肤上面的小肉芽，你是 眼睛可以看得到的，但是血管里面的呢？血管里面的血块肉芽你看得到吗？看不到哈。所以说我们今天的金石红蚯蚓它就是专门针对血栓，因为血栓的结构就是纤维蛋白嘛，纤维蛋白那个红蚯蚓的隐基酶就是负责在溶解这种纤维蛋白的。好，所以来今天快闪活动价三盒是2280块钱，2280块钱。诶，这个给小金价是没人有的啦，所以说要把握我们今天的快闪时间，好不好？金石红蚯蚓隐基酶三盒2280块钱，会使用网络购物的，欢迎你上陪你购物网选购下单，结账的时候勾选听以真的节目介绍，不会上网的卡点位给百的 A 赛0800-77-3377 0800-77-3377。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 0800-77-3377。

0: 巨蟹座的他到底喜欢什么啊？
1: 双鱼座的人真的很浪漫吗？
0: 为什么牡羊座超喜欢生气呢？
2: 想知道吗？请听来自星星的你。
3: 一到适婚年龄，尤其每逢过年过节，就被家里长辈追着问什么时候结婚呢，超级烦，对不对？其实不想结婚的人大有人在。星座专家指出啊，有三个星座就算被爸妈催婚催到天荒地老，也还是无动于衷，甚至越催越反抗。来听听你是不是其中之一呢？
2: 双子座。
3: 活泼开朗的双子座绝对不会轻易被婚姻束缚，平时朋友一大堆，根本不缺情感交流的他们可不想太早把自己丢进婚姻的牢笼。对双子座来说，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才是王道，想去哪就去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多爽快啊。所以你想对他们催婚根本没用啦，他们会笑笑的左耳进右耳出，继续过自己的精彩人生。而且你越催他们越往外跑，说不定还会故意带个朋友回来气你呢。
2: 巨蟹座。
3: 向来独来独往的巨蟹座对婚姻也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早就习惯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思考，一个人活着，自在得很。如果多了一个人，他们反而会觉得不自在不习惯。巨蟹座需要很多独处的时间跟空间，婚姻对他们来说反而是种负担。所以啊，想催他们结婚难度超高的。他们会默默躲进自己的小世界，越催越往内缩，甚至干脆避不见面哦。
2: 摩羯座。
3: 成熟稳重的摩羯座早就看清了世间的本质，他们对婚姻有深深的敬畏。他们非常清楚，婚姻代表的是责任，要对另外一半负责，对家庭负责，对未来负责。在没有准备好负担这份责任之前，不管谁来催婚都是白费力气，爸妈说破嘴也没用，亲戚轮番上阵也没用。摩羯座的原则是没有人可以打破的，他们会很理性地告诉你，我知道你们的好意，但婚姻不是儿戏，我会对自己负责，然后继续埋头打拼事业，等自己真正准备好再说。是不是要结婚呢？那都是个人的选择。如果还没准备好啊，真的不太适合过度冲动，以免后悔莫及。与其催婚催到家人关系紧张，不如给彼此一点空间，相信他们会在对的时间做出对的选择。如果你家里面有这三个星座的孩子，催婚可能会有反效果，不如换个方式关心他们的生活，或许更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呢。来自星星的你，我们下次见喽。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陪你放轻松。好，如果需要怡珍服务的，要购买我们今天的快闪活动商品，都可以拨打0800-7733-7700-7777-3377，这就是安恒定位好不电位啦。好，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陈奕迅的《爱情转移》。那里面有一句歌词，他写说啊，将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好，爱情就是这样子嘛，从一个人流向另外一个人，流着流着，你就会找到那个对的地方了。但是我们的注意力也一直在转移耶，有没有发现？比如说啊，你在聊天的时候啊，那个讯息啊，从这个群组然后转移到那个群组，从工作视窗转移到可能是家族的 LINE 啊，然后从刚才在想的事情啦、转移到刚刚跳出来的通知。所以说我们的注意力哦，每天都在这几十个群组里面一转再转，然后转到最后呢怎么样，就会留下一个空空荡荡的大脑哦。有一个医学名词叫做这个任务切换成本。任务切换成本就是说呢，你每一次被打断，然后呢再重新回来专注在原本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是需要花时间重新暖机的，就像电脑一样要重新开机。而且呢这个暖机的时间不是一两分钟哦，不像电脑这么快哦。研究发现呢，平均要花将近23分钟我们才可以回到刚刚的那一个专注状态，23分钟，将近半个小时了耶。你才刚要进入状况的时候，你的手机又叮一声，亮一声，然后你又重来一遍哦。这个过程呢，医学上面就是说我们在消耗我们的前额叶资源。前额叶是干干嘛的？前额叶呢，是我们大脑里面负责判断，然后负责决定东西，然后呢负责逻辑思考的地方，也就是说让你正常运作的一个地方啦。如果说呢你一直被打断，一直在切换的话呢，我们的前额叶就一直在转，一直在转，空转空转空转，像是那个机器在胖有无，但是那个莫打无物件哦，比如说我们在打水好了，但是它打起来是空的哈、所以说这样空转空转消耗完了之后，我们人就很容易变得迟钝，然后很容易情绪化，然后呢那个压力荷尔蒙会一直往上升，就会让你整个人一直在那一种很莫名其妙的紧绷状态，就算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你的心里面也会觉得很不安。那长期下来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当然啦，你一直在出错啦，你的焦虑感上升啦，睡眠品质变差啦，还有你的专注力也会破碎哦。最后呢，你的情绪很容易暴躁，很容易生气哦。其实你看怡珍刚刚讲的这五个，都是我们现在人每天都在抱怨的事情呢。常出错有没有？然后一直很焦虑，睡又睡不好，然后注意力不集中，情绪变得很容易生气、暴躁之类的。莫名其妙就会想发脾气，所以说呢，你看这几个状况，如果你出现了，搞不好那个罪魁祸首就是哪里？就是在那100个群组里面，有人这么多群组的吗？其实哦，你们可以把那种比较重要的，就真正必须要马上回复的那种，就正常开着。那如果那一些不紧急的，只是偶尔看看的群组，它是可以设什么？可以设震动的，是可以关闭提醒的，是可以设静音的。然后你之后再统一找一个时间一起看就好，不用每一次怎么样，手机响一下就马上怎么样，就马上回，不需要秒读秒回啦，好不好？针对于那些需要重要的处理的，就是马上处理的，你可以这么做，就是让提醒开着，但是那些不重要的群组，请你把它关闭提醒，或者是转成静音，好吗？才不会让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转，一直在转，到最后呢，情绪不好，睡得也不好，然后呢，又很容易焦虑。太开心

0: 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金石红蚯蚓一盒60粒，原价1280元，快闪限定买三盒只要2280元。调节身体机能，促进新陈代谢，日常活力，循环保养，提升你的精神状态。金石红蚯蚓快闪限定三盒只要2280元，还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金石红蚯蚓一盒60粒，原价1280元，快闪限定买三盒只要2280元。调节身体机能，促进新陈代谢，日常活力，循环保养，提升你的精神状态。金石红蚯蚓快闪限定三盒只要2280元，还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0800226633。
7: 我是柚子医师陈慕容，闭上眼睛，想象草皮的翠绿，感受心中的阳光洒在脸上的温热，听着 FM102.5 幸福广播电台的好声音，让回忆顺风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

0: 陈大哥
1: 啊，真的
0: 嗨，是、
1: 哦、快神呢，我要两周
0: 好，红秋也要两周哈，
1: 嗯，
0: 好 ，OK， 没问题，安尼就是拜五啊，不拜六哈，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我是一珍。
1: 一珍你好，
0: 是。
1: 一珍，我想要买那个雪莉旺。
0: 嘿，是。
1: 但是我每天都有听你的节目，但是我先生啊，他不相信收音机的
0: 啊，
1: 都是诈骗，他说你又要被骗了，我很需要，但是我想是说，他明天他后天他就要去高雄，
0: 是。
1: 那我趁着他不在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怎么订房。
0: 哦，这样子哦。好，那姐姐您等一下。
1: 那个 B 群是不是从酵母天然酵母？
0: 您是说我们的 B 群吗 ？B 群的确是天然酵母，酵母粉跟啤酒酵母萃取的，我们是双酵母来源。对，然后但是姐姐您问的这一个 DLS 的部分呢，它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产品哦。
1: 它是缺铁的，对不对？
0: 对，但是它里面也是有 B 群啦，只不过它里面的 B 群来讲，它只有 B6、B9 跟它只有三种的 B 而已。那我们的酵母 B 群，它是总共有八种的 B， 还有其他的复方。所以看您是要怎么样的一个就是
1: 它里面
0: 有加锌。您说加锌，对 ，B 群里面有加锌，对。
1: 哦，
0: 是，所以说要看看您现在想要解决的，就是说调整的问题是什么呢？
1: 他是货到付款。
0: 是的，我们是黑猫宅配货到付款的。
1: 那个，
0: 哎，姐姐不好意思，您方便我等一下五分钟之后拨电话给您吗？因为我们现在在节目上，然后可能也不方便跟你讲的比较多，所以我大概五分钟之后拨电话给您。
1: 因为我先生在家，他很高
0: 兴。嘿，
1: 他在客厅，我在房间。
0: 哦，这样子好，那您稍等我一下下好吗？你稍等我一下下哦。

0: 好的，请容许怡珍稍微的忙一下，所以听到这一首《牛仔很忙》，继续回到陪你放轻松的节目现场啊。如果需要怡珍服务的，没有关系，都可以拨打0800773377。刚听到的这一首《童年》呢，是叶倩文的版本。那这一首《童年》很多人唱过，比如说最原唱的就是罗大佑嘛，后面还有张艾嘉也唱过，李心洁也唱过，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叶倩文的版本。不知道你比较喜欢哪一个人唱的呢？你比较有 feel， 比较有感觉啊。好，那么在第二个小时的一开始呢，关心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些网络传言，有没有需要澄清的呢？来，网络纠察队好久好久没有上场了，对吗？
1: 网络纠察队，究竟谁是谁非？
0: 好的，最近网络上有流传一支影片哦，然后这个标题写得很吸引人。他写说啊，机场的四月新规定说，长辈搭飞机是不用排队的，而且有三大帝王级的专属权益。你光看标题，我相信很多人哦就会马上想传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传给那个长辈群组了，对不对？但是呢，先就多骂的一下哦，这一支影片已经被事实查核单位正式查核说啊，相关的单位根本就没有发布过这样的政策哦。查核人员去查了交通部，去查了民用航空局，还有各大机场的官方资料，完全找不到有关于什么长辈不用排队或者是三大帝王级的权益这样的公告。所以说这根本是为了骗点阅率然后自己掰出来的假消息哦。那其实呢，关于这样的假消息的时候呢，大家有几个特征可以稍微的辨识一下，比如说它的标题很那个就是写的比较夸张，然后呢会让你很震惊，叫你快看好这类的字眼。但是呢他从来没有附上任何的官方来源，只有一个人对着镜头在说话。所以遇到这种什么好消息在转发之前呢，请先去官方网站查一下，或者呢我们有一个网站叫做这个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这样的一个平台去确认一下也可以。好，不然的话呢这个爸爸妈妈如果真的跑到机场说我不用排队，我要直接通关，那真的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啊。好，那刚刚讲的这个是机场的四月新规定，长辈免排队是假的嘛，对不对？来，还有一个类似的假消息哦，这个标题也一样，他写说机场的新制度，长辈如果出国少了这张纸直接拒载，而且你的机票是直接报废的。影片说从今年开始，2026年开始，凡是满70岁的长辈搭飞机必须准备一份叫做长者试航综合健康评估的许可书文件，就是你的健康评估报告啦哦。不然的话呢就会怎么样，被拒绝登机，机票作废。但是查核人员去查了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一些资料，还有像我们台湾的什么长荣啦、华航啦、各大航空的官方规定，这一份许可书根本就不存在，航空业界从来就没有这种文件哦。所以真正的规定是什么呢？它只评估说能不能搭飞机是要看你的实际健康状况，不是因为你几岁。只有在旅客有重大的疾病或者是刚动完手术需要特殊医疗设备的一个状况下呢，你才需要申请一份叫做 MEDIF 的试航申请书。而且这个规定呢是适用于所有年龄层的病患，而不是说你七八十岁就一定要申请，是身体有状况的人才需要申请哦。身体健康的长辈，你带护照、带签证，正常的报到就好了，没有额外的一些门槛。至于影片里面说，这个报到系统会自动侦测，就是只要你70岁它就会亮红灯，然后要在什么起飞之前的72小时拿到证明哦，这些全部都是捏造出来的哦。那么查核人员也发现说，做这个影片的YouTube 频道呢，名字叫做银龄生活，银色的银，年龄的龄，银龄生活，它也是一个 用 AI 做出来的频道啦，所以说一样它的标题都很耸动，那专门是收割长辈跟子女对于这个搭飞机的焦虑感，所以说呢如果有收到这样的一个影片看到的话呢也不要相信，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许可书。好，另外还有一支影片，它的标题写说什么70岁以上千万不要做医生也会避开的五大健康检查。什么样的检查呢？他说啊，什么肠胃镜啦，增强 CT 就是断层嘛，还有运动心电图，还有全身的 PET CT 什么无痛胃镜，这五个健康检查呢70岁以上的人通通不能够做，然后呢风险会远大于好处。来，这支影片也是错误讯息哦。加医科医生说，这些检查在做之前呢，医生他都会先评估病人的整体状况，不是你想做就可以做的哦，也不是说你想不做就不做的哦。那传言只讲这些检查的风险，完全没有提这些检查带来的好处，比如说像大肠癌、像胃癌，早期发现就早期治疗嘛，而且预后的差异是非常大的。预后差异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恢复状况，那个差异是很大的。可能呢，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你就可以很快的恢复。有没有那个差异是很大的。然后呢以大肠镜来讲好了，影片说75岁发现息肉，不管他要出事也是85岁以后的事情了，但是医生有讲研究显示对有大肠息肉病史的人来讲，做大肠镜的效益在未来10年是正向的，是正向，是有帮助的。我们身体状况还可以的话呢，其实是不应该放弃这个检查的哦。再来，这个影片也把70岁说成健康警戒的分水岭。其实我们都说65岁，因为65岁是社会福利的一个行政定义嘛。那政府公费癌症筛检的一个断点是75岁，那医院的话呢，它的定义是80岁以上，所以根本没有70岁是健康红线这回事啦哦。那重点就是说，假如你听到什么绝对不能做绝对不能做的这种说法，先冷静一下去问医生，而不是看这些网络影片说了算，好不好？因为现在这种 AI 做成的不真实的影片，甚至会有误导的影片，真的太多太多了，甚至会被换脸，是不是所以说呢，现在的那种错误消息很多，如果说你听信了这些错误消息的话，也很容易怎么样，就是延误了就医时间，那个黄金治疗时间错过的话呢，真的很得不偿失哦。

0: 喂，黄大哥。
1: 喂，郑小姐。
0: 是。
1: 你这次那个什么那个？
0: 洪秋莹。
1: 啊，是。我想说，因为我下个礼拜我可能会不在啊。
0: 这个礼拜给您收可以吗？
1: 啊？
0: 这个礼拜嘞？
1: 这个礼拜
0: 啊。你说啊，对，礼拜六你不在，对不对？
1: 对啊，礼拜六我们看。
0: 我尽量让礼拜五给您收，因为黑猫没有说五一不送啦，所以目前没有这个公告，没有说不送，就是没有说休息，没有说五一休息啦，所以他们是有送的。
1: 哦，
0: 对对对，那没
1: 我这个连假可能要出去玩了、
0: 啊。好啊，没问题。那您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1: 我意思说你。可以到十二号再帮我送吗？
0: 十二号，你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十二号是礼拜几哦？但瓦几嘞？
1: 礼拜二，
0: 下下礼拜二吗？
1: 对对对，
0: 下下礼拜二，我看一下，你稍等我哈。
1: 好好好。

0: 在想你。
1: 好的，继续回到陪你放轻松的节目现场咯。来，我们今天的快闪活动真的要把握一下，真的要把握一下，因为你在药局买呢就是这个价钱，但是呢这个价钱只能够买一盒，但是今天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就可以怎么样，买几盒就可以买三盒咯。
2: 进广告啦。
1: 来，这个礼拜的快闪活动商品就是金石红蚯蚓哦，萃取出来的隐基酶，而且我们的隐基酶浓度是非常高的哦。我们一颗呢，等于人家的两三颗，等于人家的两三颗。怎么说啊？因为我们怎么样，是来自于日本美元恒博士的专利五配方。它除了有高浓度的高浓度的这个隐基酶之外，还有红景天萃取，还有纳豆激酶。你看日本人都在吃纳豆，对不对？我们也把纳豆激酶加了进去。就是让这一个怎么样，我们这个血液循环的部分更好，而且呢这个溶血酸的效果会更加倍。另外还有银杏果还有 Q10 还有 L 精氨酸，这五大成分五大配方全部都在里面，所以我们才说一颗抵人家的两三颗。
3: 你要指定的是美元恒，大家都知道这个您讲的什么天然的血管清大夫就是隐基酶，隐基酶它是属于纳豆激酶的升级版。这里面是不是有那个什么专利认证，然后有九道制作流程去萃取，所以它有个专利制程。而且我们这个配方里面，对不对，我们是五大配方哦，它是五合一，除了刚才有讲到有纳豆激酶，然后有升级版的专利红蚯蚓之外，我们还放了第一个银杏果。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小血管在通啊，对吧？你看电视在说阿嬷，我那搞到都没感觉，因为你末梢循环没有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银杏果放在里面让它通末梢。那 L 精氨酸它就是让血管可以扩张，你吃这个精氨酸它就是所谓的一氧化氮，它让血管就可以扩张。精氨酸就是天然的降血压药。再来是我们要增加血中的什么氮氧量，我要有心中靠有活力耶，红景天、哦、所以我们就建议这五大配方你要同时间使用，效果就会非常的明显。
1: 是，效果就会非常的明显。你知道这个红蚯蚓在1837年是被生物学家达尔文叫它是什么呢？地球上最有价值的动物，被达尔文说它是地球上最有价值的动物，1837年。那么在1975年的时候呢，这个日本的医科大学就进行实验了，他们就发现说呢，哎，两个礼拜之后啊，这个红蚯蚓就有纤维蛋白溶解活性的隐基酶哦，隐基酶。如果说呢，大家对于这个心血管疾病，就是自己本身呢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人呢，可能都有听过这个名字隐基酶。隐基酶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因为啊，它怎么样？它可以分解血栓，让我们的循环比较畅通，是非常好的心血管保健成分。它跟其他啊，就是疏通血流的保健食品原料差别最大的就是，它可以处理已经凝固的血栓，从根本帮助改善血液循环、哦、它是有活性的，它是有活性的。它的一个基转是什么呢？它就是说在发现血栓的时候会把血栓给包起来，而且这个隐基酶只作用于血栓，它可以很快的帮助溶解血栓，甚至呢它还可以间接就是促进我们血管内皮细胞去产生纤溶酵素，就是溶解这个纤维蛋白的酵素，去帮助溶解血栓。其实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人家说代谢好嘛，对不对？代谢好，年轻的时候代谢好，所以说我们身体可以分泌什么，可以溶解这些纤维蛋白，就是血块血栓的这些分解酵素。但是我们人年纪越大之后，产生这个分解酵素真的是非常非常渺小，那个肌真的几乎是没有功能了啦。所以没有办法，我们一定要靠这个隐基酶。隐基酶不管是间接的直接的，甚至它是非常有效的，还能够稳定血压，还可以稳定血压，调节我们的血糖值哦。所以说呢，为什么达尔文说它是地球上最有价值的动物，还被日本的医学大学来进行实验，才发现了原来红蚯蚓，从欧洲的红蚯蚓身上可以发现这么有效果的隐基酶，而且是针对于血栓的部分。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身体里面的血管哪边有阻塞，对不对？你看啊，我们血管，我都说我们的血管如果连接在一起的话，全身的血管连接在一起的话，不晓得可以绕台湾几百圈了，可以环岛几百圈了。所以我们身体的血管真的是又细又麻又多，但是你要怎么样保持畅通呢？当然就是你的饮食之外，再来也可以靠一些保健食品的辅助嘛，就是我们今天的 金石红蚯蚓隐基酶这个五大成分，它跟市面上的隐基酶酵素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3: 其实它就是纳豆的升级版了。那我们做到三个功能合一。第一个，我们这个所谓的纳豆激酶跟隐基酶，它会溶血栓清会有。第二个是我们有添加银杏通末梢，末梢只要通了，大血管小血管都流通，所以你的血管

0: 前去促进整个心肌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一直强调嘛，心脏怕什么？怕停。血管怕什么？
1: 怕
0: 塞。
1: 肌
0: 酶不用担心它会塞。
1: 是的，好，我们今天的这个金石红蚯蚓快闪活动价三盒是2280，我说在药局你只能够用2280买一盒60克的价钱，但是在幸福广播网，在陪你购物网可以买到三盒，可以买到三盒2280，总共是180克，总共是180克。如果需要医政服务的都可以先拨0800773377 0800773377。再来这个金石红蚯蚓，那我们这个做成胶囊状的要怎么吃？而且呢，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要多喝水。
0: 重乘以30倍，假设比方说60公斤乘以30倍就是1800cc， 你不可能一次灌1800cc， 就分个3次、5次、6次都没有关系的。对，但是你水量越够，你的血管里面的水就会越多。因为我们讲个概念嘛，我们的血管是不是就要负责把营养或者是水分或者氧气送到我们的器官跟细胞？那你的水量越够，你的河流就会越透彻。
1: 对，得撸大杠啦，所以人家说血水血水，我们的血管里面不只有血还有水，对不对？来怎么吃呢？来饭前吃，它是饭前吃的，每天吃2到3颗。如果呢你是做保养的话，就每天早上饭前吃2颗。如果说你要加强的话呢，就或者是你的健康报告已经是红字的呢，建议再多加1颗，是怎么样？在晚餐的这个饭前吃，饭前吃空腹吃，吃1颗，总共就是3颗，如果你要加强的话就是3颗，如果呢要保养的话就是2颗，因为我们1颗等于别人家的2-3颗哦，别人家的2-3颗。所以如果需要医生服务的都可以拨打0800773377 0800773377。金石红蚯蚓3盒只要2280块钱。好，这个来自于日本美元恒博士的哦，你要认明是美元恒博士的金石红蚯蚓，而且我们的这个封面还有加一颗的医师做代言，绝对是可以信任的哦。好，来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773377。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 0800773377。

0: 喂，你好，我是一真。嘿，大哥你好。
1: 我要听。
0: 洪秋影吗？
1: 嘿，
0: 大哥你要几组？一组吗？还是两组？
1: 一组一组。
0: 一组，好的，没问题。您姓刘，对不对？
1: 对。
0: 好，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明天寄，明仔再寄，差不多拜五还是拜六，给你收，敢未使？
1: 可以。
0: 可以哈，那再请你注意手机来电哦，哈。好，谢谢刘大哥，谢谢。真的趁这个礼拜的快闪活动，我们好好认识这个隐肌酶这样的一个分解酵素。隐肌酶这样的分解酵素，厂商代表也说了，他说我们的血管呢，在阻塞一半的时候，就连阻塞一半都还没有感觉，都还没有感觉，要等到 70% 你才会有稍微的刺刺麻麻痛痛的。哦，所以说呢，也难怪为什么新闻常常会看到说什么中风的啦，心肌梗塞的啦，或者是什么栓塞的啊，有没有？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陈洁仪的心痛。如果需要医生服务的都可以拨打0800-77333。

0: 喂，阿纪。
1: 医生啊，你好。
0: 是。
1: 我要问你啦，我那个末梢神经哦，那个脚趾头，
0: 对，
1: 左脚的第二只跟第三只哦，病人已经很久很久了，去到医院哪里，这医院都看过了，看不好。
0: 嘿、hey, ，
1: 这个有办法通吗？
0: 医生说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1: 不知道哎、欸，就两只脚也伸进去那什么一个洞。
0: 嘿、hey ，
1: 进去检查出来说什么？刚才有在什么？跨过去也卡掉，那尴尬的啦。
0: 哦，
1: 没有办法处理，也没有用啊。
0: 哎、欸，医生没有说你是血路循环，还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刚无
1: 没有
0: 那么讲。
1: 一般看报告，他就说，刚才那会更好的，这刚才有跨过以外卡掉，那尴尬。
0: 哦，就是有像为血血块啦。
1: 啊，已经差不多诶。4、5、6年了呢。
0: 哦，这样子哦。
1: 冰好久，好不舒服。我现在听到你这个。
0: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就是专门在处理这个血块的。对对对，伊就是在专门在处理这种塌掉诶。
1: 啊。
0: 嘿，我们今天的这个商品就是专门在处理塌掉诶。
1: 本来三只哦，啊，一只比较就好了，就剩下两只。
0: 因为它会越累积越多，你物件，你迄血啊送袂过去，内底诶。那什么呀、啊？也撸它撸贼啊！请问安
1: 冰就是冰，它不会痛，就是冰。
0: 你讲冰是诶冷冷
1: 的话冰啊，可以冰到的冰。
0: 还、哦、的、啊、是循环脉啊，你的手
1: 手
0: 对对对，你就是末梢循环差，你等我一下哈、啊。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肩颈酸痛几乎是现代人的国民病。根据健保署统计资料显示，全台湾有50%以上的民众有肩颈酸痛的困扰，而且大多是上班族跟学生等需要长期坐在桌前的族群，多半时间都是坐着，用手靠桌子，头会不自主的向前倾，变成乌龟颈、驼背、圆肩。长期在不良的姿势下工作，肌肉过度收缩，容易缺血，影响到整体的肌肉代谢，造成乳酸堆积，产生痛觉。除了肩颈酸痛，久坐也会造成腰酸背痛、肥胖、代谢不良、心血管疾病等，严重的时候还会影响到神经血管，压迫神经，造成麻木。解决肩颈酸痛的核心在于预防胜于治疗。刘伯仁医师指出，肩颈酸痛跟工作环境有强烈的关联性，不论是工作或读书，建议每50分钟就要起来走动，转动肩颈，避免维持同一个姿势太久，适度的调整桌椅的高度，让电脑荧幕上缘跟视线平齐，双手自然垂下，手肘呈90度。除了多活动，改善姿势不正，睡前泡热水澡、热敷都有助改善，或者是简易的伸展跟正确的按摩，也能够快速缓解肌肉紧绷。饮食上，医生建议补充关键营养，富含矿物质镁的深绿色蔬菜、坚果、黑巧克力都有助于放松神经跟肌肉系统，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深海鱼类能够减缓肌肉筋膜炎的慢性发炎，富含维生素 B 群的全谷类跟蛋黄、豆类都有助于修复受损的神经，适度的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也能够维持肌肉功能跟骨骼健康。最后医生提醒，一旦疼痛持续，伴随着手麻、无力或疼痛感剧烈，建议赶快寻求医师的协助，才能够避免病情恶化。

有人有那一种好像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每年都在重复同样的循环。就算你现在的工作不太差，薪水也稳定，环境也熟悉，同事相处也还好，但就是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闷吗？小谭啊，他是一个喜欢拉琴的年轻人，刚到美国的时候口袋空空，只能够靠着到街头卖艺赚钱，说难听一点就是摆地摊，地段决定一切，人潮多的地方钱就多，那么地段差的时候呢，拉得再好听都没有人听。幸运的是啊，这个小谭跟一位黑人琴手很快的就抢到了一个超级好的地盘，就是一家银行的门口，那里人来人往，进进出出的都是有钱有闲的人。两个人在那里拉琴，收入相当不错，日子过得也还很踏实。照理来讲，这样就算很好了吧？但是小谭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一直在问他：我该这样子做下去吗？转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小谭就跟这个黑人琴手说了再见，离开了大家抢破头的好地盘，去学校进修音乐。而那个黑人琴手大概觉得小谭疯了，放着现成的钱不赚，去念什么书啊？但是小谭已经想清楚了，他不是不喜欢赚钱，而是他看见了自己的问题。在银行门口拉琴，他可以拉一辈子，赚的钱可能也还过得去，但是他的情谊只能够停在那里，这条路能够走到哪里他都已经看得到了，所以他选择了一条看起来更窄更难走，短期内赚更少的路，就是进入学校拜师，跟更强的人学习，跟更好的同学切磋。从此呢，他把所有的时间跟精神全部压在让自己变得更好这件事。十年后的某一天，这个小谭刚好路过那一家银行，他停下脚步，他看到那个黑人琴手还在那个地方，还是同样的姿势，脸上还挂着那一副我抢到了好地盘的得意表情，拉着他的琴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个黑人琴手呢，一眼认出了小谭，把他的琴放下来，热情地打招呼。他说：兄弟，好久不见，你现在在哪里拉琴啊？小谭说了一个音乐厅的名字。那这个黑人琴手眼睛一亮，他就说：那个音乐厅门口也是好地盘吗？生意好赚吗？小谭只是淡淡地笑说：啊，还不错，生意还可以。他没有解释，也没有纠正，因为他知道对方没有办法理解他说的音乐厅，指的不是门口的地摊，而是舞台上的聚光灯。十年后的小谭已经是一位知名的音乐家，定期在有名的音乐厅里登台献艺，观众听众坐满整个大厅，为他的琴声起立鼓掌。而黑人琴手还是站在那个银行门口，守着他的最赚钱的地盘，得意地拉着琴。那你现在守的地盘是什么呢？是那份薪水不差，但是让你感觉不到成长的工作吗？是那个熟悉到有一点无聊，但是至少稳定的生活圈吗？还是那个让你安心，但是也让你停滞不前的舒适圈吗？我们很多人都像那位黑人琴手，不是不努力，不是不认真，而是把全部的力气用在守住，而不是突破。守住现有的地盘，看着人来人往，觉得自己日子过得还不错，甚至还有一份说不清楚的骄傲。但是十年过去，当年跟你站在同一个起点的人已经站上了舞台，可是你还在问，那个地方的门口是好地盘吗？人最难突破的就是内心那一种够了已经不错了的声音，那个声音说的没错，现在的状况的确不坏，但是不坏跟更好之间还有好大一段距离呢。很多人选择留在不坏的地方，因为离开太冒险，
因为很少人愿意用几年的不确定换一辈子的不一样。

这首歌曲卓一峰的《再见烟火》。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害怕改变，因为改变的另一头呢是未知，对不对？所以呢很难走出这个舒适圈。但怡真，我觉得其实我今天送给大家一句话，这个是在我们的金牌主持营有一位学员，因为我们的金牌主持营呢来自四面八方，然后让我蛮感动的，就是其实我们的学员有就是看不见的，然后呢也有身体上有一些障碍的。他说限制我们的从来不是身体，而是我们的思想。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好棒哦，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跟你们一起分享。好的，如果需要怡真服务的都可以拨打0800773377 0800773377。如果喜欢怡真的节目还有故事，明天同一个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刺鱼哦。
9: 耶、yeah!100分，
10: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我是史丹利，最好听的音乐，最实用的生活资讯，都在幸福广播电台。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韶涵的《头号甜心》。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来分享您的好心情，可以利用我们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白空口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 A 单五条就比我来好不？最近有很多人来问我们，一年当中最优惠的折扣就是金石系列产品打到8折。我们今年度是从5月1号到5月4号，只有4天，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要来补货的话，你到时候要把握机会。今天呢是国际的珍奶日，很多民众每天都会把珍珠奶茶视为我每天一定要喝的国民饮料。不过呢，儿科内分泌跟减重科的医生，他叫王绿田，他就特别提到，偶一为之无伤大雅。如果你一个礼拜给孩子喝3到4次以上的含糖饮料，等于是让我们的身体长时间暴露在高糖的环境。咦，你真的健康，爱较注意的。然后，医师特别提到说，就算儿童在他的那种成长期，他有那种健康胖，也就是体重过重，但生理数值都一切正常，但并不表示他未来就来就普，不一定哦。他有可能呢，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一样 BMI 值过高，30岁之前就会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是一般人的18倍。所以健康危机它是延后出现，它不会当下马上怎么样，但是也慢慢啊，跟他温水煮青蛙哈。有一天，哎，我哪会安尼怪怪呢？你去检查，哦，你糖分啊，哦，啊，你也拍一兜手啊，你不是安尼欧暗皮吗？对不对？吼，所以王律师就特别提到，很多家长都觉得小孩子肉肉的好可爱哟。如果你再加上抽血检验数值都一切正常的话，都会认为啊，肉肉的不过就是可爱而已嘛，暂时性的嘛。但是呢，日后他那是被抽管的时阵啊，伊都嘟嘟啊好，阿妈唔是拢安尼讲，嘿细汉的时阵，尤其小学5、6年级，你爱和伊食个大块嘞。阿爸伊那到了高中被抽管的时阵，阿袂安尼三抽吼，就不会那样那么难看。可是哦，在一份发表在国际期刊，就 JAMA 的一个儿科大型的研究分析，如果孩子呢，他在孩童阶段有那种代谢健康肥胖，也就是我们讲的那种健康胖的孩子啦，他到了成年，也就是大概18岁一直到30岁这个期间，你就要小心他有那种心脏代谢疾病的风险。还有呢，有可能会有那种第二型的糖尿病，尤其30岁以前出现的人比一般人高18倍。阿哥五哥会啊，风险是一般人的3倍。格位油就是高血脂了哈，风险是一般人的6倍。所以对于这种健康胖，王绿婷医师特别有4项建议，好，大家来听听看，我们怎么样可以去观察到孩子身体到底健不健康。第一，你要留意他 BMI 值的百分位数。不管是小孩子，就是安德在12岁以下，或是青少年时期，他的体位不是只能看变胖了几公斤，而是要把孩子的身体质量指数，就 BMI 值，跟同年龄同性别的孩子来相比较，看他落在哪里。一般我们的 BMI 值是85，然后没有到95，是属于比较重的循规当。那如果你是95%以上的话，你真的太胖了，真的太胖了。所以建议家长每一年最起码你都要为孩子去测量一次身高跟体重，也要追踪他的 BMI 的百分位的变化。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做啦，一般大概都是有时候学校他有时候比如说小一或是小几，然后国一、高一、大一齁，都是那种刚入学那一段时间，他会去帮你量身高体重嘛齁。那你会特别为孩子量吗？读书都来不及了还量什么体重嘛齁，不能这样子，你还是要去观察。为什么？我一直认为啦齁，人一旦到了成年之后，他会有三高疾病，绝对不是因为他当下有什么样的急剧的状况，除非他真的是有一些
短时间之内的生活异常，要不然一般都是慢慢来慢慢来，最害怕就这一种。所以你要留意孩子的 BMI 的百位数。第二，体重超标就要调整，体重一旦偏离了正常范围，不要等到检查出来有红字再去处理，应该要减少精致糖跟加工食品，还有规律的三餐，并增加日常的活动，帮助孩子找回体位的健康区间。现在孩子如果是说学校下课以后可能4点、4点半、5点好饿哦，有的爸妈就会给零钱，他们自己去买你要吃什么，反正我也没办法三餐都，我连要去接你都来不及，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你就自己肚子饿了吃一吃，然后再去安心班或补习班，不是都这样子吗？对不对？所以你在他养成那种饮食习惯的同时，他有可能已经慢慢在让自己的体重慢慢增加了，所以你一定要养成他减少加工食品，规律的三餐，多多跑跑跳跳，很重要。第三，水是最好的饮料，避免含糖饮料变成日常。其实我觉得喝白开水这件事它是可以被养成的。那孩子为什么不爱喝水？因为他会觉得啊，都甜甜的这么好喝，尤其哦，你如果煮细汉都可以喝饮料，他到了国中以后他更是无以复加。以前我小时候都可以喝，为什么现在我不可以喝？还有一点，我现在已经有零用钱了，我可以自己买呀，对不对？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你如果与其你要让孩子喝这个，你还不如自己就在家准备一些健康饮，我真的这样认为啦。你不要花钱，我觉得是小身体的百嗨，这个比较大一点点。然后你不要追求那种快速的减重，因为有时候孩子他们同侪之间，像女生尤其会这样，看到别人好好瘦哦，同学怎么都这么瘦，然后他们也很想有他们那样的一个这种纤细的体质，每一个人的体质都没赶快。然后可是呢，如果你是极端的方式节食或减重的话，它会影响到孩子的发育跟荷尔蒙，就怕说你有散没有，但是没健康当中，因为刚要大汗而已，刚要长大而已，那他的荷尔蒙跟他的这种发育都还没有到一个定性的时候，他又不吃，就很难让他对其他各器官都发展得很好。所以医师就提到说，孩子的饮食习惯多半来自家庭，我1200分的赞成，真的，爸爸妈妈如果你平常都爱吃原型食物，不会乱吃那些精致淀粉或是油炸的太咸的食物，孩子自然也不会养成那样的习惯。我以前到一个家庭去，结果那个家人呢，应该是说我那个朋友啦，他们就是自律甚严，小孩子都不能到外面去乱吃东西。那我那次就带了一个伴手礼去送给他，结果你知道小孩子看到之后，我就发现他很好，很想吃，然后我就问我那个朋友说，小孩子可以吃吗？反正都已经送到家里来。然后那个知道妈妈的那个眼睛好锐利哦，他就在那死鬼，然后他你知道那个小孩就非常自知，他就知道他不能吃，然后他妈妈就说好，只能吃这一个，然后你这个礼拜顶多吃两个。我想说哦，有这么严格要求吗？可是我认为那是一种自我的不能说设限，而是你自我的生活形态，因为你知道那种东西它的添加物很多，对不对？然后偶一为之可以，你不能天天。那我们现在小孩子为什么高尿，以成年人之后得到第二型糖尿病或是三高疾病，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不知节制。我的味觉已经被培养出来，我一定要这种甜度我才叫做甜。那你叫他那种稍微不甜的或白开水，他觉得淡而无味，他觉得这什么东西呀，对，他会有那种感觉。所以我们讲说要让孩子要养成好的饮食习惯，最重要是要养成他日后身体健康的一个基石，我们就要从平常开始。如果说我们已经发现孩子他的一个成长曲线，或是他们 BMI 值，甚至于说呢，他的那种体重超标已经超越他同年龄的孩子，我建议了，真的是要找专科医师去做个帮助。那这样的话才可以让孩子一几世人的健康都是万年孤万，不是说他吃了可能5年10年真的爽吃，想吃什么吃什么，要吃多少吃多少，什么类型都可以吃。可是他到后面30年，他因为要西游记还是说他因为糖尿病，他什么都不能吃。我真的觉得后面你说你要活到80岁，那后面那50年怎么办？
动。好，所以今天佩玲跟大家来分享，如果说你是真奶控，你是健康胖，那你有可能得到糖尿病的风险是一般人的18倍，你自己考虑是不是要爽个30年，后面50年都什么东西都要控制，我觉得可以自己考虑了哈。安排这首歌曲，品冠珍珠奶茶。

0: 金石洪秋莹影集没快闪，仅此一档，只限今天。相信有很多人呢讲到撩傲让我跟他讲后心会更塌起来。那隐肌酶本身呢就是一种酵素，尤其是特别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纤维蛋白原，这是一种血栓形成的蛋白。当等我们把血管里面的路障清除之后呢，血液流通顺畅的话，自然身体就会健康。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一盒60颗呢2280，我们这个礼拜呢买一送二，总共三盒只要2280。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2030603。你好，我是佩玲。
1: 哎，你好，你好，我要两组哦。
0: 你是要订我们那个隐肌酶两组嘛？哈，你要吃的吗？还是
1: 我自己要吃的？那因为我平常有在吃那个高血压的药哈。啊，早上可以一起吃吗？
0: 隔餐吃，我们那个是饭前吃。饭前吃的话，你比如7点吃，然后你吃早餐完之后，你大概9点你就可以吃你高血压的药。
1: 哦，
0: 最起码要隔一个半小时。
1: 好好。
0: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咯。嗯，
1: 谢谢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你好，我佩琳。你是要问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隐肌酶吗？
2: 哎呀，
0: 一组三盒，总共有180颗，2280块。
2: 哎，就两组啊，
0: 里面两组哈。身体最近还好吗？
2: 我讲话哈，已经讲不出来了。
0: 为什么？
2: 快要中风了。
0: 你有去给医生做检查吗？
2: 有啊。
0: 医生怎么说呢？
2: 循环不良。
0: 你平常有在运动吗？
2: 有啊。
0: 你一定要运动哦，然后你要多喝水，你不可以中风哦，知道吗？啊，他有开药给你吃吗？
2: 有啊。
0: 啊，你也要按时服药哦，好不好？
2: 隐肌酶都空腹吃了。
0: 对，都空腹吃。嗯。
2: 还有早餐两颗。
0: 嗯，早餐两颗，晚餐一颗，好不好？
2: 好，谢谢你哦。
0: 不会，那你要保重哦，哈。
2: 好，谢谢。
0: 好，健康，拜拜。
2: 啊，拜拜。
0: 其实听到听友呢，很多人都有这种三高的情形，甚至有些人会有静脉曲张，不管是哪一种呢，其实呢都是我们在身体里面的血管开始不流通，有栓塞的情形。不管你是动脉栓塞或静脉栓塞，都赶快第一一定要去看医生。那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长期不良的生活饮食，或是说呢你因为啥等都在外靠家，三三老师在外，所以呢高油、高咸、高糖，损害到你的血管健康。啊，吃老了后呢，丢你都感觉不松快。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特别为大家推荐我们的隐肌酶之父，就是呢我们的美元恒博士，他是历时40年发现呢，隐肌酶可以帮助我们的功能来恢复我们的弹性。尤其我们这次隐肌酶的原料是从日本进口哈。它里面还有五大配方，包括 Q10 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脏跳动比较有力，刚才在心中的点滴。红景天的话，让我们的氧气量比较够。银杏果的话呢，让我们的末梢循环比较好。另外，我们的纳豆激酶跟隐激酶都可以让我们血管里面的那些障碍物得以清除。一颗里面它是200 FU， 也就是它的浓度活性是达到最顶级，所以大家每一天呢，早中晚各一颗就可以了。一天不要超过三颗哦。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有在服用一些这种高血压啦，或是一些阿司匹林的话，佩琳都会建议一样还是要吃。然后我会建议大家呢，在早中晚的饭前呢，我们都可以吃一颗呢隐肌酶。那如果一盒60颗的话，你可以吃20天。如果你是保养的话，一天早晚各一颗就可以，这样反而可以吃一个月。我们原价一盒的话是2280，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我们是三盒2280，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所以听众朋友要订的话，我建议可以订两组，快闪完之后就恢复原价了。那到时候呢，你吃了一个疗程之后，我都会建议大家还是要回去给医生做检查。更重要，你的生活习惯就是不要高油、高糖、高咸以外，一定要运动，然后水分一定要喝足够，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喂，你好，我佩琳。
3: 我要一组快闪。
0: 你要一组快闪哈？你有三高的情形吗？
3: 好像没有啦。体检的话，血糖比较不稳定。
0: 哦，血糖你要小心一点哦，因为血糖不稳定的话， 就害怕他前期之后就进入到糖尿病嘛，就比较担心这个啦，所以你一定要把他稳住、嗯、对好不好、嗯、好啦、嗯、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嗯、哈，
3: 谢谢
0: 啊、哦、感恩 好拜拜，
3: 好拜拜。
0: 喂你 好我佩玲、
4: 欸、我订那个红蚯蚓订两组，好谢谢
0: 啊，你自己要吃的、哦、
4: 对，
0: 状况还好吗？
4: 就保养嘛，
0: 好吧你加油
4: 好谢谢
0: OK 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

迪的空中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好，今天呢，佩玲要跟大家聊到一个就是牙龈痛的问题。牙龈肿痛其实它的原因很多，以西医的观点来讲，第一个有可能是你智齿冠周炎，听众朋友刚才咱脆气咬针下，就是我们牙齿最后面那边都会有智齿，智齿啊，以前都说要拔掉嘛，那有些是因为长得不够正不够假，因为智齿生长挤压到平常正常牙齿，就会造成呢我们咬合不正，那它在挤压的时候就会形成牙菌斑的温床，所以就会让我们的牙齿有肿痛的情形。第二个呢，就是蛀气。蛀牙齁一定要去处理，因为你若说常常不去处理齁，它就会去造成我们牙髓神经的损伤，甚至于牙髓炎。那第三个呢，是上呼吸道感染。不管你是因为感冒火气大有这种上呼吸道感染的状况，一买的 studio 你急性的牙龈炎。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内分泌有了变化，比较常见比如说女性月经来，还是说呢像女性怀孕，它的雌激素比较高，所以牙龈附近的微血管就会扩张，那这个时候也会让我们的牙龈噗噗，就是我们的牙龈肿痛了。第五个呢，是牙龈炎或是牙周病，这个比较麻烦，因为牙龈斑、牙结石、牙垢这些残留的物质呢，去刺激到我们的牙龈，那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症状就是你一路去气的时候，你在刷牙的时候或是咬到硬的东西，一的开始老会或是牙龈红肿，这就是牙龈炎或牙周病。那第六个呢，是腮腺结石。其实腮腺呢，是我们唾液腺的一部分，它最主要就是负责呢我们制造口水，一旦它里面有那个很小很小很小的石头的给球啊塞住我们腮腺的话，也脆暖的研究就会引发呢我们牙龈的肿痛。那如果说呢，以中医师的观点来看呢，牙龈痛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风邪，风邪就是感冒啊，第二个就是火邪，火邪就是说你火气伤过大，所以怎么办呢，就要降肝火跟降心火，对不对？那面对这个牙龈肿痛呢，也特别建议啦，有些人比较不了解它的原因，就吃止痛药啊，我觉得那只能治标不能治本。那有一些人呢，是不能吃止痛药的，因为他吃完之后他的胃就不舒服，比较能够暂时缓解的话就是冰敷，因为冰敷它可以降低我们血液的循环，就减低疼痛。

0: 这样的状况，可是还是要赶快去看医生。那当然听众朋友也可以用一些呢这种口腔清洁的方法啦齁。那刚刚我有特别提到说，因为牙龈肿痛它是种种原因所形成嘛，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平常在饮食上面要有一些调整，比如说你油炸的东西不能吃太多，还有酒精绝对别当家，那可以多补充一些什么维他命 C， 因为维他命 C 可以帮助我们牙龈组织的修复，也可以让我们健康。那还有一定要补充呢，像钙，因为呢，那你给基金那是普普的时阵呢，最主要是我们里面有可能钙质不足，然后所以多吃一些含钙的食物，或是天然的钙粉、钙片，其实都没坏啦。还有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可以帮助我们钙质的吸收，然后去晒太阳，这样就好了。那当然，除了呢这个牙龈能够脆气筋的甜洗尊波沙松快，还有一个状况呢，也有很多的长辈都会遇到，黑豆洗呢能够给酒冰，而且你会发现有些人哈、哦，他是过了五十之后，哎，他的骨质疏松跟给酒冰同时。时会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呢？稍等 Q 群一下，佩林跟大家来说。
1: 阿叔，广告，
0: 进广告。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金石红蚯蚓隐肌酶快闪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国内的十大死因里面呢，心血管疾病就占了第二名跟第三名。如果再把第五名的糖尿病跟第八名的高血压加在一起的话，我跟你讲，心血管疾病真的真讲得一年了哈。而且呢，在国健署的统计了哈，55岁以下呢，这种年轻族群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是大幅攀升。其实心血管疾病呢，它不在大脑，也不在心脏，上盖主要是咱的血管。等到咱的血管开始被塌的时阵呢，你明显就会感觉不舒服了哈，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在陪你歌网特别为大家推荐我们金石红蚯蚓的隐肌酶。我们这个隐肌酶里面呢，它包括有五大配方，像 Q10 就是让我们的心脏跳起来比较有力，红景天的话呢，氧气比较足够，银杏果的话是让你的末梢比较循环一点点，还有我们的纳豆激酶跟隐肌酶都加工哈，厉害的会给它拍起来了哈。平常如果你是三餐老师在外，久坐久站，甚至于你已经有三高的话呢，佩妮都会建议大家可以利用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卡金嘎贝起来了哈。但是更重要的，你的水分一定要喝够。阿哥哦，恋爱稳动，改变你的生活形态。以前我们就是因为不好的生活形态，才让我们的身体撸来撸不松快。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改变生活形态，多运动以外呢，我们还利用隐肌酶帮助自己的身体慢慢的恢复了。快闪就是要帮大家来省钱。我们每一颗的隐肌酶都有500毫克哦，一盒里面有60颗。那建议听众朋友一天呢，可以早中晚饭前各吃一颗，一天不要超过三颗。如果你想加强的话，你可以早上两颗，晚上一颗，那要跟你自己原本吃的药呢隔餐吃是比较保险的。那我们的优惠价格呢，原本它一盒是2280，那我们快闪呢是买一送二，等于是三盒只要2280，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买到真的是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一旦五条就不用来，好不？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0: 今天佩玲跟大家做回来告我们的嘴齿健康，讲到这个嘴齿跟普普牙龈会痛很多问题，不过呢，有些人是因为牙周病也让他觉得很困扰。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年过五十之后，不是只是呢卡波烂，然后三高疾病缠绕在身，包括牙齿都不太给力。前两天有一位张妈妈，她特别打电话跟佩玲讲，她真的是年过五十之后，她现在大概65岁，她说她去给医生检查就骨质疏松，那平常他有运动哦，而且他非常注重牙齿清洁哦，没想到还是牙周病。他就问我说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这个牙周病它跟全身的健康都有关系，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甚至于如果你是怀孕妇女的话，它都会导致胎儿早产。那为什么呢？因为它跟我们缺钙有很大的问题。牙周病跟骨质疏松都是属于慢性病，一会造成咱的骨质流失。那如果像这种牙周病，它是因为牙菌斑感染引起口腔局部的发炎，甚至于造成我们这个齿槽骨都是咱的牙周骨被吸收。那如果像骨质疏松的话，它是属于骨骼代谢异常造成全身性骨头流失的现象。那这两个情形都会发生在长辈，都是讲超过女性50啦，男性大概65长辈的身上。尤其女性朋友呢，因为我们造骨细胞受到荷尔蒙的影响，都勾在会异奥的天经嘛，所以罹患骨质疏松跟这种牙周病的比例又比男性还要高。在美国呢，伊都做一个研究，就停经以后的妇女如果罹患骨质疏松的话，就是伊开始骨质受伤的时阵呢，她的下颚骨都也会含加，她下颚骨的骨质密度也会比正常妇女低很多。这样状况之下呢，就会发生牙骨质流失。牙骨质流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牙齿根没稳没再稳，甚至于会有掉落的情形。所以为什么很多骨科医师都会提起我们的女性朋友，你如果停经了后，第一个要注意骨质疏松的问题，第二个你要注意你牙周病的问题。那唯有呢，牙齿顾好，卡到屋够用，这样呢才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勇敢。其实一般人吼，咱伫30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骨质密度就会逐渐的走下坡。那反映在牙齿上的话呢，因为牙齿跟牙周的骨骼组织，它含有高比例都是钙质。啊，若是讲咱的骨头缺钙时阵，它就会提高蛀牙跟牙周病的风险。那也会发生咱的牙齿根，我们的牙根常常安尼暴露出来，牙齿根会萎缩，牙龈会萎缩。那最后呢，就会面临掉牙的风险。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件事，当你的牙周的组织受到破坏逐渐流失的时候，你一定要赶紧把它补起来。你如果没有及时把它补起来的话呢，你就会发生牙周病以外呢，还有呢，我们的嘴齿根会疼会噗噗，甚至于牙齿掉落的状况。所以听众朋友，你如果最近感觉自己的嘴齿怪怪，牙齿怪怪的话呢，你有可能呢，你的牙齿就是有一些牙周病或牙龈炎的情形，先去给医生做检查。因为我刚刚一开始就有提到，牙周病有可能不是只是单纯口腔的问题，它有可能是全身的问题，所以你要赶快去改善，避免并发症。那也要一起呢来处理牙周的问题，这样呢才可以避免呢我们变成无齿之徒。所以可以讲讲落了了，你真的饮食上会有很大的状况，你如果营养不能吸收的话，心态都会慢慢开始摆嗨啦。所以今天呢，讲到这个嘴齿根噗噗、牙龈痛，或是说呢这个牙周病的问题，都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了解。那当然你有这种问题的话，先去看医生，然后把该吃的营养素都把它补起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保护我们的牙齿，当然也可以巩固我们的健康。

0: 提醒听众朋友，今时洪秋莹影机没快闪，仅此一档，只限今天。相信有很多人呢，吃了了后都会怕说心会更疼起来。那隐肌酶本身呢，就是一种酵素，尤其是特别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纤维蛋白原，这是一种血栓形成的蛋白。等我们把血管里面的路障清除之后呢，血液流通顺畅的话，自然身体就会健康。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一盒60颗呢2280，我们这个礼拜呢买一送二，总共三盒只要2280。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喂，你好，我佩玲。
1: 想问你那个隐肌酶，你们现在才开始在卖对不对？
0: 哎，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
1: 那您那个日期到2028年，
0: 2028年的8月，还有两年呢。
1: 因为我之前有吃过，但是也假的嘛。我现在已经断货，没有再吃了。
0: 你当时吃的是什么原因？
1: 就是我有三高嘛，啊，那就是我们家族有那个三高史啊，我、
0: 哦、所以你有家族史，
1: 我大概吃了2-3年有了。
0: 有改善吗？
1: 我是还好。隐肌酶，我如果断掉没吃，我又觉得我会害怕，你知道吗？
0: 不用害怕啦。
1: 我现在就想说，我买一年份的隐肌酶来吃，就是。
0: 所以你现在是想要买一整年份的嘛？哈。
1: 对对对。
0: 你如果一天两颗的话，你一盒刚好吃一个月，因为我们一盒里面有60颗，你这样等于是要四组啦。
1: 对。
0: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1: 好，可以、
0: okay、
1: 谢谢你。
0: 好，祝你健康，
1: 谢谢。
0: 拜拜咯。
1: 好，谢谢。好，拜拜。
2: 哎喂，佩玲，
0: 哎，
2: 那个你们有那个什么洪秋莹那个是吃同惠楼吗？
0: 对呀、
2: 啊、哦，那个你现在不是说有快闪哟？
0: 快闪它原本一盒六十颗是2280，那我们快闪的话三盒2280、
2: 哎、那我要一组
0: 啊。你为什么要吃洪秋莹？
2: 我爱吃 Twico 啊什么的那些。
0: 可是你现在还年轻，还好，以后不能这样吃咯。
2: 我当然当然，所以我现在就是要让它保养啊。
0: 你如果说吃了以后啊，你的生活习惯没改变，没有运动，没有多喝水，这样身体也是不堪挤啊。
2: 反正我还是先保养啊，因为我听到那个不错，我就觉得吃一吃，我还可以介绍朋友吃。
0: 准备好送过去，拜拜。其实听到听友呢，很多人都有这种三高的情形，甚至有些人会有静脉曲张，不管是哪一种呢，其实呢都是我们在身体里面的血管开始不流通，有栓塞的情形。第一，一定要去看医生，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长期不良的生活饮食，或是说呢，你因为啥等弄底下靠家三三老师在外，所以呢。高油、高咸、高糖，损害到你的血管健康。啊，吃了了后呢，对，你都感觉不松快。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特别为大家推荐我们的隐肌酶之父，就是呢我们的美元恒博士，他是历时40年发现呢，隐肌酶可以帮助我们的功能来恢复我们的弹性。尤其我们这次隐肌酶的原料是从日本进口哈。它里面还有五大配方，包括 Q10 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脏跳动比较有力，刚才在心中的点滴。红景天的话，让我们的氧气量比较够。银杏果的话呢，让我们的末梢循环比较好。另外，我们的纳豆激酶跟隐激酶都可以让我们血管里面的那些障碍物得以清除。所以五大配方一颗里面，它是200 FU， 也就是它的浓度活性是达到最顶级。它这样的活性是纳豆激酶的4倍。所以大家每一天呢，早中晚各一颗就可以了，一天不要超过3颗哦。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有在服用一些这种高血压啦，或是一些阿司匹林的话，佩玲都会建议一样还是要吃。然后我会建议大家呢，在早中晚的饭前呢，我们都可以吃一颗呢隐肌酶。那如果一盒60颗的话，你可以吃20天。如果你是保养的话，一天早晚各一颗就可以，这样反而可以吃1个月。我们原价一盒的话是2280。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我们是三盒2280，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所以听众朋友要订的话，我建议可以订两组，快闪完之后就恢复原价了。那到时候呢，你吃了一个疗程之后，我都会建议大家还是要回去给医生做检查。更重要，你的生活习惯就是不要高油、高糖、高咸以外，一定要运动，然后水分一定要喝足够，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 0800-603-603，佩玲下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
3: 哎，佩玲啊，
0: 哟，
3: 几招？
0: 哦，大哥，你别几招哈，谢谢。喂，你好，我佩玲。
4: 喂，你好。
0: 哎，
4: 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
4: 嗯，
0: 好。喂，你好，我佩玲。
5: 我再加两组。
0: 好嘞，拜托你收哦，感谢。
4: 佩玲啊，
0: 哟。
4: 欸，我要两组，
0: 你边两组嘛吼，谢谢咯，好，拜拜。你好，我佩玲。
2: 两组安尼偌济哈？
0: 欸，4560。
2: 好好好，谢谢哦。
0: 感谢感谢。喂，你好，我佩玲。
4: 我第两组。
0: 好，你嘛边两组哈？
4: 嘿，
0: 感谢，好，谢谢。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可爱的歌曲来自张山李四还有邓福如，我爱你会 blue， 真的这么惨哦？好啦，那就不要爱呀、啊。好啦，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感谢大家啦齁，连听歌时间并变久内，好，希望大家都可以订到自己所需要的产品，熊盖猪咬，不管你要买什么吃什么，你都爱，对，自己的心态较够后，还有一点哦，我都会建议说，大家不管吃任何东西，你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自己的医师那边去做个检查，安内喜看透懂哎，然后好，即将要来的这个连假呢，我相信有很多人对都已经安排好，当然也有说有啊，我也有安排哦，我要在家睡三天哦，安内干嘛困伤济？你那真正安内嘛不多尿哈？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一直利用假日在睡觉的人。当然我觉得你的睡眠债应该欠很大，更重要的是说有可能你要去做个身体的健康检查，平常有可能时间一到你就要像那个闹钟一样起床然后去上班上课，但是到假日没有这样的一个限制之后，你就说好啊，这样我来做摩集合啦，整个这样软趴趴的，那这样的话久而久之我是认为啦，在礼拜一上班之后身体没有比较开心哦。对，为什么呢？因为像我的习惯，就算我很累，我假日还是会去晒晒太阳或是跑跑跳跳。熊盖猪咬，你要让自己的血清素跟我们的多巴胺让它起来，那我们的身体自然会有修复的机制，让它在最好的状态。那如果说你一直只有在睡，没有动，没有流汗，没有让你的多巴胺跟血清素起来的话，它晚上没有办法转成褪黑激素。这样也是晚上哦，你是头困伤饱，暗时你都困不起吼，所以佩玲也希望说大家假日的话可以去跑跑跳跳，这样比较好。然后，好哦，今天大家打来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银基煤快闪最后一天，对，我建议如果说你有吃的话，最好就是空腹吃，然后早上跟晚上都可以在餐前各一颗，一天大概三颗紧绷，那不要如果保养的话就是两颗，那更重要的是如果医生有开药给你吃，你买袂当等哦哈啊，你可以隔餐吃，这样是比较保险的。那另外还有听友在关心，你们五月份有母亲节的活动，我跟你讲，我们每一年大概也只有这一档哈，是在金石系列比较低的价格，达到八折，但是也只有到五月四号，五月一号到五月四号了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是要来补货的话，佩玲都会利用这一档，你可以买到，真的是省钱，好不好？那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搭配，哪一些有没有在我们这次这个八折优惠里面，你可以打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也要祝大家一切平安快乐，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金石红蚯蚓一盒60粒，原价1280元，快闪限定买三盒只要2280元。调节身体机能，促进新陈代谢，日常活力，循环保养，提升你的精神状态。金石红蚯蚓快闪限定，三盒只要2280元，还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6: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金石红蚯蚓一盒60粒，原价1280元，快闪限定买三盒只要2280元。调节身体机能，促进新陈代谢，日常活力，循环保养，提升你的精神状态。金石红蚯蚓快闪限定，三盒只要2280元，还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0800226633。
7: 我是 Vicky， 好音乐、好消息都在幸福广播电台 TR Radio， 守护你的幸福，拥抱你。

大家好，欢迎收听幸福好健康，我是文馨老师，每天早上七点在这里陪您把健康慢慢找回来。

大家早安，我是文馨老师。哎呦啊，在滑个社群媒体哦，看到一个贴图，这个话题非常让我觉得惊悚。他说有一种失智叫做你已婚啊，结婚了还失智吗？哇，看到这几个字，我干嘛？真的呢，相信我们很多现在是在坐在听我在广播这边滑手机的，还是说你正在开车的已婚朋友，你心跳有没有这样给他拉一拍？因为我们都想说婚姻是避风港啊，啊怎么好像被我这样一讲变成大脑爆废场？因为你说你结婚了变失智，好，我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也是要来再分享这科学的真相，它所隐藏背后的意义。因为传统我们的观念都觉得结婚有伴了，老了互相可以照应嘛，那这样应该会比较健康。但是科学研究给我们一个警示哦，他说如果在这一段关系当中过度依赖另一半，这句话哇，我要特别加重，你太依赖你的先生或太太，或是呢你为了维持和谐的长期压抑自己，就是两个要和平相处啦，啊再怎么委屈齁，你就那个委屈往心里肚子藏。那我跟大家说，这个研究就要告诉我，如果刚刚这两种情况呢，大脑我们就会开始产生一个报废机制。为什么？因为大脑跟我们的肌肉是一样的，用进然后不然就是废退的概念，你用它它就会进步，你不用它它就是会退化。所以我们在想说，如果我们习惯什么事情都让对方做决定拿主意啊，你都不想要用大脑，那或是说当下你为了稳定大家的那种情绪不外盖羞岔，所以你那种委屈习惯就往肚子藏的这一种，甚至为难的冷战，我就不要再跟你说了，干脆都不要有互动。我跟大家说，大脑会这时候会觉得说，好啦，既然你都不要用我啦，那我就提早给他退休哦。所以可能这个标题就是说两个夫妻在一起齁，还是要吵吵闹闹的，这个脑齁才不会退化，好像是这样吗？啊，其实主要是在这个科学的实证下齁，长期你处在这种你高度依赖或是高度压抑的夫妻关系当中，失智症发病的几率增加 40%。这不是在跟你害怕，真的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大脑在长期缺乏刺激这个过程，它就是跟你自然缩水了所以其实在失智症这一些他们影像学你真的去照脑，它的那个体积是缩小的是退化的。那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说，文馨老师，那我怎么知道我大脑有没有正在报废中？四个征兆好不好，大家来看看你的大脑是在报废中吗，还是在那个进步中。第一个报废真相的是生活圈的萎缩，你社交圈的人越来越少，少到存零到位两年，甚至有人除了另外一半都没有朋友了，他也不想要接触新的事物。第一种是你有没有。第二个呢，决定权丧失，这种呢最常遇到，我们晚上要吃什么，晚餐吃什么，等下还在想中餐要煮什么啊，都爱个开心门。那大到可能家里的一些金钱规划齁，那你只要人家问你，你只要常常讲说啊随便啦，你决定就好了啦，我跟你讲，你真的大脑也报废哦，齁你的决定权丧失了，把决定权拉回来了。第三种是关系中的孤独，明明两个人都在做会好在一起，就觉得没有话讲，然后呢明明两个人就坐在同一个沙发上，你就会感觉那种深深的一种孤独感。你做可怕所以两个关系当中比较紧绷，然后甚至就算他在，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是隐形人，这种关系中的孤独也要小心。最后一个就是习惯性的沉默，
哎呦，蛮多夫妻哦，那种表面都是很和谐哦，啊，但是都没在讲话，也有这种哦，真的有哦，我有看过，然后什么事情都不讲，只有要不要、对不对、好不好这种，然后所有的情绪，高兴不高兴，所有那些话都给吞去巴来。我跟你讲，这种闷锅大脑。大脑会生病，你心里也会生病。我刚刚讲这四种：生活圈的萎缩、决定权的丧失、关系中的孤独、习惯性的沉默。这四种当中，如果你中了两个以上，不好意思，你大脑已经进入到节能模式，准备被报废啊！好，所以其实这一份报告，大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说不是说啊，就不要结婚好了啊，不要结婚更惨啊！万一你不交朋友，你大脑都没有跟人家互动啊，不是也是一样会报废吗？主要是在提醒我们，大脑越独立，那它就会越活跃，所以有时候要去用它哦，不要我不要想啊，我这就麻烦的啦，我就不想用脑。这样子就很危险，以后真的很容易失智哈、哦。那不管两个夫妻。状况再怎么样，但我们觉得希望维持一段健康的关系，那这是两个人的事哈，两个人的事。那我觉得最好的爱哈，不是什么事情都帮你做好，不是为了稳定，而且把对方养报废了，真的是这样哈。啊，也不要把自己觉得说好像我是对方的附属品。都大家我都觉得夫妻之间当然还是要有各自的一些生活圈呐哈，阿卡迪。也是要保持社交，不要以家为主，还是要家门要走出去。那我觉得夫妻两方面都是要保留独立思考啊，哪意见不一样，听听看嘛，没大小声量啊，对不对？不要大家都一定要听我的这种感觉。那今天晚上回去好好在吃饭的时候聊一个天吧，好不好？因为聊天真的就是。一种练习哦，好，一种练习，不要小看那种恭维那种的魅力，因为你跟人家吵架，你要动脑，对不对？对不对？你要跟他怎么讲话，好好讲，你也要动脑啊，这样子其实都是在帮我们大脑在做活跃的动作。好，希望大家都能在爱一个人过程当中，彼此脑袋都很清醒的活着啊，也祝福大家彼此都能走得更长远的路哦。

0: 广告啦。
1: 我们亲爱的好朋友，有没有开始感觉到人老之后上厕所棒流尿尿这件事特别有感？什么叫有感？就是禁不掉，有感有没有？好要还要好用力吼。那像一位大姐吼，伊讲奇怪了呢，啊我吼都无什么大问题，但是最近吼。就是跟朋友聊天，笑一个收大声，就给他有点小岔流，就是漏尿了，漏尿了。那之前没有留意啊，真的有一次，一共笑得收大声，太快乐了，结果安呢，害他去换尿啊内裤这样子，一共啊就拍谁就拍谁。那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姐姐伊是讲吼，每次啊，她早上吼，如果被坐车赶公车，啊，那有时候车来吼，想讲啊，较紧嘞，行较紧嘞，啊，不然小可走一下，就是安尼走快一点，啊，不然稍微跑一下，啊，伊讲嘿，下半身就有一种安尼不听使唤嘞，就感觉裤底澹澹啊，阿姨讲啊，很不舒服啊，又很尴尬，因为等一下去上课。因为现在都那个日照中心都有课程，哦，阿姨说啊，我嘛明明晚上没有喝很多水呢，那有时候晚上也要跑好几次厕所，哎，有没有好多姐姐妹妹们，咱家有这问题不？有，哈，有哈，哎，这个也不是你的错啊，这东西荷尔蒙惹的祸，因为真的女生一旦没有荷尔蒙，哈，那女性荷尔蒙了啊。确实，确实，我们整个骨盘下面这一块肌肉会较松起，会松起。然后就像弹簧床赶快啦，哈，本来很紧实的弹簧，啊，这弹簧变松了，啊，变松了。这时候你是安怎？除了这运动以外，需要的就是营养来支持。所以，文馨老师在分享的保固肾，哈，保固肾独家推荐的保固肾里面的南瓜子，它绝对不是只有男生能吃。对我们女生帮助非常大哦，吼！因为那南瓜子来对有做天然的木分素，那在这一块呢，它就是像开关，有没有？给你关卡安呢？好，这个开关给你关卡安呢，啊，够卡听话，好，比较听话，所以你看紧没掉，不会稍微用力一下的安呢漏尿了。那再来。南瓜子呢，它里面呢又有一点这种成分，就是让我们可以了。让我们这个下水道降火，没干嘛呢？刚刚尿完，又好像还要尿尿那种感觉啊！你就是出去玩，去逛街，去买物件，好、哦、去坐车，你得干嘛弄足紧张诶？那再来，南瓜子里面其实也有一些微量元素，好、哦，有安这类酶，那会让我们整个比较稳定。所以整个在这一块南瓜子对女生的好。也帮助非常大。那当然我们在保固肾里面帮大家挑选的南瓜子就是我们美国加州的南瓜这个品种它的纯度吸收齁技术上特别让我们有感。所以也做精准工啊我们白天哎禁不掉啊齁啊晚上就安怎嘛哈比好你起来找本寿。所以在这一块也非常推荐齁我们的这些好朋友如果你是那一种真的像我刚刚讲的很容易动不动的老流的啊流禁不掉口袋淡淡齁漏尿啦齁尿失禁的这种那你一定要来吃我们保固肾齁那保固肾里面我说它也不是单单这样一个成分它整个五个配方就是还有我们紫花木素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杜松子我们的花粉还有我们的刺五加整个这样一套系统从最基本我们的水龙头开关到我们的水管的清洁到我们最后、哦、我们整个人的稳定性在这一块我们的五大配方给你够屌屌那保固肾呢里面一盒有30颗1280那两盒优惠1680、哦、保固肾一盒30颗1280两盒优惠1680初期如果你真的漏尿很严重的医生也有看过了以后在吃好像没什么改善营养把它补起来那你现在如果想要保持麦克想说啊等到漏尿了想要再来处理的话你就先保养那在加强的部分就是真的症状严重的、啊、早两颗晚两颗 那再来如果说保养，那你一天至少保持两颗，这样就好了。其实使用上非常方便，好，使用上非常方便，所以不要一直觉得你多啊，好，为了这上厕所这件事情真的伤脑筋，真的不要这么担心，还真的已经这样，为了一个上厕所尿尿这件事情搞得整天这精神就坏，然后搞得心情很差，很多人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保护肾让你上厕所逆转肾好不好，轻松自如，我们水道头关也安，我们的水管洗清洁，所以整个人生就轻松起来。拨打现场电话咨询订购，文馨老师帮您做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0800-77-33-77，享受购物优惠，拨打电话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欢迎回到我们幸福好健康现场，我是文馨老师。有任何问题要健康咨询问的，或是说对产品不清楚的，或是我们说人生三不变，大便、小便、大小便的问题，在这里拍苦呢，都非常欢迎打现场电话0800773377来做询问跟分享哈。好，那接着要特别来提醒哈，我们在健康检查里面有一个品项，就是我们低密度胆固醇，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我们常讲的那个不好的、坏的胆固醇，英文缩写叫 LDL 这一个。好，为什么今天特别来讲这个指数呢？因为在近这20几年的研究，特别就是LDL 这个低密度胆固醇，不好的这个胆固醇真的很让医生很头痛，很头痛，因为它直接关系的就是你会不会容易心肌梗塞啊。那这个指数绝对也不是说只有那一种啊，我们家族胆固醇高的人才会高，那一定这种啊，人大口大口看起来就是这个指数会比较高啊，你不运动这个指数会高啊，一般我们都这样想嘛。啊，甚至你只要想到你有三高的人，你就会想啊，你的胆固醇应该，这个坏的胆固醇应该比较高，一般都这么认为。我跟大家说，我听了这个朋友告诉我觉得真的人现在哈，不管几岁都是暴露在健康的风险之下。那其实呢，这个朋友在分享，在他们的公司有一个同事，其实算年轻，那其实也有在运动哦，身材不错呢。那因为你知道科技公司他们里面都会有一些健身房嘛，好让他运动，就是运动，在他在运动健身房的时候突然的昏迷啊呢。那那时候当然的他跟他厂护嘛，因为大工厂里面都有护理人员，因为那时候已经失去心跳，他跟稍微先做急救，但是最后啦，因为还是要送医院嘛，送了之后才知道说哎呦哇，那看起来这么健康够得运动诶，这个少年囡啊哦才30几岁而已。急性心肌梗塞呢，而且送去不送不知道呢，送了看看哇这么严重啊，不到40岁三条那种心脏大血管全部堵住了啊，真的还好送得快，就是真的送得快有救回来啊，真的好嘎仔。然后其实后来我来问他说啊，应该有做一些检查，他说听同事在讲，就是其实这个这个心肌梗塞的同事主要他抽血，他那个低密度胆固醇187，我想说187也还好，我说啊，不然平常真的都没检查嘛。但是这就是因为你会觉得啊，指数看起来好像没有破200还好。我跟你讲，他不是总胆固醇哦，一起打低密度胆固醇，因为一般低密度胆固醇标准是130，那他超过了50几，那有人说啊，五 G 好像还好。我跟你讲，没有，只要超过就是有威胁性，不是中风就是心脏病，心血管风险就是很大。即使说时间上已经不知道多久。

好，所以他如果卡你的血管卡越久啊，血管就越硬，所以不是堵住，不然就是爆血管，就这样子。那再加上他有在运动，可是他的好的胆固醇在只有37，一般男生至少要40，女生要50，也其实就是这样的。好的胆固醇跟坏的胆固醇，一个太高，一个太低，让他血管堵住了。这个我觉得30几岁，在这边我看过资料的。也有那个20几岁的哦，女生瘦瘦的哦，三善鸟坏的胆固醇220哦。哦，之前我在那个健检中心的时候，因为每天都来健康检查的人，啊，他最后一站就是要来看报告嘛，我们要给他做胃教啊。好，哦，啊，那时候在健检中心那时候，哇，看到这种啊，少年那年呢，20几岁三善啊，啊，那身材很苗条，很啊，结果。坏的胆固醇这么高，220呢？你这个不用讲了，这也没什么好回去那个饮食控制的，就是先吃药了，因为先预防你的血管，在3个月可能就有可能随时都会塞住，都有可能哈。所以在这一块，我们提醒大家，好坏胆固醇差别就是，因为我们胆固醇主要哦不是吃进来的，胆固醇。有将近70%到80%是我们肝脏制造的，你家己这则的哦，好，好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是肝脏哦。啊，你说吃的嘞？吃的就是三酸甘油脂，哦，三酸甘油脂高的人好控制，因为这是饮食控制。但是你的那个如果好的低密度胆固醇跟高密度胆固醇这个相关性在我们的肝脏。那甚至在体质上遗传也有关系，好，所以平时我们吃进来的这些油大概占20%到30%而已。那在体内如果说有我们过多制造这一些坏的胆固醇，很容易它最喜欢堵在哪里？堵在血管旁边，好，堵在血管旁边，所以很麻烦。那这时候如果我们的肝脏，好，肝脏在这一块没有制造很多这些好的胆固醇，或者我们没有去运动把好的胆固醇做提升，它周边这一些血管累积坏胆固醇有没有都没人清。因为为什么体内会有个好的胆固醇，它特别就是在清血管壁，血管那个边缘啊，卡底会更扁，血管壁这一些坏的油啊，把它送回去肝脏。所以在这一块坏的胆固醇高，真的你会说啊，我没有，我都一定要靠抽血吗？没有，我跟你讲，医生很会看面相。怎么说？有时候你都还没抽血，医生就才说啊，嗨呀，这个胆固醇应该有血管管爱注意。他可能会看哪里？大家也可以自己看你的耳垂。第一个就是你的耳垂，你的耳垂有没有？有的人是很平滑，有的人有会有一条横线，那种折线，很像那个植物拗轨，那种痕迹。我们那个植啊，那拗轨，好，那种痕迹就一条，大家自己拿个镜子照照看哦，这个可以看得到的哈，就是你的耳垂，然后有斜斜的这样一条的折线，那这个就代表有这个折线的人，代表你的弹性纤维比较少。那第二种是哪里？眼睛周围有那种黄斑几粒呗。有些人以为是调剂，不是哦，好，就是那种有点带点油性那种黄白啊，呢不是卡黑斑，是卡黄色的。那为什么会在眼睛？因为你的胆固醇没地方堆到眼睛这边来了，好，特别是它容易堆到眼睛周边的。如果你有这两个，其中一个都要小心。那有些比较严重的，好，坏的胆固醇如果比较严重的，就是会出现头晕啊。头壳疼啊，头壳胀胀，哈，胀胀的，然后脖子紧紧的这些。如果你如果真的很常头晕啊，头胀胀的，脖子紧紧的，我跟大家说，现在健康检查都会免费，哈，都可以免费，每个年纪都可以去做一个免费的那个抽血检查啊，不然你自己花一点钱去抽血检查都没关系，至少先去检查，有数字，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好，不然真的那个。胆固醇高好像就是帮我们的身体安了一个炸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塞住，
所以那你也平常也可以多留意自己的每一个器官，哦，它可能呈现跟你诉说的一个真相。那特别今天来讲到说，如果坏的胆固醇高的人比较会有，第一个就是耳朵耳垂有折痕，哦，有折痕。第二个就是我们眼睛周围有黄斑，如只要这两个其中有一个稍微就要一定要来开始关心我们坏的胆固醇指数有没有太高，哦，所以在这一块希望大家也可以学习怎么照顾自己，哦，啊，不然有时候你自己怎么分你也都不知道啊，如果这样走了啊，不是很冤枉吗？好啦，祝福大家都健康啦，平安。

0: 广告啦。
1: 好的，我们的泰山吴先生，感谢你这个来真的见证文馨老师所分享的保固肾哦，真的让你逆转肾啊！他说，其实之前有跟我咨询过，那时候他的那个肾脏指数，就是他那过滤网，就是也肾丝球过滤率分数，那时候不及格，42分。好，细则离婚。那在中间，已透过当然饮食上，医生有请他注意嘛，好，睡眠调整之外，那特别在营养的部分，也借由文馨老师的介绍，那就是把我们的南瓜子保固肾，好，让他逆转肾。一共安呢，回诊之后，医生给他3个月的时间回诊。如果再退步的话，可能就是要小心跟他给 say 耳机，因为他速度太快。结果他逆转肾呢，变及格了呢，变及格了。一公真的，他说真的营养素很重要，因为难免在我们吃东西总是会有不足。那特别在真的我们这两个滤网，我们这个整个水分代谢这个滤网哈，滤网的部分就是我们肾丝球这个滤网，这个滤水网，这个滤水网真的如果。现在卡垃圾卡太多，滤不过去，脏东西多，当然啦、我们指数就越来越低啊，我们年纪大就会退化，如果再加上这个滤网功能退化，哇，真的哈、真的是人生要变黑白的，所以他那时候非常非常担心。那他说真的透过我们的保固肾五大成分，那帮助到他在这一块，哇，真的超开心的啊。这一个这样的一个说营养素补对了，那身体就会往对的地方走。那主要其实在会逆转肾做这个过程的是我们这个滤水网，好，滤水网，因为滤水网最重要的是怎样，你要让它好，让它稳定的，嘿，压力有爱做稳定诶，好，它才会真的把这些脏东西滤出去，该收的给它收回来啊。但是如果你压力太大，它那个东西一多哈，那个滤网就会卡脏东西。的里边清气，甚至啊，这个滤网会派气哦，它掉到最后派气。那在这样子透过里面我们南瓜子紫花木素，让它稳定，我们这个滤网的压力是稳定的哈。后花该滤多少，我们就是有节奏性的，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滤网的那个速度都调整。速度的调整是透过像我们杜松子啦，然后我们的西伯利亚，我们的刺五加，好，刺五加来去协助。那在整个列干嘛里面，再帮你加压清洁，加压清洁是安怎？咱的杜松子，好，杜松子紫花木素，它就是清洁我们这些管路啦，通畅一点，好，让你通畅一点。那在这个过程，确实我们身体会比较没有体力嘛，压力比较大，所以再加上我们的花粉这一块，哈，去协助我们抗氧化的修复。其实，你讲起来，咱们保固肾伊的是亲像给我们这一个滤水网深层的 SPA， 好，深层的 SPA。所以你每天固定这样的给它深层 SPA， 你的分数就不会掉那么快。所以呢，我们保固肾。好，让你逆转肾也在我们的滤水网，好，就是我们两个肾脏滤水网的部分，好，让你维持好成绩，好，维持好成绩。所以呢，保固肾也不是除了在我们在小便、好漏尿、频尿、夜尿这个部分，它间接也在帮助我们在维持我们整个滤网这些，帮你大扫除，帮你维持滤网的功能。所以如果你想要维持好的滤网功能、滤水网的功能，那保固肾你一定要把它营养补足带回去。一盒保固肾是30颗，1280，两盒是1680。好，两盒是1680啊。如果正常吃来讲的，也在讲能够喂60颗，好，60颗。那当然，如果加强的话，它刚好就是早2颗。晚2颗，那这样子可以吃1个月，所以在保固肾在这一块，现在人最怕的就是我们身体这个滤水网的分数下降了，所以你要让你的分数要及格的话，保固肾带回去了。好，一盒是1280，两盒优惠1680，需要文馨老师做服务的可以拨打现场电话0800773377，0800773377。 享受购物优惠，拨打电话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欢迎回来，我们现场幸福好健康，我是文馨老师，现场做服务，若需要服务的，欢迎拨打电话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早上穿鞋子还好，下午的时候，哇，这个鞋子那也变加暗。那特别是如果你有在控制体重的人，那一种明明没有吃什么东西，但是体重却这几天莫名胖了两三公斤，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哎呦，个大块啊呢！我跟你讲，有些大块哈，不一定是油啦，尤其是那种短时间，特别只能刚冷沙刚这一种胖哈，一般来讲是水肿。那如果你瘦很快的，比如说今天跟明天或是过两天一量，马上你就说哇，我已经瘦了两公斤，也不要太高兴。有时候是你脱水，不是脱油。那在这边水肿跟肥胖的差别最大的就是，你可以用我们的指尖去测试，那你可以去压压我们的小腿胫骨，小腿胫骨其实就是能脚踝上面这边一点点，那因为这边皮下脂肪的地方最少，你压下去如果说有凹一个洞，回弹很慢，那个就不是胖，那个就是我们讲的身体里面的液体平衡出问题了。这个大家应该都蛮能遇到，说啊，我的脚那看起来就是像那种很漂亮，那种像小馒头这样蓬蓬的软软的这种啊，这都是水肿。那我们的水肿主要就是血管里面的水跑到我们组织这中间，但是血管里面的水跑出去玩了啦，可以开 party 不回家了，这样子。好，正常水分要透过我们的血液循环把它带动排出来嘛，齁。所以在水肿的部分我们可以分两方面来看。第一种就是局部的水肿。好，有人特别就是底卡脚踝而已。好，有人就肿到我们的小腿，就这样就没有再肿了。就是甚至只有一只脚哦。不是两只脚，如果像这一种，通常就是跟我们比较深层静脉血栓，或是我们淋巴有堵住了。如果我跟大家说，你如果两只脚一只那种肿得像象腿的，那个要马上去看医生哦，这个血管堵住了，这个血管堵住非常危险，非常危险，因为尤其是脚的那个血栓，那种静脉血栓，它那个回来那个血栓会跑去哪里？肺部哦。超危险的，跑去肺部，我感觉肺栓塞没穿溃，真的肺栓塞马上就让你不会呼吸，马上不会让你呼吸哦，这真的会死亡的，很可怕。那第二种是全身性的水肿，这个大概都是我们器官上出问题的。那第一种器官的是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肾脏可能你的白蛋白营养蛋白质流失了，那我们的血管抓不住水，所以他就跑到全身，有的人会连脸都有，连脸都有。所以有人说啊，水肿的是也记不好，肾脏不好，原因就在这里。再来，你要小心心脏不好，心脏衰竭的人最怕的就是这种水肿，因为他一旦水肿，就很像我们的身体淹水了，他会一直淹。那种情况最明显的是走路会喘。爬个两层楼梯就很喘，那这个都是因为心脏没力，没有力气把我们的血打回去，那没有办法拉回去心脏，所以它都是积在我们的肺部这样子。第三个最怕的是什么？肝硬化的。肝硬化，我照顾到肝硬化最怕也就是因为肝脏合成蛋白质不够，所以整个门脉高压导致会水肿。它的水肿在哪里？巴肚腹水。很像怀孕一样的腹水，所以在这一块如果是全身性的要小心肾脏、心脏跟我们的肝脏。那当然有一种水肿可能跟我们吃药有关，吃药像体质性的水肿，有一些吃高血压的药也会造成血肿啊，水肿，那或是你吃抗忧郁的药，那甚至一些非类固醇的止痛药，这些都有可能造成水肿。所以有些水肿可能看是不是最近吃的药也都会让我们导致这样的状况。所以大家提醒，
有发现水肿，自己摸欧贝加利尿机哦，这个肾脏会坏掉。我跟你讲会坏掉，好不好？不要看到说啊，有的加利尿机啊，可以几天把它一架。我告诉你，你肾脏真的哈，最后去洗肾。好，会去洗肾，反而去找医生去检查什么白蛋白，照 X 光，看看心脏，做做血管超音波，看哪里出问题了，好不好？所以也要小心身体的里面的水有没有淹水了，有没有淹水？每天洗澡前按按自己的小腿，关心一下，安呢，其实也可以提早发现自己身体哪里出问题了。好，谢谢喽，让大家知道水肿哈，水肿也可以自己来自己救哈。好，今天节目到这里，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我们幸福好健康，每天早上七点在我们的幸福电台、丰城电台陪伴大家。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我是义工李罗，
7: 我是义工李子嫣。
6: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7: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8: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你要笑声，
1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我是史丹利，最好听的音乐，最实用的生活资讯，都在幸福广播电台。